渡口的风总带着离愁，望不断的烟波隔开了归人与远客，有人守着岸边等一个归期，看潮起潮落，把牵挂揉进每一次目送，有人登船奔赴山海，把乡愁藏在回望的目光里，江水滔滔载着离别的愁绪与前行的期盼，岸边的灯火明明灭灭，照亮等待的长夜，也温柔了远行的脚步。那些未说尽的话，未完成的约，都随着流水缓缓淌，成了心底最绵。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3: 年少时的心动总是热烈又莽撞，带着不顾一切的勇气，把满心欢喜都捧到对方面前，情绪来得直白又坦荡，欢喜时满眼星光，难过时藏不住委屈，爱得纯粹也爱得张扬，那些不加掩饰的心意，毫无保留的奔赴，虽带着几分冲动与稚嫩，却也是青春里最真切的模样。哪怕后来慢慢归于平静，那段炽热坦荡的时光依旧会在记忆里闪闪发光，成为心底难忘温柔的印记。就像诗集推荐的歌曲风格多变，但少年心气依旧。来听听他的心水好歌，来自徐秉龙《白杨》。

青砖半瓦，时光在慢节奏里轻轻流淌，从前的车马与心事都不急不缓，一颦一笑都藏着温柔，细雨落满街巷，微风拂过草木，连思念都变得绵长又安静，没有喧嚣浮躁，只有岁月静好的安然。那些细碎的美好在平淡日常里缓缓铺展，温柔了岁月，也治愈了人心，让人甘愿在这慢悠悠的时光里守着一份恬淡，细数流年，感受人间最朴素的温柔与安宁。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识，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1: 乐斯曼卫浴提醒您收听消费指南，连云港乐斯曼卫浴本土匠心，品质相伴，您身边的卫浴专家。

0: 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
1: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50多年来，六伯待在竹林的时间比在家还多。他一直讲，再长远的护林大计都比不上随手的一个好习惯。就要回去了，康康却喜欢上了这里。除了这只会吃旧衣服的大熊猫，还有和爸爸一起种下的蔬菜。从外婆那辈就开始种茶，陈嫂比谁都知道好水泡好茶的道理。守护这片水的清澈，就是守护村里人一天最开心的时光。把绿水青山留在家乡，是平凡的他们不平凡的心愿。
0: 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消费指南栏目推荐品牌，装地暖怕地板变形，选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九胜入选央视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连续9年全国销量遥遥领先。搜索连云港九胜地板大饼视频号，或至兴隆3号楼3楼九胜墨学馆。
3: 聚焦消费热点，
4: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5: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3: 化解消费纠纷。
6: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了，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7: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业
8: 务？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确，
3: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0: 这里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9: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0: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介联系电话13861437268。

0: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消费指南》，我是主持人琪姐。今天呢，要带着大家一起去海上云台山一块观景游玩。啊，在这里，我们为朋友们请来了海上云台山景区的推荐官李晓彤，来和大家来聊一聊这座被誉为东海第一胜境的海上云台山。这里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收听的方式有以下两种，一是通过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非常的方便啊，您可以透过这个手机软件随时回听我们的节目。另外呢，我们也欢迎您透过调频广播FM90.2 或者是 FM92.7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透过这两个调频广播，您可以在收听的过程中通过我们直播室的两路热线85453123、812-1234来和我们互动。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您可以继续关注我们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来收看我们的节目。您要有任何问题需要向我们的嘉宾来咨询，记住啊，可以把问题直接打在公屏上。好，这里首先欢迎我们今天的主讲嘉宾，海上云台山景区的推荐官尹晓彤。尹晓彤你好。
1: 你好主持人，你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海上云台山景区的推荐官晓彤，欢迎大家，非常感谢大家啊。
0: 那很高兴啊，这个百忙之中邀请

0: 请我们的推荐官走进我们的直播室，来和朋友们聊一聊海上云台山。哎，首先呢，我想还是要跟我们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和我们直播室的听众朋友们来聊一聊啊，这个海上云台山，可能很多朋友都听过这个名字啊，但是对它可能还没有那么了解。
1: 是的，
0: 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非常有名的啊，
1: 我们的海上云台山景区呢，是位于我们连云港市连云区的宿城街道。那它是国家4A 级景区，也是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以及是国家森林公园。那我们现在呢，是有这个云顶、法起寺以及悟道庵，还有山下的枫树湾呀、唐王湖啊、船山几个主要景区构成的。对
0: 啊，它是一个大的、非常大的一个景区啊。
1: 对，
0: 如果我要说，这个悟道庵或者是法起寺，还有这个枫树湾，可能很多朋友对一个一个的这样的一个景区是非常了解。
1: 是的，
0: 就像比如说枫树湾我也去玩过了，保家山我也去看过了，对吧？船山飞瀑咱们也看了，包括这个唐王湖的日落我们也欣赏了，但这个呢都是统一在我们的
1: 云台山
0: 海上云台山的景区之内。
1: 是的，
0: 说叫到云台山呢，并不是连云港才能叫云台山，可能我们去河南也有云台山啊。
1: 是的，
0: 但是我们唯一不同的就是海上云台山啊，我看这个面积也是蛮大的，对吗？
1: 是，它整个总面积应该有45平方公里，
0: 45平方公里是蛮大的。
1: 是的，
0: 你看啊，就是我们有这么多的一个区域，按照您啊，作为我们推荐官，我们就很多朋友都想问一件事，因为我是第一次来连云港，我就想把它做一个深度的旅游，带着孩子，我既然来了啊，我有时间我慢慢的游，那么大概我要把这个整个景区我快快乐乐的轻轻松松的把它玩下来需要多长时间？
1: 我觉得如果想要慢节奏的去玩的话，应该要预留2到3天是比较恰当、比较轻松的，
0: 就2到3天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的一个规划，
1: 对吧？
0: 哎，我景区我可以住在里边吗？
1: 当然可以，这个也是我今天非常着重想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在我们山脚下有一个叫做八间房的民宿，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0: 八间房，
1: 对，
0: 这个是很有名的啊。
1: 是，在这两年的话，可以说一跃成为我们苏北这边比较红的一个住宿的网红打卡点，对。
0: 就是这个八间房是我们景区的吗？
1: 对，我们景区自己的
0: 啊，我们自己的是吗？
1: 对。
0: 那最大的一个特色是什么？跟朋友们介绍一下，就是我们未来去海上云台山就直接住在这儿就可以了。
1: 它最大的特色，我觉得应该是我们听它的这个名字就能听出来啊，大家一定会非常好奇它为什么叫八间房，因为最早的时候它确实就是由八间啊不同的这个院落构成的一个民宿群，只有八间，所以我们叫它八间房。那后来这个推出来之后反响特别好，因为我们在我们苏北这边还是比较少见有一点园林风格的啊，苏南这种意境的这种住宿的风格还是比较少的，所以大家特别的喜欢。那我们又紧接着推出了2期、3期，那我们3期现在已经增加了9店的住宿方式，就是对可以满足不同的游客的住宿需求。
0: 对，我可以住民宿，
1: 对
0: 啊，我也可以这个去考虑其他的这个方向啊，我可以住宾馆，
1: 对，都可以的，而且它间间不同，
0: 每一间
1: 都
0: 不一样，
1: 长得不一样，这个是它最大的特色，对。
0: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聊这个具体的这个话题啊，是为什么它叫海上云台山？这可能很多朋友跟琪姐一样有这样的一个疑问。
1: 是的，其实关于我们这个海上云台山这个名字呢，每次我们在做讲解的时候也是游客朋友特别感兴趣特别好奇的一个问题。其实我们在12、13年前在做景区的时候，我们也考虑过，因为我们以前就叫云台山啊，那可能跟刚刚主持人提到的河南焦作也有一个非常出名的5A景区也叫云台山。那我们当时也就是想一个是想要彰显我们的特色，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想要跟其他的景区分开来。那我们当时也是做了一个调研，在全国范围内整个叫云台山的不管是自然山体啊还是旅游景区啊多达17处。
0: 是的，
1: 对，所以我们当时呢就联想到我们的这个大诗人苏轼曾经在我们登临过这个山顶，也留下了一首这个非常出名的诗，郁郁苍梧海上山，蓬莱方丈有无间。 我们就从这个诗句当中提取二个字，叫海上云台山。
0: 这个是非常有特色的、
1: 对，那如果说从这个正统的我们的史料里面记载啊，它因为我们海上云台山以前就是黄海当中的一座岛屿，
0: 对，然后后来呢，海上仙山，
1: 对，是的、就是后来因为黄河夺淮啊等等这地壳的原因，带来了大量的泥沙淤积，那经过这些地壳运动，我们这座山呢慢慢的就和大陆连在了一起，那所以海上这两个字其实说的就是它从海中来这样一个独特的身世。
0: 对、我们这个梦游天目吟留别，可能很多朋友都熟悉这首诗啊，这个海客谈瀛洲，
1: 是
0: 还有、我们这个海上仙山叫什么，叫瀛洲，
1: 瀛洲、是的、
0: 是吧，这是的的确确啊，它是是我们自古以来的和蓬莱齐名的这样一个海上的仙山、只不过一个八级的超八级的大地震把我们从海上给震出来了、
1: 是的，是的，
0: 所以说现在来看啊，我们虽然这个山它下面是并没有直接是临海，对吗？
1: 对。
0: 但是我们可以站在山顶，可以直接俯瞰我们的大河。
1: 可以，非常壮观。
0: 这个是非常好啊，就是我们这个云台山的这个名字非常的多啊，
1: 是
0: 就是玉洲山、苍梧山。
1: 对。
0: 你看这个我们连云港古称苍梧啊，也是其中的，就跟这个山有直接的一个关系。那这个可能和我们的这个黄河入海口还是有直接的这个关系，是吗？
1: 和地形啊都是有关系的、
0: 它实际上是黄河带来大量的这个泥沙把它淤积了，
1: 对
0: 吧，所以我们这个海可能很多朋友来看第一眼的时候说，哎，它怎么是黄色的啊，
1: 对，
0: 这个但是你要是真的你登高望远望深海，它依然是蓝色的。当然你说我去了连岛再往外海去看依然是蓝色的，但是内海就是因为黄河我们的这个黄河入海口，对吧，这个是有直接的这个关系的啊。其实我们再来说既然是海上的仙山，在千年前就已经非常的有名了啊，所以是很多朋友都是慕名来的。我一定要来看看我小的时候诗中的那座仙山啊，那我们来看看我们山上有什么值得我们去看的地方。
1: 我们的海上云台山它的核心的游览区就是在山顶，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云顶游览区。那游客朋友们到达山顶以后，站在我们这个观景台上往下俯瞰，可以看到山海港岛城五位一体的这样的一个壮丽景观。那我想这种景色在放眼全国的山岳景区当中都是比较难得的，
0: 是非常难得。你可以把五位一体的景观全都一览无余，你只能在我们这个海上云台山去来寻啊。但是我们这个海拔也是非常的高，605米，我可以直接开车上山，还是我有这样的一个车或者索道能够上山吗？
1: 那目前呢我们景区上山的方式呢还是有两种，一种就是大家徒步登山，另外一种就是乘坐这个我们公司的景交车上去
0: 啊。景交车上去啊，这个都可以。
1: 对，因为还是要出于安全的驾驶的这个考虑，因为都是盘山公路，大家如果有去过的游客朋友应该都会体验过那个山路十八弯开起来难度特别大。
0: 对，这正儿八经的你要想感受一下山路十八弯，就好好的要来这个海上云台山来坐坐我们的这个游览车。
1: 是的，
0: 就是它不是这个直接向上的，而是循环的啊，螺旋式上升的到了。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如果车开得稍微快一点，很多朋友说会有什么反应，我说那就有这个突然之间的你耳鸣或者突然间听不到啊，因为这个速度上升的过快，海拔上升的快，虽然我们只有605米，但是你依然能够感受到这样的一个不一样的一个体验。所以我们在这个上山坐车的时候要有一个心理准备啊。
1: 对，是的，主持人刚刚提到我们这个海拔的问题，就让我想起每次我接待一些我们比如说四川呀、贵州来的领导的时候，他就会说问我这个海拔有多少，我说600多米，605米，那领导可能就会觉得你们这就是一个土坡啊。但其实我们这个是可能是直接从零到605，它这个高。

0: 高度差就是特别大了已经。
1: 哎，是的呀，你知道我们是从海平面开始的。
0: 对。
1: 就是我们的这个海平面是不是还在零以下呢？
0: 对，
1: 所以说啊，就别看我们的这个高度不怎么高，但是您的感受依然有登高山的这样的一个
0: 是的，
1: 感受啊。那么接下来啊，我们就再说啊，就是既然我们来到了，它应该是我这个最高望远的地方是在二维间还是大维间？
0: 在二维间，
1: 在二维间。
0: 对。
1: 那得可能我们对大围间是比较熟，我们小的时候会去爬一爬。
0: 对，因为当时大围间上面还没有这个建设部队雷达，没有这个部队驻地，所以当时我们这些我们本地的村民都还可以上去的。那现在已经成为军事禁区了，大家也要注意一下
1: 啊。这个在二围间啊，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地方，我们可以除了看到上海港城啊，我们可以看到碧海蓝天，看到这个翱翔的海鸥，还可以看到这个巨轮，还可以看到我们最美的连岛啊，
0: 是的，
1: 都在海中央的这样的一个小岛，可以说这个海港就是能够展现我们连云港风景的近在眼底。
0: 是的，
1: 所以来连云港不要想着哎呀我这个一定先去沙滩上玩一玩，不是的，你要先来看一看我们整座港城啊，一定要先到海上云台山。说到这个山上啊，有一块儿非常漂亮的沈英石，是吗？
0: 是的，这是游客朋友每次来都会必打卡的一个地方。它呢是最神奇的地方，它是自然形成的两块石头垒在一起的一个形态。那从远处看呢，它特别像一只带飞的老鹰的一个状态，所以呢那个大家也是争先恐后的去拍照啊留念啊这样。
1: 这个展翅这个升空，
0: 哎呀，
1: 这个凌空踏浪啊！有几位朋友在跟我聊，他说：“你看我的这个孩子马上要中考了，马上要高考了。”我说：“是不是这个地方，是非常适合小朋友们去的啊？”我说：“那是的啊，这个我们展翅翱翔的这样的一种寓意啊，这可能吸引了很多家长和学子一定要来这个地方打打卡。”好，咱们我们。接下来啊，我们再说这个另外一件事，就是我们人文历史和宗教这个文化。说到我们这个连云港，可能很多朋友会跟我聊哈，说你这个是先亚欧大陆的这个桥头堡，东端起点。那站在我们这个地方，能可以看到那个我们东桥头堡的那个标志吗？
0: 可以的，登顶之后是可以俯瞰到的。
1: 它就是我登顶，我可以看到新亚欧大陆桥的这个起点，但你要想看这个码头，看这个塔吊，也是非常方便，是吗？
0: 都可以一览无遗。然后包括我们登上山顶以后，我们的正前方就是连岛景区，矗立在海中央啊，像一颗这个璀璨的钻石一样矗立在海中央。然后再往远处看，能看到连云新城。
1: 我们也可以看到连云新城。
0: 可以的，可以的，包括整个这个我们连云区虚沟啊，都是可以看得到的。所以我们说它这个五位一体嘛，山海港岛城全能看得到。
1: 的确是啊，海上云台山是我们港城独特的一张风景名片。除了自然风光，我们就不得不说人文历史了，这也是很多家长愿意带着孩子来的一个最重要的一点。我们也是人文底蕴非常的深厚的。
0: 是的，
1: 咱们来说啊，咱们这个法起寺。
0: 法起寺呢，我们大概是坐着景交车行驶10分钟左右，我们就能看到了。它是我们在史书当中是记载，比我们中国第一座官方寺庙白马寺还要早200多年，这一点是非常珍贵的。那当然，我们现在就是游客朋友们看到的这座法起寺是后来重新修建的，因为它非常可惜的是，在1938年的时候毁于这个日军的炮火之下。
1: 对。可以说啊，来到这里啊，您可以感受到，就是虽然是我们后建的，但是依然能够感受到这个我们始建于汉代的这座寺庙啊，这也是我们迄今为止最早的，
0: 对，
1: 最早的一个寺庙。你说为什么叫海上仙山？的确是啊，
0: 是的，
1: 我们的佛从海上来啊，东土第一寺，第一寺啊。这个好，那我们说到这个法起寺，也说到了被日军炸毁的这段历史啊，就让我们在看这个寺庙的时候，在游览寺庙的时候，有一种别样的家国情怀。
0: 是的，
1: 就是我们更多的家长也愿意让孩子去到这里来打卡的一个最重要的一点啊。也让他感受到我们这么多年的这个，一个是历史文化，一个是我们曾经经历过的那场啊，这个我们无法忘记的战争。好。 那么在这里啊，就是我们新的这个法喜寺，你说在这里我们可以看什么呢？法喜寺现在是全面的呢恢复到了我们1900年前的那个样子吗？
0: 它甚至比我们的原址更壮观
1: 啊、哦，更加壮观，
0: 对，更壮观。然后登到我们法喜寺，其实就已经能够俯瞰到底下的黄海海域了。
1: 哦，就是登到这里我们依然可以看海，
0: 对，因为它已经处在半山腰的一个位置、然后它整个选址啊也非常的考究、三面环山，一面朝向大海，它就像一把太师椅一样扎在我们这个仙山之中。
1: 那真的是非常的好。那我们这里还有望海楼，
0: 可以，它也是我们从属于法喜寺其中的一个建筑一个部分
1: 啊，专门就是登高望海。
0: 对、
1: 是
0: 的，
1: 这个
0: 是
1: 名副其实的
0: 望海楼。
1: 其实花果山也有一座望海楼、但是这个沧海桑田千百年来的变化，您站在望海楼上已经没有办法看到海，但是这里望海楼是实至名归的啊，可以远眺大海。还有一个刚刚说了这是寺，还有一个庵，
0: 对，我们还有一个庵堂叫悟道庵、那可能很多朋友他去的第一次可能还没找到这个悟道庵的位置、因为它比较幽静，它是处在一片竹林当中，它就比起这个法喜寺的壮观恢宏，它更像是一位隐士一样、隐秘在我们的这个竹林深处，静静地诉说着属于它的400多年的历史。
1: 它已经有400多年了。
0: 对，
1: 哎，就是为什么这个很多朋友说我要去看悟道庵，因为它跟这个法喜寺是两个概念的，
0: 对，
1: 那就是不一样的感受。在同一个大的景区，您可以来好好的体验一下。另外一个，刚刚我们就说了有个陶渊明文化园，
0: 是
1: 吧？
0: 是的，是的。那我们这个陶渊明文化园呢，其实大家如果翻开史料呢，你可能会发现，哎，陶渊明先生他到底有没有来过宿城，其实要打一个问号。但是确定的是，他的后代叫陶树，清朝的道光年间的两江总督、兵部尚书，他的官职还是比较重的，比较大的。那他当时呢是因为工作原因来到我们宿城这一带，哎呦，他一来就认定说这里肯定是我的祖先陶渊明写《桃花源记》的地方对，然后他就返回北京以后，跟当时的这个道光皇帝述职的时候，就讲述说这个云台山后鸡犬桑麻太平景象，就把我们这个地方描述得特别美好
1: 啊，就是我们那个这个我们说的这个陶渊明这个眼中或者他的笔下的那种桃花源，
0: 对，世外桃源一般的这个地方，就是他认为就是宿城。所以这个道光皇帝听完也是非常叫龙颜大悦啊，说了一句说此境与桃花源何异。那我们说皇帝金口一开，那这个地方从此以后
1: 就
0: 是
1: 变成了，
0: 对，
1: 哎，我们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记
0: 的
1: 这样的一个真实的一个展现啊。我们现在也是桃林家案，
0: 是的。然后我们现在呢，因为我们也要学习陶渊明本身他的个人品格啊，所以我们也是把陶渊明文化园这个地方发展成我们连云港市的廉政文化教育基地这样一个性质。
1: 它有两方面的这个意义
0: 作用。
1: 对。其实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啊，这个体验啊，其实除了这个风景还有什么好玩的，这可能是很多家长和小朋友最关心的一点。
0: 是的。那我们山上其实更偏重于自然景观的欣赏，那山下呢就是游玩式的或者是互动体验类的项目就比较多，比如说枫树湾。那现在小朋友正值暑假期间，枫树湾其实每天这个人来人往，游客量特别的大。枫树湾呢，它全名呢叫枫树湾丛林冒险乐园，那听名字呢就能听出来，这是一个集这个冒险啊、运动啊、娱乐啊还有挑战自己于一体的这样一个地方。那我们乐园呢是整个是分为两大板块，一个呢叫丛林魔网，还有一个叫树间飞跃，那里面会有不同的线路，难度不一样。
1: 我们是真的是从树间上飞跃过去吗？
0: 真的是高空体验项目类。
1: 高空体验，
0: 对，
1: 这个是多大的孩子可以去体验一下？
0: 从我们说从这个牙牙学语到我们青少年乃至我们成人都有面对于不同游客种类的这个项目。
1: 每个人都可以，
0: 都可以的
1: 体验。
0: 对，
1: 安全嘛，还是这个
0: 安全也是我们这个要考虑的第一位因素，所以我们也有配备专业的设施啊，包括安全员啊、教练员啊，你在这个小朋友在上面玩的整个过程当中，安全员教练员都会在底下实时的
1: 这个
0: 帮助你
1: 去来保护的。
0: 对吗？对。然后包括有的时候小朋友可能实在害怕，那我们这个教练员就会亲自上线陪他们一起。
1: 哦，一起来，
0: 对，可以的，都是可以的。
1: 哎，这个真的是非常的好。其实不论到哪个景区去玩啊，首先第一句话就是安全是第一的，
0: 安全是第一。
1: 这个你看我们这个保护呢，其实我们这个需要景区的工作人员用心去思考的一个问题。更多的除了自然的人文的这些硬件设施之外，更多的体现一个景区你值不值得来玩最好的一个体验的一个感受是它的软性的服务，对吧？它穿插在每一个细小的一个环节里。就举个例子，刚才说为什么我一定要问安全吗？因为你想我们一出来都是一家四口，对吧？或者是老中小，老中幼啊，这样的一个状态啊。当然不能说是小孩在玩，大人在下面玩手机，这个就没有意思了，
0: 对吧？
1: 或者大人在玩，儿童无所事事也不行。那两个不同年龄段的这样的群体都在玩的时候，那么谁来照顾到孩子的安全，谁来照顾到我们成人的这个安全，都是最重要的一点， 对吧？这个也是我们这个安全，也是我们景区最关注的一点，是吗？
0: 当然，
1: 这个是从哪些细节来？刚刚您说了一个是我们有这个保护，另外我们对这些比如说魔网啊，或者是这个飞院的这个线，这个一些设施设备啊，是不是我们每一天都要去进行检查呢？
0: 对，这个也是肯定的。我们这些工作人员每天早上来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自己。
2: 乐斯曼卫浴提醒您收听消费指南，连云港乐斯曼卫浴本土匠心，品质相伴，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
3: 现在时刻9点整，
2: 聚焦消费热点。
4: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5: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2: 化解消费纠纷。
6: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了。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7: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业主？
8: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确，
2: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这里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3: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2: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介联系电话13861437268。
1: 好，这里是消费指南，我是主持人琪姐。好，继续来聊海上云台山的正确打开方式啊。我们今天呢是为朋友们请来了我们海上云台山的这个首席
0: 推荐官。
1: 推荐官，好，朋友们有任何问题啊，您可以和我们互动的方式有以下几种：一个是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另外一个呢是我们的直播连云港这个抖音账号，您可以把您的问题啊打在公屏上。还有一种呢，你也可以就是有什么问题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热线8121235-8545-3123。好，我们刚刚在聊了这个我们景区，这个枫树湾真的是小朋友也能玩，我们大人也能玩，这个一定要去体验一下啊。说到这个海上云台山，可能很多朋友都不得不提一下这个我们傍晚看落日。如果你看是海上日出，去羊窝头，那个地方非常的好，对吧？你说你去连岛去看看羊窝头的这个海上日出，但是你想看日落哪里最美？一定要去唐王湖欣赏落日。你知道那这个落日在两山之间慢慢看着太阳一点点落下去的那种感觉真的很美。
0: 是的，
1: 可能有些朋友呢他是特别喜欢看这个日落的。我有好几位这个朋友去看过唐王湖的这个落日之后说一定要常去看，它那种非常的壮观的那种落日，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 就有些人是追着落日去看的，你可能看海上的落日和看唐湾湖的落日是两个概念啊。就是很多朋友说那种美是直击心灵的，
0: 是的。
1: 所以我们在这儿呢又不得不提啊唐湾湖，因为我们唐湾湖我觉得它特别舒适，很多这个粉丝朋友在跟琪姐聊海上云台山的时候都说一定要去这个海上云台山。因为为什么，我是自驾的，我去开着房车去的啊，但是我们是非常友好，我们是房车友好这个的景区、我们专门为房车留了一个房车的正式营地，对吗？
0: 对。然后我们唐山脚下刚刚说有枫树湾有唐湾湖嘛，那这两个点呢其实有一点动静皆宜的感觉。唐湾湖就更偏近一点，像我们刚刚主持人讲到我们这个游客朋友们喜欢去那里看日落，那其实可能几年前你可能只能静静的看日落，没有什么其他的措施。那现在呢我们唐湾湖呢是上线了非常多的体验类的互动类的这些游玩项目，比如说我们的房车营地啊，比如说我们360度的全景泡泡屋，还有的我们的咖啡馆啦、面馆啦，你看日落看饿了，
1: 我可以直接去喝杯咖啡啊，来吃个小面啊。
0: 是的，然后我们还建了一个2600米的环湖步道，
1: 这个步道真的非常的美啊，我是走过的，我觉得你看吃完晚饭、用完餐之后，你沿着这个步道走一走啊，不需要快，你慢慢的走，这个感受真不一样啊，一边是山，一边是湖水啊。这个风景非常的美，最重要的是，我有好多外地的朋友开房车来的，都说我们这个服务细节做得很到位啊，就是说方方面面，不论是水呀、还是用水呀、用电啊，都是照顾得非常的好。
0: 是的，我们的服务，包括不管是从态度啊，包括整个这个服务设施的提供啊，都是特别的上心，特别的认真。
1: 哎，就是我们真的是欢迎您开着房车来的，对吧？哎，我不是只简单给你提供一个营地我就什么都不管了。
0: 那包括我们其实房车营地上我们也有自己有提供房车给大家，就是里面是全科技的这种房型，然后包括晚上屋顶还是透明，还可以看星星看月亮，超级浪漫。
1: 哎，我也可以住在这个房车上面啊，这个我觉得这个也可以尝试一下。

0: 朋友们，所以不用担心他这个冷啊热啊的问题。一就是比如说我们有预约，您预约了我们一个其中一个泡泡屋，我们提前就给您这个空调都已经开好了。
1: 哦，就是我可以提前预约是吗？
0: 可以的，可以的，
1: 太好了。嗯，要感受一下全景泡泡屋。
0: 对，
1: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了啊，其实你要在唐王湖是要好好的用心去感受和体验的。我觉得船这个游船的这个水上项目是小朋友们最喜欢的，对吧？
0: 对。
1: 哎，我可以自己来吗？我自己划吗？
0: 就包括游船都是自己驾驶
1: 啊，都是自己驾驶的。
0: 对，所以就是这种体验感特别的强。
1: 对，因为我们上次去玩的时候直接是吃完饭去看落日了，就没有体验这个湖上的这个游船项目，真的是非常遗憾啊。
0: 所以下次一定要再去一趟。
1: 哎，是的。而且这个呢是非常出片的地方啊，你随便站在哪个角度去拍啊，都是一个风景大片啊。
0: 对，
1: 一定要在这儿要打卡，好好打。那说到这儿咱们就要说这个玩啊，很多朋友就问啊，就是因为上次我们在连岛音乐节直播的时候，好多这个朋友或者是外地的朋友都问琪姐，我们什么时候还有音乐节？那可能很多朋友对这种形式是非常喜欢的。
0: 所以我们也是感受到了大家的这个热情啊。那所以大家应该在七月份的时候就已经看到我们景区的通知，就是今年暑假的最大的一个亮点就是我们唐王湖的夜间活动。我们是从7月25号开始就已经轮番上演一个这个主题叫做让山海听见美好的这样一个夏日畅欢季，每周六会在我们唐王湖上演，包括就是有歌手啊，有乐队啊，包括有一些 DJ 表演啊，模特表演啊，还有一些抽奖活动，特别的热闹。
1: 哇，这个互动性更强啊。
0: 对对，
1: 对我们是有互动的音乐节。
0: 是的是的，
1: 我们可以听听歌，我们也可以抽抽奖，看我们的运气如何。 对吧？
0: 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差点漏了，就是我们还有美食市集。
1: 哦，
0: 这个一定要提。
1: 我到这儿了啊，就是很多朋友都想我能吃到什么，那我们再来考一考我们的这个首席这个推荐官。我们的美食有什么？
0: 美食一定就是特别要跟大家推荐的，里面有烤羊腿，特别的香。
1: 烤羊腿，
0: 对，包括有一些水果拼盘呀，包括各色的果汁啊，然后这个小饼干呀，小甜点呀，就跟自助餐的形式是一样的，
1: 一样的。
0: 对
1: 啊，这个美食的市集是这种形式的，就跟我们说的我去买个什么这个烤串是不一样的。 对吗？
0: 对。
1: 哎，
0: 然后包括你这个游客朋友们从我们的这个公众号呀，或者是各个网上平台购买了我们这个套餐以后，这些我所提到的不管是演出还是美食市集，包括一些周边文创产品，在现场都是可以看到，包括品尝得到，购买得到。
1: 哎，对，我就来问一问啊，它这个价格亲民吗？
0: 价格应该也是大家首要考虑的问题，所以我们也专门设置了两种不同的套餐，包括有39.9元，还有这个99元的两种不同的类型，但是整个价格都还是可以的，适中的。
1: 不论是39.9还是99，我觉得在一个景区里边已经不贵了啊。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39.9有什么。
0: 我们呢会为游客朋友们提供一个随身的这种纳凉包，里面的这种夏季的防暑的一些物品都是具备的。我们的这个扇子啊，清凉油啊，包括我们的这个小电风扇呀，都是配备的。然后我们的包括一些水果拼盘呀，果汁饮料啊，都是自助的，都是可以。
1: 哦，这个就是其实我这个套餐什么都包括了，我不仅能够听这个音乐节，
0: 对
1: 吧？
0: 对，
1: 就是我这个身上，你比如说出游，很多朋友都会忘了，哎呦，我没有买这个，我忘了买那个，对吧？你不用买了，因为我们去以前去各个景区有没有试过啊？一去走一段，我们买一个扇子，
0: 是的，
1: 然后扇坏了，然后继续买，这些都不用了啊，我们全部都在这个我的个人小包包里边了，对吧？
0: 对，
1: 哎，还有就是你说的，我这些39.9，我还有这个果盘啊，这些可以用，对吗？
0: 可以的。
1: 那99跟39.9是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0: 最大的就是可能吃的东西会
1: 更好一点。
0: 对，更美味一点。
1: 啊，那包含了什么？
0: 我们刚刚提到的一些可能偏肉质类会更偏多一点
1: 啊。我那个羊腿，
0: 对，
1: 烤羊腿，
0: 烤全羊啊，
1: 烤全羊，
0: 对，
1: 哎，我觉得这个是更体现了我们这样的一个晚上啊，这个夜景赏美食的这样的一个感受啊。其实可能很多朋友都说我要吃点烧烤，喝个小啤酒，
0: 有的
1: 酒是有的，对吗？
0: 有的，
1: 也是在我这个套餐之内。
0: 对，啤酒啊，像您刚刚说的烧烤啊，都有。
1: 我不需要额外再掏钱了，
0: 对，
1: 是吗？
0: 不用了
1: 啊，我一次性的这个消费，我觉得这个好啊。
0: 嗯。

0: 这样呢是我们是看得见的啊，这样的一个消费是非常透明的，很好啊。还有我们刚刚说了啊，就是我除了看音乐，我有没有灯烟火
1: 啊，这个也是有的。我们在这整场演出快结束的时候，因为不只是游客朋友们不舍得，其实我们作为主办方，我们也有点不舍得让这样的一场热闹狂欢就这样结束了，所以我们也是给大家安排了一些惊喜。我们看到天空当中绽放的烟花的时候，其实所有人在那个当下那种心情都是为这个夏日即将要结束会有一点点不舍，所以烟花的表演啊，这个肯定都是要具备的。
0: 哎，我相信啊，不论是成年人还是孩子，对这个烟花是有执念的啊。
1: 对，
0: 我们小的时候过年过节我是可以放烟花放鞭炮的，但现在的这个，
1: 对，
0: 你在城市里你是不可以的，你见不着的，对吧？你说我到这个乡村去，有很多朋友他说我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说对烟火每个人都有一种执念。
1: 是的
0: 啊，能看到烟花，听完音乐会看到烟花，我觉得这个很多朋友就说了一句话，感觉是达到了人生这种巅峰啊。小时候梦想你要近距离看烟花和远距离看是两个概念。
1: 对，尤其是那个烟花绽放以后映在湖面上波光粼粼
0: 啊，太美了，
1: 太浪漫了。对，
0: 就跟你平常所看到的烟花是完全不同的。
1: 对，完全不同。
0: 你可以看天空的烟花，也可以看湖面的这个烟花的，
1: 对，
0: 这个
1: 的
0: 应景啊，是非常的美。
1: 嗯，
0: 好，那说到这儿是一定要来。我们这回坚持到什么时候？
1: 我们这个8月22号还有一场，然后就是我们8月29号下一个周六，然后基本上就是到小朋友们开学以后就结束了
0: 啊。我们来得及啊，一定要抓住暑假的尾巴。这个周六，
1: 对，
0: 欢迎您。然后下个周六啊，我们都可以去看一看这个烟花，然后听一听音乐会，再品尝一下美食，
1: 对
0: 啊，正好顺便游玩一下海上云台山。哎，我这个套票可以去玩这个海上云台山的其他的项目吗？
1: 啊，这个是分开的，
0: 是分开的，就是我这个是晚上的一个项目，对吧？
1: 是的。
0: 那我要进山，是不是我还要再花费？
1: 对，我们进山的话是有专门的门票
0: 啊，专门的门票。
1: 对
0: 啊，
1: 您比如说现在是属于旅游旺季，那我们的门票价格就是做出调整，就是80元。那如果您再选择乘坐紧交车，那往返的话就是40元。
0: 啊，也就是我白天我可以这个去其他的这个景点去玩，
1: 对，对，
0: 晚上我回到唐王湖来听音乐会。
1: 对。品美食，听音乐会，
0: 哎，这个是真的是非常的惬意的一件事啊。就是说你要早点回来，回来一定要看这个唐王湖的落日。
1: 对，其实还可以做一个很好的衔接，就是您上午在我们的山顶玩过了以后，下午去枫树湾，然后快傍晚的时候可以玩一个夜漂。
0: 哦，玩夜漂，在枫树湾的夜漂。
1: 对，枫树湾有漂流的项目嘛？那我们现在因为暑假期间，我们的营业时间也是做了相应的调整。那我们就是您快到这个演唱会快开始前，您可以玩个漂流。
0: 啊，这个我大概全程漂流一下花多长时间呢？
1: 整个漂下来，然后在这个洗漱换一下这个服装啊等等，在半个小时之内可以结束。
0: 哦，那。

0: 其实是不花很长时间的啊，我们就可以试一下。
1: 是的，
0: 哎，它这个漂流，我就要问啊，那反过来我还要问一句，我们这个漂流是安全性质的这个漂流，还是激情澎湃的这个漂流？
1: 我也看到最近有一个叫窝囊漂流。那我们这个枫树湾的漂流，它其实有一点介于这中间的这种性质，它就是也有非常湍急的一个这个地方，
0: 也有一个湍急的，
1: 也有对，因为湍急的话，对于我们游客来说，也就是意味着四季，那肯定还是比较好玩的嘛。但它整体上还是相对比较平。
0: 啊，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平缓的。为什么要说到漂流呢？同样两个字，安全，这可能是很多家长所考虑的。因为我们经常看朋友发来的这个视频，哦，飘着飘着我飘出去了，
1: 对，
0: 我已经飘到水里了。其实这个非常的这个危险啊，
1: 是的，
0: 这个太刺激的这个环节，只适合某一个年龄段的人去，而且你的水性要好，但有些时候不是你水性好你就没有问题的啊。说到这儿，我觉得这个枫树湾的这种温和型的漂流啊，既能让我稍微感受一下刺激啊，
1: 对，
0: 也能够充分的感受漂流的这样玩水的这个魅力，还是可以去尝试的。其实这个有点像迪士尼，你让他们去迪士尼乐园去玩的时候，当时去洛杉矶，他们就说你不能去那个坐海盗船，你是受不了的，你可能心脏受不了啊。但是他有个小火车你可以去坐，我觉得他那个小火车我都开始尖叫了。你想这个就恰恰好，我又不吓成什么样子啊，但是
1: 又能体验，
0: 又能感受一下这种刺激啊，这种轻微的这个刺激，这种感觉是非常好。但是你说这种海盗船没敢去尝试啊。所以看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地方可以感受不一样的旅游的这个魅力，
1: 对，是的，
0: 枫树湾我们可以好好的把握晚间夜间的这样的一个享受。哎，我再回来一个问题，这也是很多朋友反复问我的一个问题。你看，我就选择我，比如说我住在八间房了，我在海上云台，我打算玩两三天，我是买一次票就够了吗？
1: 如果您是住在我们这个八间房的话，其实是可以的。然后因为我们第一天的话就可以选择上山游玩嘛，那第二天的时候，因为我们各个点位它是分开售票的。
0: 哦，你是分开是阶段售票的，对吗？
1: 它不是说一个票通完我们的云山顶啊、枫树湾啊、唐王湖啊，这个是不是的？因为你比如说枫树湾里面的项目它是单独收费，你玩哪一条线就是收哪一条线的费。
0: 哦，是这样子的啊，就是不是说我这个需要反复购买同一个景区的这个票，
1: 对吗
0: 、那我这个八间房的这个位置在哪？在唐王湖那里吗？
1: 八间房的位置在我们从游客中心到山顶的这个路途中。
0: 哦，路途中间还在
1: 山下，
0: 还在山下。
1: 对，在山下更靠近我们的游客中心。
0: 哎，这个我还没有去游客中心。游客中心跟唐王湖的距离远吗？
1: 开车的时间也就五分钟。
0: 五分钟啊，它是其实是还在。

0: 在唐湾湖的外面，对吗？
1: 对，是的，是的。
0: 啊、就是我选择在这儿住。如果我去唐湾湖玩，这个晚上是不需要
1: 步行都可以到达
0: 啊，步行就可以到达了，这我不需要再花费了，是吗？
1: 对，不需要，不需要
0: 啊。那这个是非常的这个方便了。
1: 对，包括您入住八间房的话，我们早上还可以派车带您上山看日落。嗯，其实这项服务对于我们
0: 日出啊，
1: 看日出，
0: 海上日出，
1: 对，对于我们没有住店的客人都还是没有的，因为一个是时间比较早，另外一个的话，我们也是就是没有提供这一项服务
0: 啊。就是如果您选择住在这个八间房，就是我们景区的这样的一个民宿的话，你还可以。不仅啊，你可以看这个日落，就是自己去看，对吧？我们景区还给你安排了早晨看日出，
1: 对，
0: 大概要几点钟起床？要相对来说早一点，四点，
1: 对，四点左右，
0: 四点左右啊。这个景区还提供专车，
1: 对，
0: 带你去玩。看完日出，你直接就可以看看这个海上的这个风景，
1: 对
0: 啊，这个五位一体的，我们的这个港城的这个风景，它
1: 就
0: 可以
1: 在。对，在其他游客之前呼吸我们山中第一口新鲜的空气，
0: 是这个是非常的好。我们再回来问这个民宿的这个价格啊，尤其到了旅游季节，价格是非常敏感的一个话题。
1: 嗯，
0: 贵吗？能贵到我享受不起吗？
1: 没有，大家这个价格一定是大家都可以接受的，而且我们现在有不同的住宿选择嘛，有民宿也有这个酒店。
0: 哎，
1: 那如果大家觉得民宿的价格、套房的价格就是超出了旅游的预算，那您可以选择这个酒店的形式。
0: 如果我一家四口，我选择住最好的这个民宿，大概要多少钱？每一天
1: 1000左右就可以实现。
0: 哦，那。没有很贵啊，
1: 因为我们考虑这个人数嘛，
0: 哎，
1: 它出售的是一个套房，大的套房。
0: 是的，你要知道，我选择2间酒店房，也不止这个钱，
1: 对
0: 对吗？
1: 是的，是的，
0: 它包含了早餐。
1: 是的，
0: 啊，就是含早餐的啊，那是非常的好，含早餐还可以看日出，真的是非常的好。
1: 嗯，
0: 哎，那如果要是住我正规的这个宾馆呢？
1: 宾馆的价格就更亲民一点，我们一间标间在300到400左右。
0: 哦，300到400的这样的一个价格，标间真的不贵哦，在连云港哦，在旅
1: 游季
0: 哦，它真的不贵。
1: 是的，
0: 啊，就可能很多朋友你去，你在外面住民宿，你就知道这个价格的高低了啊。就是我们这个官方是非常宠粉丝的，这个价格是非常的亲民的。
1: 是的，
0: 哎，另外我也想问一下，如果我就选的是宾馆，你带我去看日出吗？
1: 主持人真的很会问，如果是酒店的话，那这个服务肯定就是要没有的
0: 啊，就是没有的。你看到吗？就是我花不一样的钱，敢享受不一样的这个服务啊，这个质价是相符的。
1: 对，
0: 哎，你要是想看看海上日出，再体验一下，我觉得一家四口去选择这个，我们的这个好的这个民宿哈，它是一套一套的，是吗？
1: 对。非常的
0: 一个院落一个院落的，
1: 对，一个院落一个院落
0: 啊，我一个家就住一个院落吗？还
1: 是
0: 一个家就住一个院落？哎，我觉得这个还是要感受一下，这个是更有魅力。
1: 嗯，然后包括您这个刚刚说过最适合的时间在2到3天左右嘛，那您这个全程其实也可以租一辆我们景区的 VIP 用车，在这3天内我们这个车可能就是由您来使用，当然我们会给您配司机。
0: 哦，哎，我租这个贵吗？为什么一定要谈价格啊？我们这个消费指南是推荐类的一个栏目，是官方推荐类的栏目，问的最多的消费者问的最多的就是最敏感的一个价格和质量和安全。
1: 嗯，那现在因为大家出行的这个其实要求啊，对于服务的这种要求其实是越来越高的。
0: 对，
1: 那其实它相应的价格一定会有所上升。你比如说我们这个 VIP 用车，刚刚提到我们比如说一家四口出去玩，那就坐一辆7座的这个商务车是最适合的。那这一辆车一个3个小时内服务时长内是600块钱
0: 啊，就是3个小时，就是我带着你上山，去玩。
1: 对
0: 啊，就是3个点，
1: 就3个小时内各个点您感兴趣的点，我都可以带您过去
0: 啊。我第一天基本上是能玩的差不多了，
1: 对
0: 吧？
1: 对，是的
0: 啊。其实我还是要回到这个位置，你就比如说我回到唐湾湖，对吧？我上午玩过了，对吧？我中午下来吃饭，
1: 可以，
0: 然后就回到这个唐湾湖。
1: 对，
0: 对，
1: 因为剩下的时间其实第二天、第三天您就可以自己溜一溜、玩一玩。对
0: 啊，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的啊，尤其是现在越来越多的是2个家庭。一起组团出游啊，我觉得这个7座车我可以坐
1: 六个人。
0: 六个人啊，那我们可以看看啊，如果是三口之家，两个家庭正好，
1: 对，
0: 一辆车啊，
1: 就是最划算，
0: 这个价格就更合算了啊，你就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实际情况。还有更多的港城朋友可能会跟我们聊，你知道吗，他们都说琪姐，我们这个夏天我要接待外地的亲朋好友，对吧，这个时候我觉得这个 VIP 的服务是很
1: 高的，对，相当有面子。
0: 对，就是我们可能我们不一定陪他住在那儿，对吧，但是我们也不一定就是不能够陪他去上山，开车开到山上，但是我觉得这样的一辆车是解决了我们所有的这个问题，这个倍儿有面儿啊。
1: 对，要是您这个本人没有时间过来，也不知道怎么让您的朋友玩，那在车上再给您配一个讲解。
0: 啊，我们也配是吗？
1: 对，如果就是您
0: 需要的话，这个出钱、啊。
1: 如果您出钱，对，如果您出钱，
0: 因为我们的这个导游这个价格呢，也是很亲民的嘛。
1: 导游价格配得上他这个我们这个服务300元
0: 啊、哦，那是可以的啊，那是这个大概就是一天的这样的一个价格，也不贵
1: 的
0: 啊，就至少我们要去的这个地方，我们要知道它的历史文化，尤其是带着孩子去，这是家长最关心的一件事啊。我为什么要请导游？就是我想全面的了解，这个地方的人文。
1: 历史、啊
0: 哎、历史啊、这个等等，
1: 不能回去回家之后都不知道去过哪，
0: 不能说这个上车睡觉啊，
1: 是下车拍照就结束了、
0: 啊、对，这个不行啊、这个一定要来海上云台山，您知道，您不仅是游玩的风景，更加是要体验它不一样的人文啊，毕竟是海上仙山，
1: 是的，
0: 哎，我们要好好的来了解一下。那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最后来问一个问题啊，我来了我就要带什么东西走，什么东西值得我带走？
1: 那是主持人的意思应该是当地的一些
0: 特产
1: 、
0: 啊、哎，我这伴手礼是很多朋友关注的。
1: 那其实我最推荐的应该是我们当地的茶叶。
0: 茶叶啊，
1: 对，茶叶包括一些野生的葛根粉
0: 啊，葛根粉、
1: 这些呢，大家应该比如包括茶叶，就是我们连云港的特产了，云雾茶嘛，
0: 云雾茶，
1: 因为所谓高山云雾出好茶，因为我们的海拔到了，所以它的这个茶的品质就会特别的好啊，云雾茶。那葛根粉呢，也是我们山中优质的这种野生葛根粉啊，包括它也有一些解酒的功效啊，平常饮用都还是很好的，功效特别多。
0: 葛根粉有很多种吃法啊，你比如说早晨我煮粥的时候，我
1: 也可以加一点，
0: 哎，我们加一些，这个粥非常的好喝。你说我这个摊鸡蛋饼是没试过摊葛根粉的鸡蛋饼呢？我也是去了海上云台山我才第一次吃到啊，就是各种这个食用的方法可以让你在每一天都能够感受它不一样的魅力。当然说这个解酒的功效就更好了。你说我不是为了解酒，我一定是为了很多女性朋友她愿意吃，就是这个因为还有黄酮类的这个，
1: 对，是的，
0: 哎，物质
1: 身体是比较好的、
0: 哎、这个可以啊，这个是绝对的纯天然的。
1: 对，
0: 这是我们官方也卖吗？官方自制还是我们从山民收购的？
1: 我们都我们那个景区内部的一些文创啊，文创店里面都会有，也会有的
0: 啊。这是我们官方去采购的是吗？
1: 对，也是基本上我们也是由山民采回来的、
0: 由山民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3: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无负所托。
4: 人美，景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7: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6: 古装剧看多了吧？
8: 雷厉风行，指挥落定。
6: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9: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6: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9: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6: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2: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10: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美团创始人王兴曾经说过，多数人为了逃避真正的思考，愿意做任何事情。确实，在这个碎片化知识大行其道的时代，深度思考对每个人而言看上去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儿。但实际上，深度思考并不难，我们只是缺趁手的工具而已。节目上半段，职场魔方雨飞和大家交流深度思考的三个思维工具，5WHY 法，系统思维和多元视角。深度思考听起来是件难度系数非常大的事儿，事实上并不难。彼得·圣吉在第五项修炼中说，我想教给人们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就不要刻意去教，而应当给他们一种工具，通过使用工具培养新的思维模式。而最好用的一种工具就是 5WHY 法，连续追问五个为什么。作家刘润曾经讲过自己的一次经历，2017年初他参观了中国火箭院，在参观中，梁晓红书记突然问了他一个问题，你知道为什么火箭的直径都是 3.35 米吗？刘润说，因为火箭运输靠火车，火车涵洞的宽度决定了火箭的直径。梁书记接着问，火车涵洞的宽度又是由什么决定的呢？刘润说，是铁轨的宽度。梁书记又问，那铁轨的宽度又是由什么决定的呢？这次刘润回答不出来了。梁书记说，铁轨的宽度沿袭了电车轨道的宽度，电车轨道的宽度沿袭了马车车轮的间距，马车车轮的间距接近两匹马屁股的宽度，所以说火箭的直径是由马屁股的宽度决定的。梁书记说，这就是坐火箭需要的精神，不断追问为什么，直到找到根本答案。学会追问为什么，学会在追问为什么的过程中寻找根本原因，发现事物本质，这是进行深度思考的第一步，走出单线程的因果，看到更复杂的关系，发现事物背后的规律，就为我们进行进一步探索奠定了基础。我有个朋友，多年来减肥总是失败，每次从雄心勃勃开始到心灰意冷结束。他怎么减肥呢？实际上只有一个招式，那就是饿肚子。他认为自己之所以胖，就是因为吃得多，吃得多和胖是他所看到的唯一的因果关系。饿肚子显然是一个不可持续的策略，每次饿上几天，最后就会爆发式的暴饮暴食，然后呢，再回到原来的老路上。事实上，一个人胖不胖，主要取决于新陈代谢的速度，新陈代谢快，就不容易变胖。所以啊，减肥的关键其实是要提高新陈代谢。那怎么提高新陈代谢呢？显然不只是要减少食物，而是要从自己的作息、运动、饮食三个方面去调整。按时作息，不熬夜，多睡觉，都可以加快新陈代谢。 多吃营养均衡的食品，多运动，也可以提高新陈代谢的速度。要想跳出直来直去的单线程因果思维，进行深度思考，就必须培养自己的系统思维。系统思维最关键的就是你要看到在整个系统中，不同元素之间有很复杂的互动关系。系统思维最关键的就是你要看到在整个系统中，不同元素之间有很复杂的互动关系。所以你要解决系统的问题，就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要从元素之间的关系入手。比如前面提到的减肥，要改变的是你和新陈代谢的关系，而不是胖了就饿肚子。我们用系统思维去思考很多事情，就会有完全不同的见解。比如为什么旅游景点频频发生宰客的现象，在单线程思维里，必然是这些小商贩子不遵守约定，缺乏基本的信誉精神。从系统的角度看，实际上是顾客和商贩的关系出了问题。对大部分人来说，一生也就只到一个景点一次，所以呢，对于这些商贩来说，利益最大化的策略一定是狠狠宰一笔。那解决的方式就要从关系入手了，想办法改变互动方式。比如可以把交易行为线上化，接受打分，积累的信用评分会影响商家后续的生意，他们自然就会放弃宰客。古典说，如果你看不懂系统，就是现代世界的睁眼瞎。系统思维是我们进行深度思考时非常趁手的工具，在你的大脑里安装好系统思维，你就有机会触及到事物更本质的层面。当我们明白任何一个问题或者相应的解法都是一个系统时，我们就必须告别单一视角，而引入多元化的思维模型。查理芒格在《穷查理宝典》中就提供给我们一个非常靠谱的多元化思维方法。查理芒格说，我们要不断学习众多学科的知识，来形成一个思维模型的复式框架。他自己经常使用的多元思维模型有100多种，复利原理、排列组合原理、决策树原理、误判心理学等等。为什么要形成多元思维模型呢？因为如果你只学某一科的知识，只从一个固定的视角看问题、想事情，就很容易进入一个误区，手里拿着锤子，眼里到处都是钉子。在一个框架里思考，你就很容易把自己绑架在这个框架里，看不到其他的可能性。这在心理学上有一个专用词来形容，框架效应。而多元思维模型能让我们拥有一个强大的工具箱，在看待一件事情、思考一个问题时，不断地拿出不同的工具，去深度思考这个事情以及这个问题的本质是什么。举个例子，我最近在学郑璐老师的社会网络课，里面提到了三度影响力。三度影响力说的是强关系对我们的影响。比如你的闺蜜的朋友的同事喜欢吃某种食物，这个影响力可以扩散到你朋友的同事，到你朋友，从你朋友再到你本人。有了这个视角后，我对一个人为什么总是减肥失败又有了新的认识。在前面我提到，减肥失败是没有重视元素之间的关系。从社会网络的角度看，我发现减肥失败还和你周围的亲朋好友有关系。这些亲朋好友和你都属于强关系，如果他们都爱甜食，不喜欢锻炼，这种偏好也会传染给你。所以你想减肥，还有一个好办法，就是拉着亲友一起运动，一起改变饮食结构。视角越多元，解决办法也就会越多。想拥有多元思维模型的最好办法，可以读书学习课程，而且要学习不同的学科，可以是法律知识，可以是物理知识，还可以是生命科学、天文地理等等。这些不同学科的知识、思维方式会让你的工具箱越来越丰富。除此之外呢，还可以和不同领域的人接触，和他们成为朋友，听听他们的视角。深度思考说到底就是我们用趁手的工具不断接近事物本质的一个过程。我非常喜欢《教父》里面的一句话，那些一眼就能看透本质的人注定命运非凡。学会深度思考，你的职场一定会不同凡响。接下来我们一块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的下半时段，稍后精彩继续。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0: 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节目之外，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大家都知道牛顿提出的万有引力定律，他是说任何物体之间都有相互吸引力，感情亦是如此。这里的吸引，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男生不是追来的，而是像磁铁一样透过自身的吸引力吸引过来的。接下来进入情感部落格这个小单元，这篇文章会告诉我们如何提升吸引指数。这个词从字面意思上看显得空洞和抽象，那我们到底如何做才能够从本质上起到吸引的作用呢？我们得从男生的角度出发，看他们的需求是什么。他们的需求是一个女生能够满足他们感官上的审美感，满足他们思想上的合拍感。从接触初期来讲，男生都会从感官上去判断一个女生是否能够吸引他，这个阶段就需要我们从外貌形象、内在气质、行为举止、不凡谈吐等方面来散发魅力，来营造吸引力。除了天生的外貌和形象之外呢，其他的内在气质、行为举止和不凡谈吐都需要长期的修炼，才能让吸引达到足够大的力度。其中，行为举止所散发出来的女性魅力，对男生的吸引力远远超过了外貌形象。有不少男性说过自己会被女生的外在所吸引，但接触下来还是沦陷于女生行为举止的诱惑力。女生的举止若能触及到她的感官需求点，便能深深地打动她。所以啊，如果你能在行为举止方面做得恰到好处，便能迅速提升你的吸引力指数。我们可以从被动和主动这两个方面来提升行为举止的吸引力。首先是行为举止的被动吸引。被动吸引是经过长期的培养形成的，是在某一刻自然而然散发出来的魅力，不需要自主的刻意营造。就像空姐的微笑、军人的行礼、模特的优雅走姿等等，都是长期训练得来的。现在有很多女生上仪容仪表培训班，网上也有很多仪态仪表培训课程，可以进行系统的学习，提升自己的吸引力指数。平时的时候多注意自己的站姿、走姿、坐姿，长此以往呢，就能够养成魅力值很高的优雅姿态。再者，每天早晨起来洗漱的时候可以对着镜子微笑，一来可以提升自己的自信心，二来呢可以练习各种笑姿，从而熟练掌握面对什么样的境况用什么样的微笑的技巧。如果你觉得这种提升吸引力的方式较慢，可以试一下行为举止的主动吸引。行为举止的主动吸引有两个小技巧，一是推拉技巧，二是潜行为诱惑。我们先来说说推拉技巧。比如说你和一个男生正在散步，你可以在对方说话的时候侧头盯着对方的嘴角看，当他说完之后仍然不要把目光移开，也不要给予语言上的回应。等他注意到你在看他并疑惑地看向你的时候，你再移开目光。这时候对方可能会问你为什么看他，你要微笑并直接否定地回答说没看什么。对方肯定会因为这一回答感到有点失落，因为这没有满足他的感官需求，他没有从你的答案中得到使他愉悦的东西。此时你再话锋一转，夸他一句，从我这个角度来看你的整体轮廓蛮立体的，挺帅。如此一推一拉所散发的吸引力会让男生觉得你很迷人。蜻蜓点水般点到即止的潜行为最是能触及男生的心理欲望， 让他对你产生浓厚的兴趣。艾伯特·梅拉比安曾经提出一个公式，沟通时信息的全部表达等于 8% 语调加 37% 声音加 55% 肢体语言。可见肢体动作所散发出的吸引力是不容置疑的。如果我们能够浅尝辄止地使用一些肢体行为，便能让男生心痒难耐。比如说，你和男生一起吃饭的时候，用似笑非笑的眼睛看着对方，然后呢，装作很神秘的样子，招招手示意他靠近你，取下他头上的东西，并轻声告诉他你头上有个东西。这时候，你发丝的香味儿或是淡淡的香水味儿会被他捕捉到，让对方从嗅觉上感受到你的女性魅力。这是为了拉近两个人的距离，诱发你对他的吸引。就算对方头上没有任何东西，你也可以使用这个肢体潜行为。不过一定要记住，近距离停留的时间不宜过长，最好3到5秒钟就好，让他有种意犹未尽的感觉。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又要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呢，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0: 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帮你严选走新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 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厢合酒业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3: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4: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5: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6: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5: 当你听一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
1: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

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徽州古城里一座居民小楼门口贴了一张告示，一个老太太在半价卖书，3万多斤书是儿子离去之后留下的遗物。事情在网上传开，博尔赫斯的读者来了，村上春树的读者来了，康德的读者也来了，尝试窥见一个人精神世界的残余，背后的故事却令人心酸。这些书是母子间最后的羁绊，对老太太来说，处理他们的过程也是在处理有关儿子的一切。本期节目当中，董董和你共同看见一位母亲遗忘的决心。春天快结束的时候，十字街33-1号4层小楼少了一个人，剩下一屋子书。橱柜上、床上、浴缸里堆满所有房间。晚上11点，卧室的灯还亮着，他在考虑儿子的后事。要办个追思会，邀请儿子同学几十人，时间最好在中秋节后，不冷不热。哪些东西要烧，哪些要留，也有半年时间考虑。刮胡刀、男性护肤品都是高档货，衣服、毛的、皮的、绒的、皮靴、棉靴，穿过的、来不及穿的，留下一套崭新的给他火化。火化以后，这些就扔到垃圾桶里，包括5个照相机、傻瓜照相机、上海海鸥照相机，拍了几万张，如今还能给哪个照相？自己的意大利女士手表、西班牙白色手表，值钱的也都扔到街拐角，几个环卫工等着抢，他无所谓的。77岁了，吃穿住行都要根据心情来。儿子死了，这些身外之物何苦留在这里？最难处理的就是书，每个月2800元的退休金怎么用光的，都拿来买书。今天快递小哥一扔，啪一大包书，过几天又啪一大包书。他央求过儿子，宝贝儿子，不能再买了，老娘要给你饿死了。他晓得儿子的打算，最好是不要买米买菜了，都拿来买书。儿子的卧室里5个书架，他卧室里3个，又买了2个放2楼客房，还有1个书架当做鞋架用，去年又说要买2个，新买的阅览架没来得及装，人就不在了。他看着图纸装好和那些多出来的书一同堆进浴缸，他觉得自己倒霉透了。老年丧子在整个地球都是最倒霉的事儿。把儿子培养了50年，打一个大大的转，重新回到原地，等于我没有嫁老公，没有生儿子。晚上睡不着的时候，他反复对自己说，想开了，就是这么一回事儿。早上起来，他摸着旋转楼梯立柱，慢慢下到1楼，烧开水，喝一杯绿茶，出门买一个计算器，再去农贸市场买几捆塑料袋、马克笔、5个打火机，都摆在八仙桌上，算是营业了。3万多斤书半价卖掉。最后一步设计宣传单，先在白纸画上字样，再给打印店老板选择字体，打印了几百张，跑遍古城把 A4 纸贴满宣传栏。起初打印的文字是半价书店，太俗气了。他晓得一个典故，宁波有个地方官做了一个大房子，专门用来放书，叫天一阁。后来乾隆皇帝编撰《四库全书》

要问他后人借书。他家的四层小楼也应该算藏书楼，他要让儿子成为一个人物，于是改成沈冲藏书，全场半价。应该是涉县的知名文化人物吧，最不济也是小有名气。小张在 A4 纸面前停住脚步，琢磨这个人是谁，打开百度小红书，结果显示查无此人。小张研究历史，实习结束转到涉县，寻找徽州历史的余韵，乱逛到这条居民街，白墙黑瓦深处就是33-1号，门轻轻一推就开了。一个穿黑白格子衬衫70多岁的老太太正去前院洗手，招呼她进来买书，又上楼开窗通风消解暑气。那是8月的早晨，小张挪到哪个房间，老太太就追到哪个房间，她缺了2颗门牙，说着漏风的话。儿子沈冲文学素养从小就好，高考500分，相当于现在的600-700分。大学读中医是被分配的专业，他不喜欢，在家待了1年，又考上安徽大学的研究生，做学问的品德高尚。逛到3楼，他拿起一本西洋版画册，是儿子前段时间给他买的书，骄傲感从丰富的肢体动作中溢出。小张的疑问得到解答，沈冲是老太太的儿子，不是哪位文化人物，而是一个酷爱买书的大学老师。10几年前患上抑郁症，一直没有好转，也没成家。今年离清明还差10天，想不开离开了人世。之后4个月，老太太每天跟上班一样准时到2楼、3楼选书，苹果箱、牛奶箱都用来装书，打包了30-40箱，觉得没用的用废电线捆起来，一趟趟搬下来，把收废品的叫来，4毛钱已经卖掉。品味高的余下近千册，需要有一个着落，书是儿子的命，不舍得烧，不舍得扔，那就把它们摆到书架上拿来卖，便宜卖给感兴趣的人就处理掉了，他也有价值了，这是他帮儿子办的一件事。

后事。小张遇到这个故事写了900字，凌晨1点发布在社交平台，第二天醒来，评论区的叹息辗转了几百条，读了这么多书还是找不到活下去的理由。沈冲的书架上，29岁女生赵岩看到了一个心思细腻的世界，创意写作、汉姆生文集、古龙文集，还有不少日本小说，她猜不出她遇到了怎样的困惑。赵岩做运营工作，信任算法推荐买书，跟游戏手办一样为兴趣买单。而他猜测沈冲是根据作家地域和系列丛书来买书，这个人爱书成痴。赵岩曾被书拯救过，大四毕业恰逢母亲出事，他每晚辗转反侧睡不着，有一种没有人能够帮我的无助。男朋友给了他一本《解忧杂货店》，这本书像书里的主角一样，给予了他一个很小的帮助，治愈了他。他肯定比我读书多多了，为什么会是这样一个结局？赵岩困惑了，读书真的能治愈人吗？男生黄仁也有好多问题。二楼卧室的沉木衣柜上，第一本就是石田一良的《孤独小说家》。首页的简介一句话，10年前的梦想如果还没有熄灭，就让它永远燃烧吧。黄仁拿起这本书，想沈冲在什么时候也曾翻阅过它。他是一个孤独小说家吗？他问老太太，沈冲从中医转向文学创作，是否也是人生困顿时的一种求索？他那时面对了怎样的问题？在十几年抑郁的生活里，读书是否是一个精神出口？但问了1个多小时，一无所获。他只感受到老太太想尽快把书卖掉，把房子卖掉，结束这一切。来买书的人都对老太太印象深刻，她叫程玉荣，77岁，声音洪亮，头发灰白。年轻的读者来了，她追着爬上爬下，随手推荐，这是儿子给我买的沉香梅文集，这是脂砚斋重平石头记，搭配周汝昌的才好看。说着话锋一转，人不能读太多书，不能太聪明，否则就是书呆子。哪些书该卖，哪些书该留，他有自己的考量。首先是中医类，儿子读了5年，说不干了，要考研究生，不是增加家里的负担吗？都改行了，书也没用了，处理掉。计算机类的，天天都在进步，每一家都有几个计算机，农民种田都有机器人，早就淘汰了，处理掉。爱情类的，儿子小时候爱看，不懂它的价值，三个女人一个男人，三四角恋，品味很低，处理掉。心理学，看多了才会心理不健康，给哪个看，叫人家跟儿子一样想不开，现在打个喷嚏都是心理学，处理掉。都是读书害了他。程玉荣对书有一番见解，花花草草的书，美学的书，叫人心情愉快，理论的书就不行了，钻死脑筋，把大脑搞坏了。偏偏儿子最爱看理论书，罪魁祸首，一个哲学，一个心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东东，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我们继续聆听程玉荣和儿子沈冲的故事。八月中旬，我来到十字街深处的33-1号，二楼三楼像被掏空的寄居客，该扔的该送的都扔掉送掉了，一楼留着数不清的杯子，层层叠叠的月饼盒子，五颜六色的毛巾，一座沙发，一台能 AI 对话的电视。程玉荣还是那身棉质黑白格子衫，一双布鞋，两只手撑在八仙桌上等年轻人过来结账，调侃自己从读书人变成了生意人。他的确有丢掉一切的紧迫感，最主要是两样，值钱的东西扔掉是怕亲戚争起来，儿子的东

即扔掉，是怕街坊说闲话。什么闲话？无非讲儿子是个跛着脚的孔乙己，读书读傻了的文人，旧知识分子的一个悲剧。他辩解说，好歹比孔乙己聪明一点，没到偷书的地步，还买得起书。小卖部又传出闲话，讲他啃老买书。因此处理遗物的时候，那些秘密他也都处理掉了。儿子高等数学的练习簿撕到只剩下封皮，高等学校的社会职能、教师素质等笔记，他撕下来扔到垃圾桶里。故事一开讲，他就停不下来了。儿子是研究生、大学老师，老头子是音乐教授，他20岁在农业中学教书。恢复高考不久，东南大学建筑专业招生，只考两样，美术和数学，他一下就考上了。后来在一家汽车厂做工程师。家里住的4层小楼是程玉荣的哥哥设计的，徽州民居墙高，光线照不进屋子，但这房子采光通透，中央旋转楼梯是难得的时髦。没想到一场雨马上露出窘迫，雨从旋转楼梯四面漏下来，一个个脸盆摆满厨房、地下室和玄关的交接口，用来接水。程玉荣耳背，等雨珠砸到面前才知道下雨了。不过耳背是个好使的病，街坊在背后讲程玉荣，没讲到他面前都装听不见。13年前，沈冲在合肥工作期间发病，哭到满地打滚，后诊断为精神分裂症，程玉荣把他带回小楼照顾。每天6、7点起床，第一件事就是去看他，头钻进被窝里，代表昨晚看书开夜车了。烧饭麻烦死了，吃不了多少，还要去农贸市场买菜买酱油。好不容易烧好，儿子有病，这个菜不好吃，那个菜不好吃，没吃几口全倒掉。索性去店里吃，酸菜鱼、麻辣烫、肉酱米线，他爱吃什么就买什么。要洗澡了，他带他去公共浴室，15块钱一张票。5、6年前，沈冲第一次割腕自杀，刀掉到地上，闹出好大动静。没多久又跳了一次楼，周阳鹏救了他的命，代价是右脚跛了。之后程玉荣跟儿子交换了楼层，儿子从3楼搬到2楼，他开始天天锻炼爬3楼。十字街上多了一个每晚9点跛脚出门的怪人，不到1米7，一脸络腮胡，抽中等晚烟，和70多的母亲走在路上还是手挽着手。他再没工作过，收入全靠程玉荣的退休金。3年前，街后面的方红梅给沈冲办了低保，跑了10几趟。程玉荣怕欠人情，方红梅替他办事，他就送点巧克力、小蛋糕、腐乳酱。街坊背后怎么讲他，也让方红梅一并讲。方红梅去他家看过，屋子里冰箱、空调、现代化的家具全没有。程玉荣不锄地、不煮饭，做点家务就是烧开水。节省倒是节省的，用煤炉烧水省电，1个月50块钱电费，天天去公共厕所洗拖把、洗衣服省水费。衣服不买了，皮鞋便不鞋，夏天就买4件15块的黑白格子衬衫换着穿，墙皮有几处剥落了，一场雨就能打下来。他没时间管，要伺候儿子，是个落魄大小姐，方红梅形容程玉荣。他原是书香门第，特殊年代家道中落，后来考上大学，有一份相对体面的工作，但生活上的事没有心思。门牙是40岁磕坏的，肠胃是4、5年前不好的，痛风是丈夫爱吃红烧肉造成的。出门吃午饭，把没吃的豆干、狮子头打包回来煮稀饭，但不吃肥肉，肥肉要吐掉的。十字街上的人通常对他避而远之，身上1年4季都能闻见风油精味，水果挨个捏一遍也不买。只有路过方红梅家，程玉荣会进去聊天，翻来覆去讲想让儿子回去教书。但关于沈冲的学历，有时说是研究生，有时变成博士，这些颠三倒四的话
方红梅

0: 简单。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东东，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沈冲最后五年在二楼北屋度过，中央一张席梦思，四周五个书架围着，床两边衣柜上摆满了书，书桌上一台电脑，一个路由器，除此之外再无其他。城市树洞的下半时段，董董继续给你讲述程玉荣和儿子沈冲的故事。窗帘一天到晚拉着，他关在屋子里看书、上网、写文章，写的是家里的事和外面的事结合起来的纪实文学。程玉荣说倒是很有规律，工作时间、学习时间、锻炼时间，写文章累了马上下来换鞋子，到外头去锻炼。就是好吃懒做，包豆子绝对不包，一顿饭多少钱绝对不问。有天儿子好不容易关心起他，问他一天到晚在干什么。老娘一天24小时为生存而奔波，程玉荣提起这些就没好气。家里没人帮得上忙，他喜欢音乐，唱美声，像意大利的茶花女。但为了生存，一路搞古建筑调查，画图纸，画房子，他是苦的，但也没办法。丈夫是他的第一个知音，涉县二中的音乐老师，他练白猫女，外人都赞弹得好，只有老头子批评他，弹错了一个附点音符，等于丢了半个音，你今天不要吃饭了。能听出半个音的人才叫知音，他爱和有文化的人来往。在他的讲述中，老头子去世后，有个南京的书法家给他写信，赞他字写得好，两人谈起恋爱。但没多久儿子病了，没了往来。儿子也算是程玉荣半个知音，我的工作他赞赏，音乐他也能评价，他的书工作我也赞赏。 但他又不想做儿子的知音，我要像他那样也要走绝路了。现实中的沈冲有许多烦恼，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承受着父母的压力，也找不到能交流的人，两个昔日的朋友知道一些。方明家现在开了一家酸菜鱼馆，张远在杭州做服装生意，和沈冲近20年没联系了。在他们的描述里，沈冲是一个随着时代沉浮、抑郁不得志的年轻人。2000年，计算机培训班火热，方明家高考结束，学电脑，租住在沈冲隔壁。沈冲那时大学毕业，和父母住在县中宿舍，处于就业过渡期，白天睡到10点才起床。家里一天到晚响起他父亲弹钢琴的声音。沈冲经常晚上找方明家聊社会现象，给他推荐书，看他没兴趣就转聊当前的经济形势。起码有大半年沈冲闲在家里。父子俩经常吵架，父母想让他找专业对口的工作，从事中医。但沈冲不想，自己想干什么也不知道。下岗潮刚过，去企业也有风险。他看到计算机的风口，但父亲不同意新潮的东西。2008年，沈冲在合肥一家民办院校做招生办老师，招生竞争激烈，要抢那些考不上公立大学但想继续读书的高中生。这份工作类似销售，要经常去黄山、祁门一线的高中出差，收入靠业绩。张远高中毕业，被沈冲看中做兼职。在张远的记忆中，沈冲非常在意工作，他不喜欢去 KTV 唱歌喝酒，但请学生吃饭他一定会去。他也有抢人的方法，一到高中找那些吃得开的混子，考不上大学但有人际关系，拿下他，再让他推荐人。拿下的方法就是砸钱喝酒唱歌。有次在一个学生身上花了3-4千，张远说结果学生被别人挖走了，尽管努力，他的工资还是在中等水平。沈冲抽烟很凶，一天2包。有次张远问他，33岁了，成家了没？沈冲答，没有，工资只能养活自己，怎么养家？他钻研心理学，会给张远推荐书，让他去学习怎么分析一个人的微表情，判断人的心理。那时候，张远就觉得沈冲疑心病很重了，建议他看心理医生。沈冲充满自负，心理医生还要请教我。人生最后几年，沈冲想写的不是母亲所讲的纪实文学，大概率是时下流行的仙侠网文。他电脑上留有25个写作指导文档，基本仙侠玄幻小说的套路，网文爽点汇总，写网文想要提高写作水平都在其中。那一年的3月25日，他看上去一切如常，向母亲报告自己在公园转了5圈，还碰到2个老师。他中午没有吃饭，程玉荣给他20块钱，本打算让他吃个大饼再回来，但他累了，20块钱原封不动还给他。他让他吃了2个青苹果，再洗脸洗脚就上床了。要说唯一的反常是程玉荣自己，晚上7点，他不知道吃坏了什么东西，莫名其妙拉肚子，身体虚弱，早早就上床，一夜睡到天亮。早上下到2楼照例看儿子，看到窗台放了一根拆了一半没吃的巧克力，以为儿子已经起来了，照例到厨房烧开水，看到儿子在后院已经倒在地上。葬礼没有办，程玉荣只请了几个帮忙送上山埋葬的师傅吃饭，前前后后还是外甥女掏的钱。在外甥女的视角里，沈冲属于和社会脱节的人。他记得中医毕业之后，他找到一份医院的工作，但不愿意去做，因为他日夜颠倒，上午都在睡觉，没办法8点上班。他没有考研究生，更确切的说法是，他是安徽大学的旁听生，也没有当过大学老师，只在那个民办院校工作过几年。褪去了天才滤镜的沈冲，对外甥女而言是一个不会操作微信、支付宝的麻烦，和他妈妈两个人就沉浸在那个小世界里， 为了寻找沈从藏书的故事，二手书商曹岩从山东济宁坐3个小时高铁过来，在阁楼上待了3个小时，30-40只纸箱堆在3楼，开着窗淋着雨，墙面脱落了，书上一层层灰，他把它抹掉。箱子的命运，书的命运，跟人的命运很像，曹岩感慨。在沈冲床头，他发现一本生命将近，磨损严重，一定翻了很多遍，邓小芒、杨祖桃的《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指要》里有一张书票，2002年安徽图书城买的，这是读书人的习惯，把原始购买凭证夹在书里，过了20年，字迹依旧清晰。这个人是没什么朋友的，活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有大把的时间跟自己相处。13年来，他一个人面对书，生活里只有书了，没有别的东西。曹岩说的也是他自己，他原本是编外历史老师，工资太低，辞职出来经营一家二手书店，生活就是到处淘书。这番猜想得到了程玉荣的认可，他希望沈冲作为知识分子的叙事被保留。

逢人就讲逻辑学、心理学、宗教学最喜欢。鬼谷子的书每个作者写的不一样，他收集了十几套。写网文的小文来到这里，看到沈冲买了很多写作指导、编剧心理的书，笃定他一定非常非常想要成为一名出色的作家。这个观点也得到程玉荣的认可，他觉得这些大学生和街上的人不一样。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一楼的凳子上坐过很多大学生，他们倾诉自己的苦楚。博物馆需要70多岁看门，

0: 人的，需要80多岁扫地的，就是不要旅游馆里出来的大学生。他喜欢和他们交谈，割舍不掉那个凭借学历抵达的文化圈层。儿时母亲就鼓励他看书，否则长大就是废料。有了沈冲后，她和丈夫也是一样，只关心儿子读不读书，喜欢读书就不会差到哪里去。程玉荣认为后来也是这书要了沈冲的命。他尝试过用书去安慰儿子，但讲到托尔斯泰，他暗示托尔斯泰老年得了忧郁症。海明威开枪把自己打死，几句就把天聊死了。蝴蝶梦讲婚外情的，宝贝儿子买来干啥，他送给了别人，后来发现儿子又买了2本一模一样的，说明他心里有疙瘩，生气了。从此他不多问他的事。三楼行军床上一本生者与死者的对话，有一句用黑笔画了线，潜意识里的牢房有令我们心灵窒息的迂腐气味，扼杀了我们生的喜悦。沈冲批注：成灾思言。这句话讲到他心里去了，这就是他性格的潜意识，悲观，对前途悲观失望。程玉荣在沙发边忙着烧开水的脚步停下跟我聊天，我也不理解，也没功夫看，人家是瞎说的，每个人都有他的情况，都想不开，这个世界就没有人了。儿子去世后，他照常过日子，每天早上6、7点起床，洗衣服，晾衣服，下午4、5点去锻炼。街坊邻居见了他都讲他心态蛮好，就是瘦了30斤，衣衫伶仃，佝偻的背更凸显了。自清明节开始，他每天睡完午觉就到后院点火，先烧信件，烧纪念品。儿子在合肥念书，每次给他写信，给老头子写信，目的只有一个，要钱。理由五花八门，今天打车花了20块，明天招待客人几十块，信都保存在电视机底下的抽屉里。他现在才知道实际都拿来买书，反正也理解不了，索性通通忘掉。儿子喜欢的古里古怪的东西他也不留情面，塔罗牌和明信片送给一位上海程序员，装塔罗牌的布包意大利的送给大学生，印有塔罗图案的天鹅绒桌布，从国外带回来的小方巾送给一个体制内的读者。不过有几样东西没有扔掉。儿子照片他挑了一张，20多岁找到工作了，找表姐玩了一趟，留在苏州水巷的一张单人照。他不舍得旅游，钱要留着买书，这是为数不多的一次，拿着白色鸭舌帽靠在河边的栏杆上，眉毛压得低低的。他点评像个女孩子。还有一张书签，背面沈冲写了一首诗：匆匆太匆匆，几度夕阳红，心有千千结，窗外剪剪风。为什么没扔掉？皖南习俗，母亲还在世，儿子不能有遗像，这是未完成之事，他记挂下来，留一张照片，等他死后给儿子做遗像。书签要烧给儿子，他的毛病就出在第三句话，心有千千结。他讲儿子是现代男版林黛玉，性格像个女孩子，一天到晚哭哭啼啼的，最后肺结核而死，不也是想太多？他的心结是什么？我问。很多达不到他的要求。首先，找女朋友没有找好，他找不到一个贾宝玉。工作方面，他喜欢的工作没有去干，他爱好哲学、心理学，去当计算机老师。这点跟我一样，但我性格开朗，我无所谓。他硬是要去那个单位，那怎么行呢？这个没有办法的。不是你要怎样就怎样，他一口气说了很多，没有停顿。一个买书回去的女生觉得自己带走了沈冲的一部分，她把书晒在阳台上，想象她是一个清瘦的青年，她本来是一个人，灵魂变成了很多的碎片。9月最初偶遇这个故事的小张也开学了， 他带着沈冲的特雷弗小说集上了火车。在书里，他发现了一张书签，又想起了程玉荣。他不知道这些书对他来说究竟是值得纪念的回忆，还是痛苦的证明。十字街33-1号，书架上的书越来越少，从紧密排布到一本本摊开，孤独散步者的遐思被一个35岁公务员女孩选走，沉香梅文集被30岁的教师带走了。房子里的东西也在变少，沈冲在餐馆收集的10个调羹被程玉荣送掉，单位发的牛奶也一箱一箱送掉，毛巾也送掉。一架电子钢琴，南京买的，便宜卖给收破烂的。立式电风扇，他问方红梅要不要，方红梅不想要，厚厚一层灰买来没洗过，也扔给收破烂的了。就一样不送，花露水、肥皂粉，程玉荣要搞卫生。他照常上4楼晾衣服，但有时看看儿子跳下去的位置，就没心情给栀子花浇水了。前院养了菊花和栀子花，他特地挑一盆放在4楼装点屋顶，花死了之后4楼更显寂寥。前院两棵棕叶树养了20年，叶子探进了1楼窗户，遮住了阳光。他找风红梅帮忙挪到垃圾桶，养花养草养树，把儿子都养死了。青石老街食堂小糕米线麻辣烫，他一个人去儿子吃过的餐馆。有次他开拓了一家新馄饨店，结果越吃越不好吃，怎么能用工业肉酱来招待我。后来再去别处吃饭，路过馄饨店，把用过的餐巾纸装在纸杯里扔在店门口，是他的惩罚。小楼当年初建，程玉荣的丈夫去看房摔了一跤，随后去世，传出不吉利的风声，大家跟他家就不太来往了。儿子去世后，风声更是得到了印证，等卖完书，他计划要重新拿起笔。
1: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现在时刻11点整。
3: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关注食品安全法，守护您舌尖上的安全。食安在线，本栏目由连云港市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和连云港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

0: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时安在线，我是主持人琪姐，很高兴的再一次和朋友们一同关注我们餐桌上的食品安全。我们有句古话说得非常的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食品安全和我们的身体健康和我们的幸福生活息息相关。今天呢，我们依旧聚焦我们连云港市2026年第三期食品安全你点我检的专项抽检结果。在这里呢，我们也为朋友们请来了我们连云港市质检中心的王主任走进我们的直播室，来和朋友们来聊一聊抽检的结果啊，以及具体是什么情况，我们在饮食当中应该注意哪些内容。好，这里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的方式依然是欢迎您通过调频90.2车载收听啊。如果您要是想收看我们的节目呢我们欢迎您通过关注抖音账号直播连云港啊，这是我们的蓝微账号，也可以关注主持人抖音账号902七姐全拼来收看节目。收听节目调频90.2，或者是通过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啊，都可以方便收听。手机软件呢是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非常的方便啊。在这里直播室的热线812-12345812-12345为您开通，有任何食品安全方面的问题需要向专家来咨询，或者是需要向我们来反馈寻求市场监管部门的帮助的话，记住啊，这两部热线您可以随时拨通。此外呢，我们还为朋友们留一部您方便联系我们的24小时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徐七拼音315902。我们首先关注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个话题啊。我们知道为了进一步加强咱们2026年中秋国庆节日期间的食品安全监管工作，保障中秋国庆节日期间我们群众的食品安全咱们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开展了2026年连云港市食品安全你点我检第三期中秋国庆食品安全专项抽检根据广大消费者票选的结果，会围绕着中秋国庆期间消费的重点的食品、重点场所、重点品种，在全市范围内对大中型的批发市场、农贸市场商场超市以及餐饮服务单位、旅游景区、网络销售平台等不同的业态，以及食品集中交易的市场、食品问题多发的区域还有就是我们关注度最高的月饼这个月饼的抽点地点呢，不仅涵盖了酒店、蛋糕、糕点店还有这个我们常进入的这样的一个超市等等场所专门开展了这项监督的检查。那么抽检的情况呢，我们首先要请我们连云港市质检中心的王主任来跟我们说一下。王主任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好。
0: 嗯，
1: 听众朋友们好。
0: 很高兴啊，这是百忙之中再次邀请王主任走进我们的直播室来聊这个话题了。咱们这次首先来看一下咱们这次抽检它涉及到了哪些食用的农产品还有其他的这些产品。
1: 我们抽检了一些日常食用的畜禽产品还有蔬菜水果。
0: 就比如说咱们农产品咱们包括了，对不对？
1: 对，
0: 乳制品也包括了。
1: 对
0: 这个节日期间糕点离不开，对吧？
1: 对，糕点
0: 饮料也是我们常选的蔬菜也包含了，对吗？
1: 对，还有日常食用的调味品。
0: 调味品。
1: 嗯，
0: 酒类包括了吗？每逢佳节要聚会
1: 包括
0: 还有咱们粮食的加工品。
1: 是的。
0: 水果制品这也是咱们选的在离不

0: 检出了科伦特罗项目，另外一批次是在葱里边检出了赛虫禽项目。
1: 啊，这个说到这个科伦特罗，可能很多朋友不太了解，但是有一个词可能比较熟悉啊，瘦肉精是吧？
0: 对对，它就是瘦肉精。
1: 那这个说到瘦肉精，可能很多家长就比较焦虑了，这个是对孩子的健康成长，对大人都有影响，对吧？
0: 对。
1: 何况呢，我们孩子呢，对吧？还有葱。这个上节目之前还有一位朋友跟我讲，他说我觉得最舒服的这个就是煎饼卷个大葱，这个葱里面查出来的这个是
0: 赛虫禽，它是一种杀虫剂。
1: 杀虫剂，
0: 对
1: 对
0: 对，
1: 咱们首先来说一说啊，这个就您的这个专业知识啊，就是检测出来的这个两批次的不合格的这样的样品，它如果说这个流入到市场当中，会对这个消费者的身体带来严重的影响吗？
0: 严重的影响倒不至于，就是赛虫禽它是一种杀虫剂，如果大家买来的话多清洗一下的话，会降低里边的农残的含量，也减少它的摄入分量，但是长期食用这种不合格的赛虫禽超标的，还是对健康有一定影响的。
1: 也就是说咱们在吃这个葱的时候买回来您不要说，我知道很多消费者给我都发来各种各样的这个吃大葱的这个视频啊，首先就是把皮一扒，用剪刀或者用刀把那个葱根一剁，直接就吃，不会洗的。因为为啥？因为很多消费者认为它外面就有一层皮，接下来我里边不就是干净的吗？
0: 是的，是的。
1: 天然认为它是干净的啊，但实际上能不能这么吃呢？
0: 不能，因为它的根系会吸收，还包括那个就是喷洒的
1: 叶子
0: 啊，对，
1: 对，所以说还是要用这个专业食品级的啊，这个我们蔬菜果蔬的清洗剂来洗一下，对不对？
0: 清水洗一洗，泡一泡也可以。
1: 哎，清水洗一洗，泡一泡。它这个是油溶性的，还是一个脂，就是脂溶性的，还是个水溶性的这样的一个杀虫？
0: 水溶性。
1: 水溶性的啊，水溶性的这个就很好清理了，咱泡一泡就行了，对吗？好，那这个是葱的这个食用方法啊，就是即便是我们查出来它有问题，但是这个不合格的样品也不允许上市销售，对不对？
0: 对对。
1: 啊，这个但是也从另外一个角度提醒我们了啊，这个抽检呢不是我天天都在进行的，但是我们是抽出来这一批，在提示我们以后再购买葱的时候，咱们要注意一下啊，回来的时候用清水把它洗干净啊，然后再使用。好，那么接下来就说这个瘦肉精，这个瘦肉精可不是咱们用水泡一泡就能解决问题的，对吧？
0: 是的，是的，
1: 它是应该是通过这个饲料喂进去的，
0: 对
1: 吗？
0: 它是兽药残留，
1: 兽药残留，
0: 对对对，它就是科罗特罗能让动物多长瘦肉，会提高它的瘦肉率，人们吃了就会容易手抖、心慌、头痛，甚至会呼吸困难。然后农业农村部公告250号，国家已经明令禁止添加这个瘦肉精
1: 啊，就是这个是国家不允许，
0: 对，检出即违规。
1: 检出即违规，它这个它属于一个什么贝塔兴奋类的药物是吗？
0: 对对对，
1: 就是帮助动物蛋白质沉积，
0: 对
1: 吧？
0: 是的，是的，
1: 分解脂肪，提高瘦肉率和增重啊。那所以说这个我们业内常称的就是叫瘦肉精，这个老百姓也非常的熟悉。那就是我想问啊，就是这个外行的，我之前跟朋友们在聊这瘦肉精这个话题的时候，有位朋友说我从外行的这个角度来讲，你说我现在都要去这个健身房去锻炼啊，说我是不是吃了含瘦肉精的这样的一个肉，是不是我的这个脂肪会少，肌肉会增加呢？
0: 这个问题我
1: 不能这么想啊。
0: 对对对，
1: 兽药和人类所用的药是完全两个概念，对吧？你不能说这个它能够增加，但是你要先看看我们刚刚王主任说的问题在哪儿啊。
0: 它的危害，
1: 它的危害就是你长期食用超标的这样的一个食品，就是我们四肢面部颈部这个骨骼肌会震颤，
0: 对
1: 吧？
0: 不
1: 受控制，就是说你会发现一个人的这个肌肉面部在抖，这个手这个肌肉在抖，是不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还有就是心悸、心动过速、乏力、头痛、恶心、呼吸困难，你看这个非常的严重的啊， 就是咱们刚刚说了，咱们是明令禁止，
0: 对，
1: 不允许使用，是吧？
0: 对，它是兴奋剂，就像如果是运动员去参。

0: 参加比赛之前都必须要检一下食品里边这些是否含有兴奋剂的。
1: 哦，
0: 对
1: 啊，他这个如果是运动员不小心吃了含有这个瘦肉精的这样的肉，那就尿检就不合格
0: 对，
1: 了，
0: 是的，
1: 就
0: 是
1: 是服
0: 的。
1: 用了这个兴奋剂。
0: 所以，运动会的话，那个食品保障也是肯定要检这个兴奋剂项目
1: 哎，对，
0: 的，就
1: 是的。
0: 瘦肉精项目。
1: 好，那你看我们这个瘦肉精的这个事情呢，我们要正面看待啊。但是说咱们怎么去除它？刚刚说了葱是可以水洗的，这个牛肉怎么处理呢？
0: 牛肉就，比如说，就是得只能靠养殖户自觉不要添加了，违规使用。而且，如果它是用药过后，要得等到它在身体里代谢过了它这个休药期，再把这个动物给屠宰。而且，它的养殖环境一定也要注意，有可能它的水源或者饲料中被混入了这种药，也可能会造成它是那个最后宰杀出来的肉会。瘦
1: 就是
0: 肉精超
1: 出
0: 标，
1: 现这个问题
0: 对，
1: 啊，就是说在这儿呢，我们再一次，提醒我们广大的消费者，您在购买的时候呢，要看一看我们市场监管部门这个指定的一个合规的销售的一个场所，还有就是我们在这儿呢，再一次呼吁我们养殖户啊，不要说为了一味的，就是为了增加这个瘦肉的
0: 瘦肉
1: 含
0: 率，
1: 量，这也不是说瘦肉量高，就意味着咱们这个药物就更值钱。
2: 食安在线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3: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好，伴随着这首歌，咱们一块儿再回到我们的食安在线啊。我们今天呢，要和朋友们聊的就是，中秋国庆咱们食品安全抽检的这样的一个活动。我们现在呢，抽检的这个，结果呢，也陆陆续续的出来了啊。在这个200批次的这个抽检样品当中，发现了有2类不太合格啊，一类是牛肉瘦肉精检出。另外一类呢，就是我们的葱啊，检出这个杀虫剂啊。我们正在说的就是这个牛肉中检出的这个克伦特罗，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瘦肉精。
0: 对。
1: 那么这个瘦肉精呢，为什么养殖户会愿意用它？除了为了提高瘦肉率，还有什么作用？这个瘦肉精。
0: 主要就是提高瘦肉率，因为消费者更愿意吃瘦肉。然后卖，而且加了瘦肉精，卖相也好，然后而且猪增重也快，
1: 哦，就是还
0: 对，
1: 会，主要是这个牛也这个羊
0: 对
1: 猪
0: 对
1: 它
0: 对，
1: 都会增重，对吧？
0: 对对对对，
1: 这个我想这才是养殖户想要的一个结果，对吧？
0: 对，还是利益使然，
1: 还能够帮助这个饲料有
0: 对，
1: 效利用，对吧？
0: 对对对，
1: 哎，所以说总归就是为了一个字钱，但是，可以。通过正规的方式啊，来达到一个养殖最高效的这样一个效果，但是千万不要违规使用啊！如果这个是查出来，
0: 违法。
1: 哎，就是违法的，这是，要坐牢的。这个再次一提醒啊，我们这个广大的这个生产者啊，就是养殖者，那在这儿呢也提醒朋友们啊，这个瘦肉精怎么处理呢？咱们要说一下，首先买回来的咱们得，我看了一下它的这个代谢的这个过程，如果。这个药打进去了，就是我吃进去了啊，就是瘦肉精，它一般代谢期、半衰期是多长的？
0: 3到5天吧。
1: 3到5天是吧？但是如果要是说哈，就是3到5，就是比如说我已经吃了这个饲料了，然后这个因为节日快临近了嘛，我这个需求增大，我就没到3天我就把它杀了，就是说咱们药物还没有完全代谢。那么这个瘦精这个含量就高，这个时候我们，是等一等，就是他人这个牛宰杀完了之后，他放一放，能不能把它代谢掉？
0: 应该不可以，因
1: 啊，
0: 为他已经是死的了。
1: 就是没他的身体的机能啊，
0: 对，
1: 就
0: 他
1: 已
0: 已经
1: 经，
0: 没法进行自主代谢了。
1: 啊，就是说他的肝肾已经不再起到这个代谢的这个功能了，就是说泡一泡或者放一放都不能够解决问题。 嗯，但是还有什么？我们万一不小心买到这样的牛肉，是不是可以通过其他的这个烹煮方式？

0: 来尽量减少它的这个危害呢？因为毕竟我买回来，我这个通过这个外观能够发现它含药量吗？在你们的这个专业的这个角度上，如果说用肉眼，你能分辨出来哪块肉它有点问题吗？
1: 就是颜色可能亮一点吧。
0: 颜色更鲜艳是吗？
1: 肉比较紧实吧。
0: 肉比较紧实。啊，这个是有点考验消费者的，
1: 确实
0: 对吧？
1: 肉眼是不太容易观察得到的。
0: 那就是我想问一问，就是平常我们正常的，如果我要是通过这个市场或者是一些超市在购买的时候，他们是这个需要每批次都要检测吗？
1: 对，第一要留意那个检验检疫合格证明就可以。这个应该是一般的，那个批发市场，这应该都是快检的项目。
0: 就是这些都属于我们批发市场，它要进行快检，快检是能够查出这个项目的，对吧？所以说要去正规的场所去购买啊。还有就是很多朋友也问琪姐，就是说我在烹饪的这个过程中啊，比如说我，很多这个烹饪肉类的这个消费者常用的方法，我把它泡一泡啊。就很多朋友说我购买一个那个什么，什么这个叫什么蔬果的这样一个清洗机啊，把它震动震动，这个农药能出来吗？就是这种药物残留能出来吗？
1: 能减少一部分吧，
0: 只能是一部分，对吧？而且这个还不是说在我们监管部门检测的结果之下，对吧？
1: 对，
0: 这应该是一个不是准确的。还有我们常用的另外一种方法，就是我煮开了之后上面有很多沫子，对吧？我们常说这个有血沫子，把它漂掉，会不会减少一部分呢？
1: 这个没有研究过，
0: 这个还没研究过啊。我们也给我们王主任一个课题啊，下次我们也请王主任回去之后呢，就这些我们检出有问题的这个猪肉，咱们通过不同方式来试一试啊，看看能不能够尽量降低它的这个危害啊。对，也下次的时候呢，也来教教我们怎么去操作啊。
1: 好，
0: 说完了这个，咱们。尽量就是要注意，在购买的时候一定正规的检验检测机构，这也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到正规的场所去购买不要是我私人，我从你们家订一块行不行？
1: 对对对，
0: 千万不要做这个动作啊，因为这个动作呢它就没有经过检验检疫。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回来再说到这个大葱啊，就是说到这个杀菌的这个药，我也想问一问啊，就是站在您专业的角度来讲，为什么这个农户他愿意使用这个农药？
1: 因为蔬菜在生长的过程中肯定会遇到虫害，然后通常呢施洒农药肯定就是为了能够快速的控制住虫害，所以不少农户为了让药到虫除，所以他可能在农药的使用过程中就是片面的追求防治的效果，却不按照农药的说明书去适量的去加这个药，而且加药的次数他会可能比如说要求他加一次，他加了两次三次，频繁的使用就存在增加这个药量，就会纯属只为了防治效果而忽略他的药的使用量，所以最终检测的时候就可能会导致超标。而且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如果他按照规定的去喷洒的这个药的药量，但是他没有在规定的那个间隔的那个安全的间隔的采摘期就提前采摘了，就跟刚刚那个类似于药物那个代谢
0: 一样的
1: 意思，就会容易也会导致农残超标
0: 啊，这个都会导致这个农残超标，这是最重要的啊。就是这个它的起作用是什么呢？这种杀虫剂是对什么有很好的防效？
1: 一般对各种蚜虫类的都会比较有较好的防治的效果。
0: 这个大葱也是啊，也是比较可口美味的蔬菜了，对吧？对，蚜虫的作用是什么？就给它触碰到，就可以起到这个吸收杀灭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1: 对，因为赛虫嗪是一个烟碱类的杀虫剂，具有胃毒、触杀和内吸的作用，反正对蚜虫类的就是防治的效果特别好。
0: 但是就是少量呢是不会引起急性中毒的，对吧？
1: 对对对。
0: 但是长期使用就有危害，
1: 对，长期使用一个东西，药物积累或者肝肾排不掉，就会容易有对健康有一定的影响。
0: 那么在这儿呢，我们再一次提醒家长啊，尤其是家里有小朋友的家长要注意了啊。我们再着急，也不能说按照我们传统的这个食用蔬菜的方法啊，因为前一段时间，我们有一个圈子里的好几位这个消费者一直在分享自己啊，说你看从老家摘回来的这个黄瓜。 非常的干净，水都没冲啊，擦一擦我直接就吃了，这个不要这样做啊。就是首先那个纸巾它上面也有荧光剂的这个残留，
1: 对
0: 吧？
1: 对
0: 对,
1: 对，
0: 你都不确定它含不含有荧光剂，那么白的纸擦一擦，荧光剂是也是有毒害的，
1: 对 对,
0: 对,
1: 对
0: 身体是有危害的，直接就吃这个不安全啊。还有一个就是葱，这是我看了太多的这个葱的这个食用方法，都是直接扒一扒皮直接就吃，这个一定要洗啊，千万不要说我扒皮我就可以符合食用的标准。那么在这儿我们也提醒一下啊，餐饮业的这个经营者啊，对吧，
1: 对对，
0: 就是你不要说哎，这个东西我看上去韭菜我扒一扒这个觉得挺干净的，对吧，我来不及了我直接剁一剁就用，消费者是看不到的，但是啊，就是因为你引发了这样的食品安全问题，也是需要您直接承担这个责任的，对吧。葱啊，这个也是我们这个我们小食经营者的这样的一个常用的，
1: 对对对，消费
0: 食品啊，
1: 炒菜必用啊。
0: 好，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咱们来听听我们专家给我们的消费提示
1: 啊。消费者朋友们建议要从正规的商超、合规的农贸市场和批发市场去选购肉菜等食材产品，优先选择有检疫合格证明并且溯源信息比较完整的食材，购买后要充分的清洗浸泡焯水后再食用，这样可以降低农残和药残的摄入的风险。不要购买来源不明低价没有保障的散装肉和菜，日常要理性消费，选购肉品的时候不要盲目的追求肉质鲜嫩低脂瘦肉，选购蔬菜的时候更不要盲目的追求外观完美没有重眼外表鲜亮然后规整的这种蔬菜，过度光洁无重眼的蔬菜大概率会农药过量喷洒的风险。如果发现有不合格的食品，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保留票据凭证，要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举报，拨打12315，维护自身的食品合法的权益。
0: 那么在这儿呢，我们再一次提醒广大的消费者，在购买的时候一定要走正规的商超、合规的农贸市场。如果你要发现啊，我食用了这个某一样这个食物之后发生问题，一定要及时打这个12315啊。来，当然你说你加个琪姐的微信，我们也会把您的这个诉求及时转递给我们的市场监管部门。我们在这儿呢，和朋友们讲一讲食品安全法，大家呢最好都要一起来学一学，关注一下，对吧？
1: 对，
0: 这是和我们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如果您在外用食的时候，一定要留下这个相应的这个发票，相应的一些证据，还有再跟朋友们再讲一下。那么再提醒朋友们，如果是在外就餐，亲朋好友就餐的时候，一定要在上齐之后拍一张照片，万一是哪个有问题了，咱可以及时发现问题啊，对吧。我有些朋友呢有一些非常好的这个反食品浪费的一个好的习惯啊，就是说我吃不完的菜我多少我都打包走，这个呢也会在关键时刻帮助到您的啊。因为我们也有这个朋友向我们反馈说，这个去吃饭的时候拉肚子，但是呢人家及时提供了或者这个食品的样品，对吧，能够快速知道它什么问题引发了什么问题，对吧，在救治的这个过程中呢赢得了时间，而且在维权的时候也能够帮助我们快速的这个解决问题。好，因为时间的原因呢，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收看，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下期的这个节目啊，下一时段的这个节目。好，感谢王主任，也感谢朋友们。

0: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石安在线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1: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2: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3: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4: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3: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4: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3: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1: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0: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1: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0: 这里是住建风景线，
1: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5: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啊！欢迎您收听收看《铸剑风景线》，我是主持人琪姐。在这儿呢，我们将和朋友一同关注我们城市的变化，我们安居的每一个细节。铸剑风景线节目呢，是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办的一档公益直播节目。在这儿呢，我们将伴随着我们港城每一天的律动一同关注这个城市的变迁。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收听收看

0: 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收听的方式依然是通过调频 90.2 或者是调频 92.7 交通广播来收听收看节目。还有呢，我们也欢迎您通过添加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节目。透过这两个手机软件呢，您可以随时回听节目，非常的方便。此外呢，我们也欢迎朋友们通过关注抖音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抖音主持人账号902七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今天为朋友们送上的这个内容呢，是我们的安居新天地，在这儿呢依然共同关注我们的家园建设。
1: 广厦千万，城市迪变，光影变幻，生动生活，安居新天地，家园美好，岁月安然。
0: 这里是安居新天地啊，今天要和朋友们来聊的是我们家装啊，也聊的是民宿的装修。为朋友们请来的是我们也非常熟悉的啊，我们连云港市木居装饰的曹自伟曹总。好，首先欢迎曹总。曹总你好。
2: 你好。
0: 跟我们的听众朋友粉丝朋友们打个招呼啊。
2: 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连云港木居装饰的负责人啊，曹自伟，很高兴参加这个节目，和大家分享一下关于一些民宿装修的一些小事儿。
0: 我们都知道啊，这个我们外地朋友们来连云港，或者是我们的亲朋好友来连云港来旅游，我们第一时间会带到哪里？会带到连云区，对吧？我们木居装饰是在连云区，对吧？深耕连云区，连云区有风景优美的，我们全国最美的十大海岛，也有我们的海上云台山，我们常说的瀛洲。我们有一句古诗，我相信很多朋友们都比较熟悉了啊，海客谈瀛洲，烟波缥缈信难求，这是我们大诗人的一个诗。瀛洲岛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海上云台山所在地啊，就是因为这些风光秀美的这些景区，所以说更多的这个消费者呢也希望能够住到有我们山水风情的这样的民居民宿，来体验一下生活，对吧？所以我们连云区我了解了一下，我们对这个民宿装修的这个诉求度是最高的一个区，对吧？我们这个曹总呢是在这个民宿装修里边是首屈一指的啊，这个装了也非常的多，也非常的有经验。那么上次呢，我们也其实简单的跟朋友们聊了聊咱们这个民宿装修它与众不同的地方，其实它是不同于我们这个普通住宅的装修，对吧？因为我想那个您装民宿的时候有是在楼房装的，对吧？
2: 也有
0: 是独家独院的，对吧？
2: 都有，对。
0: 那么就是我们今天呢主要是要围绕着独家独院来聊，因为好多这个消费者一问啊，你说哎，我到哪儿我能去租一个这个像这样的一个民宿啊，这个可以在这个院子里边赏赏花，看看星星，再看看海啊，听听大海的这个浪声啊，这样的呢有没有这样的这个民宿？
2: 哦，太多了然后我们在连岛我们做了很多就是一线海景的民宿，它就躺在床上就完全可以看着大海，看着日出有非常非常多
0: 躺在床上啊，就是我也希望如此。您别看我也是住在这个海滨的城市，但是依然没住过这样的海景房啊。我也想去感受一下，就是我打开窗帘，躺在床上，我就可以看了，对吗？
2: 对。
0: 我需要起来吗？
2: 不需要。我们现在很多
0: 一键搭是吧？
2: 对，我们现在很多有很多的民宿，它会以什么样的形式给客户去打造最好的观海和看日出的感觉？它就是会帮我们的床啊，就我们正常逻辑上，我们的床会放在哪里？就放在靠的一个墙的位置，窗户呢离开距离，比如说我们会有个阳台，立个2米左右做一个阳台区。但现在呢，我们很多我们的民宿组和我们进行设计探讨之后，他们会进行一种延伸，延伸怎么呢？就是让我们的床垫直接怼着窗户，就是我们的等于是我们的床就是。我们睡觉的时候我们的头是直接抵着窗户的，就我们窗帘是电动窗帘，每天早上比如说我们现在是 对，比如说现在我们是5点钟的日出，
0: 嗯，
2: 那我们5点钟我们会自动设置我们的窗帘打开，打开之后呢，它就可以直接看到我们的最美日出，因为连岛的日出是非常漂亮的。嗯、
0: 是的呀，这个海上日出，嗯，这个非常的这个美，也非常的壮丽的。
2: 嗯，
0: 就是来了连云港。很多朋友都想我要看一看海上日出，但是您知道吗、嗯、如果您是不住这样的这个民宿，您是怎么看的呢？我们上次也咨询了我们连岛景区的、嗯、您要到羊窝头
2: 对
0: 吧？对，
2: 最好
0: 就
2: 是羊窝头，
0: 可能三四点钟你就要起来了对吧？
2: 可能4点钟左右吧，
0: 对吧？你要出发、
2: 嗯、
0: 啊，我们要坐车赶到这个位置，虽然是我们有这个酒店有送你去的这样的一个服务、
2: 嗯、
0: 但是依然我还是要起来的很早
2: 很早。
0: 你夏天呢还好一些，但是如果要是其他的这个季节来，就有朋友就担心冷啊，
2: 嗯，
0: 但是我们朋友来旅游可不一定就是非得要怼到人最多的时候，对不对？
2: 嗯、
0: 我也想轻轻松松的来看看日出。
2: 但是就是、哎、就算你到了羊山岛、羊窝头，就算你到了羊窝头
0: 啊，
2: 它也是人挤人，就人特别多。但是你如果设想一下，我们如果在我们的房间里面，就是半坐在床上也好，或者躺在床上，我们就能看到最好的日出，这个是独享的啊！
0: 哇，这个是太美了，
2: 对，
0: 就是这个享受。
2: 嗯、
0: 而且你看，我刚刚听曹总讲的这一句话、
2: 嗯，
0: 其实我还是非常的心动。这种设计就是我可以定点、嗯、定时，比如说我知道日出的时间，
2: 对对对，
0: 大差不离，
2: 每天是不一样的嘛，因为是
0: 啊，对。那我可以提前设置好时间，
2: 对，
0: 窗帘自动打开，
2: 对，
0: 对吧？有没有叫醒服务？
2: 可以有，
0: 可以有叫醒服务啊！你看。我是不是就全解决了？
2: 对，
0: 哎呦，不用鸡飞狗跳的，尤其是带着孩子的，对吧？您知道吗？
2: 嗯、
0: 就是我提前要准备多长时间、啊？你知道，要想从这个房间里走出去，我跟我好多这个好朋友来连云港旅游的好朋友都跟我讲说，琪姐，你知道吗？我们要提前20-30分钟起来，把孩子穿上衣服，什么大人收拾好了，我才能够坐车去，对不对？
2: 对。
0: 哎，我直接省了这20-30分钟。
2: 而且同时不仅是20-30分钟
0: 啊，
2: 你是提前20-30分钟起床，你赶到这边还得20分钟，你看完日出你还得回来，还得需要20-30分钟、
0: 哎。对，是的。
2: 他上。来来回回就需要1个小时左右，那我们其实日出总共就是那个几分钟特别好看的。那我们如果说您设想一下，您躺在这个床上，您看完这个漂亮的日出之后，窗帘一拉，继续睡觉，
0: 继续休息啊，
2: 只需要耽误你10分钟左右的时间，
0: 绝对
2: 你就可以把这个日出看得非常全面。
0: 啊，
2: 这是非常棒的一件事儿。
0: 嗯，那这个是对你们的设计来说，
2: 嗯、
0: 等于叫空间改造，
2: 空间最合理化利用。
0: 哦，空间合理化利用 啊，
2: 对，
0: 那这个呢是我觉得就是体验到我们设计师的这个水准。
2: 嗯嗯，而且我们会用、
0: 嗯，
2: 同时呢，很多人出来也是，尤其一些漂亮的女生，她出来之后，
0: 嗯、
2: 她就是为了拍照为主。那我们就会将什么呢？我们将这个窗景去打造一些特殊的形状，
0: 嗯嗯、
2: 比如说现在我们在连岛设计的几个比较不错的这个。一个民宿啊，名字可以说一下，叫三海肴的。他们是做的时候、
0: 啊，
2: 我们是做成了一个摩洛哥的这种异形的门洞形状，它也是作为窗景。它如果起来之后啊、坐在这个窗景上看着日出，同时后面再拍个视频，这个场景是非常棒，
0: 非常的出片儿、对吧？
2: 非常非常出片啊、
0: 哎，那太好了啊，就是。不管来，不管我是不是这个游客，我都想亲自去住一下，
2: 嗯、
0: 我打个卡，
2: 对对对对，
0: 留一下我的这个美丽的倩影啊。
2: 嗯，所以谈到设计来说，其实我们的设计呢不是太刻意，但是呢，我们现在很多设计完之后呢，它这个民宿就会有一种叫。被动营销，就他这个民宿，他就很多时候来，比如说我特别喜欢拍照，我特别喜欢发圈，他就会通过发圈，这个民宿就会带来源源不断的流量。
0: 哎，对，
2: 这就是我们在连岛我们打造了10几家网红型民宿的这种原因啊，因为他很多时候他不是说我作为民宿组我去主动去推广干嘛干嘛，他而是很多很多住客主动发圈之后，通过他顾客的圈。小圈子，然后进行给他引流，
0: 啊、然后再来、
2: 嗯、
0: 是吧？
2: 对对对。
0: 实际上，这个民宿之所以是会火、
2: 嗯，
0: 更多的还是通过消费者来，
2: 对对对，
0: 做引流的。那就是这对我们的设计者呢的要求呢就非常的高了，
2: 高嗯、
0: 对吧？另外，我们也反过来再说，其实民宿最多的呢还是刚刚您说了这个，我们要有出片、
2: 嗯、
0: 有体验感，
2: 对，
0: 对吧？那同时体验感的另外的一方面讲呢，就是我居住的要更加舒适，
2: 更加舒适。
0: 因为我的。住宿的时间呢更短，
2: 嗯
0: 啊，但是呢，我们都知道旅游是非常累的一件事儿，对吧？就是我们在民宿设计的时候，会不会充分考虑到这游客的这样的一个旅游的这种身体状态？
2: 其实在现在的民宿当中，我们完全区别于正常的宾馆以及一些常规的家庭这种住宅形式，我们主要打造的就是什么呢？民宿就是干净整齐，就是把一些功能尽可能简化，但是该有的功能是一样不少。同时我们会谈到，如果说住得舒服，那我们就是一个床品，那我们的床品会升的标准非常高啊，我们会用一些一线品牌的这种床垫，它把人的舒适度调到最高啊，这就 OK 了。啊，然后但是我们同时我们现在在做什么？做了一些微水泥的床，就把床的面积调到最大。那就床的面积越大，包括床垫的尺寸越大，你人睡得越舒服，你可以睡得很随意。
0: 其实这个是对消费者来说是非常友好的一件事情啊。你知道我们在每次在选宾馆的时候，第一时间就是我要打开它的这个介绍面，我要看那个床，对吧？尤其是家庭出去旅游的时候。对吧，就是很多是朋友，小朋友还小的时候是希望跟大人住在一起的，对吧？
2: 和父母睡一起。
0: 那一般我们这个设计的，你像你举个例子，比如说咱们连岛这个一线海酒房，它这个床能够做到多大？
2: 我们正常现在可以做到2米，就基本是啊，2米×2米为主。啊，对，
0: 这是一个
2: 非常大的尺寸，
0: 非常大的啊。
2: 我们这张家庭是多大呢？是1米8×2米，
0: 对
2: 啊，一个三个人睡在上面其实已经很好了。但我们现在为了让客户，让我们所有的住客住得更舒服，相对来说更放松，那我们把这面积再调大20公分。这样一来的话，就是一家三口也好，或者是一家就有的是一家四口，其实睡在上面都没有任何问题。
0: 哎，是的，就是因为我去这个洛杉矶的时候啊，他们这个给我订这个房间的时候，特别说明了，说我给你订个 king bed。我一直不理解什么叫 king bed 的国王的这个床，哦，进去之后才发现它非常的大，
2: 非常大
0: 啊，对，大呢就是给你带来了一个极致的舒适感，尤其是我家庭出游的时候，可能我一家四口我就可以，哎，小朋友小嘛，对吧？我就可以在这个住一间房，我是够了，对吧？那这个性价比就非常的高，
2: 性价比非常高
0: 啊，就因为小朋友起来的时候可以直接推他起来就看看日出了，对吧？
2: 对，
0: 不用到别的房间我再过来叫大家一起来欣赏。
2: 对，你都不需要洗漱，你也不需要这个做任何的装扮，你如果需要拍照的时候你适当洗漱一下就 OK 了啊，但是正常情况这个时间都很少很少啊，然后你可以看完日出继续睡觉，就刚刚所说的。
0: 其实我们就说了，这个民宿设计的这个设计者有多用心，你就能够感受到，你能享受什么样的一个极致的美景和服务。就是你说，海景房，你打开你都可以看到海景房，但海景房不等于海景房哈。就是有些是可以看日出的，打开窗就可以看日出的。那有一些是你需要这个坐车去看日出，你能看海不代表就能看日出啊，
2: 是这样的。
0: 尤其是外地的朋友在这儿跟您再科普一下，这是两个概念，对吧？
2: 同时连岛我们现在有的房间可以甚至做到了什么，看海看日出，还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叫日落。
0: 对，
2: 其实连岛还有一个非常漂亮的日落，就是有个灯塔啊，那边有一排红房子，就是专门就是就是在整个城乡规划的时候，那一片是没有改动的，全是红顶，然后配一个灯塔，非常漂亮，
0: 非常的美啊。
2: 对，其实连岛还有一个非常漂亮的日落，就我们在了一个就连岛，我们有一个连岛新村的那个高层上面，我们打造了非常非常多的这样的民宿，它是同时能看到这三样东西：一个海，一个日出，一个日落。
0: 太棒了！这个既能看日出又能看日落啊，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完美的一个民宿了，对吧？这就是我们民宿设计师最独到的这个一点，也不是说每位设计师都可以来设计民宿啊。之前我们有位朋友来聊，说为什么自家的这个民宿总是这个被吐槽，所以说民宿也不等于民宿啊，这个什么样的这个民宿更适合消费者呢，是取决于我们设计师他的设计水准和他的这个眼光的。
2: 对，而且我们如果深入再聊一下我们关于连岛的一些民宿，因为连岛它大家都知道，连岛是一个比较小的一个岛屿啊，
0: 对
2: 吧？它的空间不大啊，它的居民区其实每个房子也不大，但是呢，我们很多民宿主都是相对来说为了让我们的房间相对多一些，它的整个容客量也会高一些，那所以说每个房间又不算很大，那这样一来如何让我们的客人又能看日出又能看日落的同时房间还是更舒服，那所以说我们做了很多减法，就我刚刚和您所说的，我们做了很多减法，我们把无需的东西就把它简化，那把能3合1或者2合1的产品，我们比如说茶水台啦，以及比如说化妆台啦，以及洗漱台啦，我们会融为一体啊，就用这些融合的形式让我们的空间巨大化，让我们的整个场景更干净，就让我们的每个旅客住进这个民宿的时候，我们 所有的一些装修的东西，它不会影响到我们观景的效果。同时我们再去增加一些可辅助拍照的一些场景，这就是我们民宿设计的一个底层逻辑。也通过这样的一些氛围感，我们就打造了很多这种网红级的民宿。
0: 哦，你看这个民宿要是把它打造成网红级的民宿，原来是需要这个设计师这么去用心去考虑多种的一个因素啊。其实我也经常会看到很多朋友去到各种各样的民宿会发一些图片给琪琪啊。如果您来了我们连云港，有好的这个民宿，你

0: 也发一些图片给琪琪啊，记住我们的这个服务微信号是 xuqi315902。当然了，消费投诉依然是这个啊。如果你有什么问题需要我们来帮助您啊，都是需要通过这个。那反过来，咱们再回到这个民宿设计的时候，也很多这个业主也想问你，什么样的这个房子才具备请您来设计这个民宿，才拥有这样的一个价值？你看，我们都知道这个，您知道我们这个海边上是有一个。我们的别墅区的是吧？是龙门
1: 山庄
0: 啊，龙门山庄、是这样的这个业主，像他是很多有些是独栋别墅的
1: 啊。对，我们现在在做有好几个在做。
0: 哎，是这样的，这种啊，你看这样的一个设计会设计出一个什么？根据他的这个特色来设计出一个
1: 是这样
0: 的特色
1: 的、
0: 那个。
1: 我们正好也很巧啊，昨天我就遇到了一个和龙门山庄差不多的一个别墅区，我们再去和业主沟通的时候，他的想法和我的想法正好如出一辙啊，就是我们再去打造一个什么呢？叫亲子型民宿。因为有的时候它的在地性我们是无法改变的，对吧？
0: 哎、对，
1: 就有些房子它就不存在我们有海景，那怎么办、哎、那我无法去为它打造出一个海景来，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呢？那我们就是把我们的在地性给它相对放大啊，就我上次我们在节目当中，我们讲到了，黎明区有一个就是很居民区，老居民区里面比较中间的位置，它是什么都看不着的位置，我们打造了一个林嘉义，现在在黎明区应该是可以排行前三啊，就在民宿的整个销售榜也好，或者是客户选择榜也好，它基本是第一名是长居啊，但是我们说基本是前三是一点问题没有的
0: 啊。那这个真的是效果非常的好。
1: 它是没有，它看不到海啊，它看不到海，它就在居民区以内。那我们又回到我们刚刚说别墅了，我们会怎么打造？因为我们最近我们在全国考察一些特色亲子民宿，也就是具备一些儿童主题的。比如说我，因为我就是我家有两个孩子，一个13岁，一个7岁啊。相对来说，他们出去的第一选择，在前两年我带他们出去的第一选择，得有滑滑梯。
0: 哎，是
1: 吧？
0: 这是很多小朋友选择的。
1: 对，得有滑滑梯。他有了一个滑滑梯之后，其实费用价格来说，我们就不是第一关注点。我们第一关注点，孩子出去，我既然带了孩子出去，我如何让他更开心？
0: 哎，
1: 那我们现在在黎明区，去年我们打造了两三个，有一些攀爬的，有一些滑梯的。今年我们大概现在正在打造的有4-5个，具备这种一系列功能的。然后昨天就是这个别墅里面，我们就帮他打造了大概6个主题，就亲子主题房啊、全部帮他做成 loft， 然后做一些儿童的一些相对炫一点的炫彩的一些颜色，然后同时我们增加一些滑滑梯、攀梯小攀岩墙，就是让我们的孩子住得更开心。
0: 你说我从2楼下来，我可以直接坐滑梯，就直接
1: 可以坐滑梯下来，对，
0: 直达直达一层。哎，我说这个创意是非常的好，对吧？大人可以走下来，小朋友们可以滑下来啊。
1: 这是我们很多时候，因为尤其是在夏天或者暑假的时候吧，就我们很多家长是带着孩子出来玩的，但孩子在10岁以内吧，我认为是他基本都对滑滑梯是非常感兴趣，而且有了滑滑梯之后，他可以，比如尤其是2到3个孩子一起出去的，他完全可以2、3个孩子在滑滑梯上跑很长很长时间，玩得非常开心。
0: 那的确是的啊，我觉得这个把这个亲子的这个主题融入到我们的这个民宿的设计当中，是吸引客流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啊，因为有些。游客在玩的时候，他是打卡型的。
1: 对，
0: 哎，我非常的快，我要几天之内我就把所有的景点玩过来，非常的累。但是真的带着孩子的家长，他不想这样做，对吧？
1: 对。
0: 我最想的就是如何让我在旅游过程中的这个繁琐的一些事情都被完美的解决。就比如说，我们既能看日出，也能看日落的这样的一个房子，对吧？哎，我可以开窗帘就可以看海，这个是非常的好，就减少了我们很多不必要的这个。琐事，对吧？还有一些呢，就是带着孩子，我想静静的在这个城市来住一段时间，好好的感受一下这个生活，体验一下我们这个临海的这样的一个山海风情啊，这种我觉得就是非常适合那小朋友玩几天都不觉得这个烦躁。
1: 对，
0: 我大人，对，我大人呢也有自己的时间。其实民宿设计的前一些时间呢，一些业主在跟我讲说，琪姐你知道吗，我们纠结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我花钱，我设计完了之后它的入住率高还是低，对不对？因为现在民宿它并不少，但是有特色的 就很少，对吧？
1: 昨天正好我和我一个新的业主在一起沟通，他对我开个玩笑也说，但是也是实实在在的一句话，就是你装的民宿在连岛的生意基本都是 top 级的，就是在排名最前面的啊。

0: 说这个是你的，说你的业主，就是你装的之前服务的业主，他是特别有钱还是怎么的？我说不是，就是我们所有的业主，他做这个民宿这一份事业来说的话，他基本都是，想把它做得更好。那选择我们之后，我们就能让它好上变好。它可能有很好的在地性，也可能没有很好的在地性。还是我刚刚所说的，这是我无法改变的事儿啊。你的房子在哪里，不是我能作为设计师能改变的事儿。但是我能让你所谓的这个在地性能把它发挥到最好。你有海景，我把你海景，让它变成一个很好的一个框景啊，让我们的业主可以做到一个最好的拍照效果。你如果没有海景，那我们就可以帮你去融入很多主题，比如说徽派的一些建筑，泗水桂堂的一些感觉，比如说亲子房的这种滑滑梯也好，或者是亲子互动的一些元素，我们会帮你融入进去让不同的在地性的民宿，然后我们做出不同的合适它的一个产品
1: 对，就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的设计师一个最好设计师要考虑的这个问题。你怎么考量一个设计师值不值得你去托付他帮您设计这样的一个完美的一个别墅的或者是完美的一个民宿的话，那就需要设计师真的是用心去来做因为这个同样的费用可就直接产生不一样的这个效果因为我们也做了一个调查不是所有的这个民宿它的这个容客率都是非常的好的对吧
0: 对
1: 因为我们也知道我们最佳的这个旅游季就那么几个月像港城从五月份开始咱们到十月底
0: 对清明节到十月七号这个
1: 对就是我们举个例子嘛到了十一月那温度就开始下降了对吧整个十月你还可以玩一玩对吧看看日出看看日落绝对没有问题当然你不能下海那你过了清明节咱们就看花开始了
0: 对
1: 吧
0: 对
1: 赏花也是非常的美
0: 就是连岛的人就不多了其实那个时候
1: 对你没有发现它的其实最佳的旅游时间它就那么一点它不长
0: 但是我稍微补充一下就是我们特别有趣的事儿就是我们在连岛去打造这些网红型的民宿它在十月就国庆以后以及过年这个阶段它其实人也是络绎不绝的
1: 也是非常多的
0: 这个就是很多人认为那比如说我们可能十月份还好一点那比如说十二月份左右要到连这个时间它其实天气已经很冷了就我们有的时候可能厚外套都穿上的时候那我去连岛干嘛就我们本地人可能说哎呀我去连岛都冻得对吧
1: 哆嗦了
0: 冻得哆嗦那好那我们其实在很多一线海景房有的人讲究性价比因为您这个时候您去连岛您的房价可能相对会高一些这个我们也能理解因为毕竟是旅游旺季嘛它的资源也是比较欠缺的那好了有的人就在十一二月份他去的时候他其实这个时候他的同样的资源但他的性价比就会非常高
1: 大概这样的我又能看日出又能看日落这样的一间房
0: 因为日出日落它是没有温度的就它是不讲究温度的
1: 是的
0: 对所以说它这个时候我看海景也会很干净
1: 是的
0: 那个时候海也是很干净的其实很舒服
1: 大概要多少费用我会少少
0: 如果在这个季节的话就是我刚刚所说又能看日出又能看日落这种相对大一些的海景一线海景房现在因为今年的行情价整个下来了大概在500左右
1: 那真的就是非常的合适了我一家四口我就这一间房我够了对不对
0: 对
1: 其实我就是住上一这个一晚上对吧那第二天早上我看完海景我中午可以退房这是非常合适
0: 因为现因为
1: 一日游
0: 对但现在如果在十二月份可能连岛的海景房就这样的海景房可能只有200到300
1: 这是我们旺季才500我以为是淡季是500
0: 不是不是因为现在整个连岛的民宿相对比较多了所以相对来说价格都已经下来很多了
1: 价格是非常的合理了那就是你看淡季的时候200-300那我们可以邀亲朋好友
0: 是的
1: 一起来对不对看看这个日出我们吃吃海鲜这个看看日落我们一起聚一聚打个牌小朋友们这个玩耍玩耍也是非常快乐的一件事情在这儿如果您说我要这个来连云港旅游不知道哪个民宿最好我们留一下这个曹总的这个电话我们也提供一下公益服务
0: 可以没问题如果有需求可以加我微信我手机号是13705134251
1: 13705134251手机和微信是同号
0: 对
1: 朋友们呢可以记一下可以直接联系我们曹子伟曹总当然了你说我这个家我想改造成这个民宿我想这个委托一下最好的这个设计师当然是可以直接联系我们这个曹总记住我们的这个电话13
0: 537-0513-4251
1: 13705

0: 513-4251，
1: 在这里面简单也补充一下，就是我们之前也会设计过很多，就是那种三室两室的这种民宿，其实这种也有很多的设计特色。因为今天时间有限，我就不深讲了
0: 啊。我们下次有机会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一下啊。如果您是需要他来给您做这个指导的啊，你说先不要急，先不要急着设计，也不要急着装修，先听一听，我们曹总的建议，
1: 对
0: 吧？
1: 对对对，
0: 啊，好好沟通啊，这样能够做到我们日日客满，达到一个最佳
1: 的
0: 一个效果。
1: 嗯，
0: 好。因为时间的原因，就和我们曹总和朋友们聊到这儿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收看啊，有什么问题咱们下次再聊。好，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下一时段的装修大师。

0: 现在时刻12点整。
1: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

0: 日夜进行时，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有财经，这里是连云港楼市财经。
1: 曾经有一个潜力楼盘摆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到失去时才后悔莫及。人生最悲哀的事情莫过于此。如果上天能再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我一定抓住你。听楼市找财经，楼市财经。
0: 看盘有门道，找房有诀窍，楼市有财经，不听不知道。这里是连云港楼市。

0: 好，关注港城楼市，感受地产变化。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楼市财经，我是露露。家在港城，心之所向。你有梦想，我有好房。如果您想去看房，但是工作又太忙；如果您想买房，又怕不懂行，从今天开始就可以关注到我们楼市财经了。我们节目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大家可以关注的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当然了，我们的重播也是有的，每天中午啊12点到13点可以关注的 FM902 音乐之声。如果你有房产交易类的或者是政策类的问题，最快捷的方式还是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543123，8543123。那同时呢，也可以微信公众号搜索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可以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在线收听或者是回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了，我们的抖音号也是在线的，连云港静静楼市。如果大家有房产的任何问题呢，都可以和我们进行实时的留言互动。大家可以点击左上角有个群，大家可以进群。其实每天群里还是蛮热闹的啊，关于房产的一些最新的动态，包括哪家楼盘有什么活动，其实大家都会在群里来进行讨论，其实还蛮热闹的，大家都可以来关注一下。
1: 是的，各位中好，我是静静啊。刚我们的直播也正在进行开播当中啊，各位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号，目前和我们的广播也同步在进行直播。哎，我今天耳返的声音很小，
0: 是吧？你调的是主持人耳返，你刚调的是我的耳返。
1: 对啊，我就应该调这个耳返。
0: 好，这段时间哈，如果您有二手房想买想卖的话哈，也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当然了，你可以这个后台私信我们。那现在呢，就这样的一个房子，我们可以看一下，它是中华豪庭大厦，一室一厅一卫，总共呢是有64平方啊，这样的一个房子。
1: 嗯，
0: 这个房子应该是在。

0: 就是谈价几万几万的谈，现在可能就是10万20万，特别是像这个万达片区的一样大的啊。
1: 包括有今天我们的直播的这个标题嘛，就是贷款年限它是可以延长的，就是延长到不超过40年。然后刚刚就有朋友在说，那我活不到40年怎么办？我在想，就你们问的这个话题也是蛮有意思的啊。
0: 其实如果正儿八经的这种事情发生的话，就是可能子女啊可以继续贷款，或者如果就是子女也不想贷款的话，这个房子
1: 你卖掉
0: 吗？你要欠了多长时间之后，你这个房贷还不上，他会法拍的，他会法拍的啊。
1: 当然，他这个目前啊，这个延长贷款期限相关的一些郑某策呢，他的一个目的就是为了给咱们购房人提供更大的一个还款的灵活度吧，可以这样来理解。那提供这个还款灵活度呢，我觉得还有一个点，就是比如说我原来可能一个月我需要还个2000，那我现在可能一个月少还个几百块钱啊，可是我整个年限算下来，可能我总的一个贷款的利息，我可能算下来啊，我可能要多还个十几万。
0: 这个就是我想说的，我觉得正儿八经的你增加年限，还不如就把你的利率
1: 降低，是不是？
0: 对，因为你可能暂时还款的压力会小一些，但是后续你的利息会更高。
1: 是的，刚刚说到这个贷，还不如把利率给它降低哈。可是目前呢，我们贷款市场报价率就 LPR 嘛，已经连续15个月，各位没有发生变动了。那仍然是一年期 LPR 是3.0，五年期以上LPR 还是在3.5啊。那当然呢，目前这个政策它也是处于一个效果观察期吧，可能短期内我们继续加码宽松的这个紧迫性并不强。那我觉得这个字面意思一出来，有可能啊，今年 LPR 会不会有一些不变动呢？就这个不好讲，因为预计哈，央行可能会实行一些这个政策性的一个降息，但是呢，它带动 LPR 报价会做一步下调。可是什么时候它会来做一个政策性的降息？目前这个不懂啊，也可能也得要关注一下9月份美联储他们相关的一些情况。所以说呢，这个不好讲，因为它这个整个一降息，它其实是外部环境也要有影响的。
0: 其实还是要等一下，就是最终的一个时间吧，就还是要等待有一个窗口期。包括带动 LPR 报价下调，其实最主要的一个目的还是促进消费啊，稳投资啊，提振内需等等。
1: 对
0: 稳定房地产市场还是有着重要积极的作用的。但是作为一些买房的朋友来讲哈，就是还是希望利率继续往下降，这样还款压力会更小一些。
1: 有朋友说，
0: 我觉得这个是来的更实际的。
1: 是的，当然我们刚刚在讲嘛，就是利率没降，可是呢，首先而来的是什么呢？是我们贷款年限的一个延长。那还有朋友在讲，那40年后这个房子还能卖吗？我卖给谁呢？我不如租。当然，你这个房子你要住到40年，这个。可能现在临港好像还没有到这样的一个时间线的这种房子，商品房哈，我指的是可能还有一些这种老破小啊那种类型的，现在30多年的还是有的啊。
0: 再一个
1: 40年还是蛮少。
0: 房子怎么不能卖呢？它的产权有70年，到后续的话，如果这个房子实在变成危房了，或者是太不好了，可能后续会有一个
1: 改造，
0: 就改造，包括它的拆迁啊等等。所以说这个我们不用操心啊，就是肯定是有办法的。
1: 还说不如租。
0: 现在连云港的租房市场，其实你别说，真是可以的。
1: 你租，关键你租，你是指现在不买房直接租房，还是指说，那我现在有这个房子，我也不好卖，我还不如后期我就给它租出去，就以租养贷，是这样这个意思吗？
0: 这租房市场目前为止还是可以的，就像我们中国人他的心里的一个状态就是一定要有房子。其实在西方那边租房子是非常普遍的。
1: 对，
0: 那目前为止其实连云港啊，比如说像这个明珠皇冠啊，就这一片儿哈，其实它的租房市场是可以的，因为它有这个离着高中很近嘛。然后前两天我问了一下，它的租金如果是100平方左右，可能要一个月2000大几哦，2000大几。其实这个租房的回报率我觉得还是很 OK 的，但是最主要的还是看你这个房子什么时候上车的。如果你在高峰上车，那当然了，这个租金率不是不高的。但是有很多，比如说人民中皇冠这边有5000-6000，当时第一批买的，哎，其实这样的一个租金的回报率还是非常 OK 的。
1: 我觉得露露讲这点就很对，这就是为什么说市区其实它的一个租金整体的回报率它不如这个凌云区。因为相较来讲，凌云区整体的一个房价它会。

0: 低于我们市区内嘛。那整体它一个租金呢，整体的一个比例，包括一个出租的一个环境和情况，其实凌云区那片的出租行情会比市区要好很多。
1: 是的，
0: 会好蛮多的。
2: 但市区那边
0: 3.0左右的，
2: 市区这边可能就是离这个书包比较近一点的，
0: 也就是这个，
2: 对，它会租的好一些。
0: 其实也就是这个，但是凌云区它相较来说，可能有一些，对吧，民宿啦，或者说就有一些，它跟旅游反而可能会更加的嫁接的上了。
2: 你只要跟旅游搭边，你这房子价格肯定相对来说就要高一些。
0: 而
2: 我们之前有个同事，就是他现在就正在开民宿嘛，就是离职了一位，
0: 我知道。
2: 然后有的时候上网我一看，我说哎，好，这民宿弄得还挺可以的，
0: 就好像经常看他发视频，
2: 然后价格也不低，在连云港可能旅游旺季的时候可能都要500-600块钱。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比例是可以的，包括我之前旅游城市其实还是很讨巧的。我之前不是在成都上大学嘛，我好多的同学，他们就是家里条件还可以的哈，就在成都买了2套房子，专门做民宿。
0: 成都是不错，因为成都确实非常
2: 旅游城市嘛。对呀，他说他那个比租出去要划算多了。你看住一晚的500-600-700，特别到旺季的时候，就是他的这个租售比例是非常 OK 的。所以说有一些朋友说，卖给谁不如租，看自己的一个实际情况嘛。你包括现在比如说刚需的小孩上学，就是上学嘛，或者是你要结婚的，你好像租房子就很难找到老婆，有没有这样的说法？
0: 因为毕竟现在这个市场就怎么来讲，现在我们整体大环境可能就是这个样子吧。而且你最近就是，我不知道有没有关注一些数据啊，就现在啊，单身女性她买房她是大于新婚夫妇，又大于单身男性的。就现在单身女性买房的比例，它在日益的在
2: 好棒啊！我觉得我女同事是不是崛起了？就现在女孩又可以赚钱，又可以干活，所以说为什么我前两天还说呢？我说哎，我说现在好像这个出生比例真的是下降的蛮厉害的。然后他就说，你别说出生比例了，就你现在在外面看到婚车，好像比以前都少见多了吧？我说有道理啊。
0: 是，然后包括就因为现在有这样的一些社会性的变化啊，然后像深圳啊，他们真的是一个很有前瞻性的一个城市。
2: 是的，
0: 广州啊这样类型的一些城市，你知道他们现在出了开发商，他们出了一些什么类型的房子吗？
2: 什么？
0: 就专门盖给单身女性住的这种小平方的这种，全部给你精装修好的这种公寓。
2: 对，就还是公寓嘛。
0: 对，或者说是那种小平方的那种商品房，就他都给你精装修好，他专门就是针对这种类型的一些这个独身女性。而且今年大家有发现了没有啊，今年的七夕好像朋友圈很不热闹，各个商家好像也不是那我们想象中那么热闹。一呢，很多朋友会讲，那肯定是消费降级嘛。然后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点，我觉得还有一个点可能还是跟现在很多就是大家就是不管女生嘛，可能很多她的一个思想的一些崛起，她有很大的一个关系。
2: 是的，就现在特别有的时候，就女性朋友在讨论的时候说，我们又能赚钱又能带娃，
0: 然后还能做家务，
2: 对，什么都能干。是有的时候，哎，不聊这个话题了，就是不要给大家带来一个这个恐婚的想法啊。其实完美的婚姻生活还是很幸福的，
0: 还是有的啊，肯定也是有的。
2: 好，我们看一下直播间的问题。有朋友说，经营商业怎么还不动？经营商业在一个月前，这个有大型的机器已经入场了呀。你等一下吧，我现在给你问一下具体的情况。
0: 现在问吧，好吧，
2: 给你问一下。
0: 对，刚刚
2: 情况，
0: 对，刚刚露露不是讲到那个成都嘛？就作为旅游城市来说，相较来讲，他们的一个出租肯定还是要比像我们三线城市可能要好很多。那来关注一下四川吧啊，四川它出台了城市更新的相关规划啊，就把这个旧城这种这个危房改造也是纳上了日程，有六万套。那就是明确啊，到2030年啊，城市更新行动取得一些重要的一个进展啊，包括像这个新型城镇化水平和城市发展能级要不断来做一个提升。其实从民生的一些硬件指标上来说，四川呢未来5年将会实施城镇危旧房改造，大约有6万套。那改造的老旧小区就有8000个，既有住宅加装电梯1.5万部，那也是建设改造了城市地下管网，还有一些附属的设施5.9万公里以上，实施城中村改造420个，改造老旧街区厂区有220个。也新改建公共停车场，大约有200个，新增公共车位有超过9万个。这个是四川，因为刚刚露露讲到了那个成都嘛，我们就延展一下这个。

0: 题，把四川目前的一些城市更新的规划跟大家来说一说。当然我们连云港呢肯定也是有这样的一些城市规划的，之前我有跟住建局相关的一些这个朋友聊过天，他们就说啊，说其实连云港目前也是想要就是跟周边的一些城市来进行学习，包括一些现在流行的在原址进行重建，做一些这个城市更新。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吧，一会儿进入下半段跟大家再来聊。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0: 加油
2: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那些事儿，职业进行师，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有财经，这里是连云港楼市财经。

0: 好，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楼市财经，我是露露。
1: 各位中午好，我是静静。
0: 是的，那刚在上节目的时候跟大家聊了一些关于这个房产包括二手房的一些问题哈。那如果您有二手房想买想卖的话，都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包括刚刚有朋友说经营商业是怎么回事，我也给你问了销售了，就是过一会儿他会给我一个回复。
1: 嗯，
0: 可以在直播间稍等一下。为什么你问的这么多呢？静静刚提醒我了，因为你是那边的业主是不是？
1: 他是经营的业主，他说他等他们画了10年多的饼，然后呢就是所以在这一年当中，就是包括去年我们不是还在打赌吗？
0: 是的，
1: 就听到我们一直在讲说公园要建，就是他们的商业要建的情况之下，所以他们就还是蛮关注这样的一个话题的。每次一到直播间来他就想问啊，说经营商业，有人说经营商业不会又黄了吧？
0: 目前为止还没听到这样的一个说法，我也跟这个那边的工作人员正在核实啊，大家可以在直播间等一等。
1: 对，还有说经营商业，还有人在问吗？大饼还没有吃饱吗？那公园人家都建了嘞，对不对？
0: 但商业之前我在问的时候，他一直在规划之内啊，说九月
1: 会影响啊？
0: 没，
1: 不是，
0: 就两家的业态也不太一样。九喜会那天商业我们去播了，你们有看吗？就他的商业其实让我眼前一亮。
1: 红书当时应该是来晚了。当时我们播完了他可能才来，
0: 就是他的这个商业不像是这面的万达包括五月广场全部都是室内的。九喜会呢它是室内外相结合的，这是我其实大城市早就有这样的一个业态了，在连云港其实九喜会它是
1: 非传统式，
0: 对，它是这个比较新鲜的。而且整个的户型啊包括它的这个商铺的这个建造，我觉得其实有一些我还是比较满意的，因为它是那种方方正正的，包括有一些是临窗的，我觉得做一些氛围感的餐厅体验感会很好。如果开业的话，我肯定会去，打卡，肯定去感受一下。
1: 我真的很期待他们那个是500平吧？
0: 是500平。
1: 500平那个三间打通了，是有一个有一个人租的，然后把三间全租下来打通，它是在最边上，
0: 而且它中间是没有柱子的，就完全都是这种空长长的。就如果他要做效果的话，我觉得很好，这是比较期待的一个点。就500平临窗的，都是落地窗。还有一个呢，就是他做了一个网红的楼梯，可以拍照打卡。这个地方其实我也很期待它能做成什么样子。
1: 是的，就这样的一个地方，其实说实话，就是我当时脑袋你知道，我突然冒出来一家餐厅，就是那个上海有一家，我觉得还蛮爱好出片的一家网红餐厅，就这种西餐那种类型的，叫一尺花园。
0: 是的，
1: 就这个它是把整个一些这种调调，包括它里面的一些绿植啊，整体的一些设计，因为到大片的落地窗嘛，那个设计全都氛围感给它拉起来。所以这个地方如果说真的出了有点类似于上海像那种一尺花园这种类型的一些简餐厅西餐厅，然后再出一些像这个就是那个西岸梦中心啊，就是这种类型的，也是这种非传统式的商业，如果连云港能有一些小小的样能够学来的话，我觉得在连云港真的也算是一个突破吧。
0: 说实话我是比较担心的哈，因为它500平方就是做成你说的这种业态，它起步的资金其实价格应该是蛮高的。再一个呢，就是它开业之后它的售价大家也是很关注，如果价格太高的话，我很担心它在连云港的生命周期有多久。其实我觉得连云港做大众消费还是比较 OK 的，我昨天去那个

0: 五月广场的周大厨，我觉得我每次去都排队。
1: 你每次都很爱去周大厨这些地方？
0: 对呀、啊，就每次都排队。我说真的，他生意做的真的是蛮好的。
1: 但周大厨，应该不会在九喜会，因为九喜会他们家周大厨他们家的那个老板，据听说是九月府的业主。
0: 是、啊。
1: 然后呢，我们当时也问了，如果说他要做的话，会在九喜会来开周大厨吗？他说应该不会，应该是会再升级一个档次的一个餐厅。
0: 你没发现吗？
1: 哦、好，
0: 他九月府九喜会主要是以这种连云港最起码是首店哈来招商。如果不是首店的话，连云港本地的一些店铺他都是做了一些升级。你包括他的商业也是的，大家对他的商业有没有关注？就是说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商超？之前其实家德福的呼声非常高，但在这里我可以告诉大家，
1: 没有，
0: 不是来的，绝对不是家德福。
1: 对，经营商业呢，说实话，怎么来讲呢？这两家首先起来的业态不一样，因为九喜会呢，它这种服装类型的这种好像会很少，主要还是以餐饮啊、网红打卡啊、手店
0: 经济、小朋友玩啊
1: 这种为主的。
0: 为主。
1: 但是精英商业如果建起来的话，它会是一个传统式的商业，它可能像一些传统式的一些，比如说一楼、二楼啊，它有一些服装，然后三楼一些什么运动品牌，然后往上就是一个吃饭的地方，加上一些儿童的一些这种那个游玩的一些地方，就仅此这个。
0: 但是还好，因为精英它主要是做商业，主要是做商业，其实他们家的商业业态我还是比较期待的，包括可能会有一些什么平替版的山姆啊，比如说奥乐喜啊这些品牌引进到连云港，其实我还是很期待的。
1: 如果武汉的月火里来，我觉得也蛮好的。
0: 就目前为止一直没给我回复，他给我回复的时候我会第一时间告诉大家。
1: 好的，我们也一直在盯着相关的消息哈。
0: 是的，那我们接下来来关注一下市区的一些二手房呗，包括我们的听众朋友哈，如果你们有二手房想买想卖的话，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首先呢，第一个房子是兴业小区，两室一厅，75平方，建筑面积是75，然后单价是9067，我觉得这个单价有点贵了吧。兴业的这个单价是有点贵了吧，我发给静静看一下啊。
1: 好，哎，在发来之前有一个内容我们要给他那个播报一下啊。
0: 好，
1: 来说一下。就是我们同事啊，他有这样的一个有这样的一个公开招租的一个地段啊，跟大家来讲一讲。这个地方呢，它是交通银行连云港分行自有的一个资产，产权是清晰的，没有纠纷，现在是面向整个社会来进行招租。一开始我以为他是自己的房子，你知道吧？
0: 后来才知道，
1: 没想到
0: 是交通银行连云港分公司的自有资产啊，这个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1: 好，它这个地方是适用于干嘛呢？办公、
0: 商铺
1: 啊，存储也是可以，教育这种多种业态的。位置在哪里呢？它是在连云区的海棠北路189号，它是属于金海大厦啊、那一片，总的面积段呢在1115个平方左右。那其中第一层呢是539个平方，第二层是576个平方，它户型也都是方正的，利用率也很高。目前它有一些基础设施，像独立的空调啊，停车位也是充足的，水电也是齐全的。它目前有些优势点跟大家来说一下吧。它是银行进行直租的，一手房源是没有中间环节的一个风险。第二个，它是国有这样一个企业来做一个背景啊，租期也是很稳定的。靠近公交站，也是主干道这一片。
0: 其实这样的一个位置哈，跟大家来说一下，如果你想这个租的话，它可以做什么呢？轻餐饮或者是教育培训、办公用房、生鲜超市等等，我觉得都非常的适合。
1: 是的，
0: 因为它面积比较大嘛，总共有1000多平方。如果大家想看房的话哈，就是在工作日的时间嘛，就9点到下午5点等等，跟我们取得联系，后台私信都是非常 OK 的。跟大家来说一下嘛，就是银行直租的一手房源，没有中间环节，相对来说它的价格是比较优惠的啊。
1: 3年起租，如果你是长租是有优先的。而且再具体说一下位置啊，它是位于我们连云港市连云区海棠北路189号、145室和254室，
0: 建筑面积有1000多平方。楼上楼下都有500多，
1: 对，
0: 面积很大啊。如果感兴趣的话，后台私信我们。这是一个商业。再跟大家来说一下，就是兴业小区，刚我说的，它是75平方，单价是在9067，总价是68万。它这个装修我看了一下啊，虽然是这种南北通透的，但是这个装修说实话哈是有一点老，但是它的这个价格呢，其实也没有有点贵。我刚上后台就是看了一下嘛，其实相对来说，整个小区7000。

0: 多的也有，
1: 嗯，
0: 他书包是比较稳定的嘛，是建宁小学和海宁中学新校区，适合刚需的落户上学。说实话，这个地段还可以，生活的烟火气比较充足啊，附近有菜场啊、商超啊、小店等等都有，而且离中医院也不远，日常购物其实是比较方便的。那旁边呢就是玉带河，平时可以散散步啊等等都是可以的。
1: 嗯，就如果各位关注这个片区的话，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可是这个房子价格，我说实话。
0: 有点高，
1: 可以谈。
0: 现在房子肯定都是有可以谈的，但是这个房子有个缺点啊，它没有电梯。如果是老人，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风雅韵。

0: 斗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3: 每每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2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0: 话，他上下楼会不方便啊。这是跟大家说的第一套。那第二套呢是东方领袖，东方领袖它是一室一厅，41.47平方啊，单价是在5305，然后总价是在22万。其实有朋友说现在租房子挺划算的，但是你如果看一下有这样的一些单价的房子，20-30万，你干嘛还租房子呢？是不是啊？
1: 对，好，再来关注一下哈，有一套秀逸苏杭东苑的这套，我都有点不想说了，我觉得性价比不高，
0: 11700多，11700，
1: 将近12000。
0: 对，
1: 但它还是低楼层的，
0: 对，它是楼层低，是小区的第一排，不靠高速，所以说整个小区你可能看到秀逸苏杭东苑呢，它有9000多的，10000出头的，但是它的相对来说可能靠高速啊、大高啊，位置不太好，但是像一些整个小区的稍微好一点的房子，它价格其实还是可以的，也不低哦。那这套房子它就是第一排不靠高速，采光好，而且是完全没有遮挡的，我觉得户型也很 OK。目前也可以，
1: 但是它
0: 总价
1: 说实话毕竟也靠高速啊，而也是高层小区，整体来说相较西苑来讲它会更新一点点，可是它的单价确实目前来说哈，按照我们现在知道的，包括明珠皇冠有一些高层现在都卖在8000-9000的，他人家还是苍梧的书包。
0: 房龄老啊，房龄老啊！你一提到苍梧的书包，今年你们知道吗？苍梧西一个班65个人，然后有1000个学生，有1000个学生左右。
1: 妈呀！
0: 就是我去体验了一下哈，就接个小孩，你最起码要接个20多分钟以上，就是人超级超级的多，
1: 很密集。
0: 而且他整个一年级上的是初中的那个大楼里，就是整个学校人太多了啊！有朋友说是1500人，反正人特别多，15个班，一个班60多个人。
1: 有人在说以前有个主持人任聪，现在怎么看不到？我们不在一个部门吧？他现在还主持节目吗？不主持了。
0: 关注的比较少，
1: 关注比较少。
0: 是的，
1: 对，因为我们直播间就我们这边1、2、3个房间，就几个主持人，我们大概都知道啊。
0: 是的，
1: 目前没有。不太清楚他在哪个部门的，但是还是在我们广电的。好吧，我们关注完这几个二手房的小区，我说实话，我看了一下，我觉得性价比都不算很高。
0: 其实静静最近也在看房子，其实正儿八经的有一些房子有人去看的。首先，它第一点就是价格上一定是吸引人的，要不然市面上挂了5万多套房子，为什么单独去看你的房子呢？正儿八经，如果你们房子好想卖的话，我觉得在价格上还是要有所调整的。
1: 有朋友说预约二期的户型很棒，选择性很多啊。预约二期的户型，跟大家简单来说一下吧哈。二期呢，目前呢，它是什么呢？它是容积率在2.0，我们之前还说1.9几，差不多2.0。绿地率呢35%，就是目前市场上正常的一个绿地率。那它的规划总户数比一期要多。

0: 一点点，在721户，它一共要建16栋住宅，因为它这个小区容积率会更高一些些。那目前呢，它就有小高层的产品13到17层，13层的和17层的。刚有朋友
1: 就没有太高，13到17，我觉得刚
0: 现对现在也有规定了嘛，也不能建超这个17。
1: 而且4到8层的洋房，其实市面上还是比较关注的，比较稀缺的产品。
0: 我现在很想知道，如果它做4到8层的洋房的话，它的4层洋房是不是还是会有下沉式的这个庭院呢？这个还是我觉得蛮关注的。进一段广告。
1: 好，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楼市财经号。刚刚我们讲到了御苑哈，其实御苑项目的这个一期统筹谋划了一下，它的设计实现了目前为止的一个改变，就跟之前是有区别的，实现了东地块联动这样的一个发展，保障了整体的风貌。其实一期二期它是统一的，而且品质是协同，并且有些提升的。社区的整个抬高是到5.5米，这样有朋友说下雨了你不用担心，然后整个都有抬高，包括连云港目前为止在售的京陆苑，它整个小区也都是有抬高的啊。之前朋友说为什么京陆苑卖的这么贵，然后陆苑人给我回复是我们整个小区的抬高就是花了多少钱，你们知道吗？
0: 然后他们小区说建在半山上，
1: 对呀、
0: 然后又各种那个土质的一些这个更换啊，反正就是各种各样的啊。
1: 而且我觉得对御苑的二期还是有改变的，它50%的产品配置了庭院、挑高、空中花园等等的特色空间，搭配270度转角，这是我们之前说过的。
0: 对，
1: 他们家有270度转角，包括后续的紫金桃花园二期也会配备270度的转角啊、南北的凹窗啊，我觉得感觉应该还是蛮不错的。
0: 对，它主要是拓展室内的一些使用的尺度空间嘛。除此之外呢，御苑的二期它还配有篮球场，还有这个羽毛球馆啊。
1: 它跟一期是有呼应的，一期可能是以静态为主，比如说像城市书房啊、家宴餐厅等等。然后二期呢就是这种运动的
0: 室外
1: 篮球啊、羽毛球，我觉得这样一二期联动还是蛮好的。
0: 但是它这个运动场所不知道室内室外，它目前是没有具体去说的。如果是室内的话，我觉得会蛮好的，
1: 是
0: 春夏秋冬反正四个季节，它都不会浪费的。我估计后期应该也是要有一些预约场地的一些场馆费用，但这个也没关系啦，对不对？你上哪打球，你不要预约呢？
1: 跟这两天我之前的时候，我们还听到说大家都知道嘛，御苑一期是有泳池的，大家说一期的泳池跟下饺子一样，说确实它的体验感让一些业主觉得有一些失望，但是其实也是可以理解的，他可能刚开始售房的时候发出去很多体验券，但后期正儿八经真正运营的时候，相对来说我觉得会提升一些，
0: 因为你要办卡嘛，
1: 对
0: 对不对？但是办卡我说实话，只要说你泳池很干净卫生，我相信周边很多的一些朋友也是愿意说在这办卡的。可是这样的话，业主的这个隐私性你得不到保障，你就不用去考虑我所谓的隐私性了啊，你就跟着大家一起办卡然后去用就行了。虽然说这个小区这个平台虽然说是跟着你们这个小区一起来配售的啊，一个附加值，但是呢后期它不属完全属于你们小区业主的，它是属于对外开放的。
1: 我看了一下这个设计图哈，其实我还挺喜欢的，就是下沉式庭院我很喜欢，就整个空间利用的更丰富了，整个这个房子也是错落有致，感觉体验感还是蛮好的。包括一些小区的设置，现在你没发现吗？很多小区都是以水为主的，虽然说御苑跟九月府哈两个小区的风格不一样，但都是有水景的。有些朋友说晚上喝完八加一回家的时候要小心，一不小心就踩到水里，确实水景做的还是非常多的。
0: 那你就不能少喝一点吗？不找找自己的原因吗？就你既然都买了这个小区了，那咱少喝一点吧，要不然。
1: 但是咱说实话，虽然说两边的设计风格不一样，但是在连云港来讲，跟其他的小区确实是区别蛮大的，特别是老旧小区。虽然说这个价格不低哈，但是体验感确实也很好。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新房子你们去看一看，觉得体验感非常好，包括270度转角，我现在就可以感受到，如果你2、3楼是这种竖井房的话，就像在外面住民宿的感觉，我觉得体验感肯定会非常的棒。
0: 但我觉得灿舞御苑吧，它应该是目前连云港新房放开始做之后改善住宅开始做之后啊，他们家应该是属于这几个新房楼盘当中相较来讲性价比是不错的一个小区。
1: 肯定的呀，如果他没有性价比的话
0: 他也不会卖这么快。
1: 对呀、

0: 你包括目前为止连云港卖的另外一家比较好的就是紫金桃花源，主打的也是一个性价比、啊、
1: 性价比，
0: 你看9000多块钱高层、嗯、在周边都非常能打，
1: 对，
0: 是不是就无对手。
1: 对，你周，因为毕竟你周边的这个，有些人会觉得说紫金桃花源的书包好像不咋地，但是你想一想，
0: 中学可以啊，
1: 对，因为周边你初中学你都在那儿啊，包括你同科你的初中、
0: 啊、
1: 你也是上那边，
0: 外国语中学可以的，
1: 就生源相较来说也还行啊。然后
0: 你看你10000抵20000送你家装包，你房子九千多块钱，10000左右，然后20万的家装包一放进去。

0: 其实蛮省钱的，对于刚需的朋友来讲是可以的。他后续还会再开两栋楼，每个月销量我觉得最低可能是三十多套，好一点都将近50套。
1: 嗯，
0: 这连云港他确实在这样的一个行情下，他们家这个战绩是非常好的。前两天我跟杨总还说呢，我说你这卖下去，你年底还清盘啊？他说房子太多，
1: 1000多户呗。
0: 清盘够呛，但是确实卖的还蛮好的。
1: 但是怎么来讲呢？按照目前现有的市场行情来说哈，就是卖的，不管是我们市区，包括凌云区、一区三，其他的一区三线，相较来讲啊，我们整个凌云港市能排上前十名的整个销量榜。紫荆桃花源好像从今年的1月份到今年的7月、8月份，目前数据我还没拿到，他们的整体的一个数据还是都是在前十名排上榜。
0: 从御苑开过之后，紫荆桃花源一直是霸榜 No.1 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你别说头十名了，
1: 我说的是全市。
0: 对对，就是他们家的销量是肯定是非常 OK 的，包括这段时间大家可以看到他的1万抵20万装修送的东西们都是比较好的品。

0: 瓷砖都是这种大块的，装修的朋友应该知道大块瓷砖可能造价比较高，
1: 高的。
0: 自从他们家做完之后，其实很多小区也是在搞交多少钱送多少装修，但你从品质上看来，其实紫金桃花源还是排得上榜的啊。
1: 对，
0: 话不跟你多说，说到这儿你们自己去看一看就知道了。
1: 他家目前高层其实销量它应该会更高一些些吧，
0: 性主打一个性价比嘛。
1: 对，
0: 对，
1: 就是性价比，因为周边这种类型的新房可能也没有了，就万达那一片现有的一些新房，也就是景悦书院、新海书院、苍梧御苑，就这个三个楼盘，然后再往东走一走，精英路苑
0: 差不多，
1: 就这个，然后其他就是国企的嘛，成悦大境、苍梧景悦，
0: 就目前为止连云港可选的房子就这么多。
1: 对
0: 对，你们想买的话，每家去看一看。如果你想选择民企的房子，买之前去之前后台私信我们，其实给大家能找的价格力度应该都是蛮大的。你像最近我们翡翠朗庭找过，紫金桃花源找过。包括陆苑也找过，就是很多买民企的房子都会选择我们。
1: 对，
0: 就是
1: 靠买九月府的也找过，
0: 但是九月府的价格正儿八经下不来，没办法。
1: 对，是的，是的。
0: 你包括
1: 享受的服务也不一样，
0: 包括景悦啊，景悦其实它的销量可以。
1: 景悦书院，对，
0: 它的这个样板间都卖出去了，然后后来要重新再装。
1: 他们又重新装了四套样板，
0: 就因为样板间好卖。
1: 所以你看，
0: 样板间好卖，
1: 而且还有一个点，大家都会说。如果我正儿八经我卖的是豪宅，它就要是精装修。
0: 是的呀，
1: 因为我豪宅，我整体小区内我的绿植、绿化、外立面的设计，小幕墙的一些设计，包括我整体环境的一些这个设计，如果说我不做精装修的话，每一户进来它都要有这种装修材料进场，它一定是会破坏掉小区原有的一些这个园林设计的，包括它甚至可能也会损坏到小区里面内部的一些这个就是会所这样的一些这种磕磕碰碰，它肯定也会有的，这个它就已经达不到是豪宅的一个标准了。所以如果真正的卖豪宅，其实大家会发现好多它都是精装的，它的装标会很高。
0: 你看前两天我去九月府嘛，我觉得它精装修，很多业主他找一些软装进去就 OK 了，住进去就整体就很安静，他不像新房子，今天他家装修，明天他家装修，会体验感不那么好，这就是精装修的一个好处。那这两天呢，我跟静静会陆续的安排出去探盘啊，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都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1: 拜拜各位。

0: 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0: 当你听一首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我会一直顺，顺风又顺水，迎面接财神。简单直白的旋律唱尽了我们对生活最朴素的期待，事业顺，感情顺，前程顺，万事顺，日子一路向阳，迷雾全都散开。这首充满烟火气的歌曲像一句句温柔的自我鼓励，也像一份来自耳畔的祝福。我会一直顺。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4: 权威的医疗发布，新鲜的医疗动态，公益的医疗平台，真实的医患故事，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服务港城百姓的健康生活。本节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连云港市中医院、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与我台联合播出。
5: 大家好，欢迎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先请听内容提要。中医院特色制剂脑病科特色经验方你听过吗？小产后请让自己坐好小月子，排除心源性猝死、隐形炸弹。021成功完成市区首台机器人辅助髋膝关节置换术。连云港市第12届妇幼健康公益星启动，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举行启用仪式。第一人民医院风采路专栏，春季麻疹高发，科学防控是关键，一针减肥药后他被送进急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生活中不少人长期受到紧张、焦虑、失眠等困扰，影响身心健康，也拖累日常生活。中医院江苏省名中医封广奎教授深耕脑病诊疗领域40余载，融合中医典籍精华与临床实践经验，辨证施治，潜心研制出院内特色经验方柴龙解郁丹，为群众身心健康提供专业中医保障。下面一起听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脑病科主任杜青怎么说。
6: 柴龙解郁丹出自《伤寒论》的小柴胡汤，在小柴胡汤的基础上加用了龙骨、牡蛎、珍珠母。小柴胡汤在古时候主要用于发热性疾病，在临床上也频繁地用于呕吐、心烦等疾病。柴龙解郁丹在临床上主要适用于失眠、烦躁、易怒的患者。我们总结其病机为肝气郁结、痰火上扰。在临床上这类病人非常多，服用方法也非常简单，一天3次，一次30到40粒，温开水对服。院内制剂均需要在专科医生严格的中医辨证的指导下服用，切勿擅自服用。
5: 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小产通常指自然流产或人工终止妊娠，可能对女性身体和心理造成短期或长期影响，主要伤害包括生殖系统损伤、内分泌紊乱、感染风险、心理创伤以及继发不孕等风险。小产我们也称其为小月子，小产之伤10倍大于大产，所以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女性朋友可以选择中医调理来帮助小产后快速恢复，治疗多以益气养血补虚为主，可以通过中药艾灸、火龙罐、中药热烟包、中药足浴等方式，达到调理脏腑、补益气血、调和阴阳、畅通经络的作用，以促进元气的恢复，减少小产 产后各种并发症的发生，效果甚佳。连妇幼小月子调理就诊指南，中医妇科门诊二 C 区，小月子护理地址19楼母婴康复部。
4: 诚意、厚德、精恕、至善，百年易得，人心人数。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最新播报。
5: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十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于月报道，近年来在运动过程中的猝死悲剧频发，引发大家对高强度运动风险的高度关注。如何判断自己的心脏状态好不好，要看哪几个指标？一起来听心内科副主任孙欣欣怎么说。
7: 常规来说，判断心脏状态好不好不能靠感觉，我们主要看三个层面的指标。第一个是体检的指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血压、血糖、血脂，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坏胆固醇，它是导

0: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十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孙俪报道，近日021关节外科团队顺利完成了市区首例机器人辅助髋关节膝关节置换手术，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手术升级，更象征着港城关节外科诊疗正式告别单纯依赖手感的传统模式，迈入了智能化精准化的机器人时代。与传统手术相比，机器人辅助手术切口更小，术中出血更少，且无需进行开髋手术，最大程度保护了周围的软组织与骨量。这种精准的干预方式既大幅提高手术的安全性与远期疗效，也显著加速了患者的术后康复进程。此次尖端技术的成功落地与临床应用，不仅是021技术实力的又一次集中展示，更为港城广大骨关节疾病患者带来了比肩国内顶尖水平的精准诊疗服务，让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科技带来的医疗红利。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日前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举办第12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仪式，本次活动以四植深根护民生、公益助爱暖港城为主题，既是连云港市妇幼健康公益行连续第12年的暖心启航，也是市妇幼保健院建院40周年的献礼之作。活动围绕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理念，推出七彩行动10项举措年度公益计划，全面回应群众关切，推动妇幼健康服务从有向优迈进。现场还举办了健康副园长签约仪式、妇幼健康知识竞赛颁奖仪式、暖心包送健康捐赠仪式、海福威无创子宫肌瘤治疗技术1000例发布仪式、生殖健康公益宣讲团代表颁证仪式、同建5次方科普短剧开机仪式，以及百日护孕优、百日护孕安、百日护巾帼、百日护童心4大百日行动授旗仪式，一项项务实举措的发布，让公益内涵落地有声。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日前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迎来重要时刻，启用仪式暨大型公益义诊活动圆满举行。本次义诊活动作为新院区启航的暖心礼，为连云新城及周边居民带来了家门口的省级中医优质服务。疗愈之港扬帆济世，在江苏省中医院的全力支持和悉心指导下，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始终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宗旨，恪守大医精诚的中医职业精神，将以全新的面貌、权威的专家、精湛的技术、最优质的环境，为港城市民和区域内百姓提供更加优质、高效、舒适的医疗服务。未来随着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推进，省中医院的专家团队将会常态化在院坐诊，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下沉基层。
1: 他们是黄海之滨的时代前行者，他们是港城杏林的乐于奉献者，他们是万家健康的洁白守护者。医院风采路，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冠名播出。
0: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媛、薛梅发来的专稿，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具有极强传染性，一个患者可传染12至18人，主要通过飞沫传播，如咳嗽、打喷嚏或接触被污染物品的传播。未接种疫苗者一旦接触患者，90%以上会发病。冬末春初12月至次年5月是我国麻疹高发期，麻疹传染性强，并发症重，甚至可致命。虽然疫苗接种已大幅降低发病率，但局部爆发风险仍然存在，需及时识别症状。及早接种疫苗是保护自己和家人最有效的措施。接种第一剂8月龄，第二剂18至24月龄，两剂全程接种，保护率超过97%。麻疹可防可控，无需恐慌，但必须重视。如出现高热伴皮疹，请及时到联医就诊，并主动告知。

生接触史和接种史。请听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远、薛美发来的专稿。春天一到，不少人的减肥热情直接拉满，可天天咬牙运动辛苦节食实在难熬，于是有人动起了小心思，盯上了不用运动不用忌口就能瘦的减肥针。近日临沂通管急诊病区就收治了一位体重只有90斤的20岁女孩却还要减肥的小雅，为了更瘦一点，盲目跟风注射了一剂减肥针替尔伯泰20毫克，随后便出现了心悸、恶心、呕吐、肢体抖动、全身酸痛，被送至急诊。小雅身高1米6，体重却只有45公斤 ，BMI 不到17.6，属于明显偏瘦。她不知道的是，替尔伯泰和司美格鲁肽都是用于治疗2型糖尿病的处方药，它们有减重效果，但那是针对肥胖症患者，通常是 BMI 大于等于30的。常规起始剂量是2.5毫克，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花几个月的时间慢慢加量，而他一次性注射了20毫克，这不是减肥，这是自杀式用药。关于减肥针，急诊病区孙燕主任表示，一，它不是美容针，是处方药，是给糖尿病患者控制血糖的，不是给健康人减着玩的。二，瘦子别碰，如果你是偏瘦人群，用这类药物就强行干预正常的代谢系统，只会把身体搞乱。如果你确实超重，也请去正规医院的内分泌科或减重门诊，让医生评估你是否适合用药，并指导你如何用药。三，剂量不是儿戏，很多人从非正规渠道买药，根本不懂什么叫起始剂量，什么叫剂量低定，有些人甚至觉得打多点瘦快点，这

极其危险的误区，一次错误的剂量就有可能直接把人送进抢救室。感谢各位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会。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0: 尘封秘档，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上个世纪的60-70年代，伴随着一系列政治运动的此起彼伏，中国大地也遭遇了一个地震频发的时期。1966年3月，河北邢台先后发生了2次大地震，1974年5月11号，云南大关发生大地震，1975年2月4号，辽宁海城发生大地震，到了1976年7月28号，大地震直接摧毁了北方重要的工业城市唐山。在这其中，发生在1970年1月5号的云南通海大地震，却很少被外界提及。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就来为您讲述通海大地震的前前后后。警报器骤然响起，短而急促的声音把熟睡的于美轩惊醒，悬在空中的灯泡不停摇晃，他感觉有点头晕，立刻警觉到是附近发生了地震。在昆明北郊黑龙潭的地震台，当时被人们称作夫妻台，常年守候在这里的是于美轩和她的丈夫潘宝德。时间定格在1970年1月5号凌晨1时零37秒，光点记录地震仪的指针已经出格，想要做出准确预测颇有难度。在紧张的分析之后，于美轩向位于昆明下马村的中科院地球物理研究所做了汇报。7.8级。此时，在昆明以南100余公里处，以玉溪市通海县高大公社5街村为震中，一条长约60公里、宽约20米的断裂带，就像刀切一样将大地撕开，1777平方公里的土地成为重灾区。在那个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成片的民房被夷为平地。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死亡人数过万的大地震，比唐山大地震要早6年，史称通海大地震。但因灾情本身受到有意的遮蔽，长期以来外界对它知之甚少。那是一个革命的年代，灾后救济与重建也具有鲜明的革命特质。地震发生后第4天，新华社才

刊发了不及400字的电文，称昆明以南地区发生了7级地震，毛主席、林副主席亲切关怀受灾人民。死亡数字、震级，甚至地震发生地点，都曾是讳莫如深的机密。对30岁的张玉华而言，1970年的1月4号与往日并没有什么不同。她的丈夫吴广喜和其他6个社员去山上砍树已经有1个多月了。留在村里的她参加了生产队在晚上8时许召开的会议。5个小时之后，张玉华所在的云南省通海县高大公社5街村将成为地震中心。但此刻她没有感受到任何预兆。抓革命促生产，晚上开会是很平常的，而且一开就到半夜。晚上11点多，在确定第二天集体上山砍伐用来烧石灰的木柴之后，大家就散去回家了。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地进行，全国性的武斗高潮刚刚落幕，于美轩所在的中科院地球物理研究所也是派系林立，地震台的山头曾被武斗者占领并埋下地雷。距中苏边境武装冲突事发不及1年，要准备打仗，深挖洞，广积粮，提高警惕，保卫祖国，随时准备歼灭入侵之敌等等的口号此起彼伏，并落实到每一个寻常百姓的日常生活当中。在通海县高大公社陶茂生产队，作为民兵营长的李廷友时常带领大家到山头挖好的防空洞中进行应对美帝国主义和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侵略的演练。但他们做梦也想不到的是，这个时候中美之间已经开始了秘密接触。1月4号这天晚上，张玉华开完会回家就和3个女儿在一张床上睡着了。她最小的女儿出生才3个月，而劳动了一天的吴广喜没有睡意，他和一个社员在山上搭建的茅草房里下象棋。李廷友也在开会。岁末年初，生产队要评每家每户的工分总数。午夜12点左右，他回到家，妻子已经带着2个孩子睡着了。这是一栋土木结构的2层阁楼，原本是地主的住房，新中国成立后没收并分给了包括李廷友家在内的4户贫农来合住。李廷友那一年45岁，他的儿子已经7、8岁了，女儿只有3、4岁。喜欢男孩的他把熟睡的儿子抱起来跟他一起上了2楼，他很快就进入了梦乡。恍惚间，李廷友感觉阁楼向一边晃了一下又晃回来，然后整体下沉，房子倒了。正在下棋的吴广喜听到轰的一声响，茅草屋外竖立的木板齐刷刷地倒地，一个腌咸菜的坛子也滚了出去。他本能地想起身看一看发生了什么，但人刚站起来就扑倒在地。吴广喜回忆当时的情景说，我当时就认为是地震，很挂念家里面。我们在几百米高的山上受到的震动还这么大，在平地上的家人受到的损害应该更严重。他提议下去看看，但只有一个社员附和他，2个人提了一盏煤油灯沿路向5街村赶去。余震时常袭来，他们的身体随之摇摆，山体的塌方挡住了去路，他们又绕路前行。在村口的碾房，他们看见了一个倒地呻吟的姓白的社员，事后得知他很快就死去了。但当时吴广喜无暇顾及，他只想赶快回家。地震发生的刹那，吴广喜的爱人张玉华尚在睡梦中。一声巨响后，他听到自己的女儿的哭喊声。张玉华回忆说，我被压住了，不能动，我不懂地震，以为是触电了。那个没有月亮的寂静深夜，突然间哭喊声一片。住在隔壁的小叔没有被压住，他喊着嫂子，并把压在他们身上的土木移走。张玉华说，我让他赶快救女儿。
大女儿被刨出来的时候已经不会哭叫，晕过去了。张玉华的肩和腿都受了伤，他坐在残垣断壁之中无法走动。小叔给他找了一根木棍支撑着他走到附近的一个草垛躲藏起来。住在附近的嫂子已经把他的三个女儿转移到了这里。天黑了，但村里人喊不能点火。那个时候的中苏关系并不好，大家都说赶快躲起来，苏修放原子弹了。张玉华和十四五个受伤无法跑动的村民躲在草垛里，手脚利索的人则跑到山上将自己隐藏。吴广喜这个时候也提着煤油灯赶到了村里。整个村子都被平掉了，村里人是哭的哭，喊的喊。嘈杂声中有人让他把煤油灯灭掉，因为苏联开始侵略了，不能暴露目标。但是他没管那么多，他回到了家，看见自己平日睡的那张床被一堵墙压扁了。他想，如果在家我就死定了。李廷友的妻子和女儿就是这样被压死的，他和儿子在二楼与瓦片梁柱一起倒地，但侥幸生存下来。到处都是美帝和苏修打到中国来的耳语，作为民兵营长他也感到有些迷惑。有人说我们每天都挖防空洞，怎么还被炸成这样了呢？张玉华记得当时有一个小孩说他父亲被压住但人还活着，请求大家去把他父亲挖出来。但不知是害怕余震还是害怕帝国主义的轰炸，没有人去。后来他的父亲被活活压死了。在张玉华的视野所及，除了同屋与隔壁的亲属互救，地震来袭的那个深夜，村民们基本上没有去救人，因为处于敌人来袭的恐惧中，不让点火，也没有人组织救援。一直等到天亮，村民们才开始互相救济。此时距离地震发生已有五六个小时，有人从废墟中爬出来，也有尸体被零散地堆积在路边。张玉华一家五口全都幸存，她的丈夫吴广喜去自己的妈妈家寻找亲人，发现妈妈和弟弟都已长眠在土墓中。她的妹夫吴正平是生产队长，一家十二口人死掉了九个，其中妹妹两天前刚生过小孩。这里的房屋大多是土木结构的，平房居多，所以救起人来相对容易。大家缺少相应的工具，就用双手挖。吴广喜说，活着救出来的也有，但不多，如果当晚抢救就可以多救很多的人。据介绍，吴广喜所在的五街上村原有人口597人，死亡者194人，加上八名外来人口，共202人遇难，牲畜死亡三分之二以上，伤者无数。李廷友生活的陶茂村原有人口357人，死亡者167人，包括外来人口17人。按照事后公布的数字，在整个高大公社共有7847人，死亡人数1777人。另外两个重灾乡镇分别是峨山县的小街乡与建水县的曲江乡，其中建水县的曲江乡是死亡比例最高的地方，死亡率高达 30%。 据云南省地震局退休员工王景来介绍，当曲江的人们正在紧张抢救被埋人员的时候，忽然有传言说附近的玉溪东风水库坝体倒塌，曲江地处水库的下游，有被水淹的危险。救灾群众心慌意乱，很多人逃离救灾现场。随后查清水坝并没有倒塌，等到救灾人员第二次返回现场时，拖延了抢救时间，伤亡加重，使曲江死亡人数多达4600多人。曲江人员死亡比例是位于地震中心的高大公社的近三倍，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抢救不够及时，贻误了时机。而从高大公社村民的描述来看，即便在那里救灾工作也不得力。本节目由

0: 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故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据地震重灾区云南玉溪当地地震局资助出版的1970年通海地震一书介绍，地震发生当天凌晨2:30，大致圈出了受灾范围，凌晨4点向中央做了汇报，昆明军区向所属部队发布命令，哪里有灾情就在哪里救灾。5时许，各项救灾的准备工作基本就绪。凌晨，省政府召开紧急会议，正式成立抗震救灾指挥部。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并不是每一个重灾区都及时地获得了救助。记者在高大公社5街村从部分村民的口中了解到的情况是，当时部队参与当地抢救的时间是在地震发生的第2天的中午，医疗队比部队来得更晚一些。高大公社5街上村的吴广喜说，他的岳父在地震中受了重伤，等到第3天医疗队赶来，尚未来得及抢救就过世了。在1月5号的凌晨4点，接到来自云南的汇报后，中共中央于7号下发了慰问电。慰问电全文300字，里面写道：党中央极为关怀，向遭受地震灾害的广大革命群众致以亲切的慰问。中央相信，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灾区广大革命群众，一定会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云南省和当地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在国家的支援下，发扬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奋发图强，自力更生，发展生产，重建家园。慰问电提到了地震发生地通海、峨山、建水、华宁地区的名字。1月9号，云南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慰问电的全文，但人民日报只在同一天转发新华社电，称我国云南省昆明以南地区发生了一次7级地震。中共中央立即向受灾地区的人民群众发了慰问电。此后，新华社与人民日报再未就通海大地震做过任何报道。中央媒体的语焉不详，使通海大地震不为更多国人所关注。当时奉行的是内外有别的宣传策略，直接面对灾区的云南日报则做了持续1个月的报道。报道以宣扬用毛泽东思想武装群众战胜灾害为主基调。据云南日报1月10号的报道，灾区的各级革命委员会最迅速地把党中央的慰问电传达给每个贫下中农和广大群众，灾区人民感动得热泪盈眶。党和政府对灾民是关心的，解放军是亲人。时至今日，吴广喜对解放军和医疗队十分感谢，他们参与救人和掩埋尸体，搭建简易房，发放食品和衣物，还给受伤群众医治。他的爱人张玉华就在医疗队住了40多天院。不过吴广喜也承认，作为灾民，他很少见到前来慰问的县里和公社的领导，更不要说更高级别的官员了。吴广喜回忆，每天早上和晚上，大家都被集中到空地上，拿着红宝书喊毛主席万岁万万岁。受灾后仍沿袭了阵前早请示晚汇报的传统，只是中字舞不再跳了。据云南省档案局档案资料记载，在地震发生1个月之后， 二月七号的晚上，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全国地震工作会议全体代表时说，我们几次地震在人民中没有造成恐慌，有的国家打电报来要支援我们，我们感谢他们，但不要他们的物资，我们这么大的国家，我们内债外债都没有，不向他们化缘，我们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发展生产，重建家园，这是毛主席的思想。中央慰问电中，奋发图强，自力更生，发展生产，重建家园，被归结为十六字方针，成为灾区震后重建的指南。当时的云南日报和各地汇报材料中，涌现出了很多轻伤不下火线，在救灾和重建中表现优异的先进模范。当时五街树村的典型就是积极参与救人的社员吴家龙，他因表现优异而在灾后入了党。另一个更被常提起的英雄是当时的高大公社革命委员会的主任李祖德，这是当年被云南日报专题报道过的红人，似乎并没有给当地老百姓留下什么好印象。吴广喜还记得他手捧红宝书在广播里说，高大公社人民地震压不弯腰，我们不要国家救济，自力更生。同时被其他村民提及的还有他拒绝了中央用于灾后重建的木料援助。云南省革委会与昆明军区在1970年5月所做的抗震救灾工作总结中说，我们紧紧抓住慰问电这个活的毛泽东思想，立即组织部队、医疗队、慰问团和一切抗灾人员5万多人的大型宣传队，大造革命舆论。部分群众在受灾后产生的悲观泄气、依赖救济等错误思想顿时一扫而光，纷纷提出不要国家的救济粮、救济款、救济物资。灾区还采取了忆苦思甜的方式提高灾民的阶级觉悟。吴广喜说，小干部都跟着大干部喊不要外省的救济粮，每个慰问团下来他们都会收到红宝书和毛主席像章。在人民日报刊发新华社电的1月9号，云南省革委会秘书组便要求除去红宝书、毛主席像章和慰问信，把已经接受的金钱与物资捐献全都退回，而红宝书实在是太多了，分发不完，以至于现在的高大乡政府仓库里还存有十多个编织袋的毛主席语录。在拒绝金钱与物资捐献的同一天，云南省革委会和昆明军区开始响应中央号召，要求全省军民擦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狠抓革命，猛促生产，加强战备。胡广喜记得震后各种政治会议仍然频繁，当时最流行的口号是备战、备荒、为人民。灾民的生活很困苦，每天早请示之后就去从事生产，作为先进典型被竖起来的通海县高大公社，在拒收救济粮之外，每年还照例上缴国家百万斤公粮。在进行了大约一个月关于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人民无所畏惧的报道之后，有关地震的消息也在云南日报上消失了，但当地灾民的记忆仍然无法从地动山摇的那一刻移开。1975年9月，文革尚未结束，通海县高大公社五街上村就将纪念凝成了一块石碑，纪念碑被砌在了一堵墙的凹处。除了简要叙述了灾情，他们还将194名本村死难者的姓名永远地刻在了石碑上。新中国对通海大地震的第一次纪念以这样的方式横陈在一个受伤乡村的一角。6年之后，几里外的陶茂村也立了一块既有全村死难者名单的石碑。在通海大地震的重灾区，类似的纪念物还有多处。官方第一次立碑是在1982年7月，云南省地震局与通海县政府在该县秀山接近最高处的凤仪亭内立了一块通海地震记事碑， 上面刻有中央的慰问电，并首度公布了官方认定的死亡人数，15621人。在2000年1月5号的纪念活动中，地震的级数仍然沿袭过去的说法，乃是7.7级。对最初记录的7.8级的回归，是地震40周年的事情。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现在时刻14点整，
2: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2: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1: 当你听一首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
1: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

0: 小说剧《功勋》，根据徐广顺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46集，
4: 在萧正文庄园的厢房里，廖飞带来的几个日本士兵正在屋里打牌。见少佐走进来，他们想站起来敬礼，廖飞宽厚地挥了挥手。
5: 哎，玩吧，你们继续玩吧。
4: 一名士兵忍不住问廖飞，
6: 长官，我们要在这里待很久吗？
5: 不，我们明天就离开庄园。
4: 廖飞说着走到窗前，看见一个高大健壮的男人此时正走进院子里来。陈妈迎了上去，跟那个男人说了些什么，而后便领着那个人向别墅走去。又是一位不速之客，使廖飞确信采取行动的时刻就要到了。
7: 今天最迟在夜里一定要解决问题。
4: 萧正文庄园客厅里，此时只剩下凯兰和艾宁两个人。凯兰没有说话，从口袋里掏出半张钞票放在了茶几上。艾宁朝茶几上看了看，想了想，也从口袋里掏出半张钞票放到茶几上。那两个半张的钞票竟然完全对倒了一起。凯兰看了看艾宁，轻声问道，
8: 这里的栗子什么时候成熟？8月还是9月？
9: 不是8月，也不是9月，而是10月。
4: 暗语对上了，凯兰的脸上露出了喜色。
8: 情报局2号命令我拿到东西后立刻离开东北，知道是什么东西吗？
9: 知道，是萧汉生留在庄园里的专利技术资料。
8: 这东西绝不能落到日本人手里，我们要尽快把它转交给苏军。如果我遇到危险，那么你们就把它销毁掉。
9: 明白。问题是萧正文很固执，他可能不承认东西在他手上，而我们又无法向他施加压力。
4: 凯兰听罢，神经质地用手指敲着桌子，
8: 让萧萧想想办法，一定要设法得到他。
9: 还有，我对那个日本少佐很不放心。
8: 看出了什么破绽吗？
4: 艾宁正要说话，走廊里突然传来萧萧的咳嗽声。凯兰和艾宁立刻收起放在茶几上的半张钞票。就在这时，门打开了，门口处出现了一个体格健壮的男人。
10: 你们好，请允许我自我介绍一下，温子玉，生意人。
4: 艾宁立刻挖苦他，
11: 知道，闻名遐迩的走私犯和投机商。
4: 温子玉没有生气，却微笑地对艾宁说，
10: 没有我这样的人，城里的人早就饿死了。战后啊，人们应该为我这个不知名的走私犯

0: 人企图。
1: 廖飞明白了对方想说什么，他大声回答，
2: 不许开枪，任何措施都可以采取，但绝对不要开枪，明白吗？
3: 明白。
1: 此时在客厅通往楼上的楼梯口处，温子玉正行动诡秘地四下观望着，当他确信没有人注意到他时，才悄悄地向楼上走去。然而他没有想到，在不远处有一双机警的眼睛正在密切地注视着他。等温子玉上楼以后，那个人也跟上温子玉，悄悄地向楼上走去。他就是廖飞。廖飞来到顶楼的一间屋子前，这间屋很像是肖正文的书房。廖飞贴着门缝仔细地听了听，屋子里没有一点声响。他按了一下门把手，门锁着，于是他掏出一把万能钥匙试了一下，门锁被打开了，廖飞走进了屋子。屋子里没有人，却还有一扇门，可能是通向主人的卧室。廖飞轻轻地关上身后的房门，贴着墙边的书架向书房的深处走去。忽然身后的房门响了一下，廖飞立刻躲到了书架后面。一个人闪进书房，来到了卧室的门前。
4: 可以进来吗，肖先生？
5: 是温先生吗？
1: 卧室里传来肖正文的声音。
5: 进来吧。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来，坐坐坐。
1: 温子玉走进了卧室，廖飞认出他来，这就是不久前来到庄园的那个身体强健的男人。廖飞从书架后边走出来，走到卧室的门前，听到大个子的男人在和肖正文正谈着什么。
4: 咱们不是已经谈好了吗？今儿啊，我得把那些山货带走。
5: 哦，
4: 不过今天我到您庄园上来啊，可不仅仅是为了这件事儿。哎，我手里啊有一些黄金，趁着还没涨价，我劝您啊买一些，怎么样？
5: 什么价？
1: 温子玉伸出两个手指头。肖正文摇了摇头。
5: 哦，太贵了。
4: 不贵呀，日后啊恐怕会涨的。
5: 啊，那就让我考虑考虑再说吧。
4: 好吧，那您考虑考虑吧。哎，只怕等您想好后啊，就不是现在这个价了。
1: 肖正文突然笑了。
5: 温先生，你今天到庄园来，好像不仅仅是为了黄金的事儿吧？
1: 温子玉也干笑了一声。
4: 肖先生还真让您给说着了，我想也许你有什么东西要卖给我，比如这个某些珍贵的资料。

0: 现在啊，什么都可以赚钱呢。
1: 躲在书房里的廖飞听到温子玉的话，不由得紧张地攥起了拳头。肖正文在屋里问温子玉：“
2: 你要买什么？”“
0: 什么都买啊，先生，只要能赚钱就行。”“
2: 你从哪儿听说资料的事儿的？谁让你来的？”“
0: 没人让我来啊，我只是对钱感兴趣。”
1: 肖正文突然愤怒地看着温子玉：“
2: 滚！你给我滚出我的庄园！”“
0: 哎，肖先生，买卖不在，情义在嘛。您干嘛发那么大火啊？”“哎，好，我走。不过，我随时都可能回来再买一些便宜货。”
1: 温子玉说着向外走去，廖飞赶紧闪到一边，屏住呼吸，看见温子玉走出卧室，穿过书房向外走去。廖飞透过卧室的门缝向里张望，看见肖正文此时正气呼呼地坐在安乐椅上。“
3: 这个兴奋的家伙难道是万源将军派来的密探？不过又不太像。可他对资料的暗示是什么意思呢？他们说的深货又指的什么呢？看来我必须同那个兴奋的家伙谈一谈呢。”
1: 廖飞想到这儿，刚要准备离开，在书房门口处听到了潇潇的声音：“
4: 叔叔，你在吗？”“
2: 啊，在。潇潇，你进来吧。”
1: 潇潇高兴地走了进去。肖正文看到潇潇，和蔼地问：“
2: 有事儿吗？”“
4: 叔叔，我想知道我爸爸走的时候是不是把一些资料和证书交给您保管了。”
1: 肖正文听了不禁一愣：“
2: 你问这个干什么？”
1: 潇潇正色地看着肖正文：“
4: 叔叔，我已经不小了，有些事情也应该让我知道了。”
1: 肖正文的脸突然沉下来：“
2: 你说完了？”“
4: 嗯。”“
2: 谁让你来的？”“
4: 我不能说，我只希望您能把爸爸保存在您那里的东西交给我。”
1: 肖正文看着潇潇，脸都起白了：“
2: 潇潇，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我早就警告过你，不要同他们。”“
4: 叔叔，我知道我在做什么。”
1: 潇潇大声地回答。肖正文愣了，他呆呆地望着潇潇，好一会儿才愤恨地抱怨道：“
2: 真卑鄙，只是一个小丫头来找我，我得找他们谈谈。萧家的人不是好糊弄的。孩子，你告诉他们，就说我萧正文活了60多岁，一向信守诺言，对任何人都不失信。”“
4: 可是叔叔，你要明白，现在我们谈的是要把我父亲的发明用到打击日本人的战争中，这些东西应该交给需要他的人。”“
2: 可我对你父亲承诺过，我将把这些东西保存到战争结束之后。”“
4: 可是如果我刚才说的正是我爸爸的意思呢？”“
2: 你爸爸的意思没问题，那你得证实这是他的意思，否则我绝不能把它交给你。你能拿出证据吗？”
1: 潇潇望着叔叔沉默不语，眼睛里充满了委屈的泪水。
2: 好了，孩子，我并不想为难你，可我必须履行诺言。如果有人想要这东西，就让他们来找我。
1: 站在门外的廖飞知道屋里人的谈话就要结束了，于是他赶紧离开了书房，轻轻地关上了门。吃午饭的时候，大家都沉默不语，潇潇一直低垂着头，凯兰则显得有些急躁不安，不时地咬着嘴唇。快吃完饭时，艾宁对肖正文说：
5: 肖先生，我们可以单独谈谈吗？
1: 肖正文瞪了艾宁一眼：
2: 我每天必须睡午觉，午觉以后可以吗？
5: 啊，好吧。
1: 艾宁无奈地点点头。肖正文站起身来，没有和任何人打招呼，便默默地离开了餐厅。吃过饭，廖飞坐在窗前的沙发上，故意从公文包里掏出板垣将军交给自己的那份有关萧汉生专利发明的档案。当他发现艾宁不时地向他这边张望时，便故意慌乱地往文件夹里装文件，并且故意地把几页文件纸碰到了地上，而其中的一页纸正如他预料的那样飘然地落到艾宁的脚下。廖飞起身把文件一页页地从地上拾起来，却故意让艾宁拾起他脚下的那一页。那页文件上明显地露出了萧汉生的名字。当廖飞意识到艾宁已经注意到文件上的名字时，才起身走到艾宁的身边，从艾宁手里接过了那页文件。
6: 谢谢。
7: 不用谢，少佐先生。
1: 廖飞微笑了一下，向门口走去。走到门口时，他忽然转过身来对众人说：
6: 对了，有件事我要提醒诸位。刚刚得到情报说，在庄园附近发现有小股的抗联游击队，因此我已经命令我的士兵不得放庄园里的人出去。如果庄园里有人企图配合那小股抗联游击队图谋不轨，那我将下令烧毁整个庄园，并且将这里所有的人

0: 作为人质，
1: 廖飞的话让屋子里的所有人都愣住了。廖飞却故作轻松地微笑了一下：“哼，请诸位放心，禁令明天就会取消。”艾宁听了，立刻质问起来：“
2: 这是什么意思？软禁吗？”“
0: 我想，我已经说得很明白。”
1: 不必再重复了，再见。廖飞说完，转身走了。走出餐厅时，廖飞看到肖正文的贴身侍从此时正在走廊里吃力地挪动着一颗铁树。廖飞没有理睬他，转身走进了自己的房间。正如他预想的那样，廖飞刚刚回屋不久，就听到了敲门声。
0: 廖飞打开了房门，却看见温子玉站在门外。“有事吗？”温子玉一脸微笑地看着他。“
3: 长官您好，请允许我自我介绍一下，我啊叫温子玉，是个生意人。”廖飞瞥了他一眼。“你来我这里就是为了做自我介绍吗？”“长官，我知道啊。”
0: 我们正在受这个软禁，我想求求您。不行，在我的命令没有取消之前，任何人也不得离开这座庄园。
3: 我对政治是不感兴趣，我只是想，哼，
0: 想同我做生意。
1: 廖飞说罢，嘲弄地看着对方。“也许吧，其实呢，我并不像人们说的那么坏。”
0: 您可以向板垣将军去打听一下，看看我的品行。哎，您一定是认识他的吧？廖飞听了不觉一愣，
3: 莫非他就是板垣将军派来协助我的密探？你最近见过板垣将军吗？没有，上一次见他。
0: 这个还是在两年前，那是……你可以走了，我没兴趣同你做任何生意。
3: 可是我想马上离开这儿。
0: 你再不走，我让人把你关到地下室去！滚！
3: 哎呦，您别误会，您别误会啊！哎，请您原谅，我这就走了啊！再见了。
1: 温子玉吓得一哆嗦，慌慌忙忙地退了出去。餐厅里，此时只剩下艾宁和潇潇两个人。艾宁见左右没人，压低声音对潇潇说：“
4: 潇潇，我刚才在那个日本军官掉在地上的文件上，看到了你父亲的名字，而且不止一处。”“
5: 哦，你没看错。”
1: 潇潇愣了，同时显得有些紧张。艾宁责怪地看着潇潇：“怎么会错呢？这是职业习惯，就像一条狗从一公里之外就能闻到另一条狗的气味。”潇潇听了，更显出不安地望着自己的男友：“
5: 我有一种直觉，我觉得那位少佐先生是故意把那页有你父亲名字的文件掉在地上给我看的。”
1: 那他干什么要这样做？艾宁的脸色变得阴郁起来。看来他到庄园来不仅仅是为了休假。那您认为他是冲着我父亲的那些资料来的吗？艾宁肯定地点点头。如果不是这样，那就见鬼了。这可怎么办？还有那个凯兰小姐。
4: 你说谁？凯兰姐姐，她怎么了？
1: 我仔细回忆过，我肯定在大连的时候见过她，可她却说她已经8年没来过东北了。她为什么要说谎呢？艾宁的话令潇潇的眼睛睁得更大了。
4: 艾宁，你不应该怀疑她，她已经说出了暗语，而且还出示了那半张钞票。
1: 是啊。 我也说不清楚这是怎么回事儿，可他干嘛否认自己到过大连呢？他撒这个谎有什么意义呢？
0: 潇潇望着艾宁坚持地说，
2: 艾宁，凯兰姐不可能去过大连，你一定是见过了跟她长得很像的女人。
0: 艾宁望着潇潇叹了口气，
3: 啊，但愿如此吧。不管怎么说，潇潇，你父亲保存在庄园里的东西绝对不能有任何闪失，甚至不能把它交给凯兰小姐，除非我们有十足的把握确信他是情报局二号派来的人。
2: 可这些文件现在还不在我们的手上啊。
3: 是啊，这正是我最头疼的事儿。哦，还有一点，那个日本军官他为什么要限制我们的行动呢？想妨碍我们去完成任务，一定是……哎呀，我们该怎么办呢？哎，潇潇，我想出来一个办法，不过这个计划有点冒险。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功勋》，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小说剧《功勋》，根据徐广顺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四十七集。
5: 艾宁，凯兰姐不可能去过大连，你一定是见过了跟她长得很像的女人。
6: 艾宁望着潇潇叹了口气，
7: 唉，但愿如此吧。不管怎么说，潇潇，你父亲保存在庄园里的东西绝对不能有任何闪失，甚至不能把它交给凯兰小姐，除非我们有十足的把握确信他是情报局二号派来的人。
5: 可这些文件现在还不在我们的手上啊。
7: 是啊，这正是我最头疼的事儿。哦，还有一点，那个日本军官他为什么要限制我们的行动呢？想妨碍我们去完成任务，一定是……哎呀，我们该怎么办呢？哎，小小，我想出来一个办法，不过这个计划有点……

0: 冒险。
1: 你说什么？什么计划？
2: 艾宁凑过去，向潇潇说出了自己的计划。几分钟以后，艾宁敲响了肖正文书房的门。正在肖正文书房里的廖飞赶紧躲了起来。原来，在艾宁和潇潇为得到那些资料而开动脑筋的时候，廖飞正溜进肖正文的书房里，仔细地搜查着各处。他在书柜里发现了肖汉生的许多过去的旧资料，但没有找到自己所需要的东西。他想了想，把书柜里的旧资料放进了文件夹。就在这时，艾宁来敲门了。卧室里传出肖正文的声音：“
3: 是艾先生吗？请进吧。”
2: 艾宁走进卧室以后，对肖正文说：“
0: 哎，您这里怎么变得宽敞了？啊，你把那棵铁树搬出去了。”
2: 肖正文伸手示意了一下他身边的沙发。
3: 我讨厌那东西，请坐。
0: 但愿没有打扰您。
2: 艾宁说着坐了下来。肖正文没好气地回了一句：“
3: 事实上，你已经打扰我了。”
2: 艾宁尴尬地笑了笑：“
0: 肖先生，我们已经相识很多年了，一向相互信任，希望今后能……”
2: 肖正文听了不满地看了他一眼：“
3: 我觉得你一直在给我和潇潇制造麻烦。”
0: 肖先生，我无意与你争论，
3: 可我必须和你说，谁允许你把潇潇也卷入这个事件的？他还是个孩子。
0: 不，肖先生，潇潇不再是个孩子了，他已经宣誓参加了我们的地下组织，你不能禁止他去抗日，为自己的国家斗争。
2: 肖正文的脸色立刻变得铁青。
3: 年轻人，用不着你来教训我，我知道应该怎么为国家服务。
2: 艾宁叹了口气，息事宁人地举了举手：“
0: 好吧，好吧，我知道。不过，肖先生。”
2: 肖正文打断了艾宁的话：“
3: 你想知道肖肖的爸爸托我保存的那些东西在哪儿，对不对？你们要那些东西干什么？打算卖给什么人？”
2: 艾宁的脸色变得严肃起来：“
0: 肖先生，那东西不是钱能买到的，我准备把它交给苏联人，在未来的对日作战中，他们需要这项技术。”“
3: 怎么转交？通过日本人控制下的满洲邮政局寄送吗？”“
0: 不，我们有专门的信使。”“
3: 专门的信使？”
2: 肖正文怀疑地看着艾宁。艾宁点了点头。此时，廖飞正躲在书房里偷听着，肖正文和艾宁的谈话传得很清楚。肖正文对艾宁说：“
3: 我承诺过，战后我将物归原主。如果那个时候我哥哥牺牲了，或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不在人世了，那么他的女儿将得到自己父亲的技术资料和专利证明。”“
0: 你认为你会把那些东西保存到战后吗？你要知道，日本人也在找他。如果你不及时地把他交给我们，那么日本人很有可能把那些东西从你手中夺走。”“
3: 年轻人，请不要对我大喊大叫，你是在我的家里，你懂吗？”
2: 肖正文愤怒地看着艾宁，艾宁的口气不得不又缓和下来。“
0: 可是，肖先生，
3: 你放心，日本人永远也不会找到那份资料。

0: 我以我的生命担保。好了，我们就不要再互相耽误对方的时间了。我希望那位少佐先生能尽快撤销禁令，你也尽快离开我的庄园吧。
1: 艾宁离开萧正文以后，廖飞也悄悄地离开了书房。他小心翼翼地顺着楼梯拾级而下，脑子里一直在想着艾宁和萧正文的谈话。他漫步来到客厅里，忽然觉得客厅的什么地方有了某种变化，但又一时想不出这种变化究竟在哪儿。他犹豫着回到自己的房间，来到门前时，他没有立刻开门，而是仔细地看了看门缝。他发现自己临出门时夹在门缝上的一根头发突然不见了，显然一定是有人在他不在房间的时候溜了进去。廖飞看着门缝，不由得笑了，这是他意料之中的事情。掉到艾宁脚下的那张印有萧汉生名字的文件果然是奏效了。廖飞走进了房间，坐到桌前，从怀里掏出从萧正文书房里弄来的那些旧资料和文件夹，同时用眼睛的余光注视着门外，准备对付随时可能出现的危机。廖飞翻了翻那些没有用的旧资料之后，便把资料夹回到文件夹里锁进的抽屉。他静静地坐了一会儿，忽然意识到房间的楼顶里可能会藏着什么人。就在这时，廖飞猛地联想到客厅里少了什么，原来是挂在墙上的那把装饰精致的马刀突然不在了。
2: 有人拿了它，有人要用它杀人，他要杀谁呢？不好！
1: 想到此，廖飞出了一身冷汗，他立刻站起来，故意弄出了一些响声，以便吓唬躲藏在顶楼上的那个人。随后他把门反锁了，以便那个人无法从顶楼上溜走。离开屋子以后，廖飞匆匆地向萧正文的书房奔去。走进书房，来到萧正文的卧室前，轻轻敲了敲门，屋子里没有任何动静。廖飞有些急了，赶紧推门走了进去。令他放心的是，萧正文此时正坐在安乐椅上，盖着一条毯子在打盹，廖飞不觉松了一口气。廖飞决定不打扰萧正文，先躲起来再说。当他刚刚躲起来，就听见房门口传来了一个轻微的声响，他赶紧躲到了衣柜后面，屏住了呼吸。门口处悄悄溜进来一个女人，径直向熟睡的萧正文走去。就在他挥起马刀正要砍下去的一刹那，廖飞猛地窜到他的身边，用力打掉他手里的武器，并迅速地捂住他的嘴。马刀掉到了地毯上，廖飞把那个女人拖到了外边的书房里。廖飞掏出手枪顶住了那个女人，
2: 说你为什么要杀她？

0: 海兰挣扎地叫喊着：“
1: 放开我！你放开我！”
2: 小点声！我早就怀疑你是中共派来的信使，果然如此。
0: 凯兰的声音立刻放低了：“
1: 白痴，蠢货！你才是中共派来的信使呢！半元将军派你来干什么？你的任务就是等待，等待，等待，等我去找你。你现在把我的计划全都破坏了，你要对这件事负责。”
0: 廖飞看着凯兰，装出吃惊的样子：“
2: 我是要对这件事负责，可是你……”
0: 凯兰的眼睛立刻瞪了起来：“
1: 我是川岛少佐，是板垣将军派来的。”
0: 廖飞的脸上立刻现出了惊诧的表情：“
2: 你是板垣将军派来的？那你一开始就该对我说，你不该……”
0: 凯兰毫不客气地打断廖飞的话：“
1: 我没有这个义务，你还待在这儿干什么？赶快帮我把肖振文干掉，然后再去逼那个丫头交出文件。”
0: 廖飞望着凯兰，轻松地笑了：“
2: 没有必要杀他了，板垣将军交办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你跟我来。”
0: 廖飞说完，把川岛少佐带到自己的房间。他打开抽屉，把事先放在里边的文件夹拿了出来：“
2: 给，这就是板垣将军需要的东西。”
0: 川岛少佐拿过文件夹，看着那些写满物理、数学、计算公式的资料，疑惑地问他：“
1: 你是在哪儿找到的？”“
2: 在顶楼的一个密封的盒子里。”
0: 川岛收起文件夹，望着廖飞满意地笑了笑：“
1: 板垣将军没有看错人，你的确是个优秀的情报军官。我对你下令禁止这里的人离开庄园的做法很欣赏，这促使了他们匆匆行事。他们企图让老头子主动把文件转交到远东情报局派来的信使手上，而这些天真的支那人竟然信以为真，真是可笑。高桥少佐，请帮个忙，用你的电话报告板垣将军，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今晚就可以把东西交到他的手上。”“
2: 没问题。”
0: 廖飞说着，把川岛引到电话机旁，并帮助他叫通了板垣将军的电话：“
1: 将军，我是川岛，高桥少佐现在同我在一起。”“
3: 哦，任务完成的怎么样？”“
1: 将军，东西就在我手里，是高桥少佐帮我搞到的，他很能干，如果没有他，很难说会怎么样。”“
3: 哦，这很好，东西要尽快拿回来。”“嗯，
1: 好的，晚饭后我就离开这里，午夜的时候我将把东西送到指定地点。”“
3: 好，就这样。”
0: 川岛放下电话以后对廖飞说：“
1: 高桥少佐，在我离开庄园之前，不要公开我的身份，我要顺藤摸瓜，抓捕爱宁身后的指挥者。”“
2: 明白。”
0: 廖飞答应了一声，准备向外走，川岛叫住了他。川岛的目光忽然变得柔和起来：“
1: 高桥君，我很想以后还有机会与你合作，因为我喜欢你。”
0: 廖飞望着川岛，故意笑了：“
2: 是吗？我也喜欢你呀，美人。啊，能告诉我吗？你们是怎么抓到那个真正的中共信使的？”“
1: 事情很简单，板垣将军事先已经掌握了他来新京的准确情报，我们在车站诱捕了他。”
0: 廖飞望着川岛疑惑起来：“
2: 哦，我怎么不知道这件事？”
0: 川岛得意地笑了笑：“
1: 这个情报是宪兵队特高科首先得到的，情报部这边除了板垣将军之外 没有人知道。板垣将军亲自审问了他，迫使他把所知道的情况都说了出来。将军擅长做这种事，这个姑娘同我长得很像，
2: 而你的中国话又说得极好。
0: 廖飞故意补充了一句，川岛对廖飞的夸奖感到很满意，于是也笑着回了一句，
1: 哼，你装作不懂中国话装得也很好。
2: 哦，
0: 廖飞笑了，川岛也不觉笑了起来。两个人笑完之后，川岛正色道，
1: 对不起，我得回房去准备一下，今晚我就要离开这座庄园。不过坦率地说，我很喜欢这里，我希望很快能再见到你。
2: 我也一样，再见，川岛小姐。
0: 川岛拿着文件夹如获至宝地走了。廖飞望着川岛的背影，眼睛里露出了难以琢磨的光芒。川岛离开以后，廖飞沿着走廊向客厅走去。当他走到客厅的窗边时，萧正文的贴身侍从客气地朝他点了点头。廖飞迟疑了一下，他停住了脚步，用日本话对侍从说，
2: 哦，真巧，碰上你了。一会儿你去转告所有的人，我已经撤销命令，他们可以离开庄园了。
4: 好的，长官。
0: 侍从答应了一声，朝着廖飞笑了笑。廖飞望着侍从愣住了，
2: 怎么，你能听懂我的话？
0: 那个贴身侍从微笑着用日语回答，
4: 是的，我能听懂日语。
2: 你？
0: 廖飞更加感到惊愕了，他疑惑地望着眼前的这个贴身侍从。萧正文的贴身侍从此时向四周看了看，神情严肃地说，
4: 明天有雨，路不好走。
0: 这是街头暗语，廖飞机械地回答，
2: 那就走水路。
0: 那个侍从接了一句，
4: 走水路，雨再大也没关系。
0: 廖飞突然愣住了，贴身侍从的回答使他惊讶不已。
2: 你是二号派来的？
0: 贴身侍从望着廖飞笑了笑，
4: 二号已经知道凯兰被

0: 为防止小海生留下来的那些东西落到日本人的手里，二号命令我们立刻把它销毁掉。
1: 贴身侍从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了一个扁平的、沾满泥土的盒子。
2: 你去处理吧，我还得去看一下那棵铁树。但愿刚才我没有伤着它的根。
1: 廖飞接过盒子，对贴身侍从说：“某虫凯兰的那个女人，今天晚上要离开庄园。”
2: 放心吧，他再也不可能看到明天的日出了。侍从望着廖飞，果断地回答。两个人正说着，廖飞发现艾宁出现在楼梯上，只见他的袖子上沾满了楼里的灰尘。廖飞望着他笑了笑：“
3: 安先生，你不会是从烟囱里掉出来的吧？”
0: 艾宁哭丧着脸回答：“哎，我还没那么倒霉。”廖飞望着贴身侍从，两个人都忍不住笑了。苏联境内，一个铁路倒班房里，房间里没有灯光，四周静悄悄的。远处突然传来火车的叫声。 不一会儿，一辆装满军用物资的列车便呼啸着从倒班房旁边开了过去。就在这时，一个身影轻轻地翻过了低矮的篱笆，随手丢出了一块东西，被已经警醒的狗叼走了。等火车过去了，周围又重新安静下来。那个人才用小刀把门轻轻弄开，闪身走进了房间里。
4: 进了屋子以后，那个人适应了一下房间里的光线，这才看清楚房间里只有一张床，床上睡着一个人。他轻轻地走向了床边，一把控制住那个人。“你谁？”那个人醒了，他看到眼前的是一把匕首。“帮你严选走新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5: 梅梅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期百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
6: 咨询热线05188597777，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7: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8: 现在时刻15点整。
9: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10: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9: 当你听一首歌。

0: 个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孩子气是周笔畅演唱的一首充满童趣与当代打工人心境写照的歌曲，歌词中提到的坏掉的那台电梯一定是跟人类赌气，没关系，谁没有点小脾气等句子，都反映出了现代人在快节奏生活中偶尔流露出的孩子气和任性，以及对生活中小挫折的无奈与释怀，传达出一种无论年龄多大都应该保持一颗童心，勇于表达自我

0: 五月，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4: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3: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5: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5: 哎，别别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7: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0: 车有点多呀。
11: 路有点窄。
10: 心里有点急。
11: 感觉有点无聊。
12: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3: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12: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3: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12: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1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14: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5: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4: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大家好，我是冷涵涵，又回来了。
15: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14: 今天这个话题呢，我们想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关于社交达人的事儿。
15: 其实这个社交达人是一种什么样的概念呢？就是在你的生活当中一定会存在一些人，他们在与人交流方面，他们在出席任何场合的时候都可以侃侃而谈，而且都可以快速的吸引别人的关注，快速的收获一波焦点。那这类型的人就是 是社交达人。
14: 你就感觉他们特别牛啊，跟谁都能谈，而且话题呢没完没了的，一直能说下去。
15: 哎，这不就是这两年在网络上有一个挺热的词嘛，叫社交牛牛症啊，就大概是这个意思。但是牛人和达人之间还存在一定的差别。
14: 对，
15: 达人一般情况啊，就是深受大家所喜爱的。牛人呢，就是在任何场合都完全不惧风雨，甚至有的时候会稍显浮夸的，
14: 是毫不胆怯。你怎么看我是你们的事儿，我怎么说怎么说，我不怕你们的这个冷嘲热讽，甭管是熟的还是不熟的，半熟不熟的，侃侃而谈，反正你肯定能记住我。
15: 对，都会给别人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
14: 嗯，
15: 其实你看我们在生活当中，就好比我自己吧，我觉得我自己可能是一个时哀时易的人。你看又说到这个易哀的话题，大家不是最近会经常去做各种各样的测试吗？
14: 嗯，
15: 去了解自己到底是E人还是I人。
14: 那你觉得你是E人还是I人？
15: 我自己测完了，说实话，测完结果是I人。我倒是敢相信，我就是怕大家伙不敢相信。
14: 确实有点不敢相信啊，听节目状态也不像是。很多人呢也会疑惑，我到底是什么类型的人呢？就有时候感觉，哎，我也挺达人的，但有时候感觉就不想张这个嘴，或者一张嘴心里就发慌。
15: 哎，我问你们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大家可以来做一个自我测试。就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面对一些需要你去 social 的场景，
14: 嗯，
15: 啊，有些地方呢还会给你创造一些比较浮夸的 social 场景，
14: 嗯，
15: 就比如说在某捞，如果有人过生日的话，你就会看到啊，有人举着各种五彩的牌牌，就开始踏着步的向你走来，开始为你唱歌跳舞，跟所有的烦恼说拜拜，跟所有的快乐说嗨嗨。哎，告诉我这个时候你是什么状态？
14: 看到过别人，我没享受过这种待遇啊。
15: 哎，你看到别人的时候你没有什么反应吗？
14: 有啊，我感觉挺可乐的。
15: 那你不会参与其中吗？
14: 不会，我顶多是微笑着看着，觉得挺好玩。你一块唱的话，我唱不出来。
15: 你看这个时候，马上就会有差别了。你知道我在某捞我会怎么办呢？首先，如果我是，就是刚好是生日宴会的其中一份子，
14: 嗯，
15: 那我一定会站起来和大家融为一体，对，我们要一起唱，一起舞动，甚至我还会把这个气氛搞得更加的热烈，我还会拿起手机来进行拍摄。
14: 你要不是那组的呢？
15: 如果我是邻桌的，哎，我会举起酒杯过来跟他庆祝一下，祝他生日快乐，又或者是向他讨一块蛋糕，
14: 那
15: 表示一下祝福。
14: 你比我牛，我顶多就是跟着一块拍拍手，微笑着看着他们，我不会走过去打扰人家。
15: 我是会创造氛围的那个人。
14: 哦，
15: 你看这不就一下子比对出来了吗？可能有些人就比较E，有些人比较I，有些人会更社牛，有些人会相对更内敛，
14: 嗯，
15: 还有一些人会相对社恐一些。
14: 对，这属于能够让你社牛起来的环境。有一类人啊，特佩服，就是你感觉这个环境

0: 都这样，就像一个小太阳一样，美其名曰别人叫我小太阳。我觉得更多时候他们在内心当中应该会觉得说，哇，这女孩有点疯狂，有点社交悍匪。
1: 你像一个小太阳，走到哪里哪里亮。
0: 哎呦，我谢谢您嘞。还有我在跑步机上，我也是真的那种和两边人都可以去随时随地的哈拉少，随时随地的各种分享互动。如果人家有需求需要我帮忙，那我真的不遗余力。
1: 如果遇到你跟人打招呼的时候他很尴尬，或者是对你回应没那么热情，你怎么办？
0: 我哪有那么傻呀，冷憨憨。如果这个人对我不热情，这个人不喜欢我的话，我压根儿就不会跟他打招呼。
1: 哦，会先观察一下是吧？
0: 对，
1: 所以你这个社牛还是有的放矢的，就是先观察一下环境啊，适合我去发挥的我就发挥，不适合的好咱们就敬而远之。
0: 其实我还算是一个普通的社牛状态，因为有听友形容过我说在节目里呢是社牛社交悍匪，在现实生活当中呢就有点哀了，就有点就内敛沉静了、
1: 哦、
0: 主打一个动若脱兔静若处子、说的就是我，
1: 该动的时候动，该静的时候静。
0: 但人家真正的社牛根本不需要灯光舞美，
1: 是
0: 就人家走到哪里哪里就是 T 台、即便没人互动也时刻可以保持优雅，就是时刻保持优雅的同时还可以时刻的快速的让别人把目光集中在自己的身上。
1: 哎，能够跨越国家跨越种族，什么语言障碍那不叫事儿，对吧？ KTV 里没有唱不了的歌、没有配不上的舞，没有喝不了的酒，无论是高铁还是火车，随时随地都能变成社交牛人。
0: 哎呦，你说到高铁和火车，我真的觉得这也是社交牛人的秀场。而且像现在高铁火车上有的时候啊会有这个售卖的环节，会有推荐的环节。
1: 对，
0: 如果是 I 人遇到了这种工作岗位，我其实有的时候会有点心疼他、他明明很胆怯，但是又必须要因为工作的原因要向大家去推荐产品，要向大家去大声介绍。这个时候如果有人能够跟他互动一下，如果出现一个社牛帮他来就是像说相声一样捧个哏，那说不定哎，这个效果就更好了。
1: 那妥妥就是他的希望之光啊。
0: 对，其实我们深知啊，如果不会处理人际关系，那其实生活当中会伴随着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和问题。
1: 是，
0: 就好比哎，有一位非常熟悉的朋友，人际关系大师卡耐基，他所说的一句话，他说人的成功85%来自于人脉关系。
1: 哎，所以说我们经常会觉得哎，怎么有点孤独无力呀、就是为什么明知道人际交往重要性非常非常重要，但是改变不了自己呢？
0: 尤其如果当你身边有一个社交牛人的对比的时候，你可能就会时不时的羡慕，甚至是反思怀疑自己，哎呀，我什么时候才能够像别人那样完全不在乎他人的想法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儿？又或者说我什么

0: 才能像他那样有那么多的朋友陪着去做很多很有意思的事儿。
1: 哎，不要着急啊，也不要刻意勉强自己，顺其自然，该练的练啊，该安静安静。谁说社交牛人就一定好没有问题呢？
0: 嗯，
1: 一路有的聊，我们稍后再见，
0: 一会儿见喽。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

0: 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我是冷憨憨。
4: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
3: 今天呢，我们谈的是关于这个社交达人、社交牛人的问题。确实啊，现在我们讲什么社会，网络社会，信息爆炸，人际网络错综复杂，社交牛人是很多人羡慕的一个头衔了，就觉得呀，社交牛人八面玲珑，什么事都能够拿捏，游走于各种社交场合，跟别人交谈呢一点也不累，那是游刃有余，好像他的人脉呢特别的广泛，好像他们掌握了通往成功和影响力的金钥匙。
4: 嗯，包括像现在很多的电视剧，你看我日常刷剧的时候，我就会发现有很多的女主大女主都是这样的角色。
3: 嗯，
4: 每个人在社交场合当中都可以说是风生水起，
3: 是
4: 一旦踏入到那个固定模式，哎，马上可能就会端起酒杯开始迎来送往。那其实我们这里啊，这个社交牛人不含任何的褒贬义，但是大家可以来细细的剖析，细细的思考，你可以来问一问自己啊，就社交场上所谓的风生水起，是否就意味着某个人他在各个领域都能够脱颖而出，都能够成为非凡的人呢？
3: 不一定哦。
4: 我相信这个答案或许并不尽然。
3: 对，你看我们在成长期的时候，尤其是需要自己在社交方面做得更到位一些的时候，肯定会非常羡慕。但是进入了职场若干年之后，你就发现，哎，好像这个社交牛人好多，你看起来风风火火，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如果你仔细分析的话，他们平庸之辈好像更多。就这个观点啊，说出来以后呢，可能略显尖锐，尤其是自诩社交牛人的，或者说感觉自己社交能力还行的，听到这个话之后啊，难免有点扎耳朵
4: 啊。所以今天我们要用辩证的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这里我又要引申到一位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他曾经说过，
3: 你好有文化，
4: 未经审视的生活不值得过。
3: 嗯，
4: 什么意思？他其实是在告诉我们说，外在的一些社交的光环虽然能够照亮一时的道路，但如果说这个人缺乏内在价值的支撑，那光芒终将会暗淡。
3: 嗯，我就想到在饭局上呢，有的同学就侃侃而谈嘛，有的这个好像是很强势的人说，你遇到什么问题找我啊，什么部门的人咱去找啊，那个我认识啊，这个我也认识，他永远是说不完的话题。但是如果你真正遇到麻烦，你觉得哎，我想起那个人来了，我找他给我协调一下吧，那个时候他就开始有点犯怵了，你就心里就问，你不是很牛吗？你不认识人很多吗？怎么遇到具体问题的时候好像解决不了了？这个思维还不如我清晰呢。
4: 你看，这就是形式上的牛和思想上的牛，它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其实我们来回望一下啊，在过去的漫漫长日当中，那些真正能够被大家铭记的伟人，其实往往并非是单凭简单的社交技巧而流芳百世的。比如我们熟悉的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他有很多的理论大家影响后世非常深远，比如说他的相对论是彻底改变了人类对于宇宙的认知。
3: 对，
4: 那其实这样的成就绝非是社交能力所能带来的。
3: 当然有人也说了，爱因斯坦能是凡人科比的吗？那是天才，没错啊。这种例子呢比较少，但是呢说明一个什么道理呢？你看我们中国人讲究道术结合嘛，就是做事情的时候呢行大道，你再结合一定的术，一定的社交技巧就可以了。也就是说，如果你不是社交牛人，所谓的那种八面玲珑的，你也不用着急，有一技之长，你慢慢去耕耘，只要机会到了，肯定会有成果显现的。
4: 嗯，还有，其实这件事儿跟我们凸显了一个道理，就是任何事情它都有事物的两面性。刚刚不是提到了这个爱因斯坦嘛，还有一位文学巨匠莎士比亚，虽然他也是非常厉害、有才华的名人，但是呢，你会从他身上 上你会了解到一点，你看他笔下的人物永远都是栩栩如生的，
3: 对，
4: 包括他的文字都是情感细腻入微的，这是深厚的文学功底和丰富的内心世界所共同带来的结晶、
3: 嗯、
4: 而并非是单纯说依靠社交技巧所能够创造的，甚至有可能我们无法去探究他在现实生活当中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在社交方面又是否是牛还是孔，但是你会看到每个人他其实所表现出的他的独一无二的特质都是在特定领域的。
3: 对，就很多文学家呀，包括一些音乐家，他其实你跟他打交道的时候，但一般人可能没有机会啊，我接触过、嗯、你感觉他好像不是那么的热情，甚至觉得他的社交能力还不如我呢，但人家为什么能取得那样的成就呢？他善于观察生活，那些场合他可能都去过，但是去的时候在他成名之前绝对不是说最耀眼的那个社交达人，他善于观察生活，善于用心。哎，这个就提醒我们啊，现在年轻人们啊，当然也包括我们在内啊，不要过分追求社交的广度，深度和质量你得并重。哦，你参加的聚会多了，今天认识那个长了，明天认识那个总了，就觉得哎呀我的人脉积累起来了。不对，如果你自身没有价值，你没有时间静下心来去思考你真正的兴趣和你的价值的话，你觉得那些人脉，你觉得你这个社交技巧能管上用吗？
4: 是的，我想提醒大家，就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持一个开放的角度去观察、
3: 嗯、
4: 因为每个人可能他的工作生活需求度是不一样的，
3: 对，
4: 那每个人的个性呢也是独一无二的、
3: 嗯、
4: 你要去善于发现自己的闪光点，从而去一点一点的去发挥它。那很多的文人作家，他们有着非常细腻的思想，非常丰富的笔触，那么他们善于观察生活，但在生活当中不一定是一个善于用语言去表达的人。
3: 哎，
4: 像这种的话，他可能在自己的领域当中可以肆意的挥毫泼墨，那在生活当中可能就静若处子，做一个安安静静的美男子也是很不错的。
3: 就想到咱们中国有句古话嘛，一招先吃遍天啊，不用着急非得追求什么社交达人、社交牛人啊。所以说呢，社交牛人无一不是平庸之辈，这个观点呢，就算自己是社交牛人，在某个领域还没取得很好的成就呢，也不要觉得太扎耳朵啊、
4: 嗯、
3: 这是一种警醒，一种鞭策。
4: 而且我觉得对于每一个渴望在社交和自我成长之间去找到平衡的每一个年轻人来讲，其实我们都应该去慢慢的学会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
3: 嗯、
4: 你可以在沉浸下来之后，你问问自己，我真的热爱的是什么？我希望在哪些方面留下一些自己的印记呢？好好的来思考，未来才会更有目标。
3: 曾经有一段话呢，对我的这个触动比较大，就是在我自认为自己是个 I 人的阶段的时候呢，我看到了，他说，真正的卓越呢，往往源自于对自己的深刻理解，还有不懈追求，而并不是仅仅停留在社交场上的光鲜亮丽。
4: 嗯，
3: 看到这句之后，我就感觉内心被治愈很多了。从那时候开始，就不再追求所谓的社交达人了。哎，我发现有
5: 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6: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无负所托。
3: 这个心态之后，你在社交场上的表达，你的思维反倒是越来越好了，有自己的个性存在了。
4: 嗯，我特别能够理解这个状态，其实这也是我们非常期望能够达到的自己的状态和能够找到的自己的节奏。
3: 嗯，
4: 其实啊，我们大家每一个人都像是一棵小树苗，从出生开始就慢慢的开始成长，那成长成长成长成长到参天大树，它或许中间会经历一些挑战，经历一些风雨和波折，那每个人会以不同的方式去应对它，但最终还是会向着太阳的方向逐渐的触及天空，那相信终会去找到属于那一片我们每个人的那一角天空，一角明媚的。
3: 或者说我本身不是大树，或发现了我做一棵小草也挺好、
4: 嗯、
3: 我做一棵乔木，做一朵鲜花也能够每天微笑着面对人生。
4: 嗯，你看啊，一下子就上升到一种思想的高度了，一下就升华了。
3: 我感觉咱俩身上放着光呢，这会儿。
4: 哎呦，
3: 一路有的聊，我们一会儿再见。
4: 一会儿见喽。

0: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车有点多呀，心里有点急，
4: 感觉有点无聊。
5: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6: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5: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6: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5: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6: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7: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8: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7: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我是冷憨憨。
8: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7: 今天我们谈到了这个社交牛人、社交达人，确实，每个人生活当中、工作当中都会有。你就发现人家在社交场合那是如鱼得水，好像各种复杂的人际关系都能够应对。对领导不卑不亢，对同事呢热情有加，就是很多内向的人遇到他们之后，你感觉脸上也会露出久违的微笑，这就是社交牛人了。
8: 哎，与这样的人相处，可能有的时候啊，会让一些朋友会感觉到有一些压力。但其实我们也可以从人家的行为举止和言谈当中去从中学到很多的东西。
7: 是，有一些建议吧，给到大家。如果说我们身边有这样的人，你跟他相处感觉有压力的话，不必啊，有几个原则大家考虑考虑。第一个就是保持尊重了。人和人之间相互相处的一个基础就是尊重嘛。你甭管他社交能力多强，我们首先要尊重人家的个性和特长，这是他的优势嘛。你不要背后说坏说坏话啊，觉得那装什么装啊，就你能说，这个心态是不对的啊。如果有这个心态之后呢，你时间越长，你在社交方面的这个短板可能暴露的越多，你进步的空间可能就会越小。
8: 是的，而且其实更多的时候我们看到这种保持尊重，它其实是保持一种开放包容的态度。
7: 对，
8: 包括其实像很多比较社牛的人，他自己也是有丰富的知识面的。对吧，可能人家看书比较多，了解天文，了解地理，人家也善于搜集各种各样的信息，可以实时的就谈侃侃而谈的一些财经、政治、当下流行啊、人文风俗啊，那其实对于世界了解更多，对于社牛的人来讲，他就更容易去展开一个话题，也更容易去吸引大家的关注。
7: 这不单单是技巧层面的东西，这是人家那个知识面的积累的问题了。第二个原则就观察和学习，既然他们牛，那是不是有我们值得学习的地方？那肯定有了，对吧？他怎么处理人际关系的？他在沟通的时候，哎，哪句话说的到了，哪句话感觉不对劲儿，或者说出现尴尬了，人能圆回来，除了脸皮厚， 还有什么技巧需要学一学呢？
8: 是的，
7: 只要你观察肯定能提高自己的社交能力。
8: 对，其实大家可以细细的去关注，你会发现社牛的人他一般都是有心的人，就是他很注意细节。
7: 对，
8: 而且他会懂得适时的赞美他人，会记住别人不经意的一些话语，会关注别人的细微变化，而且人家还会定期来维护自己的朋友圈。通常你就看吧，社牛的人你打开他的微信朋友圈，一般这朋友圈都是相当美观的，就像是一个艺术长廊一般。
7: 哎，第三个原则啊，保持自信。你千万不要觉得哎呦他社交能手，他社交能人，我不如他，你就开始自卑，这是不对的。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都有自己长处嘛，你要相信自己是有价值的。在真正的社交牛人面前哈，你越真实人家越会尊重你。如果你一味的为了迎合对方，哎呀我去模仿他吧，我去试图跟他去求同吧，你这样不好。所以要保持自信，保持真实的自己。真诚是人际关系当中还是最重要的品质，就时间长了谁是什么样的人都能够感觉到观察的。
8: 是的，真诚自信是非常可贵的品质，而且我们会观察到就像很多的社交牛人其实他们表达很流利，就和人交往大部分都是从沟通开始的嘛，所以不要畏惧人群，这个胆怯的心理、微弱的声音、含糊的表达其实都是社交上的一些禁忌。
7: 对，
8: 所以首先要学会清楚的去介绍你自己，别人才能够第一时间的认识你，清楚地表达你的意思，别人才能够立刻了解你的意图，轻松地开始交流，这是社交的第一步。所以这方面其实是我们特别值得去关注和学习的。
7: 一定要自信啊，找到自己适合的一种表达的方式。再有一个啊，要学会寻找共同点。人和人呢，虽然说各有各的个性，各有各的一个品质，但是它总有相同的、相通的地方。你跟社交牛人之间有哪些共同的兴趣啊，有哪些共同的话题啊，你从这一方面尝试入手的话，肯定可以增进彼此的了解还有你们的关系的。
8: 那其实针对于这一点啊，增进共同点，给大家分享一个小方法，就是我个人在生活当中会经常常用到的，尤其是你的一些商务社交，你第一次遇到对方，第一次可能因为一些合作马上要开启一段对话，那你可以先去懂得倾听他人在讲什么，倾听他人的表达方式，你会逐渐的对于这个人有一个初步的了解。
7: 是，
8: 那等你有初步了解之后，你再开口，两个人的关系和你们沟通的方式可能就会比较容易进入到一个和谐的氛围。
7: 这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呢，会听比会说可能更重要。还有一个建议，适度参与，在有合适机会的时候啊，我们也可以尝试加入到社交牛人的社交圈子当中啊，他们组织的活动啊，如果邀请你了，或者你就感觉时机合适了，主动参与一下也行，可以参与参与，看看不同性格的人是怎么交往的。但是记着，不要过分依赖他们的社交圈子，你自己独立的圈子也非常非常重要。
8: 是的，然后在这些场合当中一定要多去倾听他人的故事，因为交流其实就是两面嘛，既有说也要有听，你得了解别人喜欢什么，他人的经历

0: 他人的生活是怎样的，其实是有助于帮助你正确认识身边的人、
1: 嗯、
0: 而且也能够在第一时间发现可以让双方继续的一些话题。而且这个善于倾听呢，它是一个很好的优点，能够加深别人对你的好感，也会让别人会离你更近，会更容易有亲近感。
1: 嗯，最后一个建议就是记着要保持平衡，要做一个真实的自己，要做一个完整的自己。跟社交牛人相处的时候呢，在保持尊重同时啊，你自己的生活平衡不要打破了，你不要觉得他很优秀，我要跟他拉近距离，就过于关注他的社交能力，忽略你自己的生活和需求了。时间长了，你一定会感到累，那不是真实的你。你累，别人跟你相处也会累的。所以说啊，自己的这个生活平衡一定要保持。
0: 其实这就是向上社交要不卑不亢、
1: 嗯、
0: 向下社交要兼容宽容。
1: 对，
0: 其实你会发现啊，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好脾气的人他很容易成为别人交心的小伙伴。
1: 嗯，
0: 因为他有一颗宽容的心，他能够接受各种各样的观点，不管是别人的烦闷还是别人的笑容，都可以在他的心里有不同的感觉。更何况这样的人通常他都是笑意满满的，可以抵得上千言万语，这种宽容的心态也更容易帮助他去平和地接受各种各样的观点，也不容易轻易地和别人发生争执，很容易和各色人群打成一片。
1: 哎，生活当中有八面玲珑的，也有这个静水流深的。啊，总之吧，跟社交牛人相处的话，并不意味着我们完全去模仿他们，我们可以从他们身上学到那些好的经验、好的技巧，提高自己的社交能力。最重要的是保持真实的自己，找到和他人相处的一个舒适区。
0: 嗯，这一点真的很重要。
1: 一路有的聊，我们一会儿再见。
0: 一会儿再见喽。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我是冷憨憨。
4: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3: 说的这个社交达人呢，那真是啊，各有各的打法，各有各的牛法。我们关注一些例子吧。小鹏他说呀，小时候我爸打我都得提前喊一嗓子，目的是等这个邻居稀稀拉拉围上来的时候才开始打。我这个社交牛人症就是那时候开始逐渐培养的。
4: 什么意思？这叔叔非得等就是人群聚集了以后才开始表演啊？不是，才开始打人？
3: 挫折教育啊，的确现在很多家长在交流的时候，我就发现有一类家长把孩子呵护得特别好，但是外出的时候吧就脸皮薄。但有的孩子呢在家里头就被大人逗啊，在家庭聚会啊，家族聚会啊，包括跟邻居一块玩的时候，你看长大之后这类孩子往往脸皮特别厚，表达的时候也特别到位，社交技巧就是高。
4: 哎呦，但是这个方法啊，大家真的要就是
3: 因人而异，
4: 因人而异、啊、对，自己家孩子不一定是什么情况啊，
3: 对对对，
4: 还是因材施教比较好。还有上岸人他说，我的一个同事租房子从来都不找中介、没事呢就找这个小区里面遛弯的大爷聊天，什么家长里短呢，我们新同事的房子都是大爷帮忙租的，都很便宜。
3: 哎，那确实啊，直接深入市场不但能省了中介费，找那房子绝对靠谱。
4: 哎，真的，这一方面我自己深有体会，就是很多时候倒不是说人家中介给找的房子不好啊，中介服务的也特别到位，而且我也会去看到很多个房子，但首先基本上价格会高于一点点你直接向房东的这个租赁的价格、另外还要再加收中介服务费，这个是人家正常的劳动所得嘛。
3: 对，
4: 但往往啊，如果说你深入其中，深入到某一个你想要去租住的小区业主群，你就会发现有很多的业主啊，他也苦于没有这样的桥梁，他也很想把自己家的房子租出去，那你再一来二去的直接面对面的跟房东沟通，你就会发现哎呀，可能能便宜不老少呢。
3: 说的这个社交牛人在生活当中获得便利性啊，我有一个这样的记忆，就有一年呢跟有几个朋友一块出去玩，在路过一个关卡的时候呢，其实当时是可以过去的，但是管理方呢为了图省事儿，他就不让你过去，尽量减少他们的责任嘛。我们就软磨硬泡就是不行。后来车上一个大姐人下去了，先关心，一上去就给小哥递烟，哎，你们这儿这个守着挺辛苦的吧，天这么冷、来抽一根缓解缓解。首先吸烟有害健康啊，小朋友也不要吸。但是瞬间拉近距离了，就开始聊啊，说你们哪儿的呀，我怎么来的呀，说我们哪儿哪儿来的，好容易来一趟就想过去，那车上有老人，我们自己溜达过去吧还挺远的，你看能不能放行一下。对方呢还是有点为难，但是不像一开始那么抗拒了。这个时候呢车上带着我们当地特产的，他就回去拎了一箱给人家，
4: 哎呀，
3: 说那个小朋友你们辛苦了，尝尝，没别的意思，就是我们出于孝心想让老人少走点路，你看能不能放心我们过去。然后小哥一转身，走走走，快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4: 你看看这小哥这个时候不放也不合适了，是不是？你看每个人在不同的社交状态当中，他会有自己不一样的节奏，往往可能社恐的人就会觉得哇，惊为天人，他还能这样做呢，还可以有这种操作。但是往往社牛的人对于人家来讲可能就是家常便饭。
3: 家常便饭。
4: 对，你看野生男友他说了啊，说就我刚出校门的那会儿，那几年跟前任逛商场，那边搞的擂台，说谁表现的姿势最妖娆就可以获得一个气垫 BB 霜，然后我就获得了。
3: 是不是你前任给你表现特别妖娆的一个姿势？
4: 哦， 这样还可以有优势啊。
3: 我反正是读到这一层了，就是他未必做那个动作了，但是他前任可能做得很到位，他就赢了。
4: 可以。还有小 Z 老师，他说这样跟大家说吧，身边认识我的人啊，只要是听见我的声音或者笑声，不用看见都知道我是谁。
3: 这就是朱唇未启笑先闻，想到红楼梦当中王熙凤了啊。
4: 这就是射牛在家爽朗。还有坚弩牧尘，他说当年我上大学的那会儿，我室友拿着奶茶对陌生人说，你要不要喝一口。
3: 你看上他什么了？
4: 啊，不一定是看上他什么了，他很有可能是发现对方很馋。因为我记得我在节目当中有分享过我小的时候一个例子啊，就是大冬天的回了姥姥家，迎面走来看到一个小姐姐手里拿着一根雪糕，当时我那个香的呀，其实我现在已经没有什么记忆了，但是据我妈和我大姨他们的故事讲述告诉我说，当时我就拖着我自己的小腿儿，年龄特别小，大概就是个四五岁的样子，然后走到人家跟前说，姐姐给我吃一口好吗。
3: 你这个应该不叫达人，你这个就属于那种小时候那种天然的亲近感，或者很有安全感
4: 啊。太奢牛了，就他们俩离我大老远说身为成年人的

0: 他们根本不想靠近我，那一刻觉得太丢人。
1: 这谁家的孩子？看到凡凡，他说呢，说的社交达人，首先想到就是我妈了。这事儿呢就很多，我就举一个例子吧。
0: 嗯，
1: 当年上海世博会期间，就我们排队等待进场馆嘛，门口呢其实有卖凳子的，我就去了上洗手间的一趟的功夫，我妈身边就围了一群卖凳子的，好像是给他们分糖吃了，再加上聊得特别投机，后来呢，卖凳子的直接把凳子借给我们坐了。没有买也没花钱，好像还留了电话什么的。
0: 你看看人阿姨，该不会是去上海世博会去进货了吧？
1: 太厉害了，
0: 一瞬间就可以和周围的人打成一片，非常厉害啊。还有 Didi Up 他提到说，我觉得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3: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3: 现在时刻16点整。
4: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5: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4: 当你听一首歌

0: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孩子气是周笔畅演唱的一首充满童趣与当代打工人心境写照的歌曲，歌词中提到的坏掉的那台电梯一定是跟人类赌气，没关系，谁没有点小脾气等句子，都反映出了现代人在快节奏生活中偶尔流露出的孩子气和任性，以及对生活中小挫折的无奈与释怀，传达出一种无论年龄多大都应该保持一颗童心，勇于表达自我情感的生活哲学。

0: 是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4: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3: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5: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4: 哎，别别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0: 人美情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9: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0: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11: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12: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13: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4: 开心杂货铺啊。
13: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4: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5: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6: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7: 生命中的又一场相亲， 女方见了阿豪就问，你是怎么来的呀？
18: 哦，我开车来的。
17: 女方笑了一下，貌似对阿豪的回答很满意，她继续问道，那你开的什么车呀？
18: 也不是什么好车啦，垃圾车。
17: 啊，垃圾车？垃圾车多少钱吧？
18: 也就几十万吧。
17: 什么？几十万的车还叫垃圾车？你可真有钱，要不然我们吃完饭去兜兜风。
18: 好啊好啊，这就走。
17: 说着阿豪指了指路边的垃圾清运车，对女孩子说道，
18: 上车吧。哦对了，你刚才擦脸的湿巾是干垃圾，你放我车上这个干垃圾桶里吧。老王正跟媳妇儿商量暑假给儿子报个补习班，一旁写作业的儿子突然问他，
17: 爸爸，好的品行重要还是学习成绩重要啊？
19: 都重要啊。
17: 那要是二选一呢？
19: 一定二者选其一的话，那品行是最重要的。
17: 儿子点点头说，嗯，爷爷奶奶年纪大了，我想暑假回老家陪陪他们，做一个孝顺的孩子。老王刚刚开车去超市买东西，看到一个女生连倒了三次都没把车停入车位，看得她特别着急。
19: 你这样倒车不行，来来来来来，我给你做个示范。
17: 于是老王指挥她把车挪出来，让她看自己示范。老王开着自己的车，一次性的就成功了。
19: 然后老王又比划比划给她讲解了一下停车的各种要领，再然后这位女生就去找其他车位了。闺蜜带了好多好吃的和王美丽分享，还让美丽看她的新衣服新口红。
17: 瞧着她一脸的开心，王美丽忍不住地问，哎，我记得你不是前两天刚刚又分手了吗？
18: 是啊，不过昨天又和好了。
17: 那你到底爱不爱她呀？
18: 当然爱了。
17: 爱他为什么老是分分合合的呀？
19: 这个时候闺蜜皎洁地笑了，说道，那你知道马路为什么修了又挖，挖了又修吗？我这也算是为了拉动内需做贡献嘛。昨天大头收到女神的微信，
17: 晚上去山上看星星吧，只叫了你哦，不要告诉其他人。
19: 幸福来得太突然，大头紧张得连晚饭都没吃，就按照约定的时间来到了山上。
17: 女神果然言而有信，没有叫其他人来。星光璀璨的夜晚里，大头自己坐在山上坐了一宿呢。一天，大头问老爸，我为什么总是显得要比别人笨一点啊？
19: 儿子，都怪老爸年轻的时候贪玩，把你抛起来五次。
17: 啊，可是这跟笨不笨的有什么关系呢？
19: 好像老爸只接着你一次。
2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7: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6: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7: 铁柱媳妇儿怀孕那会儿胃口特别好，而且非常容易饿。一天晚上，她爬起来找吃的，铁柱就给她下了一锅面

0: 时候，大头跟几个哥们儿一起在校外的小饭馆喝啤酒，几个人干掉了两箱啤酒，结账的时候才发现带的钱不够，服务员威胁说五分钟之内你再不付钱我就报警啦。
1: 大头喝得有点高，看了看服务员，很严肃地说，笑话，我又不认识警察，你以为警察来了会替我付钱吗？做梦去吧你。
0: 昨天邻居张嫂跟老王的媳妇儿八卦说，你知道吗，咱们小区的刘姐刚刚离婚，被第三者插足。
2: 老王媳妇儿听了特别吃惊，不是吧，刘姐那老公我们都见过，老实巴交的，平时工资都上交，看着不像那种人呐。
0: 嗯，问题就出在这儿，那个刘姐对她老公太抠门了，那个第三者给她老公买了条烟就给勾搭走了。
1: 老王媳妇儿沉默了，张嫂再说什么她啥也没听进去，心里只想着不知道给老王的零花钱还够不够。
0: 这个月老王多了200块钱的零花钱。
1: 昨天晚上老王和一个朋友喝酒，朋友喝得有点多，但是坚持要打车自己回家。
0: 等老王回到家准备睡觉，朋友的媳妇儿来电话了，王哥，我老公呢？他没跟你在一起吗？
1: 这下老王着急了，赶紧打车一路寻找，费了老半天劲，老王终于在朋友家的小区花坛发现了那哥们儿正在呼呼大睡，这家伙全身脱得只剩下内裤了，衣服叠得整整齐齐，充电器的另外一端还插在了砖缝里。老王看他睡得那么香，真不忍心叫醒他。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
0: 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师栏目合作品牌，大自然装修，中高端装修，更多人选择大自然，好装修不花冤枉钱。喜悦雅舍家居，3000平实景美学馆，福山源头严选，买手直采，全案落地，一件也是工厂价，懂搭配更懂品质，来喜悦雅舍，把家装成想要的样子。乐斯曼卫浴，乐斯曼卫浴本土品牌，匠心品质，服务至上，树立港城卫浴新标杆。乐斯曼，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老板电器，老板电器深耕厨房电器47年，烟机灶具连续11年全球销量领先，行业首发 AI 烹饪大模型，智能升级中式厨房。山水装饰，找山水装饰装放心的家，本土23年值得信赖。博士电器，科技采暖全球信赖，德国博士壁挂炉，世界500强企业，百年世界品牌。连云港官方门店，海中区人民东路199-1号，振兴精品装饰城。富轩门窗，家装换窗不用愁，精工品质选富轩，隔音隔热，防水抗风，超大玻璃安全耐用，好门窗富轩造，富轩全屋门窗。30电机，品质造就信赖，科技成就未来。30电机深耕空调领域，以严苛品质筑牢根基，以前沿科技升级体验。家用柜挂机、中央空调、全热新风系统，全方位营造恒温舒适空间。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师栏目合作品牌，大年空间设计工作室，26年深潜行业，以阅历沉淀设计，以品质兑现承诺，专注家装别墅与商业空间，坚持一案一专属私人定制，无模板不复制，用实景作品说话。地址：东方花园18-3栋，预约专线13776599888。保利管道，保利管道坚守品质。

0: 初心，助力亿万家庭享有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人居环境。创远电缆，家装用线选创远，防火阻燃更安全。家装布线不将就，创远防火电线，遇火不易燃，低烟无毒更安心。防火用电，认准创远电线。
1: 装修源于一种态度，一种我们对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

0: 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装修大师，我是高云。装修是一场关于家的奇妙旅程，每一个角落都藏着我们对生活的期待。无论是温馨的小户型，还是宽敞的大平层，都需要精心雕琢。在连云港这座美丽的海滨城市，房子不仅是居住的空间，更承载着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呢，装修大师将为您提供最实用的装修知识，分享最新的装修潮流，解答您在装修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难题，从选材设计到施工。
1: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
2: 315曝光台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1: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3: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时，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0: 每个环节我们都为您把关。如果您正在计划装修，或是对家居装修有独特见解，都可以通过直播热线8121-12345和我们互动，分享您的想法，让我们一起开启这段充满创意与惊喜的装修之旅，把您的家打造成梦想中的港湾。而且同样的东西啊，别人家是一个样，装到你家又变了另外一个样。所以呢，眼见为实，千万别被一些网红设计迷惑了双眼。这期呢，我们就来盘点一下装修中最容易踩的10个设计大坑。第一坑，家里贴了柔光这个砖啊。不得不承认，这个柔光砖的这种高级感啊，那种柔和感、啊、确实是有的，而且铺到家里呢，这个搭配同色的那种美缝确实也好看。但是这种砖呢，兜里没钱，我劝你不要乱跟风。这个不要相信一些人说的，说啊，只需要30-50就能买到一块好打理的柔光砖，那、啊、这话你听听就行了，别当真啊，人家是拿了广告费的。如果说真有50多块钱的柔光砖，你也不能买，那不叫柔光砖，那叫柔抛砖，渗污难打理啊、这就是最大的缺点。所以这里面建议大家，不管导购怎么忽悠啊，你就选个800×800的亮光砖就行，什么柔光砖呐、大板砖呐，我劝你不要碰，翻车概率非常大啊。也不要盲目的追求广东砖，只要是符合出厂标准的砖。

质量都不会差到哪里去，多出来的价格都是溢价。那么第二个坑呢，就是林玉娟装了这个玻璃隔断啊。这个很多人都说呢，淋浴间不要弄玻璃拉门，洗完澡都是水渍，还得收拾玻璃啊，这话说的真是没毛病。但是把这个推拉门换成隔断，不照样还是玻璃吗？虽然和推拉门相比呢更简单大气，但是玻璃上的水渍呢该有还得有，清理工作虽然减了一半，但是关键是这玩意儿它不挡水呀。每次这个洗澡，水就会从这个玻璃的过道处喷到外面啊。原来说好的干湿分离，也就是明面上的意思了。洗完澡满地是水啊，最后分了个寂寞。好，广告之后我们接着回来。

好，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我们的装修大师啊。刚才说到这个淋浴间的玻璃隔断的问题啊，这里面就建议大家啊，这个淋浴间地面做下沉式可以，但是玻璃隔断还是算了吧。有条件的还得装这种玻璃的浴屏啊，没条件的就装那种折叠的啊，实在不行装个浴帘也行，反正不管选哪种啊，可能都好过玻璃隔断。那第三个坑呢，就是卧室做了这种悬空的床头柜。说实话，这种悬空的柜子呢确实好搞卫生，但是呢悬空床头柜的这种尖角也是真有安全隐患，尤其是还装到床边的啊，睡觉不老实的可能翻个滚就得磕头啊，这可真应了那句话，说眼睛一闭一睁一天过去了哈，一闭不睁这辈子就过去了。所以呢这种建议，这种呢就是说老老实实的买个成品的床头柜就行了啊，边角呢都是做那种圆滑设计，可比悬空柜安全多了。至于打扫卫生的问题，咱就说床头柜能有多重，右手挪一下位置就那么费劲吗？啊，其实呢这里面也是提醒朋友们啊，这个有些东西啊真的是看上去很美，但是用起来是真的坑啊。再来看看第四个坑，这个卫生间装了这种壁挂马桶，你就听吧啊，只要是导购给你推荐的壁挂马桶全都是优点，缺点是一个都不带说的。确实这种悬空马桶呢更极简，好打理卫生。先不说安装费的复杂程度啊，单从价格来说就比智能马桶贵一倍，并且还得占用卫生间20公分的厚度。如果你家卫生间5-6平也不显得拥挤，那就这个2-3平的这种空间呢，这悬空马桶装上去呢真不显堵得慌吧啊。所以说另外呢，这个悬空马桶塌方的事件呢是网上是比比皆是啊，你要跟我说它安全那可真是不能信，更何况悬空马桶一旦堵了，维修起来那是相当复杂。所以建议大家啊，有条件的就上智能马桶，没条件的就上普通马桶，挑质量好的就行了啊，顶多也就是个2-3千块钱搞定啊。但是这价格呢，你只能买个普通的悬空马桶，相当于底部打好这个好打理了，但是呢这个马桶呢会不会出现什么堵塞呀、挂网啊、冲水不畅啊等等情况，你真的是后续麻烦啊，太麻烦。好，刚才说了第四个，再来再看第五个啊，就是衣柜做了玻璃柜门啊。你以为卧室衣柜加一扇玻璃门就显得有层次，但是你有没有想过，这个卧室的衣柜都是紧挨着床的，半夜但凡有个尿急啊，起床都得自己吓自己一跳。全屋定制和样板房里的玻璃门柜呢，就是放饰品和奢侈品的啊。如果你家真的挂上了衣服，而且挂的还是秋衣秋裤，真心不好看啊。所以建议这个大家啊，就是说这个衣柜呢你不要搞那么花里胡哨的啊，就用那种什么颗粒板呢啊，做个平板柜门啊，比啥都强啊。记住卧室的衣柜尽量选

选亚光的材质，不要选亮光的，不然呢装好啊会显得很土。那么再来看看第六个坑啊，卫生间做了长排地漏，只要是一字的长条的这种地漏呢，还有现在特别流行的线形地漏，甭管它们长得有多极简，谁要是说排水速度快，那是睁眼说瞎话啊。每当你打开盖子准备清洁的时候啊，这个接水盘上啊会存下大量的淤泥毛发，装的时候有多爽，清理的时候就有多难熬啊。这个有些朋友可能见过这个多装线性地漏的，为了好下水，干脆直接把地漏盖子扔在一边，省得来回扣开麻烦。所以建议呢，这个卫生间不管是贴大砖还是小砖，不管做不做下沉啊，在坡度做好的前提下，这个地漏尽量简单化啊。这个可以这么说，就是回字形地漏是下水最快的地漏啊，预埋方式啊，其他呢都只是鸡肋而已。

0: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
1: 315曝光台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0: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315曝光台，关注消费热点，宣传法律法规，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本节目由连云港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维权热线0518-8121-2345，微信 gcy315902xuqi902，每天下午16:25至16:55，请接与您准时相约。

好，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我们的装修大师节目，我是高云。刚才跟朋友们说了几件关于装修当中，因为这个抄一些网红的一些作品啊等等的，容易出现一些坑啊。刚才我们说了六个，接下来我们要说第七个。这个第七个坑是什么呢？就是厨卫装了蜂窝大板。这个很多人家啊，只要你家厨卫灯具不换，估计你一年也不会抬头看这个，就是你这个你的顶是什么样的啊，会不会在乎。那么洗澡的时候风暖热不热啊，这个抽烟机抽的干不干净，这才是真实影响你生活体验的东西。所以呢，在这里面建议大家啊，与其花大价钱做什么蜂窝大板，你不如把省下来的钱呢买一个质量好点的浴霸和这个抽烟机啊，顶面装一个300×600的纯白色铝扣板啊，最为适合啊。最关键的是好维修。所以厨房啊、浴室啊、阳台啊这些地方啊，千万不要做那种特别难收拾的那种造型，或者说特别难收拾的那种板材。最好的啊，就是清一水的墙上啊，那种光光的瓷砖啊，特别好擦，一擦有油也罢，什么也罢，一擦干干净净啊。顶那就是最简洁的，一擦干干净净的，这种最好。哪怕你就用塑料扣板呢，擦完之后过个10年把它拆了扔了，重新换一个新的，一样的，也没多少钱。你弄得花里胡哨的，这个收拾又不好收拾，时间长了脏了旧了难看了，换起来又心疼，哎呀，当时花了大价钱的。所以说还是什么呢，就是说抽油烟机一定要用好的，因为你不用好的，时间长了以后你的油烟机很麻烦，你换起来又觉得那什么，不换的话又抽不干净等等的，还脏。浴霸也一样啊，做个这个是确确实实是很重要的。再来看下一个啊，一门到顶的衣橱啊，留了剃脚线。有人说呢，一门到顶的这种衣橱时间久了会开裂变形啊，不得不承认这是要放在5年前确实会有这种问题。但是现在呢都2025年了啊，这个问题呢早就不是问题了啊，只需要加厚这种柜门的门板啊，把这个18板的换成22板的啊，根本不用担心变形的问题啊。但是有人做一门到顶的这种柜门，喜欢在下面留一个踢脚线，说是可以防止这个开柜门的时候啊卡到脚趾头啊。这个正常情况下，你把这个卧室门和这个防盗门下面，你正常你不都得抬个8公分呐、啊？要不然开门时候也不是一样的会卡到你的这个脚趾缝啊、脚趾头啊。所以这个呢，应该不需要这样来做啊。所以根本就不是留不留踢脚线的问题，是一门到顶这种设计反而会因为这个踢脚线呢影响整体的这种感觉啊。所以建议衣橱上下这个顶部都整个封板全部内置啊，上面预留1公分，下面预留2公分就可以了啊，真正做到一门到顶。但是这个厨门的拉手呢不建议用反弹器，时间久了会出问题。还有就是这个到顶的这种啊门比较太大了哈，所以说容易变形，最好是做成两节这种可能相对来说更好一点。所以呢这个为了不破坏整体的颜值啊，建议呢做那种拉手的设计。再来看下一个啊，做了隐形踢脚线的啊。这个当装修的时候呢想着不落灰好清理卫生，装修以后发现呢全屋墙面都能够找平，费用呢就得大几千，不然踢脚线和墙面还真就靠不到一起，细节没法看。就是说这个这种所谓说的这种叫隐形踢脚线啊，建议呢就选木质踢脚线，后期上面呢用白色的美容胶封口，然后呢下面呢用透明胶收口，和门的颜色呢这个要合一下啊，最协调一下啊。至于不好打理的问题呢，这个应该说又不是装在厨房啊，上面最多也就是一层浮灰呢，用湿毛巾一擦
基本上也就差不多了啊。还有全屋刷了大白墙啊，这个你可能听到有些人说，哎，白墙简单啊，不要刷什么这个乳胶漆啊什么玩意儿的，这个刷大白墙啊简单又耐看。这个大白墙呢适合两类人，一类是毫无审美的啊，刷个大白墙这个方便啊，以后改色方便。另一类呢就是审美特别高的啊，他就喜欢什么呢，极简的这种黑白灰的颜色，他家里面的家具什么玩意儿配饰也都是这个定制好的，就是和白墙配和其他的不合适啊。那么这个有一些组合下来啊，一套家具下来可能要十几万呢。

这个95%的业主呢，他既没有那么高的预算，也没有那么高的审美啊，所以呢，这个刷白墙呢，这个配家具呢，真的是不好配啊，有一些地方啊，就是说确确实实是有难度的。那么这里面呢，也是建议啊，这个墙面刷什么颜色啊，最好呢就是跟你选的衣柜呀、啊，啊，跟你的家具呀、啊，还有你的选的门呐、啊，这些颜色呢，哎，要搭色啊，一定要搭色。而且柜门呢，根据卧室门啊，要根据卧室门选。那么卧室门呢，根据踢脚线选，这样装出来的墙面呢，才是一个统一色系啊，不会显得非常凌乱。

0: 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现在时刻17点整。教授父母正确育儿知识，从生命之初胎早教开始，
2: 专注开发孩子天赋潜能，护航宝宝健康成长。
1: 育儿有妙方，
2: 超级育儿师每天17点锁定调频90.2，爸爸妈妈和孩子共同成长。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超级育儿师，我是高原。孩子的成长呢，就像一场充满惊喜与挑战的冒险，每一个阶段都有独特的风景，也会遇到各种难题。在孩子的教育路上呢，您是否为孩子的叛逆行为而烦恼，为如何培养孩子的良好习惯而发愁，又或者在亲子沟通中遭遇了难以跨越的沟壑，亦或是孩子在成长中遇到了消费维权问题？在这里呢，我们将汇聚科学的育儿理念、实用的育儿技巧，还有众多家长的真实经验分享。这里呢，有维权专家、律师帮助孩子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护航宝贝健康成长。无论是孩子的情绪管理、学习兴趣培养，还是亲子关系的深度维护，都能找到专属的解决方案。让我们一起踏上这场育儿的奇妙之旅，用爱与智慧为孩子的成长保驾护航，让每一个孩子都能绽放出属于自己的光芒。好，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还是要跟朋友们谈一谈关于育儿的一些技巧问题啊。这个俗话说，孩子是父母们人生中最大的一个投资，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来科学高效地进行育儿呢？啊，今天呢跟朋友们讲几点这个育儿的一些技巧，希望对您有所帮助。首先，第一个技巧，教育孩子不要数罪并罚。这个什么是数罪并罚呢？简单来说，就是当我们发现孩子犯了多个错误的时候啊，会忍着先啊，我忍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怎么怎么地啊，然后呢会一次性的对孩子进行多个惩罚。这样做呢，可能会让孩子感到不公平，或者是出现抵触心理，甚至会影响到我们对孩子的这种教育效果啊。这个我们确实拥有对孩子的这种管教权，就是你因为你是这个监护人嘛啊，但是这份权利背后承载着沉甸甸的责任。这个孩子每个错误都是独立的啊，我们应该分开处理每一个错误，而不是把孩子的不同错误都积累起来，然后呢一起说，把孩子说得一无是处，然后数罪并罚。那你这样做呢，不仅不公平，而且可能会让孩子感到不理解和不满。那么这种教育方式呢，这个就很不可取啊。这个应该说就是可能在尤其是在这个四五岁、五六岁，甚至是七八岁的时候，最容易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家长啊，刚开始他就犯了点小错误。比如说他玩玩具的时候，他故意往地上扔，然后呢捡起来再扔，哎，我忍着，亲生的啊，我忍到好几个坐在一起的时候，我揍他一顿，或者是我怎么来处理一下。这个其实呢，这种是不对的，就是因为有些小孩啊，他认为往地下扔，他不认为是一种错误，他就是好玩，他就是那么是一种心态。那你认为是错的，对他来说他认为这就是玩儿。所以这种情况下的时候，那么他做的不对，这种玩的不对，那你就正面的来告诉他啊，这个事情做的不对啊，你看，一个是把东西摔坏了不花钱买吗啊，再一个你影响楼下的这个大人们休息啊或者是怎么的呀 啊你知道这么大噪音不合适啊等等的。哎，这样的话呢，我们有问题现解决，你不要攒到一起说他往地上扔玩具拼命扔，我弄了好几次他还扔啊，然后一会儿他又怎么的了，然后第二天他又干了一个什么坏事啊，现在终于忍不住了，哗弄到一起啊，你昨天还干了什么啊，你今天干了什么，前天又干什么啊，你干了这么多的坏事啊，我就应该怎么的。这个时候这个孩子他是懵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哪知道这是坏事或者是错事呢，他可能就是好奇，或者就是玩心重等等的。
那你这样一弄以后，他完全就搞懵了，他都不知道自己到底该怎么回事了。所以这种教育方式是完全不可取的。作为家长来讲的话，不要搞那种数罪并罚的那种，包括上了小学了，好，数学没考好，行，我忍着，等语文，啊，语文又没考好，我忍着，我等英语，就是完全这种状态。这个作为家长这种状态，你这个这怎么能是一种这是一种正常的教育状态吗？我总觉得就是说，他数学没考好，那么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是什么呢？首先你要跟他坐下来沟通一下，你为什么没考好？你是因为憋尿了，这个来不及做了呢？还是因为不会做呢？啊，还是因为别人打扰了你啊？还是因为什么原因呢？你把它搞清楚，对不对？心平气和地坐在这儿，我们把数学的问题先解决了。啊，他说我今天这个本来要写的时候啊，这个哪个同学他捅了我一下，我一生气我就跟他吵起来，然后导致就是来不及写不完了。啊，那你以后注意，你不要再撞事儿。这个考试的时候是不要受任何影响，等等等等的，我明白了。他说哎呀，我今天这个数学我没学会，这好，没学会，那我们拿开来，哪个地方没学会，我们把它再重新弄一下。如果你家长你教不了，那好，迅速跟老师沟通，说我们家孩子啊，这个地方没学会，你看看那个有没有时间帮着再搞一搞啊。老师肯定说啊，那好吧，那你明天让他带着东西来，然后到了教室来找我或者怎么样的，对不对？这也是一种解决方式，而不是憋着。好啊，数学没考好，你等着吧，我看你语文又没考好，好啊，你等着，等英语没考好，三个都没考好，打一顿。对，这个家长就是这种教育理念，这种教育方式，你如果我说出来之后，可能很多收音机前的这个家长或者朋友，他听了以后他自己都觉得可笑，说怎么能这样教育呢？那但是很多家长可能真的就是这样教育的，那他自己一点儿都没考虑到说他自己做的对还是不对，他这种是不是真正的教育，他可能没考虑到。就是说，所以这个数罪并罚这东西啊，就是做了一点小坏事，今天做了一点小坏事啊，我忍着，明天做了点小坏事我又忍着，后天做点小坏事我还忍着，大后天实在忍不住了啊，怎么怎么地。这个东西啊，小孩子的教育就是现来现的，你他出了问题马上就给他解决纠正，这是最好最科学的。小孩的记忆也比较牢固，也可能他还是会忘记，再出现问题还是再继续解决，而不能说我忍着。哎，其实呢，就是说亲生的你忍着，你要做的是需要负起责任来，你要教育他，这个东西是最关键的。好，这是刚才说的数罪并罚的问题。再一个，教育孩子要这个理直气和啊，这个义正啊辞婉。他这个说的就相对来说就比较这种书面化啊，就是我们要心平气和地来教育他啊，然后呢，这个我们要站在正义的角度，然后呢，心平气和地来跟他讨论这个问题。在教育当中呢，啊，克制比这个宣泄更重要。当孩子们让我们生气的时候呢，不要急着发火啊，因为我们无论做什么事，首先冒出来的第一念头都很情绪化。这个对父母而言呢，克制就是避免第一念头对孩子要如何如何的来处理啊。其实我们应该说，教育这个问题它不是处理的问题，而是如何改正补救的问题。就是说他出了这样的问题，出了那样的问题，我们来怎么来纠正他，而不是说好，你出了这样的问题我就处罚你。这个就是一种这样的一种心态，这种作为家长来说，这样的一种心态就完全完全的不在教育的，就是不沾跟教育就不沾边儿啊，完全是啊不沾边儿，是一种处罚性的心态，就相当于法律一样的。好，你敢杀人，我就判你的刑，你敢偷东西，我就把你抓到监狱去。这个方法它就不是教育的方法。那你教育的话，你就应该告诉他不能偷东西，不能怎么样，或者说你不能做那些坏事，对不对？这才是教育的方式，而绝不是说好，我看你怎么弄，你这样弄，我就怎么地怎么地。这个
所以啊，就说当家长特别情绪化的时候，就是我们有时候看那个小视频也是的，那家长崩溃的时候啊，简直就崩，反正活着就行啊。这个方式，这种教育这种方式，真的是很让人无奈呀、啊，真的是很让人无奈。

0: 教授父母正确育儿知识，从生命之初胎早教开始，
1: 专注开发孩子天赋潜能，护航宝宝健康成长。
0: 育儿有妙方，
1: 超级育儿师每天17点锁定调频90.2，爸爸妈妈和孩子共同成长。

好，朋友们，欢迎收听超级育儿师，我是高云。刚才我们说到的是关于小孩的这个教育问题啊，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探讨那个刚才说了前面的部分啊，这个教育孩子要如何心平气和的来教育，还有不要数罪并罚等等啊。那么还有就是要从小养成孩子良好的行为习惯。这个行为习惯呢，其实这个确实是很重要的啊，要持之以恒，从小培养，不要忽视一些细节。你美国的著名这个教师保罗·克拉克呢，在《优秀是教出来的》这种书中就特别强调了，说这个对孩子的细节教育的重要性，比如不能含着食物说话呀，推门的时候如果后面还有人，就要为他们把门把一下呀，啊，要用善意的眼神看人呐，等等，诸如此类，都是孩子成长中的一些细节啊，要从小帮其养成啊，这个。行为好的行为习惯是很重要的。比如说有些小孩他到了一定的年龄，尤其小男孩哈，到了这个7岁左右吧，鸡嫌狗不爱那个年龄，真的他看见路边的石头他要过去踢两脚啊，他就因为他生长激素造成的。其实这个东西有些家长呢，他可能不明白他为什么这么做，其实就是因为他的生长激素就他要生长嘛，所以他到了这个生长激素过旺的年龄，他就得动。他如果生长激素不旺，那你就得急了，你就得着急了。为什么？生长激素不够意味着他可能长不高啊。所以这个问题就它是个矛盾性，但是你又不能让他过于的这个过旺生长激素。所以这个时候呢，家长要做一个好的行为这个规范和引导。你比如说当出现这种情况了怎么办，这是最关键的。而不是去呵斥他，你踢他干什么啊？你鞋子破了不那什么吗？你脚不疼吗？等等等等的，你再踢到别人怎么办？等等。其实当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应该怎么办呢？叫他去跑步就可以了。你每天让他保证跑个3-2公里的，3-几千米，他把这个能量释放掉了，他就不会跑着无缘无故跑去踢石头，踢别人的门，或者说是这逮着狗也要踹两脚，他就不会去做这种事了。他把该释放的这个能量生长激素释放掉了，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但是很多家长呢就根本就没往这方面想，小孩跑啥呀，你那小细胳膊小细腿的，你跑再受伤了怎么办呢啊，就真的是这样。就是很多家长这个在教育这个方面，我们就是在有些时候我的感觉上面就是说就已经都不能理解了，就是完全不能理解了。你比如说小孩这个上学的问题，我有时候就看着这个有些家长哈，他明明就住在学校对面，隔一条马路啊，在隔学校对面的小区里面，然后每天早上啊中午啊，我经常看见他们骑着电瓶车把小孩呢从小区里面出来，然后呢把他送到这个学校的门口，正的门口，然后看着他进去，就这样子。这种小孩就是说他一点活动的空间都没有，就是他一点都不活动的。那你到了初三，你中考的时候，他是有体育项的，40分，他是有体育项的，而且这个分说不定哪一天改的话，可能就越改越多。你一点都不让他去锻炼，就这种该释放的能量的时间阶段，你一点都不让他释放，然后你怎么弄呢？这个东西。所以这个在这些教育的方面哈，它真的是一个。行为良好行为习惯培养，这是确实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而且家长一定要拿捏好那个阶段。这个阶段你拿捏不好的话，他这个行为习惯就不好培养。就是我们有时候看的视频上也是看到有些小孩很生气了，往那个井盖里面扔鞭炮的，然后还有一些就是这个就是看着他就是做点坏事，他就是在马路上走得好好的，他就弄点坏事之类的。其实呢，如果你真的把他的这个精力释放掉了，他有些坏事他就不会去做了。你把他精力释放一部分，不要舍不得。你小孩他不锻炼，你说这个小孩他不锻炼，他能健康吗？而且就是现在的家长也是比较疼爱孩子啊，那吃的时候那个大鱼大肉啊，那从来都是不缺的。你到学校门口站一站，你看一看，可以不夸张的说，这个从小学阶段开始起。就是尤其是4年级往后，基本上30%的胖子
啊，这毫不夸张的一个学校30%的胖子，到了高中依然如故，到了初中依然如故。哎呀，高中的情况就不好说了哈，高中情况不好说了，但是就是这样的情况发生。所以说这里面我们也是这个提醒家长哈，尽量避免这些问题呗。你该教育的时候教育，该处理的时候处理，你该找到他问题的症结，然后把问题解决了就是教育，解决不了就说明 你教育失败了啊。好，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这个超级育儿师呢到这儿就结束了啊，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你所爱，无负所托。
3: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0: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喜庆洋洋扑面而来，龙凤呈祥，好戏连台，凤凰传奇的中国喜事，用欢快节奏与民俗韵味，把祝福唱遍了大江南北。这是属于中国人的喜庆旋律，更是新时代里我们共同的幸福。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

0: 次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4: 生活匆忙，我们都在各自的轨道上寻觅，也许你已经在心底无数次期待那个能与你并肩同行的人，而在这里，
5: 你好，
4: 缘分的红线，
5: 高兴认识你，
4: 正由我们轻轻牵起。这里是连上美好。本节目由连云港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荣誉出品。
6: 好，各位，哎呀，着实的嘞。中华就挑上的咱的四股，这那么好听啊，来我听看看的来。

那您是的，还只是挑出来玉莲挑出来的，叫什么名字？叫爱的天灵灵呢？叫爱的天灵灵，啊嘛，就到这古名了，一听就不好听，还只是自动挑出来的，很割的，就靠玉莲，只是明明说呀，说实话就是长不好看，去长牙面前挑。把我不是说包，只要我长一包看，我黄长一面的，就是遇见什么，什么样去表达的，就是，来不着，你不要朝人家卷面上爬，懂不懂啊？找死！你要好看嘛，朝人家卷面上爬，还爬一次的，大头鬼长不好看。我看到一个瞎的，就是我当然我不是说我只是个人观念哈，我只是个人观念，就是。这下那张何止是嘞，胖多多的，肚胖的，可能嘞还背个斜包，骨子里与银子、欧布子差不多，长个不狠，反正就是长那种包看那种样的，然后他背个斜包，那斜包挂着一个斜牌的，那个斜牌的呢，上头写一个字，说清理肉元年，说还有斜包另外一旁挂呢，就是。难道你不觉得？难道你不觉得你很麻烦吗？哎呀，天嘞！我说个了，我就看到去下的包坑，一个耳朵也差不多，背个些荷包坑了了，着实的嘞。穿什么样的就是非常，就是比较西装西服那种样的，就是成瘾的，就是吸引人眼球的那种衣服。就是还骑着一小牌子，说难道你不觉得麻烦吗？请你离开，离得我远一点。结果还用力提醒啊，坑着实的来着。就是，说实话，我不是说，这个大家吧，就是类型啊，就是稍微要宽敞一点。就是本身，比如说像我这样长一包干，我找长包干的，我就只是蒙不上的，蒙不住的，就是说，就是。我就把上街门没有办法嘛，才等大家面前，对不对啊？要不然我那段视频直播啊，我也不得不张保安有人说宾馆张多大的宾馆大说的，说愣是哎呀两个绿绿的，你说的，啊嘛，就要一开始说我。

0: 我很来自啊，七八九买玉华说嘛哈，大头怪回不回事啊？搁伢讲说还有点等你平安不啊？还天天天个大连等你不？要是哦，要不是说实话，就是我工作，要不是拉丁工作2000，我天我才不等你不哩。手机养着天天搁几个平家来，搁来个平家去，就人长得丑一点，我们就不要少哎，就是有点自知之明，找事就好。
1: 大头怪有点，哎呀，哎，我也不懂我说的几个话对不对啊？就是家长工，有没有工资哦？首先我只是见到伢子，我首先我只是长得也不好看，但是吧，说实话就是，有一句话说的好，叫丑人多着怪。<笑>哎呀，我也不说我只是长得不好看，我只是长得不好看，就是没不好看，基因的少爷就是。
0: 了解一点，也不得像玉溪山花这个古人美丽啊，一裤子，对不对哈？山花出的古人美丽，你看，我下午上泳池去游泳，一个男的，看那长指甲的，我也看出来，哎，我长，就好像抄起大鸡跟人抽的，就好像抄起大鸡，一袋一起大鸡等的游泳池的游泳，长那个指甲的我也多棒呀，都胖跟胖的一样的，就是好像抄起大鸡跟人装，人家扔不得他关键。<笑> 这个去的我们就坑嘛哈，我们超胖，不说几个时间，有几时间，有的地方堵的地方根本等的，我们不要等人些，也不说只是不是，当然我们就是哎，中华说的，就是说你这个你在必要的情况之下，比如说在比如说工作情况呀，或者是生活当中憋不苦，就别不要这个伢面前这个或者中，你打扮得自己一点，对不对？稍微显得斯文一点。 人家等了游泳池一大堆一大堆，等了搞洗车哈，等了洗好，他一个落下，哦不对，一个大男人闯进，可不是闯进那些垃圾中间有的，我看坑过多多来日啊！人家洗垃圾看到过来，哎，天天的生，就堵墙墙堵，可能要是我就不就说是嘛哈，大头鬼啊哈，这种事到买上主食时间嘛，少哎掂量掂量。 但那个场景、那个环境，离适不适合？就是，但我现在讲那个下头，下大鸡穿，然后说刮起牌灯，人家穿的之余，就是对不对啊？但是我感觉，因为毕竟我们沈阳说人有独特的个性，生活在这个时间，我们特立特营，特立独行啊！哎，就是我们毕竟还是生活在一个统一的大环境当中，哎，就是稍微骨横的一些举动啊。 还是要扫除一点物质这么认为，我其实我个人观念哈，个人观念，但是我一般认为说你长得好看，或者是有什么本事突出个人的什么能力，力超人胸中，天天这个以表现自己，然后就是就干什么干么，一不好，对不对？不光就少要注意一点，就是对不对？我说你们能不能听得懂啊？就是大概是那个意思，但是，仅仅是代表个人观念哈。 就是不代表大家观念，就是我仅仅是个人观念，不代表任何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这样那样的哈。当然，我这些媒体平台上呢，也不太适合去夸张说什么东西，反正就是大概每个人都有自己观念，对不对？每个人都有自己看法，我这我就实话也是自己看法，是不是哈？你们有点听不惯，或者是觉得冒犯，也不冒犯吧？我感觉，我就是提个醒嘛，就是什么在 就是没有这么有能力，掌握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就怕那么多，嗯，<笑><笑>就是你要是有这个合群的那个能力，或者是与个人之仇，我们适当暂时是没用处的。关键你，哎，八十万，磨磨唧唧说的几个话太正确了，哎。 人要有边界感，边界感。我们广东话就是人要有边界啊，要保持边界啊。那赣南话呢，人要有边界哦，要有边界感，对不对？好，我今天就是一开头就跟大家说。 这个事情，我们现在这部的节目叫《脸上美好》，我是翟北京，脸上是广播电视台。大家可以到抖音上看我，搜一下“脸刚谢布”，脸刚谢布。凡是这个收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收听巨连的各位好朋友，在抖音上可以看我节目。

0: 我现在正在这部，我专门去大阪一晚，时不时一晚，也不看，感觉怎样看预定，找人，跟人家看是来预定那个怎么形容呢？预知在一般时的就是，反正我就不想让人家看，我看让人家看就像看情情爽爽的，不要回头他不练，或者是就看一头老的。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俩，没有俩，长宁的嘞，哎，长宁师傅嘞，天天，一天唱好几遍哦，到头怪北京五级节目，五级节目唱三遍，其他节目还唱嘞，唱赵氏的嘞，天天。这什么省永会回顾，省永会什么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的这个，我们第一次举办江西省运动会，各位好朋友哈，谢布好像和我差不多大，哦，比你们大很多了，我是80年代车夫人哦，各位好朋友，哎，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正在收看到的是，母婴婚恋站着不说的恋上美好。我是大家的好朋友，这不是人等也不，我是郭永人，等到我节目下半段时间跟大家讲讲郭永的一些故事。

0: 如果让你们评价雇佣，你们应该怎么评价呢？你们只要在我面前不要评价，哎，评价好还行，不好当场翻脸说个理，因为我是雇佣人。与子之物跟朋友出去玩，人家不懂一外的人嘛，然后就在我面前说雇佣人不好，我说我到七十的雇佣啊，你他不，当然他不懂我是雇佣的啊，我是八零年的，他不懂我是雇佣的，哎，他就说雇佣不好讲了，我当场就挑起来指着他的鼻子说，我说你是个大坏蛋，只是混龙猫还手，你是妖怪，对不对啊？哎，好，各位好朋友，欢迎打电话啊！我们电话是81212345。这个燕窝居士你好，迷恋时光你好，你是城市的，能不能打电话呢？你们几个江都人啊，特爱国人，能不能打个电话搞呢？我们电话是81212345，每天我们。到不见了，到不我去外屋接电，去外接我电话，他等你等一小时，找死的。你们不大，我感觉我有点骨子吧，就到不等你，到不等你看一小时后找死的，去外接我电话。你没有电话接，一两天没一小时，一股电话都没有。那你赵林师更加注入，跟到不注入。来，大家赶紧打哈，来。我再说一遍，是81212345，这大一股，对不对啊？大一股更加有点实感啊。好，中不中啊？还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不要等着太死装人，赶紧打哈！快打啊！用户七幺五九好朋友啊，我在广阳蓝岗山一风条之阳。燕窝居士到现在还做广告，我在雇佣南岗三月风调之阳。他说广东人离这鼻子来不要摘，一天弄完去大头鬼，等买每天，日子我没法沾每天，上来就评论人家，我最讨厌这是评论人家的。东家强西家东，平凉人家既不好乐不好什么东的，哎，你没事啊，我又不偷啊，我只是不知道啊，我会要你说出来，哎，会在公屏上打一下，说你先不会不偷的，找死的你！啊，好嘞，中午没声音呢，很膈应的天天，何天去烈云岗准备接待新朋友，没想烈云岗啊五十啊。好，各位好朋友，来，这个我们电话是81212345，那么像赵德阳的都行，等节目当中我们要么节目就是来赵德阳的啊，就是赵德阳节目，那乐天的节目当中一个移民切步的大软骨，他想找个女朋友，他是今年是一九九二年出生的，他是一九九二年出生的，他几年前的路过这个朝阳那边，然后扯着坏的嘞，然后是朝阳那边人大包人的哦，快把他扯着需要带在大旗带在布台什么东西将来带在扯着需要冲着走几个一门切五几个大帅股嘞，带朝阳这个人啊感觉非常好，说是想找一个朝阳媳妇，但如果找不到朝阳媳妇呢，找其他地方媳妇也行啊，朝阳胖胖面也行啊，找雪城大城的啊都行，找花果山的都行，记得啊，这要是朝阳经，他说他就经常过去上朝阳来玩，朝阳说山美人美水更美，山美水美人更美，他就想找朝阳的，就一门子切不打着鼓的，他我这还很在他住庄园，开庄园公司，说一年这次嘛要30股 W， 说一股工程就能克服2股 W， 就光接一股工程就能克服2股 W 哦，坑了！我说实话，我当时误掉，我心里都要烂死似的，因为不靠不住的，找死的嘞！我就把这种按那个，我就把这种说人家说克服前途，在我面前说，我想说出来干么的嘞？说有什么意思？真是的嘞！找不到电影就什么百无事啊， 各位好朋友啊，打电话81123485，81123485，你们几样嘛？说实话，指望你们话开的，我指望了自己个好朋友打电话进这不行，自己好朋友天天拿个老大，一说看我天天报电话，我妈没用拿，省得他着急似的，说只是等一步，说等一步是什么好朋友，看他们一点亲嘛个不来的，等你等他们应该这回说几句话，可能就我不要闲来也别嘛说几句话啊。一打电话进来，我就有话题了，懂不懂啊？打电话进来就有话题说，展开说一说，对不对？时间过得很快的，100块钱马上到手的。嗯，你没有人打电话，我亲么个不来的，也不放过了哟啊！一天不配合的节目，你光一个光听呢，光说四方听四方听，你不知道话题，叫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对不对？你没有原材料构筑，我中了。我天天说啥我也8块钱天天管把你姐妹煮成一堆花样的似的，对不对啊？你够1000块钱说实话就我照亮打电话也行啊，是吧？也发100块钱叫你们打亮电话不行啊，对不对？一股股还把枪打手里，就是正在收听节目机好朋友哈，我给你们发100块钱你们天不天天打板都包上了，一天打一股。好，终于广告语来了，广告给他调吧，给他长吧。哎，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2香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4: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5: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6: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1: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7: 每每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8: 生活匆忙，我们都在各自的轨道上寻觅。也许你已经在心底无数次期待那个能与你并肩同行的人。而在这里，
9: 你好，
8: 缘分的红颜尚美好。本节目由连云港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荣誉出品。
10: 好，欢迎大家这里一个展，这四栋哎挑着着实挨得天灵灵的，都挑两面了，挑烦死的，来给你唱来来。就是拉鼓唱鼓，这挨得天灵灵啊。

0: 那挺实的嘞。
1: 哎哎，那挺实在是的，那他只能挑呢，就把这不扔挑，找死的。我家这边开的又方便的，挑过一遍了。我这边就是到八点时间，十八点时间一挑一挑出来，第一挑就挑，没有找死，没有长难听，还吃完挑点点。扔这么多呀？后来个西拉风是听人家打我的坑呢，车阳听到节目回过坑了，怎么进他都来过了，就朝人家脚面上爬坑那了。我踩着，然后大家不想看我呢，除非朝你脚面上爬的，把我一脚踢着有点，把他甩过去，甩过去，不要看我哈。说实话呢，我是我老家是光荣的，哎，有时间嘛。我感觉一时的嘛，我搁工人上丢了天天，等你给我到这块三百桌四百桌，等你给我解决去不天天，跟人家一勾的慌，真的。我曾经人家偷不过的啊，跟人家偷不到一二三四个，真是真的。偷不说我说什么的，说方言烂泥说的，哎，说本来人家都是全部普通话，大家都是普及普通话，说连江市广播电视台竟然有一个主持人叫邓业部。天天说方言，哎，埃及玉婷说的，哎，说现在说等几个公众媒体上不能说方言，说一些外国的一些叫什么东啊，说专门来窃听中国的方言，研究中国的方言，说等到玉婷啊，说会跟么几个国家添麻烦。我你妈这鸡巴就坑了吗？我说方言还上升到国际层面，鸡巴就坑了，是不是的哈？啊，是把我推不到那边去啊！说等也不来人，所以没有什么水平似的。他没看到我有水平时间，我一开始上赵姐们时间讲连江历史，把讲噼里啪啦的啊。他每天年的嘛，就光听见我等了六天呢，所以没有什么水平，说人品语不好，说比较直说，然后就把我推入过去，推入过去，然后就是人家肯定推入过去下单，你知道吗？下单，哎，下单嘛，连云港是广播电视台，嗯，然后把单子递给我手里，我到七十了，哇，我天，我辛苦苦的去跟人家提供情绪价值，他说我没有什么水平，说天天等姐们说方言，说人家普及普通话，说他说方言，结果没了国台了说的，还说没了国务了说的，哎，这是冤枉，说没了国务了，我去坑，天天去吃饱饭，撑死的了哈，大概的什么时坑呢？你没有人教你看，也没有人教你听，对不对啊？还说方言，说南宁说的，人家都全部普通话，说天天说还等于说广用方言，

嘛官方也不配合等几个时间啊，难道外资上外去这也不长不这人啊？人家我那里说你承办这个花朝日子不朝，是不是这个花？各位好朋友啊，啊，特务的还多人弄呢。你黄的，你黄的，帮你说，实际上你帮你东西堵着了。你看到一个帮你，你就特务一边啊，还天天把这折腾死的，是不是的？还拿一线功夫的，天天我也不懂的，惩罚扯包扯，那天没有事干，对不对？各位好朋友，另一个方言属于北方还是属于南方？不南不北，嗯。他们少见鲁关没几个地方，这不是专门讲方言没的。说几能说几谁能本着不要，嗯，说讲话广话，嗯，我家广的老家广养你的，嗯，这不是讲话真好哟，嘻嘻啊，冲浪花开非常干，大家帮点点赞啊，点点赞点点关，这不是没懂的哈。字字上几个方言呢，没几两个方言说不方的，对吧？对不对哈？大部分说偏了，你讲话广话，不变改说的是中原广话。改语它语义部分是中原广话，它语义部分大部分情况是属于交流广话。我一说的呢，爱听听，不爱听，确切这个是什么？关键说的他特务也没有办法哎，我还要着急些，还跟道歉了啊！我说对不起，以后我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言行，嗯，注意自己的语言形象，为我们临安市文化建设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我说句话，我心里把别人难受死的，到底该坑不坑啊？啊！而且我就说啥，我节目是与光明与站着不得。你还到这领导告诉说办事，说你人就少爱收敛的行，一点就说几个就是你节目特人。啊，是不是这节目别卖人家的？啊，说实话呢，嗯，就是没有就长音不定，哦不横的单，就是。他跟节目说的，我知道哪个特不得行，我说给你啊。他跟节目说他是他先出言不逊，出言不逊，说我节目难听，说方言难听，特不得。我你爱听听，不爱听，我像刚才那个听众观众一样，我你喜欢听的听，不喜欢听就出来，把声音子关了，咔嚓一声把声音子关了，然后他就不高兴了，然后他就特不得啊。对不对？我现在那话说，等平常说施工啊，施工不少的，有点搞物业施工，他要开营，真的，大头哥到底什么心态坑了？你知道不？是不是的？很哥，说啥？我广东人说，其实，哎，也不好说真的，就到头坏毛病啊。你吃我家干木的，但是说啥？我这个节目就是施工人，哎，做不成哎。没办法，嗯，有人家光不着不是这些东西，情绪就得顶到了多呢，情绪顶到，你像我职工人家火你哎，啊，横着火你就是把现实打得横着平台就是爱都无人去，你像我等你我越说话越激动嘛，你们要火你，对不对啊？是的，到底可以打我电话了，可能，嗯。好，我们直播间电话是81123485，81123485，有人打就打，没人打就说。这个广永词说实话名字很大，就是浙江字典，不是浙江字典，反正名字一直比较大，反正好的不好的，反正好的占少，不反正大多都是不好名字占大，说真的，嗯。那个人一边说不中听，却没事都要听，妈的！可不可人哦，找死的！每次说保安领两句，说江狗挑毛病，每次还有来。一是人就是这样，有一种劣势状态啊，就好像最近上映那个电影叫《驴来了》，说看看他到底有多难看，说的啊，说我看看等一部那节目到底有多难听。

人长得有多丑，他就来，天天来，老来老来，哎，到最后爱上我了。你也奇怪不奇怪？其实说话没光呢，一哼着在整的。我昨天给大家讲印尼故事，对不对？昨天收听节目的一个好朋友应该是记忆非常深刻。光荣就是库权库店的东西横着的，就问的方面什么日不成西金花园啊，什么东西的啊，欧不成西玉子啊，什么陆冠中什么斯兰啊，什么吉阳吉什么作品，跟我们光荣一点关系都没有。哎，但是我们光荣因为这地方啊正是比较出挑的，哎，出挑的，而且光荣现在是发展的越来越好，发展到什么程度呢？就让人感觉啊，发展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让人感觉啊，有点炸裂。炸裂到什么程度呢？竟然掌握着世界的荷尔蒙密码。你看，小意外马上就知道说要说什么话了。哎，小意外，哎，我一说这话吗？他马上就鼓凉了，何况一时风，对不对？就是掌握着世界的荷尔蒙，讲着冠云，中国冠云 ，Welcome to my hometown， 冠云 ，China。啊，我说的，现在光荣发展越来越好，马上跟国资接轨了，哎，不是马上，现在已经跟国资接轨了，哎，这个。教养英徐徒你好啊，马上就跟哎掌握着世界，掌握着世界的荷尔蒙密码，光荣被称为情绪类之都啊，光荣世界之都，对不对？情绪类之都，哎，就是几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县城。用这套的布住全世界最贵的衣裳，多一下不绿点么？几根布浪条就住个可不得的。哎呀，这话能不能说可啊？我说你们都活听啊，但是说实话，我冒着违规的这个危险说给你们听，哎，就是这个名不见经传的谢先生，用这套的布。住世界上最贵的衣裳，那正是叫什么？哎，让人明白一个非常艰难的道理，就是主人啊，和主机亲戚类子啊是一样的道理，就是艰难呢，再艰难呢，让更多的人，哎，就是叫红着脸，不男不女，哎，叫什么？叫管管矩矩，在乎职责，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床上事事，不要害羞。

话说我正儿八经去过光荣这个外面写真的，哎，可那里嘛不懂，那真我一个写真上的哦，全部买的到底懂啊，真的。嗯，你们去没去过光荣外面写真哦？但俺们不惹人不好，其实人家一个产业，对不对啊？其实人家一个产业的呀，真我一个写真哦，全买的到底懂哦，可那了，嗯，叫什么？见着叫人叫。烟花缭乱，没不下节。嗯，那种叫什么？乱花渐入迷人眼，疑是银狐落，不是的。乱花渐入迷人眼，叫琳琅满目，真好看。我就是徜徉在亮的世界里头，怪不得我心啊，我心哦。就跟住古人的一样的，嗯，真的，嗯，就跟住古人的一样，就是不知不觉一天时间一靠腿过去了，不知不觉一天时间一靠过去，我就等着想着倒头归回了，就从早到晚啊，我一口饭都没吃，妈怎么饱的嘞？后来想，难怪，这精神食粮啊，固然是让人精神过过的，嗯。其中哦啊，心扑通扑通跳，真的，我因为自己是看嘛，看到的，真的，我真自己是立马都没去过那个外面写生，立马去过外面写生，要是懒的嘛，我说的都不好日子去，立马得更不好日子去，真的，来一大堆鬼，来一大堆鬼写一张坑那了，还木头了，穿了木头，木头穿了一张，立马白杨里出去参观上，参观参观去的，我到的玉家那个。其中有一家啊对我比较热情了啊，有一家店员哦啊主动跟我说话说帅哥你到底看上哪一件呢，我得看你来死不疼了坑的嘞，你看哪一件直接下单买了，一看滚下来滚下去不到底会坑的，我说不是的，我不是来买这种啊，就我记得就是像我那你们几点周围又买又饭店，我想去吃顶饭的，嗯，我想去吃顶饭，我天啊，我是的，当时转一天坑的一这个到底会啊，你啊，我都不好意思说，我就一点不夸张说，到头过就是什么东啊，就到个自己跟布朗条住了一张，坑还买饿狼狼贵啊，还买饿狼狼贵哦坑的嘞，啊，我一个朋友不就买过的嘛，啊，他说坑的了，就那一张，嗯，说穿个上那个还怪好看的，哈哈。哎呦，行了，我讲完就别坑了，着实的，心里有点慌。你包子人家点员面不改人，媳妇一点包子说，自然没了是吧？嗯，着实的，嗯，坑了俩，这还买辆贵的，一点想不通的。啊，我想买一件穿上去，啊，一股冷，没了。到头，哎呀，你们在大家欧手量不要说穿了，大家懂了。哎，就是光荣住了一亲戚来爹嘛，我原来听说啊，光荣住了一亲戚来爹，原来都找不到人，住亲戚来工厂都找不到人，哎。为什么找不到人呢？我说给你们听听啊，那亲戚不来日，那名呢，那唱叫什么？叫什么？欧衣美丽，什么桃花来袭，春爱之恋，风人秘密。你想哪个好人上街头上班是不是？这不就说是吧哈？大头哥，哪个上街头去上班啊？对不对？后来的工厂玉溪店呢，他工厂呢，玉溪老板也觉得嘛，好像到底刺激到底名啊，嘛是有点差别啊，不是？赶紧跟他改个名，改叫什么名呢？改叫什么？徐云服装厂，哎，叫桂兰织衣厂，哎，

0: 古筝，找到人了，找到人了，找一代浪漫的。我说郭红雷吉唱那个瓜是浪漫的主题吧，真的瓜浪漫的，找一代浪漫的。浪漫的岂不是人吃饭鸡巴就坑了，主题失踪啊，坑了了哈。行了，他有点不情愿，有些浪漫刚起不是他有点不情愿主题到的弄，因为有点不好意思，懂不懂啊？然后这个但是呢看工资又苦高又洗不得，与西伯的八干，哎，吃得饱，看前风上咽下感冒，待完不要说只感冒不就行了嘛？是不是？意识到待完哪个能说这种话，就把丢是嘛？人家说你大多上班啊，说嗯，我带服装能上班，你带服装能上班，做什么服装？你能好意思说？我还能说啊？我做几个美丽合适，心安往外，这个类似招牌花边可不得了，对吧？那肯定不能说计划的吧，说计划得了个更加不消失的嘛似的哈。啊，我昨天看到就是说那里也没看到胖的了，哎呀，对不对？你把古龙说计划，说计划那人家不说，哎呀嘞，可哪里得了个浪漫中主角死的要坑了，对吧？不按人家说啊，对不对啊？哎，原来我听说我家那个邻居吧，我家邻居王老曼的，我家邻居王老曼的和他家太良，太良听说这个服装厂招人，然后呢王老曼和太良都想去报名，都想去应聘，说去找点事做做，然后王老曼和太良去家学局一直烦的说你两老两个不能欺负住了死了坑了了。说是服装厂哦，此在他不住服装，哎，你两个起码就万年不保啊！我说你，哎，王老妈一听说还来自的说服装厂不住服装，住两份啊，住的话，说再说的，说王老妈。活讲拿谁不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哈，不就普通服装厂屋中华不能去干的，还万年不保，万年什么懂啊？不懂万年什么懂啊？就不听劝，然后呢去胡太良呢去上家这个服装厂去应聘，结果今天一看，我个这个勤劳天呐，妈嘞！系统正是和他家国人说一样，到头过即是服装啊，到头过嘛即是服装啊，这东啊坑，那天天去住这东啊，鸡巴去坑那地方，这东穿过身头，不怕感冒啊，是不是的？到头过嘛坑那了，这搞太凉，等说坑啊，这总能，这工作能干啊，太凉哎。打110报警，这真是，我听见真是。太良说：“四五千块一月。”我老妈，四五千块钱一月，四五千块钱一月，居然感觉是啥？四五千块钱一月，那就先不报。结果他们两下午就去上班去了，真的。一点不夸张，就听他们说的，我不是，是不不是我写这个写绝对哦。我听我就是上官我听人家说的，原来这然后现在都不认为的出场，现在大家这可不行，对不对？都不认为。这王老板的呢应该是等那个这个服装厂上班，哎，以前比较过得比较宽容嘛，啊，比较宽容，咽下头一根干吧，啊，太烦啊，不说服装的裤子的说王的，哈哈。王老板原来这个服装厂工不是太严嘛，然后就把那材料什么去拉起不家加工，哎，一行对不对啊？这农人嘛，对不对？你职业都不太灵活了，宽容，哎，拆边拉起不家加工去。然后王老板就带一只锅箱起不家去加工，多少打折，哎，带起不家加工，拉是到隔台啊，老头看见的，老头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老头在天上一到星期天天冷呢。说去说中午不行，说去健身呢，啊，说去健身放学，然后呢，就把了到头东啊，亲自来嘛，去一带一带着嘛，他也不知道什么东西，哇，拐过来，这还搁到头啊，带花边那里， 说乖乖的几下就好看了啊，说浪漫都爱买几一只过香，那大得乖这种能嗯，然后就晒单朝太阳一逃，说去接人，然后接人那回来，王老妈说：“个老绝户上啊，个老户上，我妈这么少一点的，那到底等我掏个脖子头，不勒脖子疼啊？”就是一个经典的笑话，叫勒脖子疼。嗯，正是我整天的我不懂事，人家写这个，那是中华说的。反正就是我听到的，我听到的，我讲给你们听，对不对啊？啊，你想啊，等你来上，等你这个服装厂上班，确实工资各方面还苦过，因为多劳多得嘛，比较苦过啊。有的老板呢，他比较冷啊，他干的多就挣的多，对不对？所以说呢，虽然刚开始有老板包子似的。嗯，我老妈等得干苦，说真的，就是有一天说一穷老妈，一代老妈都没有工作，老妈呢等了两天，等了初呢，啊，就我老妈等了说我老妈你最近找工作啊，说的，我老妈啊，不是找工作，说你找什么工作？我老妈说，在服装厂上班呢。其他的老妈就立言无为，就开始等了一人，等了讨论，说在哪个服装厂上班啊？是做什么服装？你成心的，哎。但刚开始王老妈去煮了一包子是说服装厂去服装厂呗，一的老妈就说服装厂把头包立了服装厂煮什么服装什么了服装厂去煮人立煮人把头包什么听说立了服装厂说就是三更不浪条说煮有些可不头的说的啊然后王老妈跟他们说来自说里面一帮倔老妈呢有事的拉下三更不浪条煮一个歇个不得，立牙不浪条打啊！明明就是三更生的，真的就是整娃的，明明就是，哎，就是人家传出来说小话的，一味不动是整那家的，说明明就是三更生的啊！然后一穷老妈等了笑了，说坑他了，说王老妈你中华煮几种食的，鸡巴去生猛白肉嘛，哈坑不坑？哪能煮几种食啊？坑了啊！然后这后呢，去一穷老妈呢就得出一个结论，什么结论啊？他们都想让王老妈介绍，他们也想去上班。哎，后来就那雇佣就这个产业做得越来越大，哎，做得越来越大。所以说呢，在这浪漫的价值下，这雇佣清晰的市场做得越来越大，哎，就是以至于一些老头的也想去上班。嗯，但是人家这来上呢，不是老头的，哎，老头的决定词，不过说凭什么不是我们老头的的？来上说。这个凭什么啊？这个其实很难想象，说这么精美的衣服是从一群老头的手头出来的，哎，那从老妈手头还行，哎，从老头手头有点接受不了。你想拐过来一件非常洋气的那个来子，然后是一群大老头老头的手头穿，想象都不敢想，对吧？穿都不敢穿，对不对？哎，老头决定报告，因为说那我们去。那么去跟服装厂顶顶绿口的不行啊，人家服装厂说不行，顶绿口也不行，因为那个亲戚不是啊，没有绿口的。哎，所以说这光荣发展是越来越厉害，就光起一个产业手里生产全国纺织汽车全世界纺织铝盒的几个亲戚不来真的，就是说就是这铝不是现成的，哎，火车不是人抬的，哎，这个这有几个老子学着甲鱼干没认真可不行，要把我搞出来了，哎，我要干听出来，我说给你哪个还敢说雇佣不好，哎，哪个说雇佣不好，我还请你不来把麦给你们说给你好嘞，那么今天就讲到这块哈，就讲今天讲好不好听哦，讲行吗？应该各位好朋友讲行可以，讲特别好可以，来来给我扣给我看看来，哎，行吗？一样，我想要讲，你们觉得讲好听吗？我就明天继续讲。好，这么容各位好朋友，没有人送，还有人送咱们送大字句的 ELC。
1: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2: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1: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2: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1: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3: 人美情美情更美。 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4: 排戏可以重来，电影可以NG，但生命只有一次。据统计，我国60%的火灾原因是因为缺乏对消防的认识，而80%的火灾伤亡原因是他们缺乏自救的知识。在公共场所，您花1分钟的时间了解一下消防通道的位置，查看一下消防器材，就能为您增添10分的安全。在家里准备一些消防器材，就会提供更大的安全保障。抽出一点点的时间来学习一下消防知识，这将会使我们受益终生。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恩情。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雷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识，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现在时刻19:00。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2: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1: 当你听一首歌。

0: 歌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是郑钧在2003年11月发行的音乐专辑，专辑中收录的歌曲可以分成内陆电影插曲和港台流行音乐两个部分，而郑钧挑选的都是20世纪60、70年代的电影插曲，他觉得这些电影插曲都是他小时候的重要记忆，值得回忆和分享。有请郑钧带来

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细老细小。

0: 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驻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欢迎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人有时候会突然变得脆弱，突然就不快乐，突然的被回忆里的某个细节揪住，突然陷入深深的沉默，不想说话。如果你正处在这样的时刻，希望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能给你温暖的鼓励和前进的力量。

个人对你的好并不能立刻就看到，因为汹涌而至的爱来得快，去得也快。而真正对你好的人往往是温柔而矜持的，你可能会怪他没有付出真心，但在一天天的平凡岁月里，却能感觉到他对你无所不在的关心。好的感情不应该是令人眩晕的，而是细水长流的把你宠坏。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自己过得好才重要，别人过得好不好对你不重要，需要你付出精力的是你自己的生活，需要你花时间的是那些在你身边的人。

买得起自己喜欢的东西，去得了自己想去的地方，不会因为身边人的来或走损失生活的质量，反而会因为花自己的钱变得更有底气，这就是应该努力的原因。做一个离开了别人也可以生活的人吧。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从今天开始，我们在家吃饭都要使用公勺公筷哦。
1: 不是吧，妈妈？我们在家还要用公筷呀？
2: 是啊，在家也要用公勺公筷，这样可以避免病毒口口相传，一定要记得哦。
1: 好的，爸爸妈妈，我记住了，以后吃饭要用公勺公筷。
0: 小公筷，大关爱。人美，情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0: 如果你曾经觉得生命里的每一扇门都关上了，那请记住这句话，关上的门不一定上锁，至少再过去推一推。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很多时候我们需要学会放低自己的姿态，别自以为是，很多事情别人并不是不知道不在意，只是不想斤斤计较，不想戳穿你。

0: 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现在时刻20:00，
1: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
1: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细老细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2: 人美情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0: 小说剧对决，根据可名唐来的小说改编，主播张文天，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八集，
6: 肖雷猛然回身，只见几个黑影一闪，躲到路边的树丛里去了。肖雷不禁警觉起来，装着不动声色的样子继续往前走。突然，几个黑影同时从路边跃出，将肖雷团团围住。
7: 兄弟，等你好久了。
6: 肖雷早已拉开架势，选好出击位置。
7: 你们想干什么？哼，找个地方好好聊聊。
6: 其余几人顿时扑上来，想撂倒肖雷。肖雷瞬间发力击倒一个人，又顺势腾空而起，飞起一脚踢倒另一个人。肖雷落地时，一人忽然从背后抱住他，肖雷猛一甩，那家伙被甩出老远，疼得乱叫。肖雷不给敌手以喘息机会，一阵腾挪跳跃，手脚并用，没几下子就将这伙歹人全部灌倒在地。被打趴下的几个人起身狼狈逃窜，肖雷追上去一把揪住那名为首的。
8: 饶了我，饶了我，饶了我！
9: 老乡，快说，你们是什么人？
8: 兄弟，有话好说。
6: 为首的连滚带爬，双手作揖。
9: 我问你们是什么人？
6: 为首的死不肯说，肖雷气得一掌击中为首的脑袋。那家伙两眼一翻，身子一挺，木桩似的直撅撅地栽倒在地。肖雷拍着那家伙的脑袋，想拍醒他，再问到底是谁想杀他。不等那家伙睁开眼，110警车已狂呼而至。几名巡警下车奔到肖雷身边，见一名满身是血的伤者正躺在肖雷脚下不知死活，巡警们二话没说靠上肖雷就带走了。那名伤者则被立即送进医院抢救。在被押上警车时，肖雷一再解释他是特警大队的有人。

蓝青第二天一上班就从报纸上看到肖雷昨夜伤人被拘留的消息，他惊呆了。昨天他们分开时已经很晚了，那么晚他怎么会和别人发生冲突并打人家致伤呢？他不是鲁莽的人，昨夜到底发生了什么？蓝青立即拨打肖雷的手机，想问清楚报纸上说的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肖雷的

0: 手机却关机了。蓝鲸这才意识到肖雷是真的出事了，他白天从不关手机的。蓝鲸立即向部门主任请了假，拿着那张报纸奔出办公室找董杰去了。蓝鲸找到董杰时哭得眼泪汪汪，他告诉董杰肖雷出事了，请求董杰帮他去救肖雷。董杰听了蓝鲸的话也很吃惊，
1: 不会吧，肖雷会出这样的事儿？昨天晚上我和他分开的时候已经很晚了。
2: 你说什么？昨天晚上你找他了？是不是他从我那儿离开以后你找他的？
1: 可能吧，当时已经很晚了。
0: 蓝鲸一脸怀疑盯着董杰。
2: 董杰，是不是你？
1: 我什么？
2: 这事儿不会跟你有什么关系吧？
1: 你，蓝鲸，你以为我是什么人啊？
0: 蓝鲸被董杰一瞪，眼泪又哗哗淌了下来。
2: 那你找肖磊干什么？
1: 我找他事关重大，不能对你说。
2: 跟我有关，是不是？
1: 哎呀，不是。
2: 你不敢承认。
1: 蓝鲸，你别乱怀疑好不好？你怀疑我，干嘛还来找我啊？
0: 蓝鲸听了又哭了。
2: 我不是没有办法吗？你知道的，我不想让肖磊出事，我要他平平安安的。
0: 董杰听了蓝鲸对肖磊情深意切的话，虽满心的不舒服，但看到蓝鲸哭泣的模样又一阵心软。
1: 好了好了好了，别哭了，我会把这件事弄清楚的，给你个交代，你先回去吧，等我的消息。
0: 蓝鲸忙擦擦眼泪，将手中的报纸递给董杰。
2: 你看，这是今天早上的报纸，肖雷关在西山巡警中队。
0: 此刻西山巡警中队长郭立松正在审问肖雷。肖雷被关了一夜，人明显有点憔悴，他急切地向郭立松解释，他是特警大队的，昨夜一伙不明身份的歹徒妄图杀他。郭立松查看着肖雷的证件，
3: 人家没杀你，你却殴人致死。
0: 肖雷吃了一惊，
4: 那个人死了？
3: 快死了，到现在还昏迷不醒。
4: 不能让他死，一定要把他救活了。
3: 你说救活就能救活？早知道这样，当时出手就不能轻点。哼，亏你还是特警大队的。
4: 当时六七个人同时突袭我，我没想那么多。
3: 你到底知不知道那伙人是干什么的？他们为什么要袭击你？
4: 不知道。
0: 这时一名巡警走进审讯室，到郭立松耳边低语了句什么。郭立松拉开椅子站起身。
3: 你好好想想，一个小时之内你最好是找出点理由，要不然进入司法程序你的麻烦就大了。
0: 说完走出审讯室。董杰来找郭立松了，郭立松一进自己的办公室就看见了董杰。
3: 哟，董处长，是哪阵香风把你给吹来了？
1: 肖雷在你这儿
3: 审着呢。这小子一拳把人家弄个头颅出血，到现在还昏迷不醒呢。
1: 他不会死吧？
3: 死倒是死不了，可弄个半身不遂也是个麻烦事儿。哎，董处，你是为这事儿来的？
1: 哎，立松啊，能不能就地处罚，就别往上报了？
3: 这个恐怕不行。

0: 他已经涉嫌蓄意伤人，连今天的早报都做了报道。哎，董叔，这可不是个普通的案子，你还是别插手了。
1: 嗯，我能见见他吗？
0: 嗯，按说不行。
1: 哎，别废话，我就见他一次。
2: 郭立松并没有阻拦董杰。董杰在审讯室见到了肖雷，肖雷见到董杰低下头沉默不语。
1: 怎么不说话啊？
3: 说不说有什么两样，人是我打的，死了我得偿命。
2: 董杰从郭立松那儿知道伤者并没有死，就没接肖雷的话头。
1: 是什么人袭击的你啊？
3: 不知道，
1: 我帮你查清楚。
2: 肖雷抬起头愣愣地看着董杰。
3: 你能吗？
1: 哼，不能也不行啊，我得救你。
2: 肖雷一下子明白了什么。
3: 是蓝青让你来的，他知道了。
1: 你的事儿已经见报了，他能不知道吗？
3: 哎，我对不起蓝青。哎，
1: 得了得了得了，别说丧气话，事情还没坏到那个程度。
3: 好不到哪儿去，我已经知道结果了。人死了我偿命，人活着我也脱不了干系。
1: 不，肖雷，你必须证明自己是清白的，不仅为你，也为了蓝青。
2: 肖雷抬头看着董杰，眼里闪着泪光，他什么也没有说。可是董杰看得出来，他听进去了。董杰说不出是自嘲还是有点酸楚。
1: 肖雷，你出了事儿关在这儿滋味不好受，我还挺羡慕你的。至少蓝青为了你会去求我救你，可要是换了我被关在这儿，蓝青会为了我去求你救我吗？唉，我不敢肯定啊，所以我羡慕你，小子。
2: 说完转身走出审讯室。肖雷想说点什么都没来得及。董杰出了审讯室去辞别郭立松，临走前他关照郭立松。
1: 对了，立松，那个被肖雷打伤的家伙一旦苏醒立刻通知我。
0: 董处，你真要插手这个案子？那个肖雷是你什么人呢？
1: 哼，关系非同一般呢。
0: 不一般？不一般到什么程度？他总不会是你兄弟吧？
1: 当然不是，不瞒你说，他是我前任女友的现任男朋友。
2: 郭立松一时有点糊涂。
0: 什么？那你还……你……
2: 董杰已跳上他那辆越野车，向郭立松挥了挥手。
1: 唉，信不信由你。
2: 一踩油门，越野车一溜烟驶出了刑警中队的院子。
0: 唉，现在的年轻人真是看得开呀。
2: 此时在海之星大厦，文娜站在她入住的房间窗前，用高倍望远镜观察着国际会议中心。

0: 望远镜里，国际会议中心离他那样近，伸手可触。他真的伸了一下手，却摸了个空。文娜知道自己有点急了，可这是急不得。国际会议中心离他其实还有一段距离，他得一步一步地向他走过去。等他真的走了过去，国际会议中心就将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想到这儿，文娜不禁笑了一下。房间里，汉斯正在紧张地操作着手提电脑。
1: 总部有指示了。
0: 文娜听了，立即转身走到电脑前。汉斯指着电脑屏幕上的一串密码符号向文娜汇报，
1: 总部指示货已经到了，立刻安排接货。
0: 文娜想了想，指示汉斯，
2: 好，通知总部海上交货。
1: 嗯，好嘞。
0: 汉斯的手指在电脑键盘上一阵忙碌，将文娜的指示传给了塔卡总部。文娜拿起桌上那只曾被海关人员查看过的银色金属球香水吻了一下。
2: 哼，该找唐汉民帮忙了。
0: 汉斯眼神迷茫地朝文娜看看。
1: 你有把握他会帮我们吗？
0: 立时文娜的眼神有点阴沉。
2: 有没有把握他都得帮我们。
0: 文娜约了唐汉民单独见面，他没跟唐汉民太绕圈子。当唐汉民目光灼灼地看着他半天没说话的时候，文娜却娇媚地开口了。
2: 啊，唐总，我喜欢你。
3: 你，
0: 唐汉民心荡神迷，一圈圈喜悦的涟漪漫过全身，他一把握住文娜的手。
3: 文娜，你不是在哄我吧？
0: 文娜眼神流动，动情地看着唐汉民。
2: 真的，你是那种能让所有女人都动心的男人。
3: 真的，
2: 唐总，从在机场见到你开始，我就知道，总有一天我会被你俘虏的。只是没想到，这一天居然来得这么快。
0: 唐汉民欢喜的头都有点晕了，两手合住文娜的手，将她的手捧在手心里。
3: 文娜，在你被我俘虏之前，我已经被你俘虏了。
2: 是吗？
0: 文娜的脸便靠到唐汉民的双手上。
2: 唐总，你说我们怎么这么投缘呢？嗯。
0: 唐汉民摸着文娜的头发。
3: 文娜，别从我身边离开好不好？希望这次合作的结果之一，是你作为 ASA 集团的代表派驻到我这儿工作，那样我们就可以天天在一起了。
0: 文娜一下抬起头，脸离开唐汉民的手。
2: 这不可能。
0: 唐汉民伸手摸住文娜的下巴。
3: 为什么呀？我可以给你所需要的一切。
2: 不，你不了解我。
3: 文娜，我愿意了解你。你肯给我机会吗？
2: 唐总，最好你还是不要了解我。
3: 你是说保持一层 神秘的感觉也好。
0: 说着便邀请文娜去他在海之星大厦的私人套房品酒，文娜没有推辞。到了唐汉民的私人套房，唐汉民、文娜两人只沾了两口酒，便有点酒不醉人人自醉了。文娜借着酒意拉掉了唐汉民脖子上的领带，唐汉民失控的一把抱住文娜。
3: 文娜，文娜，让我为你醉一回好吗？
0: 文娜顺势倒在了唐汉民的怀里。
2: 那就让我们一起醉吧。
0: 文娜在唐汉民的私人套房里一夜未归。第二天清晨，他从唐汉民身边起床时，唐汉民还没有睡醒。文娜朝床上的唐汉民看了一眼，什么也没说，悄声开门走了。文娜回自己房间时，远远看见汉斯正站在他的房间门外。文娜走到自己房间门口，掏出钥匙开门。汉斯愣愣地看着文娜。
1: 你一夜没回，去哪儿了？
2: 哼，这事儿好像不归你管吧。
1: 我不是管你，我是担心。
2: 你担心什么？
1: 我们这次来中国不是为了风花雪月。
2: 好了好了，这个不用你提醒我。
1: 你会爱上他。
0: 文娜听了，看了一眼汉斯，凡事不公的笑笑。
2: 也许吧。
1: 这很危险，你在玩一个危险的游戏。
2: 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也可以亲手杀了他，包括你。
0: 汉斯听了目瞪口呆，文娜视若不见，手向门外一指。
2: 好了，去楼下等我，一会儿陪我去国际会议中心附近走一走。
1: 知道了。
0: 国际会议中心附近的步行道上有许多晨练的人，有散步的，习剑的，跳操的，气氛活跃有序。道边的一条长椅上安静地坐着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正专心地给一群鸽子喂面包屑。他身边的椅子上还放着一只小小的鸽子笼，笼子是空的，里面没有鸽子。文娜、汉斯走到步行道上的时候，并没有注意到道边的这位老人。老人却抬头，以锐利的眼神悄悄地打量了一眼文娜、汉斯。老人不动声色地伸手捉住一只鸽子，关进他身边那只空的鸽子笼里，又不经意地打了一个长长的哈欠，拎起鸽子笼，慢慢地拄着拐杖向远处走去。文娜、汉斯根本没留意到老人的离去，边散步边打量着国际会议中心，悄声议论着国际会议中心的地理位置、建筑结构。文娜、汉斯的一言一行都被特别行动小组严密监控着，董洁仔细聆听着他们说的每一句话，除了谈论国际会议中心，他们似乎很警惕，谈话没有涉及其他任何的内容。那位悄然离去的老人，不但文娜、汉斯没有注意到，连特别行动小组也丝毫没有留意到他。老人拎着鸽子笼走进一家小旅馆，一名服务员跟老人打了声招呼，老人仿佛正沉浸在自己的思绪里，没搭腔，径直上了楼。 进了入住的房间。老人放下鸽子笼，转身锁死。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对决，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小说剧对决，根据可名唐来的小说改编， 张文天，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 为时间创造价值。 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 进入听书屋， 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 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 你还在等什么呢？ 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2: 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没人陪看电影，没时间看小说。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
3: 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第九集，老人拎着鸽子笼走进一家小旅馆，一名服务员跟老人打了声招呼，老人仿佛正沉浸在自己的思绪里，没搭腔，径直上了楼。 进了入住的房间，老人放下鸽子笼，转身锁死房门，一面扔了拐杖，摘下头套和胡子。他正是盲巴。盲巴从衣袋里摸出一只手机，快速按下一串号码。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鸽子笼里的活鸽子顿时变成了一只鸽子标本。
4: 蒙巴随即从床底下拖出他的手提箱，这时突然有人敲门。蒙巴吓了一跳，本能地把手提箱又往床下一塞。
5: 什么人？
4: 啊，服务员，给您送开水。知道了，就放在门口。好的。服务员答应一声，放下热水瓶走了。
3: 盲巴听着服务员的脚步声渐渐远去，才松了口气儿，从床底下又拖出那只手提箱。手提箱打开，盲巴取出他的手提电脑，一阵操作，电脑屏幕上出现了国际会议中心更为详细。

先进的立体框架图形，再说文纳汉斯在国际中心附近溜了一圈就回海之星大厦去了，特别行动小组没有获得特别有用的信息。董杰留下部分特别行动小组成员继续监控文纳汉斯，自己带着其他几名特别行动小组成员回到了反恐处信息处理中心。白狼目前依然下落不明，董杰心急如焚，他调出一些有关塔卡的影像资料，希望能够发现某些蛛丝马迹，有助于他早日揪出白狼。当董杰通过图像分析技术重新查看 A 国财长扎里潘被刺的画面时，

0: 停一下。
1: 大屏幕上的画面一下定住了。董洁走到放映机前，自己操作起放映机，一幅幅向后慢推着画面。一个似曾相识的人影隐约一闪，稍纵即逝。董洁停住画面，锁定这个人形，并慢慢的放大，直到这个人影占据整屏的画面。董洁又在放映机上操作一番，屏幕上的人影渐渐从背部转到侧面，在场的人几乎同时叫出声：“
2: 白狼！”白狼，
1: 此人正是白狼芒巴。董洁情绪激动：“
3: 对，同志们，可以肯定，绰号白狼的芒巴参与了对 A 国财政部长查理潘的谋杀行动。自从这条白狼从我们的眼皮底下溜掉，到现在已经整整16个小时了，而我们对他的确切下落仍然一无所知啊。”七国财长会议本月25号召开，今天是20号，咱们的时间已经越来越少了。24小时之内，咱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找到这个家伙。各小组按照计划分头行动。
4: 是。
1: 董洁盯着屏幕上芒巴巨大的投影，双手不禁握成拳头，恨不能立时逮住他，将塔卡的恐怖行动一举捏碎在手心里。猛然间，董洁的手机响了，他摸出手机，一听是蓝青打来的。
5: 董洁，小雷的事情问清楚了没有？
1: 此时董洁的思绪还完全没有从白狼的身上转回来。
3: 问清楚什么呀？
5: 你。
1: 蓝青那头沉默片刻，一下挂断了电话。董洁这才完全回过神来，直拍自己的脑袋。
3: 哎呦，哎呀，坏了坏了坏了，我可真是忙昏头了。
1: 蓝青那头却再也没人接听电话了。
3: 哎呀，坏了坏了坏了，
1: 董洁只得赶到蓝青家。蓝青正要出门，他打开门，见董洁正站在他家门口，举手正要按门铃。董洁见蓝青开了门，一脸歉意地对他笑笑。蓝青冷着脸没说话。
3: 蓝青，我来告诉你有关肖雷的事儿。
1: 蓝青转身走回客厅，董洁跟了进去，见室内有点凌乱，故意跟蓝青开着玩笑。
3: 哟，这房间也太乱了点了吧，肖雷出了事儿，你连收拾房子的心情都没有了。
5: 你还有心思开玩笑？我知道你已经把肖雷的事儿撂在脑后了。
3: 哎，怎么会呢，对了，我还专门去了一趟刑警队，也见了肖雷。
5: 那他人呢？你怎么没有把他给我带回来？
3: 事情有点麻烦，他一时还出不来。
5: 你说什么？你都没有本事把他弄出来？
3: 哎，你别急，事情比你想象的还要严重啊。
1: 蓝青根本听不进去。
5: 董洁，你到底有没有尽力啊？
3: 我怎么没有尽力？你的事儿我什么时候没有尽力过了？
5: 对肖雷就另当别论了。
3: 蓝青，你也太小看我了。
1: 蓝青也觉得自己刚刚说的话有点过分，便低下头不言语。董洁见蓝青一脸歉意的模样，马上没气儿了，把肖雷的事从头至尾跟蓝青说了一遍。蓝青听了急坏了。
5: 那个被肖雷打伤的人，他会不会死啊？
3: 说不准，那个人还在抢救中，但是颅内出血的死亡率很高，万一抢救不了，肖雷的麻烦可就……
1: 蓝青眼中顿时充满恐惧，一把拽住董洁。
5: 董洁， 他小刘就怎么样？你告诉我，他会怎么样？
1: 董洁同情地看着蓝青。
3: 如果那个人真的死了，谁也救不了肖雷啊。
5: 不，你可以救他，董洁，你可以救他的。
1: 董洁看着蓝青，一时不知说什么好。蓝青镇定着自己的情绪，语气出奇的冷静。
5: 董洁，你一定要救他，我求求你。
1: 董洁看看蓝青，无声地点点头。突然，董洁两眼直直地盯着蓝青。
3: 蓝青，如果肖雷的事儿发生在我身上，你也会像关心肖雷一样去关心我吗？
5: 董洁，这样的事情不会发生在你身上。
3: 我是说如果。
5: 我会，因为我当你是我的亲人。
1: 董洁一瞬间眼睛有点湿热，为了不让蓝青看出来，匆忙道了别就走了。虽然他只当他是亲人不是爱人也够了，他都快跟别人结婚了，董洁还能有什么奢求？还是不要扰乱蓝青吧，亲人也许是比爱人更长久的感情，董洁也知足了，至少他没白爱蓝青一场，能为蓝青做什么，一定要为他做什么。

0: 下是要尽力的救出萧雷，虽然有点困难，但他一定要尽力。董杰出了蓝青家，就驱车往那名伤者就诊的医院赶。他要去看看那名伤者伤势究竟如何了，这是萧雷能否得救的关键。半路上，董杰突然接到程志健的电话。
1: 董杰啊，根据可靠情报，袭击萧雷的那伙歹徒极有可能与塔卡组织有关。董杰啊，你无论如何要撬开那个受伤人的嘴。
0: 这个消息太意外了。
2: 啊，是吗？谢谢程军。
1: 你感谢我干什么？我要你完成任务。
2: 请程军放心，我一定撬开那家伙的嘴。
0: 挂了电话，以更快的速度向医院赶。车子开到医院大楼前，董杰看见女警员卢亚已经等在大楼下面了。董杰停下车，卢亚迎了上来。
3: 哎，头，有没有接到程副局长的电话？
2: 哦，接到了。
3: 你是高兴呢，还是失望啊？
0: 董杰听了不解地看着卢亚。
2: 这，你什么意思呀？
3: 我是说呀，萧雷不是你的情敌吗？
2: 哼，你们这些女孩子呀，一个一个都是小心眼儿。
0: 卢亚笑了笑，跟董杰一块儿往医院大楼里走。董杰忽然想起什么。
2: 哎，小卢啊，我向你讨教一个问题。
3: 向我讨教？
2: 你说我是不是天生没有女人缘啊？
0: 卢亚听了吃惊地看看董杰。
3: 怎么会呢，头儿？
2: 说实话，是不是？
0: 卢亚带着坏笑点点头。
3: 好像啊，是有点困难。
2: 难在哪儿？
3: 你好像不太懂。
2: 嗨，我不懂女人，你们女同志太小看我了。
3: 哎呀，头儿，我是说呀，你不太懂女人的心。
0: 董杰眉头一皱，
2: 女人的心？女人的心是什么呀？
3: 这个我也说不大清楚。
2: 想清楚了告诉我，这是任务。
3: 头儿，这个我恐怕完成不了，你得自己花心思去想。
2: 哼，那就等七国财长会议顺利闭幕以后再说吧。
0: 说着，两人已走到医院抢救室前。抢救室外，一名负责监护的警察上前拦住两人。董杰出示了自己的证件。
2: 我是反恐处的，这名伤者与我们的一桩要案有关。
0: 警察点点头，领着两人走向抢救室。抢救室内，一名医生正在给伤者检查伤势。董杰、卢亚进了抢救室，朝伤者看看，见伤者眼睛闭得紧紧的，也不知道醒了没有。
2: 哎，医生，伤者情况怎么样？
4: 伤者体征和脑电波显示他已经

0: 苏醒过来了。
1: 啊，那就好。
2: 董洁听了，走到病床边，定定地看着伤者。伤者仿佛感觉到董洁逼人的注视，一下睁开眼，表情却很麻木，盯着天花板，一言不发。董洁见伤者睁开了眼，马上俯下身去。
1: 你叫什么名字？
2: 伤者一动不动，傻子似的，仍死死盯着天花板，对董洁的问话是充耳不闻。
1: 说一下当时事情的经过。
2: 伤者就像什么也没有听见似的，一声不吭。
1: 打伤你的人已经被抓获，你的证词很重要，请仔细回忆一下当时的情况。小卢，准备记录。
3: 嗯，好的。
2: 伤者仍然毫无反应。卢亚做好记录的准备，见伤者半天没动静，忍不住问董洁：
4: 哎，头儿，他会不会傻了？
1: 医生，他确实醒了吗？
0: 啊，应该说是确实苏醒了。伤者目前的各项体征指标呢，都已经是恢复正常了。
1: 看样子你是不想开口了。
2: 伤者聋子一般，还是没反应。
1: 你最好自己开口，否则……
2: 话没说完，董洁突然看见伤者右手臂上有一个蛇形刺身，不禁一愣，注意地盯了一眼。伤者觉察到什么，偷偷瞅了董洁一眼，忙拉了被角，将他手臂上的蛇形刺身遮挡了起来。董洁把伤者的小动作看在眼里，拉着卢亚到一旁悄声吩咐了两句，卢亚点点头，转身走出抢救室。时间不长，卢亚又回到抢救室，暗暗地向董洁做了个手势。董洁点点头，俯下身，再次问伤者：
1: 我再问你一遍，你叫什么名字？
2: 伤者死活不开口。董洁转头向卢亚使了个眼色，卢亚随即走出抢救室，带进一名警官，市局反黑处处长蒋世坤。蒋世坤走到病床前，朝伤者一瞧，立即认出了他：
5: 我来看看这是谁啊。哎，这不是黑皮吗？啊，董事长，黑皮是在我们反黑处挂号的，已经度过7年监狱了。黑皮，怎么样，还想进去是不是？
2: 黑皮一见蒋世坤，神情早已紧张起来，现在又听见蒋世坤这样喝问他，再也顶不住了。
6: 蒋处长， 我可是个受害者呀。
5: 黑皮，你少给我来这套，乖乖的把事情交代了。我还不知道你，我可告诉你啊，别把我惹急了，否则没有你的好果子吃。你给我说，你们青蛇帮这阵子又兴风作浪起来，惹了不少的事情，小心你别栽在我的手里。
2: 黑皮不再挣扎，老实交代起事情的原委。
5: 说，
6: 我跟您说，不久前，一位名叫拉辛的外国人花重金请我们帮他找个人。
2: 董洁听了一愣，忙打断黑皮：
1: 哎，帮他找谁？
6: 哎，那个人我也不认识，那个叫拉辛的派人送来一张照片。
2: 黑皮伸手在身上摸了摸，他在身上摸了半天没摸到照片。
5: 那个照片呢？
6: 哎呀，照片丢了。
2: 董洁立即从手边的公文包里取出一张肖雷的便装照，递给黑皮：
1: 是他吗？
2: 黑皮一看便认定照片上的人正是他们要找的。
6: 哎，就是我们要找的。哎，您不知道，这个家伙是个狠人，那天我们找到他还没接上话茬，就被他打了个半死。
2: 董洁卢亚听了相视一眼，意识到了什么。
1: 哎，那个叫拉辛的现在在哪儿？
5: 你给我老实说啊。
6: 哎呀，我也不知道，我们帮谁也没见过拉辛，拉辛与我们联系只是通过电话。
1: 马上跟拉辛联系。
6: 哎呀，我不知道拉辛的电话号码，每次都是他跟我们联系。

0: 我从来也没联系过他呀，今天他会跟你联系吗？哎，不知道，要联系也该联系了。哎，蒋处长，
1: 什么事啊？
0: 这次我除了挨揍，一点犯法的事可都没做啊。嗯，你不会平白无故再把我抓起来吧？
1: 我说你给我少啰嗦，啰嗦什么嘛嘛你？啊，等我找到那个叫拉新的，再说你的事情。哎、
0: 今儿算黑到底了。
2: 董杰丢了一个手机号码给黑皮。
0: 哎，听着，拉新只要一跟你联系，立刻通知我。嗯，知道了。
2: 黑皮不敢磨牙，在枕头上连连点头。董杰、卢亚送走蒋世坤，沉默了片刻。
0: 哎，卢亚。
3: 嗯。
0: 那个拉新要找的人应该就是蒙巴。
3: 没错，头。但是有件事情我不大明白。在蒙巴还下落不明的情况下，这半路上怎么又杀出个拉新呢？那这个拉新又是什么人呢？他为什么要找蒙巴？
2: 一连串的不明白，董杰、卢亚一时谁也没有猜透。正伤着脑筋的还有特警大队马洪生大队长，他为肖雷的事特地找到程志健。马洪生闯进程志健办公室时，严正辉正和程志健在谈工作，马洪生也没在意，粗声大嗓的开枪了。
4: 哎，程局啊，这肖雷他究竟出什么事了？巡警大队不能就这样把我的人给关起来吧？肖雷可是我得力干将啊。
5: 马大队长，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呢。来来来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公安部反恐局的严副局长。哦，这位是肖雷的顶头上司马洪生大队长。
2: 严正辉向马洪生点点头，马洪生双脚一并，身子笔直地向严正辉敬了个礼，又急着央求程志健。
4: 程局呀，麻烦您跟巡警大队打个招呼，让他们立即把人放了。肖雷可不会平白无故打人的啊，其中一定有什么隐情。
5: 你呀，事情还没搞清楚就乱放炮。
4: 你，哎，那你是不肯打招呼。
6: 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 你是否

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徽州古城里一座居民小楼门口贴了一张告示，一个老太太在半价卖书，3万多斤书是儿子离去之后留下的遗物。事情在网上传开，博尔赫斯的读者来了，村上春树的读者来了，康德的读者也来了，尝试窥见一个人精神世界的残余，背后的故事却令人心酸。这些书是母子间最后的羁绊，对老太太来说，处理他们的过程也是在处理有关儿子的一切。本期节目当中，董董和你共同看见一位母亲遗忘的决心。春天快结束的时候，十字街33-1号4层小楼少了一个人，剩下一屋子书。橱柜上、床上、浴缸里堆满所有房间。晚上11点，卧室的灯还亮着，他在考虑儿子的后事，要办个追思会，邀请儿子同学几十人，时间最好在中秋节后，不冷不热。哪些东西要烧，哪些要留，也有半年时间考虑。刮胡刀、男性护肤品都是高档货，衣服、毛的、皮的、绒的，皮靴、棉靴，穿过的、来不及穿的，留下一套崭新的给他火化。火化以后，这些就扔到垃圾桶里，包括5个照相机、傻瓜照相机、上海海鸥照相机，拍了几万张，如今还能给哪个照相？自己的意大利女士手表、西班牙白色手表，值钱的也都扔到街拐角，几个环卫工等着抢，他无所谓的。77岁了，吃穿住行都要根据心情来。儿子死了，这些身外之物何苦留在这里？最难处理的就是书，每个月2800元的退休金怎么用光的，都拿来买书。今天快递小哥一扔，啪一大包书，过几天又啪一大包书。他央求过儿子，宝贝儿子，不能再买了，老娘要给你饿死了。他晓得儿子的打算，最好是不要买米买菜了，都拿来买书。儿子的卧室里5个书架，他卧室里3个，又买了2个放2楼客房，还有1个书架当做鞋架用，去年又说要买2个，新买的阅览架没来得及装，人就不在了。他看着图纸装好，和那些多出来的书一同堆进浴缸。他觉得自己倒霉透了，老年丧子在整个地球都是最倒霉的事儿。把儿子培养了50年，打一个大大的转，重新回到原地，等于我没有嫁老公，没有生儿子。晚上睡不着的时候，他反复对自己说，想开了，就是这么一回事儿。早上起来，他摸着旋转楼梯立柱，慢慢下到1楼，烧开水，喝一杯绿茶，出门买一个计算器，再去农贸市场买几捆塑料袋、马克笔、5个打火机，都摆在八仙桌上，算是营业了。3万多斤书半价卖掉。最后一步设计宣传单，先在白纸画上字样，再给打印店老板选择字体，打印了几百张。跑遍古城，把 A4 纸贴满宣传栏。起初打印的文字是半价书店，太俗气了。他晓得一个典故，宁波有个地方官做了一个大房子，专门用来放。

藏书，叫《天一阁》。后来乾隆皇帝编撰《四库全书》，还要问他后人借书，他家的四层小楼也应该算藏书楼，他要让儿子成为一个人物，于是改成沈冲藏书，全场颁奖。应该是涉县的知名文化人物吧，最不济也是小有名气。小张在 A4 纸面前停住脚步，琢磨这个人是谁，打开百度小红书，结果显示查无此人。小张研究历史，实习结束转到涉县，寻找徽州历史的余韵，乱逛到这条居民街，白墙黑瓦深处就是33-1号，门轻轻一推就开了，一个穿黑白格子衬衫70多岁的老太太正去前院洗手，招呼他进来买书，又上楼开窗通风消解暑气。那是8月的早晨，小张挪到哪个房间，老太太就追到哪个房间，她缺了2颗门牙，说着漏风的话。儿子沈冲文学素养从小就好，高考500分，相当于现在的600-700分。大学读中医是被分配的专业，他不喜欢，在家待了1年，又考上安徽大学的研究生，做学问的品德高尚。逛到3楼，他拿起一本西洋版画册，是儿子前段时间给他买的书，骄傲感从丰富的肢体动作中溢出。小张的疑问得到解答，沈冲是老太太的儿子，不是哪位文化人物，而是一个酷爱买书的大学老师。10几年前患上抑郁症，一直没有好转，也没成家。今年李清明还差10天，想不开，离开了人世。之后4个月，老太太每天跟上班一样，准时到2楼、3楼选书，苹果箱、牛奶箱都用来装书，打包了30-40箱。觉得没用的，用废电线捆起来，一趟趟搬下来，把收废品的叫来，4毛钱一斤卖掉。品味高的，余下近1000册，需要有一个着落。书是儿子的命，不舍得烧，不舍得扔，那就把它们摆到书架上，拿来卖。便宜卖给感兴趣的人就处理掉了，他也有价值了，这是他帮儿子办的一件后事。小张遇到这个故事写了900字，凌晨1点发布在社交平台，第二天醒来，评论区的叹息辗转了几百条，读了这么多书，还是找不到活下去的理由。沈冲的书架上，29岁女生赵岩看到了一个心思细腻的世界，创意写作、汉姆生文集、古龙文集，还有不少日本小说，他猜不出他遇到了怎样的困惑。赵岩做运营工作，信任算法推荐买书，跟游戏手办一样为兴趣买单。而他猜测沈冲是根据作家地域和系列丛书来买书，这个人爱书成痴。赵岩曾被书拯救过，大4毕业恰逢母亲出事，他每晚辗转反侧睡不着，有一种没有人能够帮我的无助。男朋友给了他一本解忧杂货店，这本书像书里的主角一样，给予了他一个很小的帮助，治愈了他。他肯定比我读书多多了，为什么会是这样一个结局？赵岩困惑了，读书真的能治愈人吗？男生黄仁也有好多问题，2楼卧室的沉木衣柜上，第一本就是石田一良的《孤独小说家》。首页的简介一句话，10年前的梦想如果还没有熄灭，就让它永远燃烧吧。黄仁拿起这本书，想沈冲在什么时候也曾翻阅过它。他是一个孤独小说家吗？他问老太太，沈冲从中医转向文学创作，是否也是人生困顿时的一种求索？他那时面对了怎样的问题？在10几年抑郁的生活里，读书是否是一个精神出口？但问了1个多小时，一无所获。他只感受到老太太想尽快把书卖掉，把房子卖掉，结束这一切。来买书的人都对老太太印象深刻，她叫程玉荣，
77岁，声音洪亮，头发灰白。年轻的读者来了，他追着爬上爬下，随手推荐，这是儿子给我买的沉香梅文集，这是脂砚斋重平石头记，搭配周汝昌的才好看。说着话锋一转，人不能读太多书，不能太聪明，否则就是书呆子。哪些书该卖，哪些书该留，他有自己的考量。首先是中医类，儿子读了5年，说不干了，要考研究生，不是增加家里的负担吗？都改行了，书也没用了，处理掉。计算机类的，天天都在进步，每一家都有几个计算机，农民种田都有机器人，早就淘汰了，处理掉。爱情类的，儿子小时候爱看，不懂它的价值，三个男人一个女人，三个女人一个男人，三四角恋，品味很低，处理掉。心理学，看多了才会心理不健康，给哪个看，叫人家跟儿子一样想不开，现在打个喷嚏都是心理学，处理掉。都是读书害了他。程玉荣对书有一番见解，花花草草的书，美学的书，叫人心情愉快，理论的书就不行了，钻死脑筋，把大脑搞坏了。偏偏儿子最爱看理论书，罪魁祸首，一个哲学，一个心理学。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爱更懂你，我是东东，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我们继续聆听程玉荣和儿子沈冲的故事。八月中旬，我来到十字街深处的33-1号，二楼三楼像被掏空的寄居壳，该扔的该送的都扔掉送掉了，一楼留着数不清的杯子，层层叠叠的月饼盒子，五颜六色的毛巾，一座沙发，一台能 AI 对话的电视。程玉荣还是那身棉质黑白格子衫，一双布鞋，两只手撑在八仙桌上等年轻人过来结账，调侃自己从读书人变成了生意人。他的确有丢掉一切的紧迫感，最主要是两样，值钱的东西扔掉是怕亲戚争起来，儿子的东西扔掉是怕街坊说闲话。什么闲话？无非讲儿子是个跛着脚的孔乙己，读书读傻了的文人，旧知识分子的一个悲剧。他辩解说，好歹比孔乙己聪明一点，没到偷书的地步，还买得起书。小卖部又传出闲话。

讲他啃老买书。因此处理遗物的时候，那些秘密他也都处理掉了。儿子高等数学的练习簿撕到只剩下封皮，高等学校的社会职能、教师素质等笔记，他撕下来扔到垃圾桶里。故事一开讲，他就停不下来了。儿子是研究生、大学老师，老头子是音乐教授。他20岁在农业中学教书，恢复高考不久，东南大学建筑专业招生，只考2样，美术和数学，他一下就考上了。后来在一家汽车厂做工程师。家里住的4层小楼是程玉荣的哥哥设计的，徽州民居墙高，光线照不进屋子，但这房子采光通透，中央旋转楼梯是难得的时髦。没想到一场雨马上露出窘迫，雨从旋转楼梯四面漏下来，一个个脸盆摆满厨房、地下室和玄关的交接口，用来接水。程玉荣耳背，等雨珠砸到面前才知道下雨了。不过耳背是个好使的病，街坊在背后讲程玉荣，没讲到他面前都装听不见。13年前，沈冲在合肥工作期间发病，哭到满地打滚，后诊断为精神分裂症，程玉荣把他带回小楼照顾。每天6、7点起床，第一件事就是去看他，头钻进被窝里，代表昨晚看书开夜车了。烧饭麻烦死了，吃不了多少，还要去农贸市场买菜买酱油，好不容易烧好，儿子有病，这个菜不好吃，那个菜不好吃，没吃几口全倒掉。索性去店里吃酸菜鱼、麻辣烫、肉酱米线，他爱吃什么就买什么。要洗澡了，他带他去公共浴室，15块钱一张票。5、6年前，沈冲第一次割腕自杀，刀掉到地上，闹出好大动静。没多久又跳了一次楼，周阳鹏救了他的命，代价是右脚跛了。之后程玉荣跟儿子交换了楼层，儿子从3楼搬到2楼，他开始天天锻炼爬3楼。十字街上多了一个每晚9点跛脚出门的怪人，不到1米7，一脸络腮胡，抽中等晚烟，和70多的母亲走在路上还是手挽着手。他再没工作过，收入全靠程玉荣的退休金。3年前，街后面的方红梅给沈冲办了低保，跑了10几趟。程玉荣怕欠人情，方红梅替他办事，他就送点巧克力、小蛋糕、腐乳酱。街坊背后怎么讲他，也让方红梅一并讲。方红梅去他家看过，屋子里冰箱、空调、现代化的家具全没有。程玉荣不锄地、不煮饭，做点家务就是烧开水。节省倒是节省的，用煤炉烧水省电，1个月50块钱电费，天天去公共厕所洗拖把、洗衣服省水费。衣服不买了，皮鞋变布鞋，夏天就买4件15块的黑白格子衬衫换着穿。墙皮有几处剥落了，一场雨就能打下来，他没时间管，要伺候儿子，是个落魄大小姐，方红梅形容程玉荣。太原是书香门第，特殊年代家道中落，后来考上大学，有一份相对体面的工作，但生活上的事没有心思。门牙是40岁磕坏的，肠胃是4、5年前不好的，痛风是丈夫爱吃红烧肉造成的，出门吃午饭把没吃的豆干、狮子头打包回来煮稀饭，但不吃肥肉，肥肉要吐掉的。十字街上的人通常对他避而远之，身上1年4季都能闻见风油精味，水果挨个捏一遍也不买。只有路过方红梅家，程玉荣会进去聊天，翻来覆去讲想让儿子回去教书。但关于沈冲的学历，有时说是研究生，有时变成博士，这些颠三倒四的话，方红梅听多了就当左耳进右耳出。

0: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东东，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沈冲最后五年在二楼北屋度过，中央一张席梦思，四周五个书架围着，床两边衣柜上摆满了书，书桌上一台电脑，一个路由器，除此之外再无其他。城市树洞的下半时段，董董继续给你讲述程玉荣和儿子沈冲的故事。窗帘一天到晚拉着，他关在屋子里看书、上网、写文章，写的是家里的事和外面的事结合起来的纪实文学。程玉荣说倒是很有规律，工作时间、学习时间、锻炼时间，写文章累了马上下来换鞋子，到外头去锻炼，就是好吃懒做，包豆子绝对不包，一顿饭多少钱绝对不问。有天儿子好不容易关心起他，问他一天到晚在干什么。老娘一天24小时为生存而奔波，程玉荣提起这些就没好气。家里没人帮得上忙，他喜欢音乐，唱美声，像意大利的茶花女，但为了生存一路搞古建筑调查，画图纸，画房子，他是苦的，但也没办法。丈夫是他的第一个知音，涉县二中的音乐老师，他练白猫女外人都赞弹得好，只有老头子批评他弹错了一个附点音符，等于丢了半个音，你今天不要吃饭了。能听出半个音的人才叫知音，他爱和有文化的人来往。 在他的讲述中，老头子去世后，有个南京的书法家给他写信，赞他字写得好，两人谈起恋爱。但没多久，儿子病了，没了往来。儿子也算是程玉荣半个知音，我的工作他赞赏，音乐他也能评价，他的书工作我也赞赏，但他又不想做儿子的知音，我要像他那样也要走绝路了。现实中的沈冲有许多烦恼，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承受着父母的压力，也找不到能交流的人，两个昔日的朋友知道一些。方明家现在开了一家酸菜鱼馆，张远在杭州做服装生意，和沈冲近20年没联系了。在他们的描述里，沈冲是一个随着时代沉浮、抑郁不得志的年轻人。2000年，计算机培训班火热，方明家高考结束学电脑，租住在沈冲隔壁。沈冲那时大学毕业，和父母住在县中宿舍，处于就业过渡期，白天睡到10点才起床。家里一天到晚响起他父亲弹钢琴的声音。沈冲经常晚上找方明家聊社会现象，给他推荐书，看他没兴趣就转聊当前的经济形势。起码有大半年沈冲闲在家里。父子俩经常吵架，父母想让他找专业对口的工作，从事中医。但沈冲不想，自己想干什么也不知道。下岗潮刚过，去企业也有风险，他看到计算机的风口，但父亲不同意新潮的东西。2008年，沈冲在合肥一家民办院校做招生办老师，招生竞争激烈，要抢那些考不上公立大学但想继续读书的高中生。这份工作类似销售，要经常去黄山、祁门一线的高中出差，收入靠业绩。张远高中毕业，被沈冲看中做兼职。在张远的记忆中，沈冲非常在意工作，他不喜欢去 KTV 唱歌喝酒，但请学生吃饭他一定会去。他也有抢人的方法，一到高中找那些吃得开的混子，考不上大学但有人际关系，拿下他，再让他推荐人。拿下的方法就是砸钱喝酒唱歌。有次在一个学生身上花了3-4千，张远说结果学生被别人挖走了，尽管努力，他的工资还是在中等水平。沈冲抽烟很凶，一天2包。有次张远问他，33岁了，成家了没？沈冲答没有，工资只能养活自己，怎么养家？他钻研心理学，会给张远推荐书，让他去学习怎么分析一个人的微表情，判断人的心理。那时候张远就觉得沈冲疑心病很重了，建议他看心理医生。沈冲充满自负，心理医生还要请教我。人生最后几年，沈冲想写的不是母亲所讲的纪实文学，大概率是时下流行的仙侠网文。他电脑上留有25个写作指导文档，基本仙侠玄幻小说的套路，网文爽点汇总，写网文想要提高写作水平都在其中。那一年的3月25日，他看上去一切如常，向母亲报告自己在公园转了5圈，还碰到2个老师。他中午没有吃饭，程玉荣给他20块钱，本打算让他吃个大饼再回来，但他累了，20块钱原封不动还给他。他让他吃了2个清明果，再洗脸洗脚就上床了。要说唯一

的反常是程玉荣自己。晚上七点，他不知道吃坏了什么东西，莫名其妙拉肚子，身体虚弱，早早就上床，一夜睡到天亮。早上下到二楼照例看儿子，看到窗台放了一根拆了一半没吃的巧克力，以为儿子已经起来了，照例到厨房烧开水，看到儿子在后院已经倒在地上。葬礼没有办，程玉荣只请了几个帮忙送上山埋葬的师傅吃饭，前前后后还是外甥女掏的钱。在外甥女的视角里，沈冲属于和社会脱节的人。他记得中医毕业之后，他找到一份医院的工作，但不愿意去做，因为他日夜颠倒，上午都在睡觉，没办法八点上班。他没有考研究生，更确切的说法是，他是安徽大学的旁听生，也没有当过大学老师，只在那个民办院校工作过几年。褪去了天才滤镜的沈冲，对外甥女而言，是一个不会操作微信、支付宝的麻烦，和他妈妈两个人就沉浸在那个小世界里。为了寻找沈聪藏书的故事，二手书商曹岩从山东济宁坐3个小时高铁过来，在阁楼上待了3个小时，30-40只纸箱堆在3楼，开着窗，淋着雨，墙面脱落了，书上一层层灰，他把它抹掉。箱子的命运，书的命运，跟人的命运很像，曹岩感慨。在沈冲床头，他发现一本《生命将近》，磨损严重，一定翻了很多遍。邓小芒、杨祖桃的《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指要》里有一张书票，2002年安徽图书城买的，这是读书人的习惯，把原始购买凭证夹在书里，过了20年，字迹依旧清晰。这个人是没什么朋友的，活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有大把的时间跟自己相处。13年来，他一个人面对书，生活里只有书了，没有别的东西。曹岩说的也是他自己，他原本是编外历史老师，工资太低，辞职出来经营一家二手书店，生活就是到处淘书。这番猜想得到了程玉荣的认可，他希望沈冲作为知识分子的叙事被保留，逢人就讲逻辑学、心理学、宗教学最喜欢。鬼谷子的书每个作者写的不一样，他收集了10几套。写网文的小文来到这里，看到沈冲买了很多写作指导、编剧心理的书，笃定他一定非常非常想要成为一名出色的作家。这个观点也得到程玉荣的认可，他觉得这些大学生和街上的人不一样。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我是董董，董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一楼的凳子上坐过很多大学生，他们倾诉自己的苦楚。博物馆需要70多岁看门的，需要80多岁扫地的，就是不要旅游管理出来的大学生。他喜欢和他们交谈，割舍不掉那个凭借学历抵达的文化圈层。儿时母亲就鼓励她看书，否则长大就是废料。有了沈冲后，她和丈夫也是一样，只关心儿子读不读书，喜欢读书就不会差到哪里去。程玉荣认为后来也是这书要了沈冲的命，她尝试过用书去安慰儿子，但讲到托尔斯泰。

答案是托尔斯泰老年得了忧郁症。海明威开枪把自己打死，几句就把天聊死了。蝴蝶梦讲婚外情的，宝贝儿子买来干啥？他送给了别人，后来发现儿子又买了两本一模一样的，说明他心里有疙瘩，生气了。从此他不多问他的事。三楼行军床上一本生者与死者的对话，有一句用黑笔画了线，潜意识里的牢房有令我们心灵窒息的迂腐气味，扼杀了我们生的喜悦。沈冲批注：成灾思言。这句话讲到他心里去了，这就是他性格的潜意识，悲观，对前途悲观失望。程玉荣在沙发边忙着烧开水的脚步停下跟我聊天，我也不理解，也没功夫看，人家是瞎说的，每个人都有他的情况，都想不开，这个世界就没有人了。儿子去世后，他照常过日子，每天早上六七点起床洗衣服晾衣服，下午四五点去锻炼。街坊邻居见了他都讲他心态蛮好，就是瘦了30斤，衣衫伶仃，佝偻的背更凸显了。自清明节开始，他每天睡完午觉就到后院点火，先烧信件，烧纪念品。儿子在合肥念书，每次给他写信，给老头子写信，目的只有一个，要钱。理由五花八门，今天打车花了20块，明天招待客人几十块，信都保存在电视机底下的抽屉里。他现在才知道，实际都拿来买书，反正也理解不了，索性通通忘掉。儿子喜欢的古里古怪的东西，他也不留情面，塔罗牌和明信片送给一位上海程序员，装塔罗牌的布包意大利的送给大学生，印有塔罗图案的天鹅绒桌布，从国外带回来的小方巾送给一个体制内的读者。不过有几样东西没有扔掉。儿子照片他挑了一张，20多岁找到工作了，找表姐玩了一趟，留在苏州水巷的一张单人照。他不舍得旅游，钱要留着买书，这是为数不多的一次，拿着白色鸭舌帽靠在河边的栏杆上，眉毛压得低低的。他点评像个女孩子。还有一张书签，背面沈冲写了一首诗：匆匆太匆匆，几度夕阳红，心有千千结，窗外剪剪风。为什么没扔掉？皖南习俗，母亲还在世，儿子不能有遗像，这是未完成之事，他记挂下来，留一张照片，等他死后给儿子做遗像。书签要烧给儿子，他的毛病就出在第三句话，心有千千结。他讲儿子是现代男版林黛玉，性格像个女孩子，一天到晚哭哭啼啼的，最后肺结核而死，不也是想太多？他的心结是什么？我问。很多达不到他的要求，首先找女朋友没有找好，他找不到一个贾宝玉。工作方面，他喜欢的工作没有去干，他爱好哲学心理学，去当计算机老师。这点跟我一样，但我性格开朗，我无所谓。他硬是要去那个单位，那怎么行呢？这个没有办法的，不是你要怎样就怎样。他一口气说了很多，没有停顿。一个买书回去的女生觉得自己带走了沈冲的一部分，她把书晒在阳台上，想象他是一个清瘦的青年，他本来是一个人，灵魂变成了很多的碎片。九月最初偶遇这个故事的小张也开学了，他带着沈冲的特雷

扶小说集上了火车。在书里，他发现了一张书签，又想起了程玉荣。他不知道这些书对他来说究竟是值得纪念的回忆，还是痛苦的证明。十字街33-1号，书架上的书越来越少，从紧密排布到一本本摊开，孤独散步者的瑕疵被一个35岁公务员女孩选走，沉香梅文集被30岁的教师带走了。房子里的东西也在变少，沈冲在餐馆收集的10个调羹被程玉荣送掉，单位发的牛奶也一箱一箱送掉，毛巾也送掉。一架电子钢琴，南京买的，便宜卖给收破烂的。立式电风扇，他问方红梅要不要，方红梅不想要，厚厚一层灰买来没洗过，也扔给收破烂的了。就一样不送，花露水、肥皂粉，程玉荣要搞卫生。他照常上4楼晾衣服，但有时看看儿子跳下去的位置，就没心情给栀子花浇水了。前院养了菊花和栀子花，他特地挑一盆放在4楼装点屋顶，花死了之后4楼更显寂寥。前院两棵棕叶树养了20年，叶子探进了1楼窗户，遮住了阳光。他找方红梅帮忙挪到垃圾桶，养花养草养树，把儿子都养死了。秦时老街食堂小糕米线麻辣烫，他一个人去儿子吃过的餐馆。有次他开拓了一家新馄饨店，结果越吃越不好吃，怎么能用工业肉酱来招待我。后来再去别处吃饭，路过馄饨店，把用过的餐巾纸装在纸杯里扔在店门口，是他的惩罚。小楼当年初建，程玉荣的丈夫去看房摔了一跤，随后去世，传出不吉利的风声，大家跟他家就不太来往了。儿子去世后，风声更是得到了印证。等卖完书，他计划要重新拿起笔接一些工程设计的单子，把房子卖了去上海、香港找朋友，或者住到南京，离开十字街，图一个愉快的晚年。这一次大费周章处理遗物，也是在处理自己的后事。卖书的钱一分不留，先还儿子住院欠的债26000，再办追思会。同学都50多了，太远了不行，爬山也不灵，地点就定附近的山庄，还要请雕塑师给儿子塑一个像。如果买书的人下次再来发现撬不动锁，等于是我死掉了，我的后事从简。不要造一个坟墓，造个坟墓干什么，又没有儿子女儿来祭拜，草地上一撒就是了。程玉荣说，他唯一留给自己的是一张信纸，沈冲的字迹。或许因为音乐和建筑分别是我父母喜欢的专业，而他恰恰又是那样一个优秀的人，合璧的人，几乎是完美的人，我才会钦佩他。这封信写给谁不知道，里面的他是谁也不知道，但几百封儿子留下的信写的都是家务事和学校的事，只有这一封提到了父母。只言片语中，他看到了自己被认可，对我们俩评价很高的，准备留下这一封，以后烧给自己。儿子去世10来天，清明节一大早，他在后院洗衣服，两只喜鹊飞到家来，一只雄的带来一只雌的，在厨房里飞了30分钟，找不到窝又飞走了。他说是儿子回来看他了。再过半个月又来了两只小喜鹊，那肯定是儿子生的。来买书的人走进屋子，程玉荣讲起儿子的故事一遍又一遍。几个月就能讲话，2岁就把雷锋叔叔的故事全部背下来，4岁就写书，一天写一章，写出几百张小白兔历险记，没有一个错别字，由合肥出版社出版童话小说。3岁读幼儿园，5岁读1年级，14岁读高一，不上学，在家打乒乓球、看小说、下棋。农村孩子爬树，他是不爬的，不去上课也没关系，明天考试了，前一天晚上突击复习，
第二天照样考第一，老师也拿他没办法。文章写得好到老师不用修改一个字。参加美国奥林匹克比赛，拿生物和化学两个一等奖，黄山是表彰他天才儿童。都是女孩子来追他，夏天买两个冰淇淋也要给他一个。每次到家里来找他的女孩子都不一样，证明他受欢迎。他担心儿子谈恋爱不读书了，老头子制止他，不会有事的。果然儿子只喜欢读书，他年纪最小，分数最高，是不是个天才了？这个版本的儿子是程玉荣的骄傲，他有更美好的前程。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龙，后期制作青宁。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驻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1: 构建皇帝制度的秦始皇，确立了天下事务大小皆决于上的原则。每天呢要审阅120斤的简牍文书，历代相沿不改。其后的15位皇帝在天下事定要皇帝专断的制度之下，亲自处理了许多问题，因此呢也留下了许多的御批案。这御批案有大有小，大的呢可以惊动全国，影响后世，而小的则鲜为人知，但是却体现了皇帝他对各种案件的态度，宣示其各种理念。那在案件当中，明代皇帝发人深省的批示，出人意料的决断，鲜为人知的案件，令人惊叹的权变，神威叵测的皇权，是令人叹为观止。接下来请您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小哥莫凡为您播讲的明代御批案。听完之后您会发现，历史远比小说更精彩。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47集，玩国法以丧身家。之前我们说了，这文贤呢就没有什么官职了，就成为了闲散之人了。

天也没什么事儿了。文贤不能管军管事，各项补贴就少了，仅仅靠着千户的薪俸，日子就难过起来，过得挺艰难。那没办法，把祖上房子给卖了，自己呢就租房子住。钱不多，你好房子也租不起啊。你因为是千户，你租的这个坏房子吧，你又觉得不体面。恰恰这个时候呢，太仓城西边有一处空房，被人认为是凶宅。不但说这个宅子里面经常闹鬼，而且住进去的人呢，不是得病就死了，所以说没有人敢住，房租呢自然也就挺低。文贤他就认为说，人的命天注定，自己虽然年少就得了一个千户之职，但那都是我爸丧命得来的，我如今赋闲于军营里也是招人嫉恨所得的，那既然说命运不济，那我也就不怕住什么凶宅了，所以说就把这房子给租下来了。文贤租了房子，因为不管事儿，那也没有军人帮他打扫，就只好说我自己动手收拾。这处房子呢，很多年没有人居住了，不但说蜘蛛网很密，而且呢，这门窗很多也都破旧了。文贤呢，就自己啊，亲自的修葺扫除，不知不觉天黑了，他忽然发现地上啊隐隐有光，文贤就心想说，这也奇怪了啊，大家伙儿常常都说这闹鬼，莫非这地里埋着什么不祥之物？如果说真是这样，那我住这儿难免也会受到影响啊。不是说我挖开看看，要是什么不祥之物除去以后，也就无灾无难了。文贤呢找了把锄头，在发光的那个地方就挖，也就往下挖了几尺有余，就发现呢有黄金数块，像方砖一样砌在下面。文贤呢就把这黄金全给挖出来了，一共十块，每块重十斤，每斤十六两，也就是1600两。那按照朝廷的牌价，也就是16000两银，而按照市场价格，最少啊得值50000两银。因为就是得了笔意外的横财了，文贤的生活骤然改观，不但把祖上这房子给收回来了，还重新装饰了一遍，并且呢置办起房产了，不但呢娶了妻，而且呢还接连纳妾，这一下更遭人嫉妒了。恰恰这个时候，赵进巡按到太仓，在考察文贤的时候，以其不务正业，生活腐化，钱财来源不明，非贪即盗为名，把人家文贤给押监狱里去了。这个时候文贤你要是使点趣儿，花点钱打点一下，或许可以免去罪名，但是他这个人我们说恃才傲惯了，他就自以为身正不怕影子斜，居然顶罪了赵进，所以说被上了夹棍。文贤平日里看不惯那些行刑造吏，就凭借自己有钱有才有武艺，不但轻视他们，时常呢还对这些人呢加以辱骂，现如今落这些人手里头了，那你能有什么好下场？本来木楔子是用木锤慢慢的一点一点的切入，受刑人呢在痛苦难挨的时候招供，这就可以停止用刑了。如今呢行刑造吏一锤子下去就打下去三寸，两锤下去就已经两踝骨裂了，三锤下去已经是两踝粉碎，可怜文贤呢连喊疼机会都没有啊，就一命呜呼了。那按照大明律规定，监临之官非法殴打人致死，要杖100徒3年，追埋葬银10两，但有规定依法决打邂逅致死者勿论，也就是说依法进行刑讯，偶然把这受刑人给打死了，这是不承担任何责任的。赵进一看文贤已经死了，就撰写文书说自己啊依法考讯致使文贤邂逅而死，这就了结了这个事儿。一年以后呢，赵进任满，荣升为正五品山东按察司佥事，畏惧权势，没有人敢替着文贤来进行申冤，但官有任期，一旦离去之后，这权势呢也就不能再施于人了，更何况文贤还有个弟弟文让，一是他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哥哥就这么冤死了，二是按照当时的继承制度，在哥哥没有子嗣的情况下，弟弟可以继承哥哥的财产和名位，这个世袭千户这是靠我祖上性命拼过来的，搏下来的，不能就这么中断了，所以说文让不顾一切的为哥哥喊冤。
文让呢先到巡抚那儿去控告。巡抚啊，我们说虽然是一方大员，但在权限上跟巡按没有明显区分，两者呢都可以直接上奏皇帝，彼此之间呢还常常互相攻击，以致朝廷认为府案不合。即便是揭发对方的不法行为，朝廷往往也认为这是意气之争，并不加以处置。所以说巡按上奏并没有引起朝廷注意。眼看一年多过去了，文让等不到消息，就跑京城来督察院告状来了。督察院呢就奏报给了景泰帝，这边呢就认为说应该拘捕赵进进行审讯核实。然后景泰帝他就批示说，朝廷遴选人才，共图治化以安生民，非以之病民也，助督察院会同吏部详加查核。也就是说，朝廷选拔人才贤明之人为官，为的是要治理国家，使人民各安生理，并不是说让他们来祸害百姓的，要督察院跟吏部详细的调查这个事儿。那值得注意的是，赵进草菅人命，贪赃枉法，应该追究他的刑事责任。如今呢，要这督察院会同吏部来进行审核，充其量也就是对赵进呢进行行政处分，不会追究刑事责任，等于说网开一面。当然了，经过核查，赵进这罪责非常清楚，但皇帝让吏部参与，实际上也就是想从轻从分，所以呢，吏部把这赵进降级使用，从正五品按察司佥事，被贬为纵九品府的经历，这算是给这个赵进治罪了。而文贤之冤呢，还是没有得到昭雪。既然如此，赵进依然是不服，不断的上控，说自己冤枉。吏部呢，居然说不敢上奏给皇帝。这个事儿呢，被在朝的监察御史张琛等人知道了，便一起呢写奏章进行弹劾，说这赵进呢残酷凶暴害民，如果说不绳之以法，将不足以成奸贪以利清廉，应该把这个赵进下刑部问罪。至此呢，景泰帝才得知处分不能使人信服，必须问罪，所以批准把这赵进逮捕到刑部大牢，要追问其责。然而并没有说讲明要怎么治罪，刑部官员他这边也不好擅自的做主，只好静观其变，就等着景泰帝进一步指示。就这么又等了一年多，刑部这才以革职为民的处罚上奏。而景泰帝呢，因为改立自己的儿子为皇太子，大赦天下，赵进呢就在赦免之列。刑部官员列名上奏，景泰帝批示说，素往并堪任者，孤令还职，乃下各该府镇守、尚书、侍郎、都御史等官，从公按复以文。也就是说，凡是自述冤枉而且呢还能任职的人，暂时呢让他们回到自己工作岗位，让他们各自的长官从公考察，奏报他们的所作所为。按理说这是极大的恩典，你赵进应该感恩戴德才是。但这个时候呢，吏部已经将他贬为府经吏。这府经吏就是知府的属官，管点什么出纳呀、文书啊，就这些事儿。然后呢，他还职呢也只能到纵九品的职位，而不能说回到原来正五品的职务。所以说赵进还觉得挺委屈，但皇帝这边定基调了，你想要翻案也不容易。但是上天呢似乎又给了赵进翻盘的机会，经过夺门之变，明英宗又重新当上了皇帝。皇帝易主，势必就要推翻原来的皇帝的一些政策。赵进觉得机会来了，就让自己儿子到京城去诉冤，以为呢会得到明英宗的开恩，让他官复原职。殊不知赵进在明英宗被俘的时候参与了拥立景泰帝的活动，在朝堂之上跟众人一起把这宦官王振的死党锦衣卫指挥马顺殴打致死，使得景泰帝呢得以顺利的继位。如今明英宗复位，还感念王振的好处，不但给王振恢复名誉，还为王振建立祠堂祭祀。以前反对过王振以及他党羽的人当然呢也不会得到原谅，所以说明英宗一听这个赵进诉冤，不由得怒从心起，当即命令巡安御史把这个赵进给我抓了，严加审讯。官员们那都聪明啊，都会看皇帝脸色办事儿，得知明英宗生气了，自然呢不敢

稍有怠慢，所以采取了严刑逼供。想不到用刑过度，赵进居然死在重刑之下。那这位巡按御史呢，也是以邂逅致死来上奏，这个案子就不了了之了。那这个正是施酷刑而肆奸贪，玩国法以丧身家。用心歹毒搬增料，这是今天这新案件的名字。上一集呢，我们没讲完，就是什么呢？就是那个案件给我们带来的一些思考。什么思考呢？一般来说，景泰年间的朝政比正统时候王振专权下的朝政要清明一些，主要是景泰帝为政谨慎，用人比较得宜。他重用兵部尚书于谦，所以说明史评价他笃任贤能，但为政谨慎则未免姑息，而姑息则无异于养奸。这个案件啊，巡按御史赵进，他创制夹棍，属于律外用刑，在朱元璋时期一定会严惩不贷，甚至还会被凌迟处死。但是景泰帝没有追究他这刑事责任，仅仅是以行政处分处置，并且这个呢，就让人没有信服度。名人认为说，赵进虽然最终以贪酷去官，但其毒瘤不已，使得夹棍呢成为了常刑，真不知道有多少人死于这个夹棍的酷刑。文贤呢，依靠父荫得到了正六品千户的职位，虽然说学得武艺，并且呢吹拉弹唱无所不能，充其量呢反也就是个纨绔子弟，但是自负才高，得罪了不少人，所以说屡遭打击，却没有想到会得到一笔意外之财。人说非来之财不可受，受之必有祸。文贤得到黄金，不知道这钱财能修福也能治祸，他死于夹棍之下也未必不是因为钱财。古人认为，留有余不尽之财以还造化，留有余不尽之福以还子孙，无论是贫财还是横财，这都不是造化，只有说我们积

搬增料。在明正统12年，也就是1447年，押解发往广西燕章地区充军人犯的兵丁，他们呢不但虐待这些人犯，而且呢还欺凌人犯的家属。那时候发往充军的人犯呢，除了必须签期发钱者以外，他们的家属呢也可以说我自愿随同前往。而押解之人虐待人犯、欺凌家属的现象也非常普遍。但是说这几个兵丁啊也太恶劣了，怎么呢？他们居然制造特殊的刑具来凌虐罪犯、逼奸妇女，结果呢被广西巡按御史给发现了，当即呢上奏皇帝，请求呢将这些惨毒兵丁绳之以法。明英宗批览这奏章，他也认为说这些兵丁属实是可恶，不能说再以常法绳之了。于是呢便亲自裁定将为首者给军法处置了。那这些押解充军人犯的兵丁，他们是如何使用特殊的刑具来凌虐人犯并且呢逼奸妇女的呢？广西巡按御史又是怎么查出兵丁的违法行为的呢？明英宗为什么不依常法而要说用军法处置呢？哎，咱们呢且从案情开始谈起。说明代仅次于死刑的处罚那就是充军，并且呢他这分别是有这种附近充军，还有近边充军，还有边远充军，甚至有着燕章地区充军、极边燕章地区充军，一共有这五个等级。非军籍的人犯你被充军以后，那你除了说遇到大赦，否则叫终身乃至你世世代代要承担兵役或者说军中的劳役。由于他们是死免的罪犯嘛，能让他活下来其实充军都算是一种恩典了。那我们却说这年春天，南京刑部将免死充军的罪犯按照罪责的轻重定地发遣充军。其中呢发广西燕章地区充军的罪犯呢有6个人。如果说是流放罪犯，由各府县派这个解役押送，而充军罪犯呢他就是由军人来押送，一般呢是2个人押送一个罪犯。如果说罪犯人多，那就派4-5个人押送。然后呢我们说发往广西充军的罪犯，按例呢是要由南京虎贲右卫派兵丁来押送。但是呢在册的兵丁他是要训练屯田的，朝廷一有征调必须满额出征，所以说不能派正规的兵丁前往。那派谁呢？便选派舍人于鼎带领4名军余去押送。那所谓的这个舍人呢就是应该承袭军职的人，但他们呢是次子或者说他们是庶子，就不能直接承袭父亲的职位，但是呢也不能说就让他们当普通的士兵去了，所以呢他们只能在卫所里干些事儿，供长官差遣，属于说猥琐低贱但是又趾高气昂的人。押送这个罪犯呢虽然说不是什么好差事，但是也能有一定油水。这舍人于鼎呢花了5两银子就谋得这个差事了，另外4个军余呢则各出了1两银子，啊，这算是买差。那既然说我是花钱买来的差事，一定说得有利可图啊。买差的这个损失当然要这些被押解的充军人犯让他们来补偿了，对不对？不能做赔本买卖。那这次呢被地解广西的充军人犯共有6名，其中有2名啊是要签期发钱的，也就是说带家属一起前往的。那按照大明律的规定说，凡犯留者妻妾从之，祖父子孙欲随者听，也就是说被发遣充军的人犯家属除了妻妾可以跟随之外，其余的亲属也可以自愿随之前往，那所需要的这个费用那就你自己来承担了。所以说在名册上是6名人犯，但是呢跟随的人却有10人，那这5个人怎么押送啊？那按照当时的制度呢，

0: 射人、于鼎等五人算是长劫，也就是说一直把这人犯送到目的地。那所经之处，各地的驻军还要派兵丁护送，一直给护送出自己辖区，称之为短劫。那也有不派短劫的，由各极地铺派铺兵来协助就行了。那所谓的这个极地铺，就是隶属兵部的一个邮递系统，在各个交通要道大约每10里设一个铺，铺呢设铺司一人，铺兵五人，重要的地方呢也可以设铺兵10余人。充军人犯属于军犯，沿途呢不能入住各处驿站，只能说入住各处的这个极地铺。如果说流放的民犯，那你入住各个驿站呢以及这些地运所呀，就不能入住极地铺。押送充军人犯，兵部发有火票，你所经过的各个极地铺则要注明何时到达，何时离去，以凭考核。而且呢规定有呈现，必须如期到达发遣地。那我们却说在充军人犯当中，有一个年轻人名叫康孟赫，因为新婚妻子方莲被恶少欺辱，一时气愤就把这恶少给杀死了。按律呢应该斩首，以情有可原而免死，发到两广燕章地区去充军了，定地呢发往广西。这康孟赫这小夫妻两个感情特别的好，方莲知道我自己丈夫被发往广西了，毫不犹豫的我就跟着丈夫一起去。方莲呢当时刚刚18岁，乌发垂肩，眉弯新月，樱唇小口红欲滴，皓齿一行如珠玉，不能说有沉鱼落雁之容吧，有如花似玉之貌，体态轻盈，妩媚自然成。诗人称她说，施粉则太白，施珠则太红，加之一寸则太高，损之一寸则太短。哎，她就是天生丽质，这也无怪乎这恶少找上门了，是不是？好了，那看看时间，这一集咱们就先说到这里。下一集咱们会讲一讲在这发往广西的路上发生了哪些事情。那这些内容希望各位继续关注我们之后的节目。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6: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0: 构建皇帝制度的秦始皇，确立了天下事务大小皆决于上的原则，每天呢要审阅120斤的检读文书。历代相沿不改。其后的15位皇帝在天下制定要皇帝专断的制度之下，亲自处理了许多问题，因此呢也留下了许多的御批案。这御批案有大有小，大的呢可以惊动全国，影响后世，而小的则鲜为人知，但是却体现了皇帝他对各种案件的态度，宣示其各种理念。那在案件当中，明代皇帝发人深省的批示，出人意料的决断，鲜为人知的案件，令人惊叹的权变，神威叵测的皇权，是令人叹为观止。接下来请您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

0: 倾情制作，小哥莫凡为您播讲的明代玉批案。听完之后您会发现历史远比小说更精彩。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48集，不堪折磨逼就范。上一集说了，这康孟赫被发往广西充军，那他这18岁的

漂亮媳妇方莲就准备跟着他一起去广西。这方莲呢，早就把家里这财产呢全变卖了。得知了康孟赫的启程日期，就收拾了这些金银细软，跟随丈夫以及充军的人犯，同人犯的家属们一起走上了万里行程，也不知道此去啊是否还能活着回来。那送行的人呢，难免是哭泣而别，是爷娘妻子走相送，相约再见奈何桥，凄凄惨惨切切，这么一个场景，难以细致描述。方莲知道我此行啊路途遥远，就把这些金银细软缠在腰中，身穿破布衣裳来遮挡一下，毕竟说这是他们夫妻两口子今后生活所需要的救命钱，不但想要给押送长姐摄人于顶，还有这些军鱼们一些长利钱，而且呢还要给各个极地铺的食宿啊以及长利钱，押解之人呢在路上的开销也要充军人贩来均摊，再加上押解之人横加勒索，已经所费不资了。那在南直隶地界，朝廷管束比较严格，摄人于顶等人呢还有所收敛。等到出了南直隶地界，摄人于顶呢因为有兵部火票是官差，地方官呢也不便管束他们，这就露出自己本性了，对充军人犯呢轻则呵斥，重则鞭打，遇到旅店呢酒舍呀，那必须是好酒好菜，跟这些军鱼们大吃大喝。他们呢已经收了充军人犯们的常例，所得呀远远超过了他们买差所费，但还不知足，所有这些吃喝开销都由充军人犯和家属们支付，自己呢却分文不出。充军人犯呢都要身带刑具，押解之人呢用一根绳子把他们连在一起，停下来则人犯们就在一起蹲坐，有家属随行的可以照顾他们一下，喂点饭食，如果说给这押解之人一些钱，也可以脱去刑具活动活动。那在这个押解之人的眼里，这些充军人犯都是他们的财神爷，即便是要大小便，如果说不给钱，那也只能在裤子里面拉撒。方莲呢，我们说已经把家里的财产都变卖了，随身携带这钱财啊还算是充足，所以说还能忍受这些摄人于顶等人的勒索，花钱免祸呗。那没有钱的那些充军人犯呢，那就不一样了，免不了吃点苦头。这摄人于顶啊，他发明了一种名叫搬增料的刑具，如果说看谁不顺眼，或者说谁拿不出钱，每天到晚上住宿的时候呢就给他带上。这种刑具啊可以把人的头跟脚给攒在一起，不能翻身，如果说头朝下就会晕厥，如果说脚朝上，血液直冲头脑，即便不会昏厥过去也会感觉头昏脑胀，狼狈不堪，难以入眠，而第二天还要赶路呢，你跟不上就会遭到鞭打，所以说人人畏惧。方莲看不得充军人犯受罪啊，每每出钱呢让他们不受搬增料的折磨。那这些充军人犯呢都很感激这方莲，却不想啊方莲已经引起了摄人于顶的注意了。方莲呢因为怕别人看出自己长太漂亮，所以说故意穿的破衣烂衫，弄乱头发，还涂黑了脸，但是我们说这么弄也难以掩饰他天生丽质。有一天呢为了赶行程，走了大概有百里路，这才到住处。那不管是押解之人还是充军人犯以及家属，都是劳顿不堪，一到住处啊都倒卧不起了。方莲是小脚啊，那这一路走来脚上已经是血泡叠血泡啊。那到了住处，康孟哥心疼自己妻子啊，就在洗完脚之后用针呢帮这方莲把这血泡给挑破，然后敷上药物包裹起来，这样明天走呢就不会特别疼。夫妻两口子互相安抚的这个景象被摄人于顶看到了，面对丈夫方莲呢也不必刻意掩饰，洗过脸之后也就脸痕薄带阴山雪，露出本来的相貌。哎呦，早就把这个摄人于顶的魂儿啊给勾走了。第二天到了住处以后，摄人于顶呢就让方莲来陪自己睡觉，
那方林怎么可能能答应啊？这一下就惹恼了舍人于鼎。方莲是自愿随夫充军的家属，押解之人不能对他滥发淫威，那对充军人犯就不同了，他们是被看管押送的罪犯呢，押解之人打骂虐待他们，那是司空。

方建冠的事情，既然说方莲不同意，那摄人于鼎就给这康孟哥上了这个搬增料。康孟哥呀，常利不少啊，一路上花钱免灾，该出的钱一文不少，不该出的钱咱说也出了，更没有得罪这押解之人，无缘无故的被上了这搬增料，就问这是为什么呀，什么意思啊？摄人于鼎这脸皮也真够厚，我们说大言不惭的说了，说我想要你媳妇陪我睡觉，她不同意，哎，只好让你去劝劝，要是劝不来呢，每天晚上我就给你带这个东西，我让你生不如死。那康孟哥如何肯让妻子受辱啊？当然是不答应，也就不免要受这搬增料之苦。方莲一看丈夫被上了这个搬增料，也不知道丈夫犯什么事儿了，就跟这军鱼们商议说给多少钱能除去这搬增料啊。军鱼们不敢做主啊，就把这个摄人于鼎的意思告诉方莲了，只有你答应陪他睡觉，康孟哥他就可以免受此苦。方莲有钱人家不要，就要他陪睡觉，你说这不欺负人吗？但是他有冤上哪儿去喊呢，只好陪着丈夫时不时的翻转他一下，让他呢少受点苦，自己也不能休息。那这一晚上算是熬过了，输不了摄人于鼎每天晚上都给这康孟鹤上这搬增料。那看到妻子每天晚上陪着自己这么受苦，而自己呢也是痛苦难挨，康孟鹤呢心疼妻子，就劝说说，贤妻啊，都怪你负我无能，没有本事保护你，如今让你随我万里充军已经对不起你了，却不想摄人于鼎那厮如此可恶，对你不怀好意，你感念夫妻之情不答应那厮，也可见贤妻对我之忠贞了，为夫我呢也没有想到那厮逼你不成便让我劝你，这话让为夫如何开口啊，不答应他就给我上这搬增料，原本想挨一下就过去了，谁曾想那厮天天都给我上这搬增料，如此下去到不了广西，为夫就会死于非命，只是苦了你了。方莲说了，夫君呐，你对我情深似海，当初这恶少欺侮我，你呢不顾一切挺身而出，还为我杀了人，如今你充军广西都是因为我连累你，想不到同你一起到广西却又连累了你，这样为妻情何以堪呢？说完呢搂着康孟鹤痛哭起来，夫妻两口子一起哭啊，哭了半天，康孟鹤说了，说贤妻我实在受不了了，如今连喘气儿都困难，再这样哭下去啊，恐怕我也活不下去了，我如果死了，你孤身一人估计也逃不出于鼎那厮的魔爪，还不如说暂时从了他，可以救为夫一命，为夫我说这话知道是对不起你，但也是无奈呀，只要我们还活着，我今生今世定与你相依为命，但必须逃过眼前之劫呀。方莲说了，我知道夫君对我好，若不是难以忍受也不会说这样的话，但这样的事情你让为妻如何能答应啊，你还是求一求那于鼎那厮啊，我们多给他一点银子不成吗？康孟鹤说了，我傻媳妇啊，你以为我心疼钱吗？要是于鼎那厮肯要钱，我也不会天天受这搬增料之苦啊，如今他只要你，如果说不答应，恐怕我们就到不了广西了，说不定哪天就死路上了，要想保命那就只能说顺从那厮了，我也不愿意你受这苦啊，但咱说不这样那就活不下去，你只要不抗拒，我跟那厮去讲，贤妻啊，咱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你我今后的日子还长着呢。康孟鹤呢让方莲先回自己房间，然后呢让君鱼把这于鼎给喊过来，说自己媳妇儿已经答应陪睡了，让他卸下搬增料。哎呦，这于鼎这高兴啊，让俊鱼把康孟鹤身上这搬增料给解开，然后就兴冲冲的去方莲的房间啊，随着他的奸计。就这样康孟鹤夫妇就受尽了无限的苦楚，小行夜昼，好不容易来到广西充军服役的地方，于鼎呢把这人犯移交之后，又敲诈了康孟鹤两口子一笔钱，哎，这就得意洋洋的回南京复命去了。拘泥文法亏节义，这同样也是新案件的名字。那么其实咱们上一集的案件还没说完，我们说这于鼎
奸淫了

康孟赫的妻子，然后呢又敲诈了康孟赫夫妇一笔钱，人家呢回南京复命去了。康孟赫夫妻受到如此屈辱又失去钱财，夫妻俩也只能是泪如雨下，暗暗祈祷说今后咱能有好生活。幸亏这康孟赫呢读过几年书，到了服役的地方呢，军官呢让他主管文书，这样可以少受一点身体劳苦。但他们对这于鼎一直是耿耿于怀，说总不能让这样的恶人洋洋得意，但是说我到哪儿去告他呀？啊，身为充军的犯人也没有办法去投诉，没有地方去投诉。但是咱说想不到还真等来了机会。过了几个月，广西巡案来充军服役之地来视察来了，这两口子认为得机会来了，就把这巡案呢给拦住了，喊冤，就把他们这一路上这遭遇就哭诉出来了。几个押解充军罪犯的舍人军余竟然敢如此凌虐充军人犯，还逼奸人犯妻子，这岂不是目无王法吗？广西巡案当即就把这个事儿上奏给了皇帝，请求将这些恶徒绳之以法。明英宗一看这奏章，也觉得这些舍人呢、军余啊太恶劣了，如果说不严惩，实在是有碍朝廷体统，于是批示就说了，地解之人索财物、夺衣食，甚至妇女被其奸占，身体被其垂楚，幸而治家，不胜其苦。还表示说于鼎等人竟创班增料，飞行害人，逼奸人妇，甚是可恶，若不严惩，如何彰显国法以儆效尤？于鼎应按照军法从事，其余论如律。也就是说，这些地解人犯的军人的差役啊，索要人犯的财物衣食，甚至奸淫人犯的妻女，凌虐犯人，使犯人呢遭受到各种苦楚，已经法理不容，想不到还有于鼎这样的人，还创制班增料，使用飞行害人，还逼奸人妇，实在是骇人听闻，如果不予严惩，国法何在？今后再出现这样的事情怎么办？为了以儆效尤，将这于鼎军法从事，其余的人按照法律问罪。军法从事就是按照军法处置，不用经过什么审判程序，直接就将犯人斩首，这是从重从快。其余的人按律问罪。那依照什么法律呢？大明律规定，凡狱卒非礼在禁，凌虐殴伤罪囚者，依凡斗伤论，斗殴伤人致人残废，最重也就是杖100徒3年，导致被殴人不能生育，杖100留3000里，将犯人一半财产断付被伤赌籍之人养善，致死者则要抵命。法律没有专门规定如何处理这个凌虐徒留人犯的押解之人的，但是呢可以比照这条法律来量刑。那这些军余呢，虽然说他听从于鼎指使而虐待这些充军的人犯，但是没有将人犯给弄成残废，最多就是吃罪，这显然说不能符合皇帝他要从重治罪的这个要求。不过呢，按照大明律规定说，官书算人等只称使用科索军人财物入己赃至20两以上，发边位充军，可以按照科索财物来量刑。而这些军余科索充军人犯的财物都已经超过20两了，因此呢刑部比照这条法律把这些军余发边远充军了。军余们万万没想到啊，曾经趾高气昂，我押送充军人犯上路，我可以吆五喝六的打骂勒索人犯，而如今自己则要被人押解上路了。原来勒索的银两被官府按照赃银给入关了，如今一无所有，个个都知道我免不了要受罪啊。其中有两个因为害怕，竟然在没发现之前就自杀了，这正是设尽计谋欲害人，织成罗网终害己。此案的发生显示了大明律的缺陷，对再狱再审再捕的人犯，如果说加以凌虐，从狱卒到官员都要承担刑事责任，唯独

对地铁人犯的兵丁啊、差役啊，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这就导致朱元璋的子孙不得不以条例、禁例、榜文等等形式进行补充。仅仅明英宗的时候，针对地铁囚犯被凌虐勒索这些事儿，他就曾经严加禁约5次，凡押解之人、虐待迫害人犯、许被害之人复所在官司拒告、即发口外充军，也就是说平均每4年重申一次，也可见禁约不如律例那样长期有效。所以后来呢，出现条例，凡是押解人犯擅加丑料、非法乱打及勒索财物，都要被发边远充军或为民，如果说致死或者纵放人犯，则予以处死，这算是补了律之不足。好了，那么这个案件讲完了，咱们讲下一个案件，名字叫拘泥文法窥节义。说明正统5年，河南张德府汤阴县民妇控告儿媳妇辱骂自己，请求县太爷治儿媳不孝之罪。按照大明律规定，儿媳骂公公婆婆这是绞刑，但要求公公婆婆亲告。如今这就是婆婆亲告，你就应该把这媳妇儿处以绞刑。知县呢，按律拟罪，申报各级核准。山西道监察御史，他在核实的时候，按照刑部的意见，同意把这媳妇儿处以绞刑。然后呢，按例，再交给贵州道监察御史复核。贵州道监察御史认为，这个媳妇儿辱骂婆婆，这是情有可原的，应该把这个媳妇儿释放回家。督察院呢，把这情况奏报给皇帝。正统帝认为，这是监察御史们太拘泥于文法，而不看重事实。除了同意把这个媳妇儿释放之外，还让吏部斥责山西道监察御史，将他呢另调他职。那说身为婆婆是怎么把这媳妇儿告到官府的呢？监察御史核实为什么会出现一个绞一个无罪释放这种巨大的差别的呢？那正统帝又为什么指斥这监察御史拘泥于文法而窥节义呢？咱们且从这案发以及审理经过开始讲起。却说张德府汤阴县有一个名叫刘秀梅的女子，父亲呢是个私塾先生，一直在外教书。秀梅呢就跟母亲张氏相依为命，受到家学的熏陶，从小呢也读过一些书，生性聪慧，领悟也极快。我们说人有旦夕祸福，秀梅14岁那一年，自己母亲张氏得了恶疾，久治不愈，终日卧床不起。虽然说秀梅衣不解带的照顾，但没几个月母亲还是离她而去了。父女俩抱头痛哭一场，服尸入棺，料理停当，丧事儿过去，这日子还得过。父亲如果说不去教书，那根本没有办法生活，经济来源没了。那时候男尊女卑，学校呢也不能让女子进入，那父亲就没法带这个秀梅去私塾，而且呢也不能说把这女儿就一个人留家里，就想着不行，给这秀梅啊找个婆家。父亲呢托媒婆打听，不久媒婆回话了，说县里有一个开店的周寡妇，如今有个儿子，名字呢叫曾童，已经14岁了，还没说亲呢，不知道刘先生是不是愿意啊。这边这刘父急于把女儿给嫁人，以便自己脱身，所以呢也不仔细打听说这个周寡妇这人为人如何，更不索要彩礼，就直接同意把女儿许配给了曾童。至少说女儿跟这曾童俩人年龄相当。秀梅刚刚安葬母亲，也不愿意离开父亲，所以说不想出嫁。这父亲呢好言相劝，说我是无可奈何才把你小小年纪与人做媳妇儿，你一定要乖乖的，切要听婆婆的教训，不要惹她恼怒，这样为父才安心。那曾童呢年纪与你相仿，料想他也不会日日与你为难，你就只管放心去吧。把这女儿呢送到周寡妇家，刘父呢就对亲家母说了，说小女是个没娘的孩子，为父我呀

0: 也不曾教训，年纪又小，希望亲家母呢能把她当成亲女儿看待。不要说老夫我感恩戴德了，就连我那老妻呀，在九泉之下也会安心的。然后把女儿交给周寡妇，刘父就自己去私塾了。之后这日子怎么样呢？之后又发生什么事儿了呢？咱们呢下集再讲。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原来最踏实的美好，从不是轰轰烈烈的奔赴，也不是跌宕起伏的纠缠，而是日复一日的安稳与陪伴。不用刻意追逐远方的光亮，不必担心前路的风雨，身边有始终如一的温暖，心里有笃定不移的归属。三餐四季，寻常琐碎，都藏着不慌不忙的温柔。不用强求太多，也不用患得患失，守住眼前的平淡，珍惜当下的相守，便是一生最难得的圆满，也是心底最踏实的底气。简单却珍贵，平凡又动人。来听听电台情歌诗集推荐的第一首歌，来自陈奕迅

到自己喜欢的歌手，诗集说他最喜欢李荣浩的洒脱。人生本就短暂，何必在不对的关系里委屈自己，与其勉强凑合互相消耗，不如守住内心的底线，不用为了将就而妥协，不用为了陪伴而敷衍。真正的心意不该是退而求其次，也不该是勉强维持的体面。宁愿独自清醒，也不愿在敷衍里沉沦。坚持本心，不辜负自己，不勉强他人，等一份真诚且坚定的情感，哪怕慢一点，也绝不随意将就。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简简单单的欢喜。看着那些可爱又真切的模样，心里会慢慢变得柔软，不必刻意修饰，也无需华丽装点，最动人的从来都是自然流露的真实。那些小小的美好轻轻落在心上，让人觉得人间值得，温柔也值得好好珍藏。来听听电台情歌诗集推荐的第三首歌《小模样》。

有些心事藏在心底，明明清楚答案，却还是忍不住抱有期待。明知有些故事早已走到尽头，却依旧舍不得彻底放手。回忆里的画面反复浮现，那些未说出口的话，没能兑现的约定，都成了心底难以释怀的遗憾。我们都懂，有些距离无法跨越，有些情感注定消散，可偏偏不愿承认，只能在清醒与不舍里徘徊，任由遗憾在时光里慢慢沉淀，终究只剩独自承受的落寞与释然。

0: 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为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时光走远，总有些人留在旧时光里，成为心头一抹温柔又遥远的念想。那时的风很轻，岁月很慢，记忆里的身影干净明亮，带着未经世事的纯粹与倔强。后来各自奔赴远方，岁月模糊了许多细节，却抹不去那份深藏的牵挂。每当想起，依旧心生柔软，隔着山海与流年，那份未曾说尽的心意，化作绵长的思念，在岁月里静静安放，不曾褪色，也从未被遗忘。来听听诗集推荐的来自袁娅维《阿楚姑娘》。

渡口的风总带着离愁，望不断的烟波隔开了归人与远客。有人守着岸边等一个归期，看潮起潮落，把牵挂揉进每一次目送。有人登船奔赴山海，把乡愁藏在回望的目光里。江水滔滔，载着离别的愁绪与前行的期盼。岸边的灯火明明灭灭，照亮等待的长夜，也温柔了远行的脚步。那些未说尽的话，未完成的约，都随着流水缓缓淌，成了心底最绵。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年少时的心动总是热烈又莽撞，带着不顾一切的勇气，把满心欢喜都捧到对方面前，情绪来得直白又坦荡，欢喜时满眼星光，难过时藏不住委屈，爱得纯粹也爱得张扬，那些不加掩饰的心意，毫无保留的奔赴，虽带着几分冲动与稚嫩，却也是青春里最真切的模样。哪怕后来慢慢归于平静，那段炽热坦荡的时光依旧会在记忆里闪闪发光，成为心底难忘温柔的印记。就像诗集推荐的歌曲风格多变，但少年心气依旧。来听听他的心水好歌，来自徐秉龙《白杨》。

青砖伴瓦，时光在慢节奏里轻轻流淌，从前的车马与心事都不急不缓，一颦一笑都藏着温柔，细雨落满街巷，微风拂过草木，连思念都变得绵长又安静，没有喧嚣浮躁，只有岁月静好的安然。那些细碎的美好在平淡日常里缓缓铺展，温柔了岁月，也治愈了人心，让人甘愿在这慢悠悠的时光里守着一份恬淡，细数流年，感受人间最朴素的温柔与安宁。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新年快乐，新春大吉，你们听到了吗？

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连云港新。

人美情美情更美。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

0: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

0: 5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2: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3: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1: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时光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4: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春节临近，整个城市好像都热闹了起来，流光溢彩的灯饰挂满了街头巷尾，两侧的店铺摆放着琳琅满目的商品，熙熙攘攘的人们忙着购置年货，走亲访友，浓浓的年味儿在这喜庆和喧闹中渐渐升腾。而年味儿总离不开那些过年的老规矩，今天我们就一起通过老舍的散文《北京的春节》，一起来感受50年代老北京的年味儿。有请我的同事、知名演播艺术家杨建涛老师为我们分享。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5: 按照北京的老规矩，过农历的新年，差不多在腊月的初旬就开头了。腊七腊八，冻死寒鸦，这是一年里最冷的时候。在腊八那天，人家里寺观里都熬腊八粥，这种特制的粥是祭祖祭神的。可是细一想，它倒是农业社会的一种自傲的表现。这种粥是用所有的各种的米、各种的豆与各种的干果熬成的。腊八这天还要泡腊八蒜，把蒜瓣在这天放到高醋里封起来，为过年吃饺子用的。到年底，蒜泡的色如翡翠，而醋也有了些辣味，色味双美，使人要多吃几个饺子。在北京，过年时家家吃饺子，从腊八起，铺户中就加紧的上年货，街上加多了货摊子，卖春联的、卖年画的、卖蜜供的、卖水仙花的等等，都是只在这一季节才会出现的。在胡同里，吆喝的声音也比平时更多更复杂起来，其中也有仅在腊月才出现的，像卖线书的、松枝的、薏仁米的、年糕的等等。在有皇帝的时候，学童们到腊月19就不上学了，放年假一月。儿童们准备过年，差不多第一件事是买杂拌，这是用各种干果与蜜饯掺合成的，普通的带皮，高级的没有皮。儿童们喜吃这些零七八碎，即使没有饺子吃，也必须买杂拌。他们的第二件大事是买爆竹，特别是男孩子们。恐怕第三件事才是买玩意儿，风筝、空竹、口琴等和年画。儿童们忙乱，大人们也紧张，他们需预备过年吃的、使的、喝的一切，他们也必须给儿童赶快做新鞋新衣，好在新年时显出万象更新的气象。23日过小年，差不多就是新年的彩排。在旧社会里，这天晚上家家祭灶王，一擦黑，鞭炮就响起来，随着炮声把灶王的指向焚化，美其名叫送灶王上天。在前几天，街上就有多少多少卖麦芽糖与江米糖的，按旧日的说法，用糖粘住灶王的嘴，到了天上就不会向玉皇报告家庭中的坏事了。现在还有卖糖的，但是只由大家享用，并不再沾灶王的嘴了。过了23，大家就更忙起来， 新年眨眼就到了呀。在除夕以前，家家必须把春联贴好，必须大扫除一次，名曰扫房，必须把肉、鸡、鱼、青菜、年糕什么的都预备充足，至少足够吃用一个星期的。按老习惯，铺户多数关五天门，到了正月初六才开张。倘若不预备下几天的吃食，临时不容易补充。还有，旧社会里的老妈妈论，讲究在除夕把一切该切出来的东西都切出来，省得正月初一到初五再动刀，动刀剪是不吉利的。这含有迷信的意思，不过它也表现了我们确实爱和平的人，在一岁之首连切菜刀都不愿动一动。除夕真热闹，家家敢做年菜，到处是酒肉的香味儿。老少男女都穿起新衣，门外贴好红红的对联，屋里贴好各色的年画，哪一家都灯火通宵，不许间断，炮声日夜不绝。在外边做事的人，除非万不得已，必定赶回家来吃团圆饭祭祖。这一夜除了很小的孩子，没有什么人睡觉，而都要守岁。元旦的光景与除夕截然不同，除夕街上挤满了人，元旦铺户都上着板子，门前堆着昨夜燃放的爆竹纸皮，全城都在休息。男人们在午前就出动到亲戚家朋友家去拜年，女人们在家中接待客人，同时城内城外有许多寺院开放任人游览，小贩儿们在庙外摆摊儿卖茶、食品和各种玩具。北城外的大钟寺、西城外的白云观、南城的火神庙是最有名的。到了初五六，庙会开始风光起来，小孩们特别热心去逛，为的是到城外看看野景，可以骑毛驴，还能买到那些新年特有的玩具。白云观外的广场上有赛轿车、赛马的，在老年间据说还有赛骆驼的。这些比赛并不争取谁第一谁第二，而是在观众面前表演骡马与骑者的美好姿态与技能。多数的铺户在初六开张，又放鞭炮，从天亮到清早，全城的炮声不绝。虽然开了张，可是除了卖吃食与其他重要日用品的铺子，大家并不很忙。铺中的伙计们还可以轮流着去逛庙、逛天桥和听戏。元宵上市，新年的高潮到了。除夕是热闹的，可是没有月光。元宵节呢，恰好是明月当空。元旦是体面的，家家门前贴着鲜红的春联，人们穿着新衣裳，可是它还不够美。元宵节处处悬灯结彩，整条的大街像是办喜事，火炽而美丽。有名的老铺都要挂出几百盏灯来，有的一律是玻璃的，有的清一色是牛角的，有的都是纱灯，有的各形各色，有的通通彩绘全部《红楼梦》或《水浒传》故事，这在当年也就是一种广告。灯一悬起，任何人都可以进到铺中参观，晚间灯中都点上烛，观者就更多。这广告可不庸俗。干果店在灯节还要做一批杂伴生意，所以每每独出心裁地制成各样的冰灯，用麦苗做成一两条碧绿的长龙，把顾客招来。除了悬灯，广场上还放花盒，在城隍庙里并且燃起火畔，火舌由判官的泥像的口耳鼻眼中深吐出来。公园里放起天灯，像巨星似的飞到天空，男男女女都出来踏月、看灯、看焰火，街上的人拥挤不动。 在旧社会里，女人们轻易不出门，她们可以在灯节里得到些自由。小孩子们买各种花炮燃放，即使不跑到街上去淘气，在家中照样能有声有光地玩耍。家中也有灯，走马灯、宫灯，各形各色的纸灯，还有纱灯，里面有小铃，到时候就叮叮地响。大家还必须吃汤圆呢，这的确是美好快乐的日子。在旧社会里，过年是与迷信分不开的，腊八粥、关东糖、除夕的饺子都需先去供佛，而后人们再享用。除夕要接神，大年初二要祭财神，吃元宝汤，而且有的人要到财神庙去借纸元宝，抢烧头骨香。正月初八要给老人们顺星祈寿，因此那时候最大的一笔浪费是买香蜡纸马的钱。现在过年没有以前那么热闹了，可是多么清醒健康呢？以前人们过年是托神鬼的庇佑，现在是大家劳动终岁，大家也应当快乐地过节。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通过老舍的笔了解了上世纪50年代的春节景况。接下来我们再分享一篇同样是描写该时期春节的散文，来自梁实秋的散文《北平年景》。这篇散文是梁实秋1949年赶赴中国台湾，于漂泊中写下的记忆中北平过年时的情景。接下来的时间，将话筒交给我的同事，知名演播人向东老师。
4: 过年需要在家乡里才有味道，羁旅凄凉，到了年下只有长吁短叹的份儿，还能有半点欢乐的心情吗？而所谓家，至少要有老小二代，若是上无双亲，下无儿女，剩下伉俪一对，大眼瞪小眼，相敬如宾，还能制造什么过年的气氛呢？北平远在天边，徒迎梦想，同时过年风景尚可回忆一二。祭灶过后，年关在耳，家家忙着把西香炉、西蜡签、西果盘、西茶托从蛛网尘封的箱子里取出来，做一年一度的大擦洗，宫灯、纱灯、牛角灯一齐出笼，年货也要及早备办的，这是包括厨房里用的干货、拜神祭祖用的苹果、干果等等，屋里供养的牡丹、水仙，孩子们吃的粗细杂拌。蜜供是早就在白云观定制好了的，到时候用纸糊的大筐篓一碗一碗装着送上门来，家中大小出出进进如中风魔，主妇当然更有额外负担，要给大家制备新衣、新鞋、新袜、大衫，尽管是布鞋、布袜、布大衫，总要上下一新。祭祖先是过年的高潮之一，祖先的影像悬挂在厅堂之上，都是七老八十的，有的撇嘴微笑，有的金刚怒目，在香烟缭绕之中享用蒸烟。这时节孝子贤孙磕头如捣蒜，其实亦不知所谓何来，慎终追远的意思不能说没有，不过大家忙的是上供、拈香、点烛、磕头，紧接着是撤供，围着吃年夜饭，来不及慎终追远。吃是过年的主要节目，年菜是标准化了的，家家一律，人口旺的人家要进全猪，连下水带猪头分别处理下咽，一锅纯肉加上蘑菇是一碗，加上粉丝又是一碗，加上山药又是一碗，大盆的芥末墩、鱼冻、内皮辣酱、成缸的大腌白菜、芥菜疙瘩，管够。初一不动刀，初五以前不开市，年菜非囤积不可。结果是年菜等于剩菜，吃倒了胃口而后已。 好吃不过饺子，舒服不过倒着。北平人称饺子为煮饽饽，城里人也把煮饽饽当作好东西。除了除夕宵夜不可少的一顿之外，从初一至少到初三，顿顿煮饽饽，只把人吃得头昏脑胀。这种疲劳填充的方法颇有道理，可以使你长期不敢再对煮饽饽妄动食指，直到你淡忘之后，明年再说。除夕宵夜的那一顿还有考究，其中一只要放进一块银币，谁吃到那一只主交好运。家里有老祖母的，年年是他老人家幸运的一口咬到，谁都知道其中做了手脚，谁都心里有数。孩子们需要循规蹈矩，否则变成了野孩子，唯有到了过年时节，可以沐恩解禁，任意地做孩子状。除夕之夜，院子里撒满了芝麻节，孩子们践踏的咯吱咯吱响，视为踩碎，闹得精疲力竭，睡前给大人请安，视为辞岁，大人摸出点什么作为赏机，视为压岁。新政是一年复始，不准说丧气话，见面要道一声欣喜。房梁上有对我生财的横批，柱子上有一入新春万事如意的直条，天棚上有紫气东来的斗方，大门上有国恩家庆人寿年丰的对联儿，墙上本来不大干净的还可以贴上几张年画，什么招财进宝、肥猪拱门，都可以收补币之效。过年几乎家

0: 雷乱敲，无板无眼。据说是伙计们在那里发泄积攒了一年的怨气。大姑娘小媳妇儿，擦脂抹粉的全出动了。三河县的老妈都在头上插一朵颤巍巍的红绒花。凡是有大姑娘小媳妇儿出动的地方，就有更多的毛头小伙子乱钻乱挤。于是厂店挤得水泄不通。海王村里除了几个露天茶座，坐着几个直流鼻涕的小孩之外，没什么可看的。但是入门处能挤死人，火神庙里的古玩、玉器摊，土地祠里的书摊、画棚，看热闹的多，买东西的少。赶着天晴雪霁，满街泥泞，凉风一吹，又滴水成冰。人们在冰雪中打滚，甘之如饴。喝豆汁儿，就咸菜，琉璃喇叭大沙样，对于大家还是有足够的诱惑。此外，如财神庙、白云观、雍和宫，都是人挤人、人看人的局面，去一趟把鼻子耳朵冻得通红。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很多人都说，现在过年比之以前缺少了很多年味儿。究其原因，其实是身份的转变。我们由年味儿的享受者变成年味儿的创造者，我们接替了父母的角色，承受了生活的重担，而将快乐的氛围呈现给孩子和亲人。但其实啊，家人快乐的笑脸不也是年味儿的一部分吗？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权威的医疗发布，新鲜的医疗动态，公益的医疗平台，真实的医患故事，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服务港城百姓的健康生活。本节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连云港市中医院、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与我台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先请听内容提要。中医院特色制剂，脑病科特色经验方，你听过吗？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排除心源性猝死、隐形炸弹。零二一成功完成市区首台机器人辅助髋膝关节置换术。连云港市第十二届妇幼健康公益星启动，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举行启用仪式。第一人民医院风采路专栏，春季麻疹高发，科学防控是关键。一针减肥药后，他被送进急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生活中，不少人长期受到紧张、焦虑、失眠等困扰，影响身心健康，也拖累日常生活。中医院江苏省名中医封广奎教授深耕脑病诊疗领域40余载，融合中医典籍精华与临床实践经验，辨证施治，潜心研制出院内特色经验方柴龙解郁丹，为群众身心健康提供专业中医保障。下面一起听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脑病科主任杜青怎么说。
2: 柴龙解郁丹出自《伤寒论》的小柴胡汤，在小柴胡汤的基础上加用了龙骨、牡蛎、珍珠母。小柴胡汤在古时候主要用于发热性疾病，在临床上也频繁地用于呕吐、心烦等疾病。柴龙解郁丹在临床上主要适用于失眠、烦躁、易怒的患者。我们总结其病机为肝气郁结、痰火上扰。在临床上这类病人非常多，服用方法也非常简单，一天三次，一次30到40粒，温开水对服。院内制剂均需要在专科医生严格的中医辨证的指导下服用，切勿擅自服用。
1: 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小产通常指自然流产或人工终止妊娠，可能对女性身体和心理造成短期或长期影响，主要伤害包括生殖系统损伤、内分泌紊乱、感染风险、心理创伤以及继发不孕等风险。小产我们也称其为小月子，小产之伤10倍大于大产，所以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女性朋友可以选择中医调理来帮助小产后快速恢复，治疗多以益气养血补虚为主，可以通过中药艾灸、火龙罐、中药热烟包、中药足浴等方式，达到调理脏腑、补益气血、调和阴阳、畅通经络的作用，以促进元气的恢复，减少小产后各种并发症的发生，效果甚佳。连妇幼小月子调理就诊指南，中医妇科门诊2C区，小月子护理地址19楼母婴康复部。
0: 诚意、厚德、精恕、至善，百年易得，人心人数。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最新播报。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于月报道，近年来在运动过程中的猝死悲剧频发，引发大家对高强度运动风险的高度关注。如何判断自己的心脏状态好不好，要看哪几个指标？一起来听心内科副主任孙欣欣怎么说。
3: 常规来说，判断心脏状态好不好不能靠感觉，我们主要看3个层面的指标。第一个是体检的指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血压、血糖、血脂，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坏胆固醇，它是导致冠状动脉狭窄堵塞的元凶。如果血压、血糖、血脂控制得不好，那么心脏就容易出问题。第二个是运动耐量，这个可以自己评估，很简单的，比如说你和同龄人一起爬3层楼，别人呢只是稍微气喘，你却觉得胸口发闷，喘不上气，或者中途必须停下来歇一歇，这个说明你的心脏储备功能已经开始下降了。如果这种表现是近期突然出现的，那要非常的警惕。第三个呢是心跳的频率和节律，我们可以自己摸脉搏，如果早上刚醒来的时候没有起床的时候，这种静息心率经常超过每分钟80到90，或者 脉搏忽快忽慢，毫无规律，这可能提示心脏已经存在隐患。建议大家呢，家中备一个电子血压计，很多的都能同时显示血压和心率。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十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孙俪报道，近日零二一关节外科团队顺利完成了市区首例机器人辅助髋关节膝关节置换手术，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手术升级，更象征着港城关节外科诊疗正式告别单纯依赖手感的传统模式，迈入了智能化精准化的机器人时代。与传统手术相比，机器人辅助手术切口更小，术中出血更少，且无需进行开关。

0: 冠手术最大程度保护了周围的软组织与骨量，这种精准的干预方式既大幅提高手术的安全性与远期疗效，也显著加速了患者的术后康复进程。此次尖端技术的成功落地与临床应用，不仅是零二一技术实力的又一次集中展示，更为港城广大骨关节疾病患者带来了比肩国内顶尖水平的精准诊疗服务，让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科技带来的医疗红利。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日前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举办第十二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仪式，本次活动以四植深根护民生、公益助爱暖港城为主题，既是连云港市妇幼健康公益行连续第十二年的暖心启航，也是市妇幼保健院建院四十周年的献礼之作。活动围绕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理念，推出七彩行动十项举措年度公益计划，全面回应群众关切，推动妇幼健康服务从有向优迈进。现场还举办了健康副园长签约仪式、妇幼健康知识竞赛颁奖仪式、暖心包送健康捐赠仪式、海福威无创子宫肌瘤治疗技术一千例发布仪式、生殖健康公益宣讲团代表颁证仪式、同建五次方科普短剧开机仪式，以及百日护孕优、百日护孕安、百日护巾帼、百日护童心四大百日行动授旗仪式，一项项务实举措的发布，让公益内涵落地有声。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日前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迎来重要时刻，启用仪式暨大型公益义诊活动圆满举行。本次义诊活动作为新院区启航的暖心礼，为连云新城及周边居民带来了家门口的省级中医优质服务。疗愈之港扬帆济世，在江苏省中医院的全力支持和悉心指导下，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始终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宗旨，恪守大医精诚的中医职业精神，将以全新的面貌、权威的专家、精湛的技术、最优质的环境，为港城市民和区域内百姓提供更加优质、高效、舒适的医疗服务。未来随着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推进，省中医院的专家团队将会常态化在院坐诊，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下沉基层。
1: 他们是黄海之滨的时代前行者，他们是港城杏林的乐于奉献者，他们是万家健康的洁白守护者。医院风采路，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冠名播出。
0: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媛、薛美发来的专稿，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具有极强传染性，一个患者可传染12至18人，主要通过飞沫传播，如咳嗽、打喷嚏或接触被污染物品的传播。未接种疫苗者一旦接触患者，90%以上会发病。冬末春初12月至次年5月是我国麻疹高发期，麻疹传染性强，并发症重，甚至可致命。虽然疫苗接种已大幅降低发病率，但局部爆发风险仍然存在，需及时识别症状。及早接种疫苗是保护自己和家人最有效的措施。接种第一剂8月龄，第二剂18至24月龄，两剂全程接种，保护率超过97%。麻疹可防可控，无需恐慌，但必须重视。如出现高热伴皮疹，请及时到联医医就诊，并主动告知医生接触史。
1: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现在时刻7点整。
3: Morning.
1: 清晨，日历翻开全新一页，在清脆的小鸟欢唱中，把昨日的疲惫统统打包，全新的一天就要充满活力。
3: Are you ready? Go!
1: 在这里，你我都是都市上空的精灵。嘿，早上好，这里是 Play FM 90.2活力清晨。
4: 唤醒每一天，发现每一个跃跃欲试的你。这个频率有你相伴，一路有爱。
1: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7: 秀
8: 秀
6: 秀
7: 秀，
8: 钟灵毓秀，
9: 眉清目秀。
7: 秀外慧中，
10: 后起之秀，
6: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7: 无敌，
8: 无敌，
11: 无敌，
7: 无敌，不要秀逗哦。
12: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 HR 这个岗位有多难做。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说到这个 HR， 又被称为当代互联网的导火索。之前呢，有这么一位网友曝光了去某知名互联网面试的经历，在他公布的对话里呢， HR 对网站的用户做出了主观且毒舌的评论。 HR 这么说的：你平时发弹幕发评论这些吗？尽管该公司迅速回应称，对该事件中的面试官言论非常的气愤，经过内部调查，这个面试官呢，之前在年底的时候已经被劝退了，但事件呢是迅速引起了热搜。这个关于 HR 的争议呢，几乎都是来源于求职者晒出的一些 APP 的截图，引爆点呢可以说是非常老套了。比如说招聘市场长久以来的各种歧视，大家都知道啊，这是根深蒂固难以根除的，但没想到都到如今了，这 HR 口中的歧视还是如此的明目张胆。先有成都某公司 HR 用脏话侮辱专科应聘者，说什么专科生是猪啊，专科生是傻子，顶多值250块钱。后有湖南长沙一名毕业生在与 HR 沟通时，对方质疑其就读的某工业大学不靠谱，遭该同学反驳之后呢，这个 HR 呢又发出了垃圾终归是垃圾的言论。每逢这种事情曝光，大家都很群情激愤，纷纷吐槽 HR 他不是个东西。总感觉现在做 HR 的好像素质呢都不太高，把自己当老板，口出狂言，豪横得很。进入职场呢，职场人之间的内部矛盾也是层出不穷的。比如说之前这个杭州一个员工因为奶奶病危请假，被 HR 要求证明是亲奶奶，引发热议了。这个员工说呀，自己已经提供了诊断证明，但 HR 呢还一直纠缠着他，让他拿出户口本，非要证明是亲属关系。 许多人呢为当事人是鸣不平，觉得 HR 在类似请假的事上总是弱者抽刀。

向更弱者，动不动就是卡这卡那的找存在感。不过如今呢，互联网上出现了一种新的趋势，凭借着网络舆论的声量，事件中引发热议的 HR 倒是经常能够得到整顿，要么是转岗，要么就是停职。那位被辱骂的专科生并没有因此自我贬低默默消化，还大胆的曝光给了有关媒体，把该公司送上了热搜。这网友啊非常热心啊，一通操作就扒出来了。这个 HR 呢，他疑似也是专科出身，评论这一下子就炸了，证明是亲奶奶的争议也是发酵成了社会新闻。最后呢，企业负责人被约谈，公司低头跟员工致歉。看起来呀，这 HR 们是越来越难拿捏应聘者和员工了。往往是这边的枪势还没装完，对面已经拿起武器准备随时一顿爆锤。这和最近几年流行起来的这个年轻人整顿职场的风气不是没有关系的。在线上，那些被视为心里没数的 HR 会被应聘者怼到哑口无言。这两年横空出世的仲裁侠们，不仅自己敢于和 HR 们正面 PK， 将自己的各项权益掰扯得一清二楚，还会在各大平台总结自己的成功经验，事无巨细地传授给其他人，告诉他们如何通过法律的武器更高明地和 HR 对线。这一来二去，这 HR 呢俨然成为了当代打工人最大的敌人。而对于这些年轻人而言，整顿职场可能不容易，那整顿 HR 还是可以一拳一个的。谁也说不明白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互联网上的 HR 群体和普通求职者呢形成了对立的关系。或许很多人对 HR 的想象和误解还停留在了职场白领电视剧，什么 HR 仿佛是老板的左膀右臂呀，掌握着员工的生死大权呐，朋友圈里还住着各路大佬啊，人脉通天呐，又或者是赚的不多但工作轻松，每天打几个电话聊聊天，这就等到下班的时间啊，美滋滋的过小日子了。然而这种想象越多，就越能体现国内的 HR 这个岗位缺乏职业规范的无奈。领英2020年发布的中国 HR 职业发展报告当中显示，一个行业越不成熟，行业内新人 HR 的占比就会越高。调查当中呢，有 50.2% 的从业者为初级职员，互联网行业是 HR 初级职员占比最多的行业。这一定程度上呢，也可以印证啊，为什么那些惹事的 HR 看上去如此不专业。第一，私企小公司可能压根就没有聘请一位有足够资历的 HR， 有时候呢，你遇到的 HR 没准就是身兼数职的老板本人，或者是一些连带的亲戚。那至于那些大公司，虽然自带看起来很专业的光环，但真相是网线背后的大厂 HR 也可能只是一个还没毕业的小小实习生，一天150万元的工资，却要顶着公司脸面的压力，时刻是谨言慎行。雇佣实习 HR 的现象呢，在大中小厂都是非常普遍的，很多公司认为这活呀有嘴有手它就行了，成本呢也是大大节省了。HR 这个来自于西方职业文化的工种本来就在中国起步比较晚，但他至今还常常被轻视为是个人他就能干。这也就带来了第二个问题，就是专业培训他不足，很容易就在专业知识和职业素养等各个方面捅了娄子。比如曾经有位日语系毕业生在面试的时候被 HR 婉拒，理由是日语能力不足。但可笑的是什么，这个 HR 呀连日语资格证的一级二级哪个更厉害他都分不清楚，你说尴不尴尬？这外行很难知道，即便有数年从业经历的 HR 也会有自己细分的专攻的赛道，比如是招聘这一块，还是这个薪酬福利这一块，又或者是培训这一块。但有时候啊，可能一个偌大的公司连一个能把退休业务办明白的 HR 他都没有。企业压缩成本，三份人力工作给一个人干，再普通不过了。于是呢，很多 HR 发现明明自己专业对口，在学校学过的不少专业知识，什么资源配置啊、培训开发呀、绩效管理、劳动关系管理，甚至打造团队文化等等，但到了实际的工作当中，自己啊，他就是一个又要招人又要组织团建，还得管电脑打印机、文件盖章，没纸巾了就要去找啊、需要买啊，这些打杂的工作。但很多时候 HR 也只不过是一个两兵交战时冲在最前面的活靶子而已，不管是开底薪、抓考勤、扣工资、搞团建、辞退人，职场上大部分的坏事啊，它都是需要 HR 出面的。就拿求职来说啊，这个 HR 呢是求职者接触的第一个人，也有可能是唯一一个人。
除去 HR 个人素质本身就很有问题的情况，网上很多被曝的无理

其实背后站着一个无理的公司制度，例如待遇低得离谱，加班制度压榨人啊，反正还有很多很多啊，大家都能想象得到。但被骂得狗血淋头的只有最前端的 HR， 这也是 HR 行业最爱抱怨的啊，受乙方的这个夹板气啊，多难受多难受啊啊！这个比如那位要求员工证明奶奶是亲奶的 HR， 在聊天记录里面显示啊，他这么说的，说自己也是在履行工作，核实一下真实性，并非故意的去卡别人这个请假的事情。毕竟你请假太多太突然，团队成员也是怨声载道， HR 呀就需要了解情况。公司制度、团队的情况、员工本人的急事全部混在一起，整顿 HR 听起来是当然很爽了，但谁又知道 HR 他也是一批打工人呢？在跟员工确认绩效的时候呢，明明背后是大领导和小领导的博弈，恶人却永远只有 HR 一个人，夹在中间两面不是人，最后在别人眼里只有他一个人显得是面目可憎。 HR 身份的尴尬地方就在于他们看起来代表着资方啊，招你进公司了，给你开工资了，甚至给你签合同，出面裁退你。公司开始执行新规的时候，他们必定也是执行者，把突然变严的绩效考核、考勤打卡猛抓啊，迟到就要搞罚款这一套带到员工面前。但实际上呀，他们的身份依然是劳方，人是你招的，裁员也要你去说，一言不合人家不光骂公司还得骂你呢，那骂你呢你也得受着，对不对？万一说错哪句话人家跑去劳动仲裁了。其实就像 HR 自己说的，不要恨 HR， 很多 HR 是一边哭是一边裁人的，他们甚至不知道下一个被裁的会不会就是自己。职场冲突的本质其实就是劳动冲突，整顿者呢是一腔怒火， HR 们也是满腹委屈，被骂冷血没有人情味，打工人何苦为难打工人呢？但 HR 还是要像一个提线木偶一样冲在最前面，而背后真正的提线者却一直保持沉默。但问题是，如果你承认了 HR 只是一个工具人，我们又能把矛头指向谁呢？你直接去怼老板吗？整顿来整顿去，最后能整顿的恐怕也就只有这样的挡箭牌了。节目下半段是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 HR 这个岗位有多难做，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
3: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4: 你好，你叫无敌是吧？
2: 哦，对，
4: 无敌。嗯，怎么会有人叫这样的名字呢？哦 ，Mary， 你知道吗？我们公司今天居然有个叫无敌的人来应聘，真的是好好笑。
2: 那个安娜小姐，我还在这儿呢。
4: 你在这里，我就不能给我的闺蜜发个微信了吗？
2: 啊，那倒不是，主要是啊，你说到我了。
4: 对呀，你这名字实在是太好笑了。你爸妈为什么要给你起这样的名字呢？
2: 我想我叫什么名字，应该跟今天的主题关系不大吧？
4: 谁说的？一个人的名字就是一个人的形象，你的形象也代表着公司形象。我们公司可是一个很洋气的500强公司哦。
2: 啊，你说的对。可是这个名字呀是爹妈给的，身份证上写的就是这个名字，那我也没法改变呢。
4: 看你简历是做策划的，是因为什么原因离职的呢？
2: 我呢是想谋求更好的发展嘛。
4: 是被裁员了吧？
2: 不是，我还是在职的。
4: 在职的？那你就是骑驴找马呀，典型的渣男行为。
2: 安娜小姐，你凭什么说我是渣男呢？
4: 因为你背着你的老板出来找别的老板，这就是背叛，这还不够渣吗？
2: 我工作了这么多年，我第一次听人这么说，也真够奇葩的。难道你不想找一个更好的工作吗？
4: 还好吧。
2: 这么说，你对你目前的工作很满意了是吗？
4: 也不是很满意吧。
2: 既然不满意，你也可以换工作呀。
4: 我可不像你，我是很忠心的。
2: 那你对什么地方不满意呢？
4: 像我这样的年轻姑娘太少了。
2: 少有什么问题呢？这样竞争不就更小了吗？
4: 那我每天换的这些衣服鞋子包包给谁看呢？我的发型口红没有人讨论，没有人对我羡慕嫉妒恨，多没意思呀。
2: 那你们这个公司的 HR 的工资都这么高的吗？
4: 也不是很高了，也就不到6000。还没有我爸妈给的我零花钱多呢。
2: 那我要是能来贵公司上班的话，工资大概能有多少呢？
4: 4000到6000吧。不过你是个专科，多半没有希望。
2: 可是我有工作经验呢，而且我还专升本了，最近还在准备考研。
4: 再怎么升，你以前也是专科，这种学历在我们公司物业部门都不一定能进呢。
2: 那想必安娜小姐学历应该很高了吧？
4: 也不高了，专科。
2: 你都是专科，那你为什么看不起专科呀？
4: 我是在澳大利亚念的专科。
2: 那不也是专科吗？给钱就能上的吧？
4: 那你还是上不了。
2: 我也不稀罕。请问贵公司需要加班吗？
4: 当然要了，哪个大公司不需要奋斗？职场人就应该996007，努力的人呢才配活下去。
2: 每天都要加班吗？
4: 当然，大家养成习惯就好了。我们公司的企业文化就是狼性文化，起早贪黑是常态，作息不规律，经常熬夜。
2: 那有这个加班费吗？
4: 公司给你提供了工作岗位，给了你锻炼的机会，发展的空间，还发了工资，助力你的成长，你还好意思要加班费？没收你学费就不错了。
2: 我怎么感觉这个调调很像一个人呢？
4: 谁呀？
2: 我现在的老板。
4: 真的？那说明英雄所见略同，我爸经常也给我讲这些哦。
2: 啊，算了算了，我也不用回去等消息了，这样的企业文化跟我现在工作的公司也没什么区别。
4: 你简历里没有说你在哪家公司，我还想认识一下你们老板呢。
2: 哼，真的是臭惺惺相惜啊。
4: 既然你不打算应聘了，那我就可以下班了。
2: 下班？现在才早晨8点多。
4: 对呀，没有求职者需要面试，我当然可以休息了呀。
2: 不是，你们公司不是经常加班熬夜吗？
4: 对呀，那是普通的工作人员。
2: 那 HR 不算普通的工作人员吗？
4: 也算，不过我不是，老板说没事的时候我就可以休息。
2: 这公司不会是你家开的吧？
4: 你怎么知道呀？
2: 这还不够明显吗？
4: 我爸经常跟我说要低调一点，所以呢，我一直没有

0: 啊，心里这么阴暗，应该没得到过父母的关爱吧？
1: 你胡说，我爸每个月给我的零花钱比你的工资高几倍呢。
0: 那他花了多少时间陪你呢？
1: 我爸有好几个公司，很忙的，像你们这种底层的打工仔是理解不了的。
0: 我理不理解我无所谓，你真的能够理解吗？
1: 你又不了解我爸，凭什么这么说呀？
0: 那你也不了解我，你不也一直对我下各种的结论吗？
1: 哼，你别走，你必须请我吃饭。
0: 那你想吃什么呀？
1: 你答应请我吃饭了吗？
0: 你先说你想吃什么。
1: 日料。
0: 哼，果然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再见吧。
1: 哎，吴迪，你别走啊，你说好的要请我吃饭的。
0: 吃饭？你下辈子吧你。对于 HR 多难做，送各位一段话啊，这80后加班对领导是唯唯诺诺，90后摸鱼是装模作样，只有00后工作一年仲裁4家公司，告倒闭2家。在我们正面出击时，其实也要分辨 HR 的好坏啊，当然这个 HR 好不好呢，也是看运气的。在这也希望各位都能找到一份属于自己热爱的工作，工作起来呢也是变得开开心心的。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员。

0: 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2: 别再寂寞的拥抱。
3: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有些心事藏在沉默里，越靠近越看不清，反复揣测却始终摸不透对方的真心。曾经的温柔慢慢变得忽远忽近，连靠近都成了奢望。空荡的房间只剩回忆纠缠，明明还在意，却只能看着关系慢慢走散。所有的不舍与纠结都化作无声的遗憾。原来最折磨人的从来不是告别，而是猜不透的心意与留不住的从前。来听听电台情歌悠悠推荐的第一首歌，

总有些过往舍不得删也不敢释然，便悄悄锁进无人知晓的角落，那些定格的笑容，细碎的瞬间，都成了独自回味的秘密。明明早已走散，却还贪恋着旧时光的温度，骗自己说放下，可每次翻开，回忆依旧汹涌，删不掉的依赖，忘不掉的期待，都困在这隐秘的空间里，成了无法言说的遗憾，陪着自己在深夜里反复辗转。

直都是骗你的，照片我没删掉，想在里边躺着发霉删掉，你说我变了，语气还有腔调，可是这照片还在自顾自的发笑，怎么一辈子的承诺结束快得像个倍数，珍贵的回忆竟个变废物，那我当初不如不加你不问备注，想要再来一瓶结果依旧谢谢回顾了。

的餐桌的照片还有饭，那些回忆只是投降被你换掉心，如果可以藏在隐藏上藏着能放下，可这句话都叫在玩笑间，喜欢发的疯的笑发的疯的灿烂，关于我们的未来你是否算到心，还记得去年生病你为我求的平安符，现在依然挂在我的胸前，你的满嘴都是爱，可我从未得到

篇章是你我的横空同行程，这是没有答案怎么那么难兑现，成为探路者的成为同行人，经过一副情绪的熟练下午起落，情愿能我在你的左肩房里躺多几座，这的爱是柴米油盐不是枪术笔墨，不是你我互相倾心就能相濡以沫。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0: 来相聚。
1: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后来才慢慢学会，不必把所有情绪都摊开给别人看，也不必执着于谁懂或谁离开。那些曾让自己辗转难眠的纠结与期待，在时间里慢慢变得轻飘飘，不再轻易为旁人的言语牵动心绪，也不再为一段关系反复内耗。看似洒脱的背后，是尝过失望后的释然。悠悠在投递歌单的时候也和我讲述了一段关于他的故事。其实不再强求回应，不再刻意讨好，学着把重心放回在自己身上，从容走过喧嚣与冷清，真正做到心无旁骛

0: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2: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3: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2: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3: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2: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4: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5: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香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斗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每每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1: 人美，景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